0: 我就要那10%，
1: 给你50%呢？超过20%，你试试。
2: 投资商应该来了呀。

0: 吗？
1: 哎，老板，
2: 辛苦了。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后街。啊，当然了，现在看着是有点薄，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往后走。您可以往这边看看，这条街的商业潜力巨大，我们准备把它打造成第一商业街。哎，怎么了，沈总？
1: 皇家铁锅屯。
2: 啊，其实这个字儿在我们这儿也念炖。
1: 炖哈？
2: 对。
1: 炖什么？
2: 炖不知道耶。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喽。
1: 放口哈。
2: 放。开始。来，小王同学。
3: 哎呀，终于把林潘来了。
2: 这可是一大开发商。
3: 我知道。
1: 铁锅炖。
3: 哎，别跑，过来。别跑。

0: 我说天天多大能啊，离开东北这么多年了，还能让大哥给我撵喽，太他妈晦气了。
1: 那看来他是碰到老乡了。哎，
0: 四号，慧琪啊，慧琪，再也不来这里了啦。
2: 福临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花红药业。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您好，我想问您一下，您不是要来这儿投资的吗？按时间来说，应该已经开始了呀。
1: 我跟你讲，已经开始了，不过不是后街，是下面的簿街。为什么呀？事情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啊？
0: 都一样了，靠自己。
1: 哎，表姐，您再考。
2: 近日，两岸贸易商会与本市签署协议，一条全新的商业街在簿街落成，零售、娱乐、餐饮等行业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客流。
3: 我来讲，我来讲，我来讲。

0: 早有办法。小黄同学，上车。我发现你小伙子长得挺帅呀，啊！
1: 谢谢叔叔。
2: 叔叔找你来呢，是想跟你聊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啊，我们家呀三代单传，都很有作为，就是到了人日天这儿，做什么事儿都让人操心。你看我们这大家族里里外外多少人看着呀，尤其是他爷爷，所以赢得这次比赛是证明他自己最好的机会。
1: 嗯，
0: 这个钱你拿着
2: 退出比赛，你还有实力呀，大不了明年再比呗。
1: 叔叔，这次比赛也是我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

0: 哦，小伙子，我发现长得挺帅呀！
1: 您也不赖，
0: 是吗？叔叔找你来呢，是想跟你聊聊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呀，
1: 三代单传，每一代都特别有作为，就是到了任知天这一代，什么事都让家里操心。你们家可是个大家族，里里外外那么多人看着呢，尤其是他爷爷。
2: 如果他能赢得这次比赛，那将会是对他自己最好的证明。
1: 你可以给我一笔钱，这样我退赛，明年再参赛也无所谓嘛。
0: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
1: 我当然了解你了。
3: 还有，我知道你们家那个餐馆啊，经营困难，但叔叔能帮你啊，开到包间去，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4: 走啊，老板，
1: 哎，来了，
4: 哎，走啊，快点走。头发怎么想橘这个色儿？哎，我刚才跟你说那个法人的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咋回事呢？就是单位的一把手，就什么就他说了算。我就是我们那个简零代餐粉公司那个法人，我有20%的股份。3年后产品上市，哎，你放心啊，你那网吧我爸安排。
5: 怎样？这全是咱公司，全是这走廊窗户这一块全是，这仓库我看裂的啊。
6: 认证法人权限。
5: 这就是即将上市的产品，
7: 全是。
5: 等那头，一望无际，预售秒空。咋了？
7: 为什么卖得快？就是效果好。20%的股份，敢想象吗？那是个什么概念？

我还真差点就信了，李止咳的年。

0: 要不说你自律呢，每天定时定点来练哈，外面那么热闹，不参与一下子？哎，对了，我今儿带李盼盼到咱那仓库去看那个待产粉，
1: 空了，啥也没有了，就剩盒子。
0: 咱家就这一个仓库吗？还是其他地方还有啊？
2: 我们公司就这一个仓库。

0: 啊，东西空的很正常，因为之前盒子里面也是空的，压根就没生产过。那预售出去的货和那些钱，利润我很满意，里面还有一天，钱就都到账了，货得你想了。
1: 邪恶呀！今儿天怎么变成这样了？是我变了还是你变了？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不是带三分的原因，你到底搞了什么鬼？嗯？公司那些人怎么着？
0: 公司哪有人啊？他们就员工。

0: 这是我老同学，叫叔叔。
1: 叔叔。

0: 场，没必要闹得鱼死网破，对谁都没好处。明天签合同，转你20%。
1: 这两天训练怎么没见你人啊？把自己练趴下了？
2: 哎，你觉得一个跑步输赢有那么重要吗？要说你就是小屁孩，哎，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都特别简单呢？啊？
1: 对啊，这才是你该说的话啊！果然你还是你啊。

0: 你爸给我钱的事儿，你知道了？你不是想赚大钱吗？拿着钱把你家生意做大，各取所需，这不是好事吗？
1: 不用担心，咱们其实有选择。
2: 什么选择？
0: 咱把这新店抵给银行，咱搬回老店去。
2: 你就答应吧。
0: 我爸想要的东西，是必须要得到的。
1: 那你不遗憾吗？哎呀，老店虽然小，但它是个家。那新店是挺大的，但是少点温度。

0: 就你这速度，也夺不了冠呢。
1: 你怎么来了？现在知道什么关系最牢靠了吧？
2: 知道了，知道了，
1: 知道了。

0: 所以，你没收他爸的钱，对吧？小黄，你还太年轻，你现在觉得重要的东西啊，到未来都不重要，所以人要实际一些。
1: 其实我在想啊，我这40多年是不是就信着你这套理论才活得这么不开心呢？啊，回家开车慢点啊，老弟。
2: 说实话，差点没忍住。我也差点就财富自由了。要不要再拼一把？
0: 拼，干就完了。
2: 像是18岁那时候说出来的话。你18岁的时候这种话可没少说，还记得这篇日志吧？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世锦赛男子400米决赛的实况转播。 比赛开始了，老将迈克尔·约翰逊以其独特的身姿在第5到7号，第4道的卡迪纳斯也不甘落后，约翰逊来到了弯道，他的表现很好。可能越位领先于垂外道的杰鲁姆扬和第7道的巴西选手桑达利·帕雷拉。约翰逊在弯道处加速了，他处于领先的位置，他继续加速，最后10米，他赢了，他做到了。在塞维利亚的世锦赛之夜，人们可能终于明白塞米尔的那句话：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 31岁的老将迈克尔·约翰逊在这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但当他冲过400米终点的那一刻，尘封11年的世界纪录再次被打破，43.18秒的成绩是他和时间交手的答案。

0: 你醒了？
1: 早了。
0: 困就早点睡吧。
1: 谢谢你啊，旅游你就好好玩，不用老陪我。
0: 走了。

0: 又来一遍。
1: 后边的出来吧。

0: 明儿天咱俩聊聊分钱的事啊。
1: 杏儿，
2: 你来啦。
1: 你们家老黄呢？
2: 老黄一会儿就来，咱先聊会儿。这的咖啡豆啊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个。

0: 你是艺人还是爱人？
1: 我不知道啊。
0: 现代人哪能不知道这个呀？那你快测测。
1: 243道题啊！
0: 这是最完整的版本了，你专心做题。反正老黄还得一会儿呢。

0: 没想到，咱俩有一天能一起干这事儿，我会努力的吧。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兄弟。验证失败。
1: 不行了，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先撤了。
2: 别，就差60多道了，不做完不完整，对不对？哎呀，我最近情绪波动真的挺大的，我也得锻炼锻炼我的耐心。哎，粉的粉的粉的，黄的黄的，蓝的蓝的。
3: 乱了，再来一遍。哎，
1: 你是神经病啊？
2: 你怎么知道啊？
1: 胜败就在此一举啊，不许给家里丢人。
4: 放心吧，爸爸。
5: 来晚了，我用围棋，坐里面打棋，一会儿给他加油打气。

0: 儿子，儿子，哎，加油哦！加油！哎，
1: 琪琪
2: 呢？小健的身影在哪里？
1: 他没来啊？
3: 对啊，
0: 不可能啊！他比我提前半个小时出门，怎么可能还没到呢？
1: 没事没事，我呼他一下。
3: 早报的小时应该早到了。
1: 没看到，你好，帮我连呼三遍，二连三三。
3: 人都在那热身了，
1: 你在哪儿？比赛马上开始了。

0: 我做完了。他怎么说？
1: 他要么让我付费。
2: 什么结果
1: ？ISTJ 强迫症。我他妈用他告诉我呀。

0: 你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哎，在哪整的小红车呢？老三，闹他！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其实啊，我都知道，是任天堂爸找你们来了吧？你们先听我说，我观察你们仨很久了，我觉得以你们仨的默契、气质。 还有肢体协调性，完全可以有一个新的人生。哎，看看这个，
1: 这几个人还挺帅，
2: 这不就是我吗？
3: 这俩不我吗？

0: 这观众席上怎么没多少观众啊？
1: 这冬学生比赛你想要多少人看了啊？你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关注你，所有比赛都是比给自己看的啊！
0: 没多少人关注我吗？
2: 我脸被删了。
3: 啊？谁啊？我都不舍得删。
2: 打卡机里的照片。
4: 大老黄。
2: 你过来。
4: 我手机一直在响，我一猜就是你在这捣乱。
2: 怎的？
4: 我想拿仙人掌扎你，还怎的？
2: 冉日天，你哪来了呢？
5: 黄喜，你有行动为啥不跟我说？
2: 你现在行动方便吗？你不是在捡破烂吗？
5: 你捡破烂？盼盼网咖，
2: 命运改写了！哎呦啊！
4: 别打架，千万别打架，
5: 千万别打架，还不懂吗？

你的。

还记得这篇日志吧？我们18岁生日那天写的。未来的我你好，这个时候你应该已经拿到很多冠军了，赚了很多的钱，送老黄去了夏威夷，帮盼盼开了网吧。别有压力，你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们是最厉害的黄玉琪。

十八岁的我，对不起，长大以后我没有拿过一次冠军，没有照顾好爸爸，身边的朋友也都散了，我只是活成一个普通人。没关系，只要我们努力过，我就不怪你。

0: 最新消息，今晚将是本次流星雨的最后一夜。据了解，下一次出现这样大规模的流星雨是在25年之后，也就是遥远的2025年。两码事，今晚。
1: 25年后啊，那也太遥远了吧？
2: 早晚上看流星雨咋样？
3: 行啊。

0: 你什么刘海儿？那什么色儿？这还可以啊，
1: 怕你三高。哼！哎哎，就别掰了，以后腱鞘炎。

0: 去吧，找他们去。
1: 哎呀！

我来就是告诉你，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能过去。未来我们过得很好。

0: 怎么样？
1: 任日天
0: 都干什么了？
1: 造福人类。
0: 好好说话。
1: 让大伙会十八岁。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再好好想想。
1: 这么跟你说吧，卖假药的，
0: 直接说呗。会有

0: 哎，我问你个事儿。
1: 嗯。
0: 你爷爷去哪儿？
1: 不在夏威夷吗？
0: 白痴！
1: 你看，昨天刚给我发照片。
0: 真去了？
1: 那
0: 牛！你在去吗？
1: 给我加油啊！
2: 注意节奏啊！没准歇会儿。
1: 哎，手机给我呀！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

0: 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5: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7: 他的智商只有75。
8: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9: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7: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8: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10: Rice，
8: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9: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11: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9: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12: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9: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

0: 阿甘正传，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少主，这些姬国的野人，都是孝敬您的。嗯。你过来。
1: 起来，站好。我问你，好笑吗？ 让你笑，让你笑，我让你笑。你们从此刻起，都将成为我的猎物。 快逃命去吧！跑啊！

好，快说，好啊！驾，蔡，今日你俩要死的你我有重赏。

Come on, come on.

0: 救我！救我！
1: 你们是何人？

0: 放手，快跑！
1: 不能让他们跑！不能让他们跑！我阿爹被他们杀了，他们杀了我们战子，连好

我不是晋国人，晋国人，你听着，我脚下便是魏国，你敢过来杀我吗？你若不过来杀我， 我必将再以晋国人为例，无论男女、老幼，都将成为我的。

0: 杨奇，对吧？早就听闻你是击国第一神射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来来来，我们一同饮了此杯。
1: 行，
2: 杨组长，请，
3: 请，
0: 请，
1: 请，
3: 请，请。
4: 敢问都尉，为何阻止我射杀那魏国狂徒？
0: 杨组长，今日我们为你接风洗尘，啊，大家伙满饮此杯，日后大家都是同袍兄弟，啊，
2: 以后都是兄弟，
1: 都是兄弟，
2: 都是兄弟。
4: 敢问梁都尉，为何阻止我射杀那魏国狂徒？
0: 哼，狂徒。你可知那人是谁？他是魏国上将军公孙烈之子。你若杀了他，魏国势必大军压境。
5: 是啊，
6: 是。
0: 为了区区几个野人，为了那点小人小义，你想使我姬国国将不国吗？
4: 难道就任由他在我姬国土地上胡作非为，滥杀无辜吗？
0: 好，我会将此事如实禀报司马，让司马处置嘛，如何？
4: 养其愿即刻动身，同都尉一同面见司马。
0: 你以为你还是上卿之子吗？既来之，则安之。

0: 偶遇之射，必成烂射；无遇之射，方可精射。无射之射，是为至射也。
1: 上将军果然军纪严明。军师，君上还是不允。师出无名啊！
0: 哼，怕是你们这帮大夫们收了姬国不少财宝。
2: 都是楚国在当中斡旋，君上也甚是为难呐。军师。
0: 楚国上至楚王令尹，下至一个区区的县尹，无不贪图享乐，轻奢疾侈，外强中干罢。若魏国能够吞并姬国，国力必将大增，联合秦国、晋国，窥视灭楚，指日可待。
2: 上将军英明啊，假以时日。

0: 定能如将军所愿。
1: 亮宫九层，一回秀儿无用啊。
2: 他一天没吃东西了。
3: 是啊，阿福，吃点吧。
2: 哎，要不喝口水啊，你这样身体受不了啊。
3: 对啊，族长，
4: 他怎么在这儿？
5: 是你。
2: 阿福昨日越境被巡查的甲士抓住了。
5: 你可又杀了那帮恶贼？你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不会把我们这样的人的性命放在眼里的。
4: 给他松绑。
3: 族长，
2: 愣着干嘛？松绑啊。
3: 哎，
4: 记着别再越界了。
5: 我一定会杀了那帮恶贼。
2: 哎哎，阿福，阿福，阿福和老爹以打猎为生，有一次我们在山里遇到猛兽，多亏阿福和老爹出手相救，自此便熟络了。
3: 老爹的剑法呀，很是了得，一剑过去便射出了猛兽的眼睛。
4: 遭此大难，也不知道这姑娘能去何处啊。
2: 我知道在哪儿。族长，阿福在那儿。阿福。

0: 孩儿恭迎父亲回府。
1: 子时已过，你为何还在此？
0: 孩儿今日习得司马兵法，颇有收获，还想请父亲再点拨一二。
1: 随我来。
0: 是。司马法曰：兵不杂则不利，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父亲以剑治军，以补长短，此等韬略，便是那司马穰苴也有所不及啊。嗯，
1: 在为父看来，弓箭乃是百兵之首。
0: 父亲所言极是。
1: 你动过此弓？
2: 不曾。不是，孩儿只是把玩了一下。
1: 把玩？此弓乃是你兄长之遗物，我说过不许任何人碰它。
2: 孩儿不过是想效仿兄长，早日为父效力。
1: 效仿？你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你兄长天资聪慧，英姿绝伦，谈何效仿？
2: 孩儿自知与兄长有天差地别，但兄长已逝。
1: 住口！你兄长是为救你而死。

孩儿的腿就是父亲打断的。许久以来，孩儿未尝有过怨言。孩儿诸般努力，不过是为了讨父亲的欢心罢了。

如果父亲人视而如败走，不如今日就取了孩儿的性命。

0: 出去。
1: 是

0: 中了！哎，都中了！
1: 哎呦，没中！你输了，淳于策，你得罚酒。
2: 你这新进的机关上卿，比起之前的养员，倒是更投老夫的脾气。
3: 淳于策早已仰慕楚国令尹已久，今日能同令尹一道，共饮美酒，共赏美女，死无憾矣，死无憾矣。
2: 这美酒绵软甘甜，沁人心腹，自是上品。可这美色嘛，听说同月公主回来了？
3: 她与丑月而回。
2: 老夫听闻那同月公主与养元之子情投意合，可为何最终却又嫁给了宋国国君呢？
3: 那都是君上之意，原指望宋国抑制那魏国，孰料那宋公早逝，几个公子争错一团，同月公主无奈而回啊。
2: 当初同月公主与姬国君上来楚国盟誓，那一颦一笑真乃惊若天人呐！多少个夜晚老夫为他那是魂牵梦萦啊。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哎，在那儿呢，杨组长。
1: 组长，
0: 人来了。
2: 老公，射箭之先，需行端致正，静气凝神。内正直，外体直，持弓时审固，然后可以严重。
3: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0: 边军都尉梁冶子恭迎上卿大人回国，上卿大人舟车劳顿，还请大人再此地小住几日，让下官表表心意。
1: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向君上禀报。
0: 上卿大人，那我护送您一程。
1: 好。
0: 哎，那牵马之人，莫不是我故友养元之子杨琦吗？
1: 啊，正是族长杨琦。杨琦，你从都城到边关，那还习惯呢？听闻此处山海相连，你可愿陪同老夫饱览一番呢？
0: 下官愿意陪同。
1: 泛彼亳州，冲流。

0: 陈比浮瓜，奈何可考？
1: 浩浩苍苍，楚天千里，君子所居，小人所处。
2: 杨组长，
3: 杨奇，
0: 令尊在世时，与老夫政见不合，屡屡刁难于我。现如今老夫以德报怨，今日便提携于你，你意如何呀？
1: 若非你蛊惑君上，杨家何至于此？我养齐甘为世祖，远胜求荣之徒。
4: 放肆！

0: 杨七，目无尊卑，口出不逊。来人，押下去，放在大营门口，以示惩戒。
1: 等等，杨七，桐月公主回来了。不过，桐月公主即将成为楚国令尹的夫人。

0: 转心，父亲，子杰，你要善待此功，我要辱了你兄长的英名。
1: 多谢父亲，孩儿定当谨记教诲。
2: 少主，那人叫养齐，是姬国的第一神箭手。神箭手，那我更要取其性命了。

哎呀，寻了半日，竟然连一只猎物都没打到。行了，歇会儿吧。哎呀！

0: 杨七，我知你对我多有不满，可我说过，己来之则安之。安，你我皆为济国将士，对外不能保护我子民安宁，对内任由奸佞当道，如何安之啊？哼，
1: 鲁国夫子对卫灵公说过。
2: 巧言乱得，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忍辱偷生，都尉可以心安，济国能否久安？
1: 心高气傲，不识时务。不说了，你去后面的林子里打些野味，晚上给弟兄们打打牙祭。快去！

杨琴，上卿命我杀了你，我技艺不精，力不能及，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0: 绝不答应。
1: 君上，姬国的安宁全部倚仗楚国的扶持，若能与楚国结此良缘，则我姬国再无惧魏国的虎视眈眈。何况公主
2: 当年同月嫁入宋国，已为姬国立下了莫大之功，如今你又要顾这个可怜的妹妹嫁给南安那么一个糟嫂，姑就算是献出所有也绝不答应。
1: 君上，同月公主乃世间少有之奇女子，必然会为姬国的扶植再行大义啊。
3: 休要逼我，你身为上卿，不思明强国父只知恶于谄媚，国不多奸，却要我一个女子忍辱负重，我宁死不允。谄媚，多谢君上体谅。
1: 公主，公主，公主，请以姬国为重，允此良缘呐，公主。君上，
4: 都是国无能啊！姑上对不起先人，下对不起子民，姑的机关就要忘了。
0: 如此说来，公主还不曾进食？
5: 不曾。
0: 你去告知公主，就说养琪从军中逃走，此生无复归矣。

0: 阿武心疼你，
1: 。
0: 他走了也好，季国也容不得他。
2: 同月，
0: 我定是饿昏了头，竟然听到氧气在叫我。

0: 公主，不是幻觉，真是少主。少主，
1: 你不该来。
2: 我必须来。
1: 是我负了你。
2: 我从未怪过你。

0: 我听闻，你为出家楚国另隐一事，而绝食数日，何苦你这么折磨自己？同源，我带你走。
1: 娘亲。

明日我会求君上让我去宗庙，为嫁楚国令尹一事占卜，他必然会答应，我便寻机离开。明晚望月台桃花林，我与你会合。

0: 快走。
1: 快走，你给我快点走。快点，你们这帮野人。
2: 此刻起，你们都是我的猎物，快逃命去吧。
1: 少主。

0: 幸好有软甲。好剑法呀。
1: 少主，
0: 你来了甚好，你去叫那个
1: 养琪。
0: 养琪，对，养琪，告诉他想要救这些猎物的命，就到他们的寨子来找我。
2: 这阿库，组长，就你们俩
3: 啊？阿福去打猎了，可惜我和永卫己便要回军营，无福消受了。
2: 马给我吧。
4: 不用了，我要走了。
3: 走？
2: 去哪儿啊？
4: 阿勇，你要清晰建议，日后定能成为姬国第一神箭手。阿阔，
3: 哎，
4: 阿福虽至死男儿，却也宛如青阳，你要好好善待于他。
3: 嗯，

0: 你就听组长的话吧，他是为你好。
1: 放开我！
2: 组长，我跟你去吧。
3: 不用，你们看住他，等我回来。希望一切还来得及。

0: 杨组长怎么还不回来？要不，你说，我们给梁都尉报个信儿。梁都尉一贯谨慎，他肯定不愿意去惹这个麻烦。
1: 要我说啊，这杨琪要是死了，桐月公主必然怪罪，到时候啊，怕是连你们梁都尉也招惹不起。
2: 哎，对呀，
3: 那我去，
2: 你去，快去呀！
1: 阿福，还是你有主意。
0: 那还不快给我解开啊！

0: 杨琪，你不是号称姬国第一神射手吗？为何龟缩着不敢出来？啊！舒淇，去把他杀了！去啊！
1: 诺。

杀了他！

0: 别杀我，别杀我，我还不想死。
1: 屡次三番扰我边境，残杀子民，你可知小国亦有小国的尊严？今日必让你威虎人知道，我们姬国不容侵犯。
2: 杨钦，
1: 都尉，
2: 把这个人交给我，带走收押。你从军中私自逃走，已是触犯军律，我就当没有见过你。你走吧。杨钦，
0: 别，
2: 杨钦。

小国，尊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子敬，请上将军节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原有城池十座，传到古时，只剩城池三座。古坐于此，已有5年3个月。不求失而复得。 能够守住先人的聪明，可如今，魏国又夺我2座城池，不日便可纵马于这紫云宫。

0: 姑对不起列祖列祖啊，你们有对得起姑吗？
1: 君上，如今之计只有向公孙烈献上养妻人头，奉上厚礼，以示歉意。且请上卿出使楚国，求楚国令尹与此间斡旋。
2: 对呀，此乃始终之人。
3: 淳于泽，你意下如何？
4: 君上，臣在等一个人。
5: 君上，同月愿嫁于楚国令尹，只求君上不杀养妻。

0: 我们都已经被派进都尉，放过阿福。事已至此，你还要坚持你的小仁小义吗？都尉以为小仁小义不如苟且偷生。我之受辱，可保姬国之安宁，有何不可？
1: 一时安宁罢了。自纪国北面，多少小国惨遭强国吞并，他们何尝不曾苟且？我无力使纪国由弱变强，唯愿吾之性命，在暗夜长河中发出微末之光。
0: 此乃养齐之尊严，亦是姬国之尊严。阿妃已经走了，桐月公主为了救你，已经答应嫁给楚国令尹了。
2: 什么？对。 对。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闲生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育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御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御林制药，
2: 张将军，这都是君上之意啊！
5: 你休以君上之名，为自己开脱。说，你拿了姬国多少好处？
2: 哎呀，张将军，我其实……500斤，500斤。
5: 还有呢？
2: 两个美人儿。
5: 你。
2: 区黄金和美人，这错是你蛊惑君上，阻我灭姬大业。今天我要替君上除了你这个奸佞！张将军，我也是为了魏国呀。那楚国令尹多次守信于我，心中皆是恐吓之意。故而我才请求君上对将军停战。我知将军不屑于此，可是楚强我弱，唯有徐徐图之啊。 否则，那姬国覆灭之事，便是我魏国亡国之日啊！将军，将军，
6: 禀上将军。

0: 姬威两国正在交战，你身为姬国上卿，为何到此？
1: 上将军，令郎之死，我家君上也深感痛惜，特命我向上将军献上千金，以示歉意。

0: 我姬国铸下如此大错，惹得上将军率军惩戒，幸得令尹居间调和，才使我两国化干戈为玉帛。
1: 上将军，既然姬威两国共尊楚国为盟主，那两国之事我楚国亦不会袖手旁观，好在威国君上深明大义，还望上将军不计前嫌，重新修好。
0: 令尹所言极是，就请上将军即刻传令归还我国两座城池。
2: 胡说八道，我家军帐只是让将军停战，何时说过要还城池一事啊？
3: 屈大夫，你可是允诺过我的。
2: 我何时允诺过你啊？你
4: 归还城池可以。
3: 多谢上将军。
4: 害死我儿性命者可是姬国第一神箭手啊？
3: 正是，杨琪已关入我姬国大牢，任凭上将军处置。
2: 好。
4: 令尹大人，咱们就以城池为主，我和杨琪进行一场教武，如何？
2: 教武？

0: 骑上死马去找你的伯父，万不可再回来。
1: 同月，
0: 杨琦。

孙烈用击果城池为赌注，逼你去救我。我不想看到你死。

0: 杨琪，快走吧，不要再回来，快走，快走。
1: 结果因我走此大难，我不能一走了之。
2: 正正正，
0: 杨琪，
3: 红叶，你等我，我一定会带你走。
0: 杨琪。

0: 齐国之内，山林之中，垒高台，插入金旗。三日之后，姬国、魏国各派七名箭手教武，以姬国两座城池为主，夺旗者胜。魏国由上将军公孙烈率队，姬国由养旗率队。
1: 这场教武已无期望，那两座城池注定被魏国吞并了。
2: 养旗，你可有取胜之把握？
3: 君上有，则养旗有。
2: 吾当然有。养旗，你可在全境内征募善射者，若得胜，孤封你为上将军。
3: 怒。
4: 点儿，
5: 哎，这，
3: 曾阿大，曾阿大，
6: 稳住，
4: 射准点儿，
6: 稳住。
5: 哎，你
4: 平时不是挺准的吗？
5: 组长，中靶的一个也没有啊！
3: 这曾阿大明明善射，今天

0: 族长，你就让我去吧。
1: 你去不得，事关生死，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就是，到时候还得护着你，更难有胜算了。
0: 哎，谁要你护了？那明日就要教武了，你们这才五个人。
3: 谁说只有五个人呢？还有我，
1: 梁都尉。
3: 我的剑法你知道，不丢人吧？
1: 你这是，
3: 杨七，你笑我忍辱偷生，可我梁野子绝不会临阵脱逃。

0: 壮行的酒宴已摆好，请大家入席。请，请，请。启乐无疑，与子同城。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1: 说得好，来，我们就像秦人一样。 并肩作战，为明天的教武，干！
2: 干！
1: 干！

0: 就是养旗。
1: 上将军，
0: 为何你们姬国少一人？
1: 六人，足矣。
0: 莫不是你们姬国人人自危，
2: 不敢前来吧？
3: 姬国还有我。

0: 原来是个女子，如此倒显得我魏国胜之不武了呀。
1: 有何可笑？他的儿子就是被我一箭射死的。
2: 莫要逞口舌之快，教武场见。
3: 上将军，请。

0: 我们要在这里设伏，阻我前行。大家注意隐蔽。
1: 不如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跟冷中的一路从侧面包抄。
0: 好，麻烦杨勇，跟我走。

结果城池保住了，莫急，此为而已。

0: 哎呦！
1: 我要过来。

0: 接着。
1: 小心。
2: 梁都尉少儿，我们才是公孙离要的鱼。
3: 凌云。
4: 大夫赏
3: 请。
4: 请。
5: 久闻通月公主舞姿曼妙，可否舞上一曲为老夫助助兴啊？
6: 是。
1: 我近日身体不适，还请令大人体谅。
5: 哦，公主如何不适啊？
1: 众目之下，请令尹自重。
5: 老夫在小国面前，从不知自重为何物。
7: 公主，你既要驾驭令尹，献上一舞又有何妨啊？
8: 是啊是啊，下官也想一饱眼福啊。
1: 本公主的舞，岂是何人想看就能看的？
0: 怎么，莫不是嫌弃老夫不成？
9: 公主是君，令尹乃是臣，怎可如此无礼？
10: 大胆奴婢，不知礼数，竟敢以下犯上。

0: 来人，
1: 在，
0: 把这婢女拖出去，杀！
2: 诺。

0: 对，这么多年，魏国人都叫我蜀将，他们也看不起我。我以为为了晋国，忍辱能偷生。 我错了，今天我绝不会让魏国人再看不起我。
1: 动来！

0: 放下。
1: 我也没了。
0: 阿父，你们分开走，我来牵制他们。
1: 好，
0: 记着。

0: 我们要去找他，他们肯定在这里。
1: 我们要去找他，他们肯定在这里。
2: 我们要去找他，他们肯定在这里。
0: 再去打探。

0: 都行。
1: 姚琪，齐国太弱小了，归附于我吧。你害我儿之事，我可既往不咎。
2: 多谢少将军，但是我姚琪只为齐国而战。
1: 好，那今天我必取你性命。

0: 大夫呢？
1: 他已经死了。
0: 你既然已夺旗，为什么不回去交旗？
1: 上卿让你死了。

啊！啊！

0: 杨琪，放开他！
1: 杨琪，把气送过来，不然我杀了他！
2: 杨琪，杀了他，把静琪带回去！
1: 闭嘴！

小心，姬国迟早会被吞并。归附我，我们一起踏平姬国，为你养家血耻。

0: 大人，养琪带着金旗走出树林。
1: 公孙将军呢？
2: 魏国上将军不敌养琪，已卒。
3: 下去吧。我如何向我家君上交代呀？
2: 大夫莫慌，上将军一死，即为两国更为和谐。
3: 你我二人更为方便，我以为大人备下厚礼，不日送到府上。灵隐大人，上府已分，下官不便久留，告辞。
4: 请便。
3: 告辞。
5: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
0: 言。
1: 然也。杨七保住了城池，公主理应赐酒才是啊。来人，上酒。

0: 请便，上清。
1: 令尹，你家门客怎会如此不济？
0: 令尹放心，我另有打算。
1: 好，
0: 公主，请赐酒。

0: 杨琪，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获胜的。我曾说过，骨则一世，死则同穴，恐怕我又要食言了。
1: 童玉，你怎么了？童玉，
2: 公主说，公主，
1: 童玉，童玉，你怎么了？童玉，你怎么了？童玉，童玉。

0: 我心非心，不可见你也。
1: 我知道，我知道。杜月，
0: 杨琪，我们来世再会。
1: 杜月，杜月，杜月，杜月。

0: 是谁下的毒？是谁下的毒？春一策，你竟然在酒中下毒，害死公主！我这就去告诉晋国君上。令尹，令尹，令尹，
1: 不是我，不是我，
2: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1: 不是我啊！
3: 杀了他！
1: 不是我！

0: 留意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7: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8: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9: 我一定要完成。
7: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

0: 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2: 是，那是怎么了？
3: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4: 这个女孩不见了。
3: 我侥幸活了下来。
2: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3: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3: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2: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3: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2: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4: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5: 我不想失去你，林。
2: 你不会失去我的，曼蒂尔的。
6: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7: 日本人占领香港，一切都不会发生。
8: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9: 救美国人是你的人，现在也成了我的人。
10: 人类是在哪？看那司令，
11: 我出来了。
9: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7: 你本女后，
9: 放手一搏吧。
11: 陈小姐，
7: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11: 可以
9: 活着带他回家。
6: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0: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1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13: 计划稍有改变，
14: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13: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3: 你休息。

0: 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1: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3: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1: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4: 我从外面给锁上了，
5: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6: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1: 风起云涌，

0: 杀气四现，
1: 干脆全部动大刑，宁可杀出。
2: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3: 你们想栽赃我？
4: 你被锁定了。
1: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0: 是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风声》。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集合在共产党大旗下的人民正在冲决反动派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听，那是炮声，那是呐喊声，那是进军的鼓声，那是亿万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筑起辉煌的大厦。

0: 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便无负他求。除此国家危急，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惭惶耸立。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1: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2: 邓林，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看法？
3: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看法。
4: 我反对发表这篇文告，总统不能隐退。
5: 是的，这对民心士气都有重大的影响。
6: 那有什么关系？我赞成，
5: 请以党国大局为重。
7: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5: 也许是试探吧。
4: 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我自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内的某一派系。

0: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无可置疑。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 这就全面了，把蒋介石那方面也考虑进去了。
2: 少奇，你个理论家要好好斟酌呀，文章越盖越好嘛。
0: 来，请吧。
1: 好啊，来来来，这是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请廖承志同志明天早上播放。
0: 是。
3: 哈哈，我猜你们都在这儿嘛。
1: 快坐吧。
2: 老总，你最辛苦了，来来来，我们慰劳你。哎，这里舒服，这把交椅你来坐。啊，庆祝什么呀？
0: 庆祝我们将向江南进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吧。
2: 啊，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们为前线的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邓小平、
1: 陈毅、罗荣桓、
2: 徐湘乾、聂荣臻吧。
4: 你这个题目也不小嘛。哎，就为今天叶剑英在北平郊区就任北平市长吧。
2: 好，来来来，
4: 干。
2: 此时此刻，不知傅作义、傅医生将军作何感想啊？
1: 困坐愁城，决心南下，看来思想斗争很激烈。
3: 他是守古城的名将嘛，当年守涿州，奉军三个月没有攻下，也许他还想试试。
4: 现在石景山及附近一带已经被我军占领，前天冀北电力公司要向北平城里供电，想让北平老百姓过好这个新年，可是傅将军他不干，
1: 所以整天唉声叹气，要火柴头，昨晚一头撞在浪柱上想自杀。
2: 昨天情报做到这种程度啊？

0: 还有事吗？老师，是您，快请坐。啊，坐。要不要我请同仁医院的大夫来？
1: 无济于事了。
0: 老师为我的事累成这样，我深感不安。
1: 医生，几天之间你老了不少啊。
0: 能活着就算不错了。
2: 刘伯伯
1: 啊，
2: 您请用茶。
1: 啊，好，谢谢。冬菊，
2: 嗯，
1: 你别走。
0: 老头子连着三次派人来，这次是二公子韦国。韦国说我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许我带兵南撤，就任东南行政长官。
2: 您的动态，蒋介石了如指掌。真去南方，您就是张学良第二。
0: 还用你说？我跟他打了多少年交道？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算完了？
1: 你这三个问题问过几十遍了，人家给你讲你又不用心听。唉，算了，不谈了。我是与智者谋而不为愚者决，我回天津。
0: 老师，别走，别走。
3: 恩来，派钱之光到香港接民主人士，进行得怎么样？
4: 哦，第三批黎基森

0: 茅盾夫妇、朱润山、张来气、汤泽民、邓福民他们，于12月26日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离开香港。
1: 哦，
2: 报告。
0: 进来。
2: 淮海前线指挥部发来的战报。
0: 好，念一念。
2: 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在双堆集全歼国民党12兵团，伏兵团司令黄维。华东野战军在杜聿明集团弃城西逃后，追击并将其包围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

0: 把聪喜又来了第二封劝我隐退的电报，这个白剑生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德令兄也不知道吗？不知道。他派黄少兄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你一定是知道了吧？可惜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共产党去了，小诸葛失算喽。
1: 现在他又在联络湖南的程前，他们搞起了拒不和平。德林兄，与你与我都不利啊。他的一切活动规律和行动路线都搞清楚了，只要总统一声令下，独断就要他的命。
2: 好，非常出色，
1: 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2: 嗯，不过要立即结束这一切，全撤。
3: 局长，这是总统亲自布置的。
0: 我就是奉总统之命。哦，
3: 他的行情看涨。
0: 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党谈和。你尚且不能讲和，我就更不行了。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 共军的进攻就可能和缓一下。只要缓和他3个月至6个月，我就可以训练出300万兵员，还是比共产党的兵多。再说，德令兄不是被斯图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
4: 经营台湾为时尚早。
5: 告诉李宗仁，美国之至他实现划江而治，向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南北朝。那么，苏联的态度呢？在苏联看来，中国最好不过是个弱的盟国，最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从根本上讲，谁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您认为毛泽东会听命于斯大林吗？
4: 从长远来说，他们不会听命于任何人的。 你说，在毛泽东身上是共产党人的成分多，还是中国人的成分多呢？
1: 这我不知道。据说，毛泽东性情很温和，始终像是一个乡村教师。

0: 蔡前线和华北前线由于采取了围而不攻、隔而不围的方针，给敌人吃了一个定心丸了。看来蒋介石已经按照我们设计的布局准备拼下去了。
1: 这就达到了主席的关门打狗、坚立于长江以北的战略目的。
2: 淮海战局已进入了关键时刻，按原定计划歼灭黄维兵团以后，对杜聿明集团余部两周内不予歼灭的部署已见成效。
1: 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傅作义兵团的分隔包围，现在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看时机已经成熟了。
0: 1月6号怎么样？
2: 可以。报告主席后，即可向总前委发布命令。

0: 你们，我叫尹东升，徐州日报绥军记者。哦，我叫张应国，是在徐州开商车的，是他们把我给拉来的。哎，啊，你呢？他是十三兵团的高俊旭。证件。嗯。啊，高俊旭，叫什么名字呀？我。
1: 叫高文明，啊，十三兵团有几大处啊？
2: 六大处，
1: 处长都叫什么名字？好好想想吧，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

0: 我是沈阳，报告司令，他只说他叫高俊旭，再就什么也不说了。
1: 怎么，连个姓名都没有吗？姑且给我打掌，还要通名报姓呢？我是花爷司令陈怡。
2: 陈将军，久仰，鄙人是败将杜聿明。走吧。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历时65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歼敌55万5000余人。
3: 傅作义如此拖延。 真是不可容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年荣臻，告诉傅作义的谈判代表，登宝山周北鸿将军：我军刁民法罪，就平津人民与税货，福部若不立功自赎，我军将坚决消灭之。哼，围城一月，一等再等，我们的人来是有限度的。
4: 朱总，你看那天攻击天津，
3: 1月14号，怎么样？
4: 好，就照你说的办。不过，北平是文化故都，工程要精确，不用重炮，绘图利索，人手一份，不许破坏故物。最重要的打击，一定要落在敢于顽抗者的身上。

0: 1949年1月14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经过24小时激战，一举攻克华北重镇天津，活捉守将陈昌杰。
1: 手枪里没子弹吧？
2: 你敢缴我的枪？
1: 对了，您这枪没用，想死城外有解放军5000门大炮。
2: 王克俊，
1: 叫办公室主任干什么？要枪卫士的短枪全部撤掉了，只有长枪。
2: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天津大公报记者回北平干什么？
1: 我是共产党。怎么样，总司令毙了我？
2: 谁派你来的？是聂荣臻还是毛泽东？
1: 毛泽东。
2: 派你来干什么？
1: 劝您停止抵抗。
3: 医生，
2: 真没有想到啊，天津一天就完了。
3: 形势逼人呐。
2: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我的声誉就此就算完了。
3: 一生，30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得以保存，191万北平人幸免于难，一生啊，这是深得人心的事啊。
1: 爸爸也从头等战犯变成人民的功臣。
2: 这会儿你又不怕我死了？
1: 您的安全有保证。
4: 何思源先生来了。
2: 哦，有请。
5: 好，司令。
2: 战事吃紧，北雁南飞，可是何

0: 先生却从南边来，
1: 真了不起啊。
2: 哪里哪里，我是来请示我们11位民意代表明天是否出城与中共接触。
0: 要去，要去。请何先生带一句话，我傅作义决意顺乎民意。
3: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共提出的8项条件，宣布起义。国民党北平守军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4: 在此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为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特一句，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逝世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5: 总统，您不能退啊。
4: 我已做此决定，今天就离开南京。
5: 总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去送行。
4: 不必了。
6: 总统，总统。
4: 什么事？
6: 总统，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人？
4: 找德林办吧。

0: 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1: 嗯，
0: 你看，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蒋先生今后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隐退字样，如决身先隐退。第二，依照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加上由李副总统继任总统职权。
1: 这，
0: 我绝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
1: 可是，文告已由蒋总裁亲自定稿。
0: 名不正则言不顺呐，我不能顶着一块空招牌，一切由蒋先生幕后操纵啊。
1: 哎，德公，德公，我马上给蒋总统打电话请示，请稍后。喂，
2: 父亲，您的电话。
3: 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他满意为止。他还当真了。
2: 谁呀？父亲，我们该走了。
3: 去哪里？
2: 陈主席接风宴会啊。
3: 他是钦州我的下爷。
2: 好吧，
3: 去吧。不过今天要穿便装
2: 啊。

0: 请。请。总统，请。请请。
1: 来来。
0: 请您尝一下吧。这是您最喜欢吃的西湖醋鱼。
1: 父亲，陈主席一番好意，还是吃一点吧。
0: 是啊，
1: 您还是用一点吧。您这样我心里……总裁，您要多保重。
0: 啊，请请。
2: 我不是总统，是一介平民，也无需保重。
0: 是的，是的。总裁以国事为重，急流勇退，适当其时啊！
2: 娘西骗，军人不去打仗。挽着女人逛西湖，该杀。
3: 十六天以后，这位国民党元老被免职。又过了十四天，被他的学生汤恩伯出卖并拘捕。一年以后，被害于台北松山机场附近。
4: 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5: 去，把中央社的人找来。
1: 嗯，
5: 不，叫吴忠信。
1: 好。
5: 什么时候了，还不忘全掌？
6: 德公，
5: 这是怎么回事？
6: 你问这个。
5: 蒋介石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发表的还是旧稿。李庆兄，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6: 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5: 欺人太甚，名不正，我不就职。
6: 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争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
5: 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1: 张治中先生到。
7: 德公，
6: 你好。
7: 你看到报纸了吗？李清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哎，
6: 我更正？
7: 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
6: 我敢更正吗？
7: 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嘛。
5: 我没听。
6: 我这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哎，好的，武汉白建生将军。
5: 啊，
8: 我是白忠贤啊。
5: 啊，
8: 德公吗？
5: 是啊。
8: 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可做假皇帝啊！啊，
5: 我知道了，多谢关照，你也好自为之啊。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还闹什么带不带呢？哎，在这危急时刻，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不等救治仪式，马上开始工作。李清，记住给我办这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元，制止物价狂涨。文白，你……
9: 我赞赏你的第一条，这第二条、第三条嘛，
5: 只要我们内部团结，

0: 民众支持，我看事成可期。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伯钧、张东孙，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对我可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
1: 第三种势力，恐怕李济深他们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

0: 你得里想露一手，把剿匪总部改成军政长官公署，
1: 释放张学良。
0: 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京300名在押政治犯嘛，汤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下面谈谈长江防御问题。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概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优势的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去吧。汤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
2: 是，
0: 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秉公篡位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
2: 是，
0: 南京支援委员会下属5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孙岳奇想干什么？
3: 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
0: 温文浩是地质专家，孙岳奇是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
4: 戴总统，你正想派代表去北平，如果拆迁工厂去台湾，显然是没有和谈的诚意。
5: 对，我支持你，不要拆迁了。

0: 谢谢，谢谢。
1: 副院长，夫人来电。
2: 大令，此行以私人身份访美，深感屈辱。杜鲁门总统态度十分冷淡。美政府今日宣布，召回美国军事顾问团，并宣称暂停向中国运送武器，因为这些武器随时会落入共党之手，或干脆被国民党卖掉。近日移居孔祥熙纽约别墅。
3: 诸位，夫人在美取得巨大成功，美方重要人物讲，只要我们再支持一年，国际局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4: 借给我十个亿
5: 啊，蒋先生也要。
4: 那么道义上的支持总可以吧？我不清楚您想要什么。
6: 你以大使的名义为我举行个茶会，邀请英法等国大使参加，你做一番讲话，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这怎么样？
5: 我想可以考虑举行茶会，很妙。讲话嘛，让英国讲。我想起来了，戴总统今天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先生，有这事。

0: 是要苏联出面压中共同意划江而治吗？
1: 嗯，
0: 啊，罗森怎么说？
1: 罗森对我的支持很大。
0: 我们得到的情报恰恰相反，罗森的条件很高。他说：“亲爱的戴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啊，是这样吗？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От имени ЦК КПСС.
1: 我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0: И лично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1: 代表斯大林同志。
0: Горячий привет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1: 向中国的同志们表示问候。
2: 哦，欢迎欢迎。啊，请吧。
0: Во время серб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 Сталин 同志让我带领给一个叫毛润之的人写信。他今天怎么没来呀？是不是被清洗掉了？
2: 米高扬同志，你说的那位毛润之先生，他来了。我就是啊。
0: 喂，是毛泽东。
1: 你不是毛泽东吗？
2: 我是叫毛泽东，也叫毛润之。怎么跟你说呢？
0: 中国人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字。
2: 准确地说，中国人嘛，一般都有三个名字。比如说我吧，你过去知道我叫毛润之，现在呢？又知道我叫毛泽东，可是我还有一个小名，你就不知道喽。
0: 啊，请请请。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快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这与贵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组成形式有所不同。当然，我们是共产党，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得到斯大林和兄弟党同志们的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疑虑啊。正如同归国是把地主的土地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而我们则搞土地改革，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又分给了农民。
0: По указанию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я прибыл сюда.
1: 我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共领导同志，特别是阁下的意见。我只带耳朵来听，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这一点希望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同。

0: 您就不能下令制止政府南迁？
1: 孙科的行动是有人给他做后盾。
0: 去去去去去，蒋总部在奉化，国防部在上海，行政院又去广州，南京留下戴总统，一国三公身属两地，这怎么办？
1: 死马当活马医吧。留下的立法委员准备弹劾南迁的立委和孙科。
2: 立法委员的弹劾促使孙科内阁于3月7日总辞职。

0: 主席。
1: 哦，是你啊，齐振云。
2: 不要告诉别人。
0: 是。
1: 一个战斗英雄，说说，咱们打过长江区，怎么样？
0: 主席说打到哪里都行。
1: 你说说嘛。恩来，高抬贵手嘛。
3: 太抬规矩了。
1: 我也做不好报告，你要负责。
3: 开会，开会。
1: 你看，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清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0: 主席，您快给评评理吧。
1: 又不是什么军国大事嘛。好，我来裁决。今天是历史性的日子，我的意见嘛，都不睡，谈他个通宵。恩来到底发了慈悲，来尝一尝。
2: 老宋、小康，我们来喽。
1: 好家伙，来了一群烟鬼。
0: 来来来，快请进。
3: 来，
4: 坐。
0: 来，
5: 我来。
0: 坐，大姐。
1: 来，坐。
5: 来，
1: 柯清同志，你看我们怎么谈呢？
0: 谈吧，谈到多晚都行。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
2: 搞点酒，搞点吃的，啊，比如一只鸡油，啊。
1: 知我这诚意。咱们谈谈党的工作转移的问题吧。陈毅啊，准备让你当上海市长，你说说对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吧。
2: 主席，刘邓1947年挺进大别山，艰苦备场，华东这块肥肉应该给他们，我去打西南。
1: 好，今天啊先不谈上海，苏玉啊，你谈谈都江的问题吧。
6: 好家伙，看西洋景呢，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听我的命令，长江都给我冲啊！
1: 我不喜欢不果断的男人，有话就讲嘛。
7: 爸爸，我有女朋友了。
1: 哦，好事嘛。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叫什么？
7: 她叫刘思琪。
1: 长得漂亮吗？好，我同意，可以结婚。不过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是不是也让他来见见公公婆婆呀？
7: 他不敢来。
1: 啊，你告诉他，我是中央主席，可家里也没有杀人的刀嘛。女孩子多大了？
7: 快18了。
1: 哦，差一点让你蒙混过关。这不行，我们解放区颁布了两个法律，一个是土地法，一个是婚姻法。婚姻法上规定，女孩子不满18岁是不能结婚的。
7: 我就知道当你儿子什么事都难办。
1: 这是什么话吗？男子汉大丈夫，儿女情长，是成就不了大业的。
7: 你跟妈妈结婚的时候，妈妈年龄也还不大吗？
1: 你敢给我发脾气，你给我出去。不到年龄就是不能结婚。
8: 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9: 进城。
8: 进城干嘛？
9: 因为我们胜利了。
8: 你不是说胜利了就会延安吗？
9: 啊，不，我们去北平。
8: 为什么不去延安，去北平？
9: 因为北平比延安大。

0: 怎么，父亲，出了什么事儿了？那里，蜘蛛。啊？啊？什么也没有，父亲，你一定又是在做梦了。
1: 我亲眼见到的。
0: 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啊，
2: 艾伦他们都睡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没什么，我到外面去。父亲，外面凉啊，
0: 我睡不下了。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毛泽东
2: 已经被平了，今天在西园机场举行阅兵式。
0: 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啊，
2: 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
0: 嗯，你众人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可白崇禧手握重兵，
2: 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
0: 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
2: 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
0: 嗯，控制住他，对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
2: 是。
0: 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
2: 父亲，您身体欠安。
0: 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
2: 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虽然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
0: 父亲说的对，相信我们会有转机的。眼下，您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啊。

0: 一圈下来，李司令输得够惨的。
1: 少废话，老头子把半个中国都输了，我这还叫输？一通，
0: 胡了，就等这张了。掏钱吧，啊！
2: 你老兄手气可够好的啊！
3: 是啊，手可真够硬啊！
0: 哎，算了，算我倒霉。我看呐，今天就玩到这儿吧，啊！
2: 行，走走
0: 走吧，
1: 慢着。
2: 那就接着玩，接着玩啊！来来来，
0: 还玩？再玩你压什么？除非把老婆压上。
1: 压。

0: 我要房子。
1: 这
2: 好，接着玩。来来来，
1: 接着玩，接着玩，玩吧。
0: 反正这些不动产都不会跟咱们姓了。
3: 是啊，跟谁的姓啊？谁赢了跟谁。
0: 这没错，不过见得，除非赢了共产党。
1: 抓牌，抓牌，来。
0: 要不了多久就都得姓共了。
4: 校长。

0: 谁输了？
1: 报告，黄埔七期少将司令李湘南输了。
0: 我替你答。
2: 委座，我们错了，甘当受罚。
0: 诸位请落座。

0: 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全靠诸位仁兄了。拜托了。
1: 不成功便成仁。我李向南，明天就把妻子儿女接来，誓与长江防线共存亡。
0: 谢谢。

0: 施主阿弥陀佛，困居长坂坡，实现落凤坡，出师不利，丧妻失偶，早求退路。
1: 父亲，这种事情，信则灵，不信则无。
2: 不要乱讲，这里的签还是灵验的。

0: 文本，我们出去走走吧。你是了解我的，我是愿意和平的。
1: 那对中共的和谈草案，
0: 我没有什么意见。
2: 总裁的这个态度对和谈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消除党内对和谈的不同意见也是十分重要的。
0: 哦，
2: 总裁，你这些见解可否在报单发表啊？
0: 你斟酌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南京啊？
2: 如果总裁没有什么事，我准备后天返回南京。
0: 文白，此次北平之行你是肩负苦差，一切要当心呐。
3: 你知道小蒋说你什么？
2: 他说我什么？
3: 他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什么和平，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2: 是蒋经国在西口讲的。
4: 再见，
5: 非常谢谢，好极了，对不起。
4: 再见，
5: 好
4: 好都
5: 好，
4: 好
5: 好，谢谢。
4: 这真是人心所向啊，文白兄，党事国事，你我个人之事，全系在你们这次北平之行了。
6: 请问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能占几成呢？
7: 张将军，请问中共会答应政府的条件吗？
8: 对政府的和谈条件，蒋总裁的态度如何？
9: 张将军，此去北平心情如何？总该留句话吧。
2: 很抱歉，对你们的问题我无可奉告。如果说到我的心情，只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
10: 以上讲的就是经中央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重点。我已经讲了1小时50分钟，现在请小平同志讲。
11: 前庭协议，我们要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对我们要爽快得多。无论签与不签，人民解放军都要向江南进军。好了，现在请粟裕讲。
12: 首要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500公里，我军分为东、中、西。

0: 三个作战集团，东集团由我指挥，有叶飞的第十兵团，陈世钜的第八兵团，共35万人。中集团由谭震林副政委指挥，既有王建安的第七兵团和宋时轮的第九兵团，30万人。西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第三、第四、第五兵团，25万人。上述三个集团再加上四野的先遣兵团，我军总兵力100万人。
1: 根据总裁训示，国防部决定将正规军扩充到350万到500万人。为此目的，已决定设置14个编练司令部。第一编练司令部，司令王敬久。
2: 有。
1: 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胡琏。
3: 有。
1: 第三编练司令部，司令沈发造。
3: 有。
1: 第四编练司令部，司令欧震。
4: 有。
1: 第五黄杰。
5: 有。
1: 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何绍周。
6: 有。
1: 第七罗广文。
7: 有。
1: 第八陈铁。
8: 有。
1: 第九编练司令部，张雷忠。
9: 有。
1: 第十孙元良。
10: 有。
1: 第十一宗济。
11: 有。
1: 第十二胡宗南。第十三李弥。
12: 有。
13: 有。
1: 第十四编练司令部，司令宋希濂。
14: 有。
1: 都明白了吗？
15: 愿为党国效忠，杀身成仁。
16: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嘛。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8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条款。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
17: 关于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在以前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经一再的表示希望不要把这一条列为正式条文。如果一定要列为条文，是否可以这样讲？凡拥护和平者应该予以宽大处理，凡是背叛和平者才应该予以追究。中共
18: 1949年4月13日2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步步为营，结果进展殊少，于次日凌晨1时55分休会。
19: 旧日见到毛先生写给柳亚子的词《沁园春·雪》，啊，牛中流传，实为不多，见笑喽。
20: 不，借先生一句话，那词慨当以慷，笔是陆游、陈亮。不过，我看出那里有王者之气呀。
19: 当时写的时候，实有一口气。江先生总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心写，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不过我说的风流人物不是说毛毛，而是说人民。
20: 哦，
19: 人民要胜利了，张先生不愿做风流人物之一吗？
20: 我鼓吹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可又拒绝参加同盟会，赞成过代议制，又宣传吉尔特社会主义，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过讨袁，主张复古，又营救过李大钊，还当过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受到鲁迅的讨伐，反对白话文，跟胡适打笔仗，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19: 正因为如此，我们视您为国宝啊。
20: 国宝。
19: 还有一点，您资助过共产党。
20: 我？哎，没有的事。我这几十年既没有动产也没有不动产，谈不到资助你们。
19: 真的没有吗？
20: 真的没有。若有，蒋先生还能饶。

0: 不过我，1920年，我照顾你，嗯，这倒有印象。嗯，我说有一批幼稚青年要去法国勤工建学，请你帮忙。你给了我20000银元呐。哦，对了，可那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这钱呐。 全部用在共产党身上喽！哦，啊，我还做过如此好事，啊，这钱啊，我是一定要还的，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哎，不过，我现在是一文不名啊，囊中羞涩。哦，不用还，那钱不是我的，那是我向社会名流募集来的。一定要还啊，
1: 不用还，
0: 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呢？
1: 啊，文白兄，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40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你说的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啊？
0: 我们拖不起呀。
1: 这是最后的态度，也好，倒也干脆。好，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结束了，啊。 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作为我们方面，首先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
2: 历史性的新政权，
3: 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李济深托人给我捎口信，让我把总统大印带在身上，到哪儿都可以签字。哼啊，
2: 德公，这都是周恩来的意思。嗯。 连白崇禧将军、周恩来也安排了。另外，周先生建议你把咱们的18军1个师调到南京警卫总统府。周先生考虑到你的安全，周说，蒋如果有什么动静，只要这个禁卫师能保护你24个小时，解放军就到了。可惜晚了。如果你能签字。
3: 周答应你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保存广西子弟兵，两广两年之内不实行土改，这条件够优厚的了。优厚？你还说优厚？哼！季宽，我苦心经营江南半壁，目的是什么？现在刚刚开始，你就要我拱手相让？
4: 这个，哦，啊，你们来了，我手里有兵，绝不投降。
5: 坐。
4: 德公啊，你应该逼蒋出国，撤掉童养媳妇何应钦，大草包汤恩伯和顾祝同。
3: 把台港的武器、金条运回来，跟共产党决一死战。娘西片，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父亲，是不是电告广州，立即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个和平协议？
4: 发电报给广州。嗯。

0: 南京来电，怎么样？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1: 抄送中共吧。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明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2: 日本人唔占领香港，一切都唔会发生。
3: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4: 只要美国人是你的人，现在也成了我的人。
5: 全面封鎖しな。必ず英兵を捕らえろ。
4: 帝国队杀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2: We bring you home。
4: 放手一搏吧。
5: 再见姐，
2: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5: 可以
4: 活着带他回家。
0: 十月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1: 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6: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7: 是，那是怎么了？
8: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9: 这个女孩不见了，
8: 我侥幸活了下来。
7: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8: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7: 很抱歉。
6: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8: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7: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8: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7: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9: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8: 我不想失去你，林。
7: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0: 十月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10: 又是个蠢子。
11: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10: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2: 四郎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13: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2: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2: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3: 国字家字，
0: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4: 活着带他回家。
0: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5: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0: 不必奔赴远方，光影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6: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周副主席，
1: 嗯，
0: 接张志忠的飞机23日到，他们准备直飞上海。
1: 哦，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
0: 嗯，
1: 今天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他了。
0: 嗯，
2: 立即通知南京地下党沈世友同志、上海地下党刘晓、张成忠同志，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洪熙厚女士和她的孩子。
3: 是。
4: 我走这儿。
3: 嗯。

0: 走。
1: 这儿。
2: 嗯。
1: 嘿，爷爷，你老帅怎么跑到城外去了？
2: 嗯。哦。好了，不下了，爷爷输了。
1: 不，爷爷下到底吗？爷爷。
2: 啊、
1: 下吗，爷爷？
2: 艾伦。
1: 嗯。
2: 最近又学了什么新的诗词啊？
1: 我给你背。
2: 好。
1: 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花作烟罗，几层石干阁，一旦归为尘鲁，身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0: 艾伦，去去去，别背了，念丧经。
2: 孩子懂事了，我们现在要多听听这些诗词。
0: 金国明白了。父亲，我是来报告的，长江防线。
2: 我知道了。德林无能，看来我必须出山。
0: 父亲，江防司令李湘南在防线突破时自杀殉国了。
2: 啊，像这样忠贞不二的人太少了。
3: 主席。
4: 哦，是恩来啊。这是写给新华社的一篇百万大军渡江的新闻综述。
3: 好，我叫他们马上发。昨天蒋介石飞杭州召集李宗仁开会，白崇禧也去了，蒋终于出山了。
4: 好啊，他有什么新招数吗？
3: 没有，一点也没有。李宗仁和白崇禧打算跟蒋介石摊牌，要他放弃军事指挥权，放弃南京、上海，调唐恩伯和白崇禧一道固守大西南。
4: 哦，各怀心腹事啊。
3: 可蒋介石表示支持李宗仁干下去，而李至今不得要领。
4: 但愿刘伯承的大炮别打扰了历代总统的金陵残梦。
5: 啊，谁？我还在城里，你慌什么？啊，是汤总司令。好，好。

0: 还绕什么圈子？
1: 蒋总统那时候绕了一圈，他绕了两圈。李宗仁无限依恋地告别了南京，回老家。此后他飘零至广州，至香港，至纽约，最后叶落归根。1965年7月，他回到北京。
2: 主席，林郑将军率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官兵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啊。
3: 哦，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海军了，建议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任命张爱萍同志为司令员。

0: 林尊将军为副司令员，怎么样？
1: 好，叫刘伯承同志去办吧。
2: 总长，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早就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部署是错误的，现在可好，南京失陷，门户大开，共军长驱直入，而我们几十万大军退

0: 还有脸白老师的臭架子，现在没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你根本就不配做个军人。
1: 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服从？那我以顾总长的名义命令你，你为什么不服从？
0: 顾总长也得听总裁的，我有总裁手令。
1: 总裁手令？你拿出来，拿呀！
0: 上海存有价值3亿多美元的黄金银元，命令全部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要集中兵力坚守上海。如该项金银不能全部抢运台湾，作为汤恩伯陈良试问，中正首令。看看看看，要不是小子今天发狂，你们谁都别想知道机密。告诉你们吧，总裁根本无心死守上海，运完了经营我就撤退舟山群岛。诸位长官，没有事的还是先到广东去吧，免得在这儿碍手碍脚的。
2: 你把我的手令给人看了？看了就看了吧，免得乱嚷嚷。听说你总爱把自己比作曹操，曹操的儿子曹丕可是篡了汉献帝的位的。你成不了曹操，你要学曾国藩。
3: 是，我学做曾文正公。
2: 你也成不了曾国藩，你去吧，我还是相信你的。
0: 是，我绝不辜负总裁的信任。
2: 你接着讲吧。
1: 是。
2: 坐下讲，坐下讲。
1: 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
2: 他可能北非吗？
1: 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
2: 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
1: 是。
2: 于右任老先生呢？
1: 在我手里。
2: 嗯，很好。人们以为我只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什么张兰、罗隆基、史良、胡觉文、陈明书了，这个荣毅仁、杜月笙，浙大校长祝可桢了，都别让他们溜了。
1: 是。不过卑职以为民盟没多大力量。
2: 张兰、罗隆基这些人还是不杀好。
1: 总裁明鉴。那么我想请一小会儿假。
2: 干什么？
1: 到外面打个电话。
2: 你就在这里打吧。
1: 是。可是影响总裁休息，我还是……
2: 你打吧，我休息。
1: 是。要上海警察局毛森局长。毛森吗？我是马仁凤。那是缓办。不是。就是张兰、罗隆基那一批。明白吗？
2: 再玩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少立子张之松的家属不许到北平。
1: 是。
4: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来，我们一块做江山，也真诚的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
5: 我可以说是替蒋先生谋划了一辈子。

0: 可他当总统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毛先生如此坦诚，那么我就信口说上几句。好，
1: 你说，你说。
0: 当今的世界是美苏争雄，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从我们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
1: 我设想是不是写篇文章来回答你和某些朋友，某些有糊涂思想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敌人。
0: 那我就等着拜读了。
1: 不止拜读，还要争论，哪怕争论他一百年。
2: 主席，哦，温白先生
0: 啊，
1: 怎么样？
2: 他们来了。
1: 那好，你们谈吧。
2: 温白先生，你的夫人和孩子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
1: 很抱歉，事先没有告诉你。

0: 没米的来领，有米的可不许领啊！哎，站好了，
1: 不要急，你们
0: 都有份，大家站好了。哎，快点，你站快点。哎，后面别挤啊，站好了，后面站好了。哎，
2: 齐志云，
0: 后边
2: 你怎么晓得哪个没有米啊？
1: 嗨，这不简单吗？看他们的脸色，看他们穿的衣服。哎，
2: 齐志云，
1: 站住！陈司令，
2: 邓政委，
1: 邓政委，
3: 你这杀富济贫的口号是从《水浒传》里看来的吧？
1: 我听说书的。哦，
3: 把我那本书先收着拿来。
2: 是，又负伤了，第十一次了吧？嘿，
1: 没事，我命大。
2: 你这个战斗英雄还是连长啊？
1: 司令员，我已经是营长了。
3: 哦，云长
2: 是三爷的，山东人。
3: 嗯，这里。
1: 这本书啊，我有
3: 看过了吗？
1: 我不但认字。哎，别急，你
2: 齐志云同志，
1: 哟，
2: 我命令你马上回营房，精密十天，深刻检讨。
1: 这，哎，司令员，
2: 你营长的职务啊，由副营长代理，至于党籍啊，看你以后的表现了。
1: 司令员，给个面子吧。毛主席都抽过我的烟呢，
3: 主席要是知道啊，处分还有可能重。
4: 那，先生，您跟我走。哎，
5: 对不起，不叫先生，叫同志。
4: 让我走吧。
5: 起来。
4: 他又没有我家，没有没有没有
5: 没有。哎，我的箱子，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报告，邓政委叫你，在那边。报告，文工团由武兆提奉命来到。
3: 你这个文工团连纪律都认不出来，这些人不好纠缠呢。
2: 再说也不能开枪嘛。
6: 你看我这个当南京市长的，到了家门口连家都找不着了。好，直开总统府。
7: 这个袁大头还是今天米啊？
8: 要啥有啥，

0: 上哪儿领啊？
1: 市政府。
0: 市政府在哪儿啊？
1: 明天就有了。
2: 小同志啊，帮帮忙找陈一等小兵都行。
3: 哎呀，这个
4: 他就是刘市长刘主任。
3: 哎呦，你们骗谁呀？市政府还没成立呢。哎，
2: 不让找我可要喊了啊！陈一，
5: 这是哪个在这里喧哗呀？
2: 陈老总，啊，你这些兵啊，不让我进去找你啊！
5: 好大胆子！
2: 哎，他们忠于职守，你可要表扬他们呐！
5: 小同志啊，嗯，你不认得他是哪一个吗？
6: 他就是这个市的市长，
1: 敬礼，刘市长。
6: 老刘啊，嗯，你住赤壁路一座公馆，我们走吧。
2: 这里。
5: 你的南京市市长上任，不到江总统的办公室去瞻仰一番，岂不失敬吗？啊，
2: 好吧，
5: 敞开大门，走。报告江大总统，被你选上捉拿，每颗人头上大洋十万的刘飞伯承来喽。
6: 哎，这个座位应该北辰来坐。
5: 哦，对对对，老刘啊，你来坐，你来坐。
2: 我看还是你坐吧。
5: 啊，我来坐。哎，
6: 对，
5: 好，
6: 你也坐一下。
5: 啊，4月22号。嗯，
2: 好比还是潮的嘞，写首诗吧。
6: 对，来一首。
5: 没得时间喽。
1: 报告，电报。
5: 士兵团占领苏州，谭震林把中央军六个军合围在广德山区了。中央军委关于有准备的夺取上海的指示。哎，
2: 哦，
5: 你看，
6: 这个地方以前有地摊吗？
1: 有，
6: 哪里去了？
1: 连长让捡了。
6: 干什么用？
1: 一人一块铺着睡觉。
6: 乱弹琴，败家子儿。叫你们连长来。
1: 是，
7: 连长，连长，连长。
5: 哎呀，你看，啊，
7: 快点，连长，
1: 报告，渡江英雄第四连连长李百顺前来报告。
5: 好你个英雄连的连长哦，你这让老子好看哦。李百顺，
7: 有，
5: 我命令你们啊，还有这些个马，统统给我滚出总统花园。
7: 是，
5: 回来立即给我打扫干净，和原来一个样子。
7: 是，
2: 我看部队不能住总统府。
6: 对，都搬走，重新学习政策记录，好好整训几天。
8: 这个关于城市驻军纪律的决定啊，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如城受责，我看很好，就罚下去吧。
9: 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里，向他训了一番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
8: 让黄华去交涉吧。嗯，不像话，云头云脑的事层出不穷啊，
10: 骄傲危险，我们要小心呐。嗯，
8: 看来邓小平、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
9: 同意。进上海对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呐。
11: 陈毅、小平同志正在做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工作，这很必要啊。
12: 是啊，山西大同已经和平解放，三野骑兵团解放了杭州。为了切断康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陈赓率军南下，直取浙赣线，战局的发展很快呀。
9: 哦，还有一件，张治中先生被国民党撤资了。
8: 哦，料以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

0: 陈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邓政委，你好，
1: 罗老板，陈老总，你好，
2: 罗老板就是上海文贸局长，啊，哦，这个大作家当然是文化局长了，夏彦同志啊，嗯，
1: 昨天你不是这个样子啊？
2: 昨天我穿西装，
1: 哦，你这个样子别把上海的文化人给我吓跑了哦，
2: 不吓不怕，他穿上军装。
1: 也还是个文化人，是啊，哎，他可不得了哦！光大华航总经理跟陈国富合作办中心制药厂，生意做得雅哗哗，还有个国军少将军衔嘞。
2: 恩来同志批准我买的军衔。
1: 卢老板，我可接到了揭发信哦。
2: 哦，信
1: 说你这个共产党员呐，也是花钱买的。
2: 人家用脑壳保证你呀是个国民党员。
3: 老卢啊，你把敌人和自己人都搞糊涂了啊！见到你们，我比较放心了。不过，留在上海组织胡昌胡校的刘长生、张成忠、刘宁毅他们，是我担心呐。上海固若金汤。 他的钢铁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过33%，这是汤恩伯讲的，你怎么看？
4: 守半年问题不大吧？
3: 可我要求他守一年。

0: 1949年5月24日下午，蒋介石向故乡投过最后一瞥，悄然离去。14小时之后，人民解放军22军和4名山游击队在他的家乡会师。
1: 爷爷，咱们去哪儿？
2: 去很远的地方。
1: 不回来了吗？
2: 爷爷若回不来。

0: 你还是要回来的。
1: 报告。
0: 念吧。
2: 5月12日，共军3野90兵团围攻上海外围，发生激战。14日，共军向我狮子林一线全面进攻，战况激烈，共军损失惨重。17日，战况至为激烈，汤司令调整主阵地部署。23日，共军攻入苏州河以南地区。
3: 啊！
4: 动白动腰，请
3: 回答。
5: 对对
3: 对。
5: 啊！
3: 对。
5: 什么？
3: 动腰，
5: 请
4: 回答。
3: 听到没有？
5: 啊！
3: 领导，请回答。
4: 43号房间。
5: 听到吗？
6: 我是指挥部，
7: 我马上报告。
5: 什么？
7: 喂，
8: 报告军长，陈毅司令员到了。军长，军长，
7: 好，
8: 军长。
6: 哎，
7: 好。什么？喂，喂，
6: 总领导。哎，
8: 行行行行行，哦。
7: 喂，卫士。
8: 27军军长聂凤智。
6: 哦，好了好了好了，我快坐下坐下坐下。怎么样啊？还有啥子问题啊？
2: 只剩下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了。230师8000多人在那里顽抗，可是你又命令不许停水停电，您说呢？
6: 230是我骄傲的川军嘛，有个副师长叫徐昭，
2: 对
6: 啊，那是陆军大学教官江子英的学生。哎，查查江子英的住处和电话，电话能通吗？
2: 啊，上海电话公司已全部控制在我地下党手中，10万部电话畅通无阻。
6: 嗯，与他联系，设法通过他逼迫230师交协。
2: 是。

0: 司令。
1: 嗯，谁住这里啊？
0: 孙夫人，宋庆龄。
1: 我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陈仪的名义命令你们，不许打扰，不许出一点差错。
2: 是。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4: 哼，怎么一年半年，才守了15天？秦毛，去舟山海面。
5: 海上，总裁的身体。
4: 秦毛。

阿莹。 你还生爸爸的气吗？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等我忙完了开过大。

0: 这心有根白发，拔不拔？
1: 小贵，告诉椰子龙，叫他排辆车来。
0: 是。

0: 我还是回去吧，你跟着点。好。叶子龙，叶子龙。
1: 先生，接着活儿来。哎，谢谢您了。老大，这官儿来了，这儿坐着吧。哎，
2: 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1: 怎么着，就凭您，
2: 嗯，
1: 还能给他看相啊？
2: 哎，我瞅相片儿。
3: 我也见过。
1: 您的话没开口了吗？
2: 臊得好着呢。
1: 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2: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还得听马老板的。
1: 对，
2: 那当然了。
1: 哎，
2: 那是没错。
1: 哎，
2: 要说听戏呀，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
1: 马老板那味儿，
2: 那叫地道。
1: 您听着，嘿，
2: 我正在城楼。
1: 关山呐，哎，我说，现如今呐，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楼，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2: 哎，那是怎么茬？
1: 就是
2: 啊，
1: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4: 老伴。
5: 结账哦，
6: 这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嗯，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5: 嗯嗯，
6: 给。啊，咱们走吧。
5: 毛泽东。 这人是毛泽东啊！
1: 什么？
5: 这是毛泽东啊！
1: 哎，
5: 我怎么跟他要钱呢？你说这是怎么会说的？哎呀！
1: 一抹离了西凉的，哦吼，都来了。

0: 哦，彭大将军
1: 王振
0: 又打了个大胜仗，严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嘛。

0: 诸位，有事吗？哦，九鼻屎没有来吗？哦，他龙体牵安了。
1: 这差不多是属鸡出犬灰了吗？
0: 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靖委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2: 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1: 但要下不为例。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0: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白品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打听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白品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1: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0: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1: 患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
0: 这话也听不得。经过战乱，人民失业的、挨饿的，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不多建工厂，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
1: 市团委组织了40,000娃娃们清除垃圾。
3: 好，必要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嘛。
2: 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很高啊。
0: 对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我确信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不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保守，会大大的加快，大大的提前。
4: 此一毛泽东，彼一毛泽东啊。
0: 哦，少奇，你是什么意思啊？
4: 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同古代近似。
0: 是讲过，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
4: 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两步。
0: 哎呀，少奇呀、啊、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7: 好礼就送
8: 山楂树下，
7: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8: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4: 汰渍没问题，
7: 好礼就送
8: 山楂树下，
7: 送长辈。

0: 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同时，彭大将军的第一野战军正横扫西北，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攻克太原。在此时，美国星条旗悄然坠地，司徒雷登凄凄惶惶地走了。
4: 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5: 啊，来了，啊，啊，请，啊，你好啊，哎，好。李姐啊，不用忙了。
6: 哎，
5: 李姐，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我？
6: 客人已经来了。
5: 哦，孟行，影超，
7: 你好，
5: 启明先生，您好，
6: 好，好，我们解放了。
7: 啊，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
6: 谢谢恩来。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快请坐吧。
5: 啊，请，
6: 请，
5: 啊，请吧。
7: 我还记得1943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哦，
5: 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呐。毛主席好吗？
7: 好。
5: 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要少吸。
7: 他很好，自己说是九分能吃，七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烟嘛，抽得更凶了。
8: 啊，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
5: 哦，去北平。
8: 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他随孙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1929年又去，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
5: 我怕到哪儿去？
7: 是啊，我非常理解。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
9: 清龄先生，重庆未交，胡金思念，仰望之城，玉日聚集。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惊喜名家礼品，以便究紧庆交，知其无缺未盼。
8: 你若是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
5: 我去，我去。
3: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族代表、爱国侨胞云集北京，共商国事，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

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 我年轻时欺生啊，对老师多有得罪啊。啊！那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我去干校长张干，告了个区长云东。嗯。现在张干还在长沙吗？他挺惨，一大群孩子，没有职业。
1: 怎么会没有职业呢？
0: 张干当年想开除你的学籍，这样一个人，你想谁敢给他饭碗子？嗯，
2: 我马上给湖南省委写信，在祭奠前去，我还要把他请到北京来，住上一年半载。
1: 这样好，这样好，大家风度。
0: 松公告了几十年呢。 记起记落，始终没有被打到，不简单呐。你的酒部很多，有要钱的就给一点，有要管的呢就安插一下。松公也要有点大家风度嘛，啊！<笑>
1: 共产党不讲这个。
0: 啊，政府每月发给你特别费，大米5万斤呐。
2: 任你开支，
0: 够吗？
2: 够了，谢谢。啊，
0: 主席，是朱老总教我吗？啊，不，哎，就是蒋介石教我，也不至于这样子吗？啊，
1: 主席，您家乡的韶山冲的乡亲们来了。好，
0: 好啊，小小的韶山冲出了个大官呐。
2: 哦，就像当年丰阳出了个朱元璋，啊，也许是来盘盘琴，打点球风什么的，啊，他们帮助我抚养过孩子，我家几口人，四代白区，如果没有他们的掩护，也许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呀。
1: 主席事忙，我告辞了。
0: 好，改日再谈。
1: 好，
0: 松松程老前辈
1: 是，告辞了。
0: 好好。

0: 这就是金銮殿呐！啊，说不定啊，这是乾隆爷批帖子的地方啊。如今这江山叫咱姓毛的做了。
1: 哦，乡亲们好啊！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好！哎呦，哎，舅叔，这可是不得呀！
0: 啊，舅叔啊，我在家乡搞革命的时候，可没有这种规矩啊！啊，现在不是那个了吗？我说大侄子，咱这国号叫什么呀？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不好啊？
1: 嗯，我得替你好好想想。这年号呢？准备采用公元纪年。 今年是1949年，嗯啊，
0: 这个好啊，这写的年头多呀。啊，
1: 咱们家乡再划成分吧。
0: 划了，划了。嗯，
1: 我家划的是什么呀？
0: 贫农，你家不贫农，谁家贫农啊？哦。

0: 静叔啊，你还不知道我家的老弟吗？这的公事公办，我家应是富农。一会儿我写封信给农会，你老给捎回去。
1: 你还是贴上印花把它寄回去吧，我们这些人不想走了，在你手下干点杂差。
0: 哦，那可不行。
1: 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莫过父子兵嘛。这江山我们得替你看着点儿。
0: 做不得，做不得，做不得呀。
1: 好啊，你这姓毛的你不封，竟用那国民党的大官啊。
0: 你指的是？
1: 我们知道你刚才就封了那个姓程的。
0: 你说的是程潜呐？旗帜是他，多了还有张之中、傅作义、陈明仁，他们起义我们少死多少人，他们一封信甚至可以消灭国民党一两个兵团呢。这笔账您老没算过来啊。
1: 那我得替你好好算一算，我怕你上当。
2: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

0: 爸爸。
1: 哦，安莹，你坐下。爸爸，你哭了。你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0: 啊，大概是去政务院吧。
1: 不行，
0: 爸爸，是不是因为我是你儿子？
1: 你不够格啊！我的权力大得很，但给你的权力只有一个，劳动。你才27岁，浮在上边不好。
0: 是，我听您的。
1: 爸爸，知道你很苦啊。8岁就跟你母亲一起坐牢受刑，被营救出来的时候，你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在苏联的时候，你进过军事学院，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

0: 庆幸的是，我没死。
1: 是的，你没有死，但死去的又有多少啊？
0: 您就是为了这些吗？
1: 是的，我想到房之敏他们，还有吴叔，为革命英勇捐躯的战士们，当然还有开辉，你的母亲。你到湖南去一次吧，看看你外婆，告诉他老人家，毛泽东永远是他的儿子。
2: 大海那边在干什么？
3: 毛泽东要举行开国大典了。
2: 明天？
3: 对，明天。
2: 我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子。
3: 还不是群众运动，穷人上大街游行。您不是说过，得天下易，治天下难吗？
2: 毛泽东有时比我高明，国父讲过，天下大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3: 我们不是正处在逆境中吗？我们应检讨过去，希望还是有的。
2: 师弟，师弟，希望。
0: 爸爸，您应该高兴才是啊。
1: 高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沉重。我忽然记起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他跟我的谈话。
0: 黄炎培？
1: 是的，黄仁植，清朝巨人，同盟会会员，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大我15岁啊。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忽而的事。他进一步解释说，大凡出事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事中觅取一生。
0: 他说的有道理。
1: 他又说，
4: 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胜利的曙光来临之时，想到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他想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怎样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的阴谋破坏，赢得巩固。但他始终坚信，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创业之本，也是立国之本。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朝鲜平安北道大鱼洞，年仅28岁。

0: 报告总裁，轰炸机编队完毕，共分两个梯队，120架飞机。
1: 经过去看看，好像艾伦在哭，去把他领来。
0: 是。
1: 为什么哭啊？
2: 父亲，

0: 您不是说今天是国耻之日，蒋家老小应该停烟火一天吗？嗯，
1: 吃，爷爷让你吃。
2: 嗯，
1: 吃吧。
2: 爷爷你真好。
1: 爷爷不好，爷爷要是好怎么会把你带到这里？

0: 空军周总司令。
1: 有。
0: 从台湾起飞半径过大，南韩又交涉不下来，美国人，哼，我是了解他们的。算了，轰炸机编队撤销。
1: 是。
0: 海军贵总司令。
1: 有。
0: 继续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封锁。
1: 是。
0: 我是出来了，可我把40000000人吃饭的包袱甩给了毛泽东。民以食为天呐，对全体，我们要处变不惊，自强不息，这样反攻必胜，富国必成。
2: 是。
0: 你们可以走了。

0: 你可以走了，父亲。他依靠从大陆搜刮来的大量黄金财宝，盘踞台湾，梦想在大陆的西南一隅保存一块反共阵地，终究没有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夙愿的蒋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湾病逝。
1: 各位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啊，请吧，大家请吧，
2: 好，
1: 请。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7: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8: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9: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7: 徐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0: 敢动刀兵者，
9: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11: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9: 等等，别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2: 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13: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14: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斩斩。
15: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6: 降龙十八掌，
17: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8: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7: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祸乱四起，
19: 好官。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10月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0: 这是什么？
1: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0: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

0: 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3: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4: 国字家字，
1: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5: 活着带他回家。
1: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6: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1: 不必奔赴远方，光影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人们常说，如果想预见未来，不妨先回头看。以前我觉得这是句废话，但现在我意识到，人是躲不开过去的。我们小时候，你总是敢和院子里最霸道的小孩叫板，但最后都是我出面摆平他们。好好休息吧，弟弟，你的仇我报定了。好好照顾我弟弟，他出了事儿，我就找你们算账。

给你，拿好。

0: 别卖关子了，多姆，你要带我去哪儿？
1: 若是开大路能帮你更好的思考，思考你从哪儿来，该到哪儿去。现在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吗？
0: 这么说不公平。你知道我失忆了，那你到底想带我去看什么？
1: 看那儿。飙车大战。
0: 我们以前来过这里。
1: 何止来过，是咱们发明的。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每天都在这儿，每分钟转速不要超过9000。那小子车速一过200就会爆缸的。那可不是我的风格，车在人在就得拼。这次就别豁出命了吧。
1: 你准备好了吗？我知道你准备好了。

0: 真不愧是传说中的飙车女神，你后来去哪儿了？神出鬼没的，
1: 太酷了，
2: 太酷了，
1: 好酷啊，
0: 刘成念
3: 简直太酷了，
0: 神出鬼没，神出鬼没，神出鬼没，神出鬼没。
4: 兰迪怎么了？啊？你行啊，老兄，你女人下手还是这么重。
5: 我看你就是记吃不记打。
4: 好吧，好吧，老兄，你能回来我都高兴坏了啊！
5: 好久不见，何哥。

0: 好了，我们到了，儿子。
1: 耶，我们到了！
0: 对，我们到了。现在先让我找到开门的按钮。儿子，开门按钮在哪儿啊？
1: 嘿。
0: 哦，对呀，是这样。我可是新手。
1: 是啊，你不像开保姆车的。
0: 那可不一定。嘿，儿子，帮了，跟我拍拍手了吧。来，
1: 拍拍手。
0: 哎，
1: 帮了，
0: 大忙了，多谢。
1: 别担心，你很快会适应的。
0: 我就怕变成那样。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总觉得有那么点滑稽。现在我自己就是个大笑话。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干我很久之前就该干的事儿。你住手！你自己看吧，说的不假。这上面的日期就是我失忆的开始。
0: 而就在那一天，那个莱迪死了，新的我诞生了。
1: 不，
0: 你从没离开过。你知道当你看着我时，我有多难过吗？你眼中的我代表着15年的共同记忆，我们每一个美丽的瞬间。

0: 都能从你眼中看出来，可那些我现在给不了你，现在的我一无所有。
1: 但是你有我。
0: 你只是拥有一部分的我，我必须重新找回自我，为了我自己。

0: 你觉得挺失望，对吗？
1: 你说什么？
0: 最近那一次抓捕，那人太好抓了，压根儿就没想逃。
1: 啊，还好吧。让我活动了一下肌肉，正好，也给我机会练练盖戳。
0: 你说谎的水平太差。明天见头。
1: 明儿见。
0: 别待得太晚。
1: 我想待多久待多久。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阿琳达，这是什么？这是你要的推荐信，每个字都是发自肺腑的。
1: 谢谢霍布斯，感谢你做的一切。
0: 拜托，这有点太煽情了吧？晚安，回去吧。
1: 好的，晚安。

0: 马上就好。
1: 你肯定不是技术部的人，所以你最好老实交代，不然我有6种方式能把你手指头捏碎，而且让你再也找不回来。你是霍布斯探长对吗？
0: 说对了，我的电脑也将是你这辈子入侵的最后一台电脑。你刚为自己赢得了与魔鬼共舞的机会，我宣布你被捕了。我就是来找伤害我弟弟的那队人马。
1: 没有那队人马，而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这个人就站在你面前。那女的说的没错，你说谎水平太差。

玩技术的真是混账。

0: 好了，伙计，该走了，要迟到了，来吧。那好吧，你看，这样行吧？小门口漂移停车怎么样？
1: 妈妈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他就在上面，他就来，好吧。来吧，头别碰着啊！
0: 东，你有个包裹到了，是东京发来的。
2: 从东京？韩这是想把我改造成涡轮增压器呀？
0: 好的，准备好了吗？那就出发。耶！哎，伙计，车可不能飞呀！
3: 这个会飞对吧？
4: 我来岸都开保姆车了，情况真是大不同了。
0: 可是他一直在纠结。他不想让我看到他的纠结，但普通人的生活对他来说确实是一种治愈。
3: 那天晚上跟他聊，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不留恋那些美女，也不惦记赛车，他放不下的事，出生入死。
0: 让他慢慢收心吧，给他点时间。你觉得给他9个月够吗？没错，我又怀上一个孩子。你还没告诉他，
3: 对吧？
2: 儿子，走啊，赛车去，准备好了吗？
3: 你必须告诉他。
2: 你确定吗？
0: 好的很好。我真不想看到他对生活失望。
2: 你以为我也准备好了？
0: 对我失望。
3: 他是永远不会对你失望的，你是他今生最大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
2: 谢谢。
5: 哎，对了，
2: 哪位？
5: Dominika Tarita，你不认识我，但就要认识了。

0: 他锁骨粉碎性骨折，腿部也有两处骨折。今天早上才恢复意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把端木叫来。他就在里面。
1: 你还好吧？我挺好的。他等着呢，进去吧。王大夫，你约了这么一个手术，恢复的跟以前一模一样。我会带你看看的，只要这绳索还像以前的。看看谁来了？就是你自己完成的。好，难怪我们带来的东西都……你要的文件。再看看。
0: 谢谢。
1: 你
2: 豁出老命拯救了世界，可这回馈差点意思。
3: 一盘果冻外加经典影视剧就把你打发了？哼哼，
4: 其实住院挺好的，我还能洗泡泡浴呢。
5: 老爸，
3: 啊，我错了，宝贝儿，
2: 老爸，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宝贝儿，他是你爸爸的一个老相识，打个招呼。
5: Dominic Toretto，对吗？我爸爸跟我说过，他曾经把你打趴下过。
3: 小心祸从口出，姑娘。

0: 你爸因为受重伤吃了点药，所以他的记忆难免有点不准确。我也怀疑。好了，宝贝儿，别闹了。你跟艾莲娜去取点东西，我跟腿腿话说去吧。来吧，小姐，咱们去吃甜点。
1: 小心他那张嘴。
2: 这是谁干的？
1: 还记得欧文肖吗？
3: 为了抓他，我们差点毁了半个伦敦。这回是他的哥哥找上门来，看看这个吧。戴克肖，英国特种部队的杀手，他可是万里挑一的人才。政府哪怕是雇佣他，也不会承认的。
1: 通常都是隐蔽行动，
3: 比那还厉害。他就是一个恶魔。官方一度曾认为这个恶魔的存在必不可少。 但后来觉得他没有那么重要了。那些掌权的人认为他知道的太多，这个人就成了累赘。而且政府又派了20个精英去干掉他，
1: 结果都失败了。6年前的事情，戴克从此就消失了。现在出来了，怎样才能找到他？
3: 从官方的立场来说，你不能找他。
1: 他杀死了韩。 我们家也差点被灭门。
3: 所以等我出了院，我一定要让他后悔为什么当年要从娘胎里钻出来。但在这之前，我能给你的官方建议是：静观其变。
1: 可你知道我现在做不到。
3: 我了解你，多姆，所以接下来我要说一句话，算是兄弟之间的忠告：你该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好了。等你找到那个搞砸种，帮我个忙就行了。
1: 帮什么忙？
4: 千万别失手，芒德。多谢你让我们留在这儿，但愿没给你添麻烦。
5: 等等，多姆要在2天内安全到达里约，那才是件麻烦事。你们来到多米尼加，我的地盘，那就放心度假。谁敢来找你麻烦，那就是和全国作对，你们是安全的。
1: 找我什么事儿？啊，对对，他们在，我去机场接了他们。好的，稍等，是你哥哥。多米，对，米娅，是我。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我们在芒杜家，他这个地方就像碉堡一样。你来瞧瞧布莱恩吧，他完全进入了特工模式，快把芒杜家变成情报监控中心了。
1: 你那边呢？
6: 查到是谁干的了吗？
1: 估计是在伦敦结下的仇家找上门来了。
6: 你家那位知道你那事儿了吗？才不告诉他。
7: 知道我怀孕了，他肯定一步都不离开我们。但是你身边又离不开他，所以务必保护好他。我要他活着，我要你们俩平安归来。告诉他，
1: 我2天后跟他在洛杉矶见。
7: 你现在要去哪儿？去东京。我要先带韩回家。当局仍在调查这起血腥袭击背后的真实动机。这起针对外交安全局洛杉矶所在地的袭击，从发生至今不过36小时。
5: 新的细节在不断的被揭开，但是目前掌握到的情况是，嫌疑人闯入大厦4层，遭到一名外交安全局探员的阻拦。嘿，嫌疑人的身份目前没事吧？还好。他的身份是？这家伙也真够可以的，下手挺狠。他到底属于哪个组织？所以多姆需要你。你们俩必须找到他，并且阻止他，不能让这个家伙再伤害我们的家人了。我就是觉得，我把太多事情给搞砸了。 这次要再失手，我都不知如何面对自己。你会成功的，我对你有信心，对我们俩有信心，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爱你，布莱恩。啊，我爱你，宝贝儿。但你要答应我，这次干完。 就不要再干了，也不要再树敌了，好好回到我们身边。
8: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米娅。
5: 我知道。

0: 新情况了，有个新来的要挑战一下你。
1: 今晚可不行。他说他认识韩。韩说你速度很快，但没想到有那么快啊。
2: 谁说美国肌肉男不会玩漂移呀？
1: 那些旧仇韩早就抛到脑后了，他也从未详细提及过。
2: 他总能把事情藏得那么深。
1: 车祸现场我们找到了这些东西，可惜剩下的不多。
2: 基塞尔。
1: 哦，对了，还有一样东西，我找到了这个，这对他肯定有特殊意义。等你找到海子涵的那个人，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要办的事儿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3: 神啊，请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
2: 人们常说，只要彼此住进对方心里，死亡便不是分离。但是葬送你的人，我现在也要葬送他。
4: 这样的葬礼我们不能再有了。
5: 先干掉了韩，现在竟然连霍普斯都被放倒了。有人在追杀我们，他应该是在某处注视着我们。
6: 我求之不得，说明他就在附近。
4: 你要答应我，布雷，不能再有葬礼了，
6: 就剩那一场了。那个人呢？

0: 千万不要伤害一个男人的家人。
1: 我跟你弟弟说过同样的话。你车底盘做了额外加固，这就像拳击的时候给手套加了重量。
0: 我可不是跟你闹着玩，你我二人来自不同的世界，我所经历的凶险远超出你的经验。
1: 我才最凶险，有本事别跑啊！
0: 你以为这是街头格斗？

0: 放开他，不然我毙了你！我放轻松点儿，在这儿都是自己人。托雷托先生，有一位你我都认识的朋友推荐我来找你。霍布斯先生，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个一般人，我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一般人的范围太广了，而且那位让咱朋友住院的人，你刚把他放跑了。
0: 但我觉得是我救了你一命。 听着，你能不能先把我的人放开？你看，他的脸都被你憋青了。非常感谢。啊，终于来了。听着，Tom，我所处的一个隐秘的组织正在跟另一个阵营发生战争。在伦敦，你跟你的团队不经意的卷入进来，而仇家现在又找上了门。嗯，看你了。我想喝杯啤酒。 欢迎你也来一杯。哦，对了，我能帮你找到戴克肖。比利时啤酒，嗯，爽啊！那儿的僧侣手艺不赖。当然，我跟那帮会酿酒的僧侣不熟，但是好酒品得出来。来一杯吗？
2: 我更喜欢墨西哥的啤酒。啊，嗯，我看过你的档案，里面的内容不仅很详实，而且读起来很有娱乐性。嗯，
0: 我觉得戴克肖的强大在于他就像影子一样，神出鬼没似他的拿手好戏，干完一票只需算算杀了几个人就行。他就是一个拿着杀人执照的英国混蛋。 但是多姆，我其实并没有把戴克肖放在眼里。我想要的人是你，因为你我联手才能帮着我们找到我们都需要的东西。我在认真听。就在最近，一个私人武装公司在被通缉的恐怖分子摩西贾康德的带领下绑架了一个名叫拉姆奇的黑客。美国政府对此有点紧张，但是情有可原，因为这个拉姆奇的作品大有文章。调出来。
3: 遵命。
0: 请允许我介绍。 这个天眼系统，这东西能侵入任何的数字网络，能够覆盖每一台手机、卫星、取款机和电脑，多线同时入侵。如果配上麦克风和摄像头，它就能找到你这个人。
3: 你这不就是个常规的追踪设备吗？
0: 这是吃了兴奋剂的加强版。我这样说吧，之前我们找本拉登花了近10年，有了这个，他跑到哪儿都能被找到，只需几个小时而已。 这套系统绝不是闹着玩的，落到坏人手里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一切但凡有美国政府力量参与的营救行动，这套系统都不能染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
3: 可我凭什么跟你合作？我可以坦然地走出去，把剩下的啤酒喝光，然后坐等他来找我。
0: 你可以这样，但这样的效果就真的好吗？ 一个朋友倒下了，另一个住院了。当然，就算你们家被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吗？就你这个路数，在他的世界里是行不通的。说句难听的，你已被困在那个世界里了。知道怎么对付影子吗？得向他投射光亮才行。你要能弄到天眼系统，我就能弄到行政许可，让你使用它找到戴克肖。那你就从猎物转换成猎人了，他在地球上也无处可藏。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不用担心再参加葬礼了。你找到了拉姆奇，就有了天眼；你有了天眼，就能抓到他。这一局比赛现在可是万事俱备。既然我已经向你提供了高度敏感和机密的情报，你打算怎么办呢？
3: 你早就猜到我要怎么做了。
0: 很好，
3: 不过得按我的方式来，还得用我的团队。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请。

0: 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的情报显示，拉木齐将由一个车队护送穿越大高加索山脉。如果他们在那儿没能受到阻止，那拉木齐可就真躲不回来了。
1: 那我来解释一下，那里只有一条道可供进出，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0: 这车队有一个小型军队护卫也就算了，前后护卫距离还有一英里。
2: 没错，就是那样。
1: 你说完了？没，还没完呢。所以当初你们让我供一个警察局，我拿下了。接着又让我搞定一辆坦克，虽然我不太情愿，但我还是干了。然后你们又有了个突发奇想，叫我把世界上最大的一架飞机给弄下来。我当时朝天就是一枪，小菜一碟。可各位这次的计划，可真是巧了，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为愚蠢的想法。
3: 哎呀，我竟然不记得那飞机是你一个人搞定的。
1: 不是，我只记得他搞定了那个胖妞丹尼斯，还记得吗？那次舞会。嗯，逗呢，布雷。
4: 是啊，
1: 你在这儿非要那样吗？你们这是想给我打岔是吗？<笑>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厌倦了我周围的人取代我拍板做决定，这回我说了算，我没开玩笑。如果这回不让我来拍板，我不干了。
4: 好了，洛曼，你想怎么干？
1: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准备要把整个全局都抓起来，我的意思就是，在某个时候发个话，就像我们过去那样。哎呀，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下手。
5: 我觉得那里不行。谁让你觉得了？这是我的活，是这种。好吧，从那里入手是不可行的。那里根本就是山上最安全的地点。为什么？因为就凭你自己根本无法到达那里。
1: 你要不怎么说他合适呢？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想不到我们会挑那儿下手。
3: 这回我不得不承认，他讲到点子上了。你说那多吗？
4: 是真儿。
1: 对。
4: 咱们计划有眉目了。
0: 这从头到尾思路都是错的，但是我喜欢。
1: 可是，我可是专业的。
5: 专业的？好吧。你打算怎么上到那条道去？
1: 好吧，等会儿去。
6: 我本来有个挺好的计划的。
1: 怎么样？我懂得分权，这是好领导该做的。领导，
0: 我说之前看你的档案，我很惊讶你所取得的成就。今天见到你的团队，我想告诉你的是，
1: 知道我什么意思吗？这当
0: 你真的很有天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把我这儿当做你的新车库呢？我相信你看过我们的车，会觉得很带劲的。而你的团队，现在人齐了。
7: 等会儿，
8: 我去了你家那儿，我到处在找你，真把我的魂儿都吓丢了。这是从哪儿找到的？
4: 韩的车里面，这无疑是一种暗示，暗示着我会卷土重来。你能出山吗？
8: 我当然没有问题，韩同样也是我的家人。
4: 布莱恩，我们这回看来需要长途悬挂系统，所有车还要配限滑差速器。特尔加，我希望你能把这辆车的优点和那辆车结合。
6: 那装甲不少，这样会增加重量，拖慢速度。
4: 这一回可不止求快那么简单。
1: 没错，我能行。哥也是混出来的，好吗？这不算什么。
6: 嗨，洛曼，
9: 你吓得尿裤子了？
1: 哪有？
6: 就是的，别装了。
1: 我说了没有？
6: 听着，兄弟，
9: 男人只有长大了才会直面自己的情感。你要想哭，你就哭出来呗。作为朋友，
6: 我觉得你若安好，
9: 便是晴天。所以我未雨绸缪，在你车的抽屉里
6: 放了些成

0: 尿不湿。
1: 你就不能给我消停会儿？
2: 德莫，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但这次可真的是要掀起大风浪，所以我想我们还要尽可能的保持低调，好吗？
3: 我什么时候高调过？
2: 这么说吧，这次你要是能把

0: 罗曼，需要换换气吗？待会儿换气去。
1: 绝对换到你爽。
2: 好的，准备走。

1: 大伙都还好吧？所有人没问题吧？
2: 你就告诉他们，这不适合你，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3: 还有萝卜，你怎么回事？快说！
4: 我做不了。
5: 你骗鬼去吧！
6: 快点吧你！现在就拉个倒档，赶紧给我滚出飞机来！
7: 我真办不到好吗？我说话
8: 你怎么不听呢？
9: 谁要听你说？
10: 我要和北京猿在一起，我不在你们周围盘旋的，我在上空掩护你们。
11: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降落伞是由卫星来定位的，
12: 没什么必要你来控制。
13: 二将，我准备好了。
14: 我这边听着，我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好吗？可我就决定留在上面了。
15: 对不住了，兄弟，
16: 也要让你失望了。
17: 什么？
18: 就靠你了。

0: 我们会回来找你的。
1: 计划里没这出啊！

0: 他们只有一次机会下手多姆，如果失败，他们到达秘密基地，拉姆奇就成了他们的情报机器。那套系统还有你们的复仇计划都会化为泡影，
1: 悲剧不会发生的。
0: 接头的地方见。
2: 拉姆奇应该在大巴上，
3: 那我们动手吧。
4: 上尉，有来客，四辆车靠近。
5: 收到。
6: 烈酒不明，车辆靠近，
5: 阻止他们。

0: 见鬼！
1: 特尔加掩护，我就来。老大，保持队形。
0: 防弹宝贝儿，这可碰不得，东

0: 勾住他们！布雷，托尔加，起爆！ 刹车锁死！布雷，该你了！把你把车压！
1: 靠近点，特尔加！

0: 你先拉木起，别靠近我，往后退，敢碰我跟你拼了！
1: 我叫布莱恩，我要救你出去，但请你冷静好吗？我先帮你把这个弄开。来，好了，快！
2: 有人要去目标。
3: 长官，
1: 报告，有辆不明车辆在靠近。来吧，再近一点！你去马上跳！快跳吧，我们必须要走！加油！拜托，听我说，先看着我，你不跳，我们就得死，明白吗？你能行的，来吧，一、二、好好好！抓住我的手！

请你参加聚会，戴克乔。

来不及了。

0: 真是不得不承认，你们令我印象深刻。我很想知道你是何方神圣。他今天让我损失非常惨重。
1: 那里根本无路可走。他究竟在干什么？像被围猎的麋鹿一样僵住。
2: 特瑞塔可不是只小鹿，你行的，多蒙。
0: 把那女孩给我，我就放你走。
3: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接下来可能需要你戴上头盔了。什么？头盔？
1: 给我瞄准驾驶员！该死，他想干什么？别放了吧你！
0: 我真搞反了！听我的指令，开枪！
4: 有意思。
0: 3、2、
4: 撑住了。
0: 1。

0: 那小丫头醒了，她怎么看都不像是黑客。是吗？那黑客该长什么样啊？
1: 长啥样也不会是那样。我就觉得吧，黑客一般脸上都戴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眼镜子，然后喝汽水喝得满脸都是痘痘。你听我的没错，就他那造型，别指望在电脑前坐得住。感觉怎么样？头被撞了吗？
2: 觉不觉得恶心？耳鸣吗？没有。我这只鞋呢？
1: 啊，翻车的时候掉了。要是有刚才那些症状，及时告诉我。啊，
2: 真不知是该谢谢你救了我，还是因为翻车揍你一顿。<笑>
1: 你说该谢还是该揍是吧？还不如告诉我那设备在哪儿。
2: 我寄给一个朋友了，他在阿布扎比。
1: 这么快就说了？ 要是那帮人，肯定得先大刑伺候。
2: 我不相信他们，但我相信你们。
3: 你凭什么相信我们呢？都不了解我们。
2: 我知道的可多了。

0: 以前是警察，起码是摸过枪的人，能把那帮人给放倒，肯定受过训的。那个搞技术的，因为当黑客时不时被人损，他是大哥。那这位是大嫂，他是小丑。
1: 你错了，我是另一个大哥，人称万人迷，你没看出来吗？
2: 你把自己迷晕了吧，大哥。
1: 我在这儿感到深深的恶意。
0: 生活就像二进制，不是一就是零，只有两种东西能让一个团队团结：恐惧或者忠诚。而我从你们身上看不到一丝恐惧。
2: 你的观点很有见地，我们有个共同点，都是未婚人士。
1: 他那是瞎掰呢，你还跟着添油加醋。你的意思是一个山头就不能有两个老大吗？
0: 你们效力于美国政府。
3: 我们就是兴趣相近。特尔加，去通报一声，我们接下来该去中东了。

0: 哎，多姆，山上那次够野的。当时太险了，好在这一票干成了。想想咱们也真是不要命啊！
1: 你就惦记枪林弹雨，
0: 打得乱成一锅粥了。
1: 布莱，如今的你依然能跳火车、跳飞机，这勇气一如咱俩刚认识的时候。
0: 那倒是。
1: 知道你做了什么让我觉得特勇敢吗？你是米娅的好丈夫，是我小外甥杰克的好爸爸。谁都爱追求刺激，但最实实在在的是自己的家庭，是你的家人。这一点要保持，布莱。

0: 比我想的还火辣。
1: 当然了，这是沙漠，怎么能不热？
0: 哦，我说的火辣可不是指天气。天哪，天哪，天哪！
1: 女人就应该这样从飞机上跳下来。
0: 你别想插一腿，是我先盯上的，看我现在多专注。
1: 你说你先盯上他的，你还玩过家家那一套呢？
0: 你给我消失好吗？
1: 老兄，市场自由竞争。
0: 别瞎扯了，赶紧消失。
1: 那就来个石头剪刀布。
2: 你俩不是当真的吧？瞧瞧你俩，魂儿都被人勾走了，活脱一对跟踪狂。
3: 要说这拉姆奇还是我最早，那可是两年前，他用膝盖顶了我。听我的没错，你们迟早会后悔的。嘿，拉姆奇，
4: 你好啊，萨法。
3: 哎，我看你又交了些朋友。
4: 对，这帮朋友还挺有脾气的。把传动装置还我，它在哪儿？
3: 哦，正好，你肯定很高兴，我给卖了。
4: 你给卖了？听见了吗？我是叫你保管好的，你怎么可以卖了呢？
5: 需要把它弄回来。
3: 那是不可能的，
4: 萨法，我在那里面还藏了一样东西，东西还挺重要。
3: 好吧，好吧，好消息是，他现在挺安全。
4: 那坏消息是什么？
3: 他现在太安全了。当时我把他卖给一个约旦王子，就住在那上面，坐拥几十亿美元。他说想用在他的超级跑车上。
0: 瞧瞧，这些元素才是我喜欢的，亿万富翁、超级跑车。
4: 这车到底牛在哪儿了？
3: 每小时跑420英里，那是最高速。嘿嘿，对了，它有防弹功能。
0: 420英里，

0: 只有我一个人听了亢奋吗？啊，这简直是，该怎么说来着？嗯，你们继续。
1: 现在具体摆在哪儿？
2: 在他套房里，位于一号楼内。
1: 那么问题来了，车为什么要放在套房里？
2: 他可是亿万富翁啊！他想怎么任性就怎么任性。明天碰巧是夏至，日照最长的一天，王子想庆祝一番，办一个聚会，就在明天下午。
1: 能把我们带上去吧？
2: 当然，不过别穿成这样好吗？

0: 怎么了？哪儿不对劲儿吗？这个世界哪儿都不太对劲儿，可是这儿真对劲儿。
1: 你真帅。
0: 我觉得挺别扭。
1: 怎么都有点别扭。
0: 看着你穿成这样，又让我有联想了。
1: 想到什么？
0: 过去的日子。

0: 你没事吧？
1: 没，我挺好。
0: 开工了。

0: 这个主意实在太棒了
1: 啊！宝宝，听我说，这帮人说他们天天这样聚会，就这种规模天天在办，真是疯了！我住在这儿非搬走不可。我要开启一种新的文化，就叫黑拉伯，黑皮肤的阿拉伯。
2: 进展怎么样，唐人家？我们就要就位了。
3: 我来介绍一下行动原理。
2: 这次行动需要大家同步出击，所以先过一遍流程，确保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角色。
3: 罗曼，我说的就是你。
1: 你要是这样说呢，你就太不专业了，特尔加。
3: 藏有天眼芯片的传动装置装在王子的车里，而车在一个
2: 保险金库里。
4: 目测这里有8到10名便衣保镖，
5: 那还不算王子专用的呢，得算是他的私人保镖。
4: 监控摄像头都在北面的墙上，那边就是金库了。
3: 要打入金库，就要先搞定保安系统。
2: 那可以从王子的卧室入手。
6: 好了，各位，我要进去。打扰您一下，
7: 请不要靠近这个房间。
6: 哦，其实我就是想
7: 找、聚会是往那边走。
6: 什么？
7: 这个房间是？
3: 搞定线缆，我和拉姆吉就能攻入网络，打开大门，然后你们就能得手了。
2: 等，你落了一步。
1: 我该干嘛？我的任务是什么？
3: 不，我们什么都没落下。
2: 你是特别小分队，但我们需要你是。
3: 你自然就能出马。
8: 你要他干什么呀？
3: 闪耀登场，就像大腕一样。这活没有罗曼
2: 皮尔斯就干不成。
1: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6: 特尔加，我进来了。
3: 好的，找到电话听筒，线缆入口就
2: 在那旁边。这网线应该属于
3: 350兆赫兹的
2: 超五类线缆，有几十根电线组成，但都是配
3: 对的，且有阻燃性外皮。
6: 说人话，特尔加，
3: 你找橙色那根。好了，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控制了全局。
2: 该你了，罗曼。
6: 简直是多了去了。
8: 随你发挥了，请便吧。
9: 今天是你生日吧？你是加斯敏对吗？
3: 不，不能用过生日那一套。
1: 祝你生日快乐！这边来，这边来，让一下，对不起，过一下，抱歉啊！来，这边请。我说，打扰你一下，把这个给我。
9: 不，
1: 你不能这样。感谢大力支持。好的，各位注意，请大家都聚到这边来，保证各位都感兴趣。我有事情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庆祝加斯敏的18岁生日，生日快乐，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快乐，快乐。
3: 啊，我还不如瞎了呢。
5: 拉姆奇，帮着把门打开。
8: 收到，请进吧。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传说中的莱肯超跑，售价340万美元，起步加速到60迈只需要3秒。这车全球一共就7辆，他还把一辆锁在金库里，
1: 真是悲哀啊！把一只野兽关在笼子里。
0: 现在我真想照他脸来一拳。
1: 好吧，咱们开始动手吧。
0: 你还能行吗？
2: 快呀、啊！

0: 你信不信我是用魅力让他晕倒的？你那点魅力不够使。不不不不不不不！
1: 车架来不及了，我们要失去系统控制权了。我知道。
2: 啊，我看见了。 德尔家，说说什么情况？我在挽救，但这保安系统要把我们踢出去。请注意，女士们、先生们， 他在那儿呢，这些是来跳舞的，都跳起来吧，各位。如果你们有人去过洗手间，可能会发现定型者离不见了，没错，是他干的。多谢。女士们、先生们，这哥们可是要多黑有多黑。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3: 可他并不是，这是你说的吗？

0: 见鬼！别关大门！别关大门！布莱恩，再快点！抵挡措施全都用尽了，可还是不行。你们都快点！
1: 谢天谢地，你来了。那些聚会真是无聊透顶。

0: 快撤，现在马上，大队人马正在赶来。
1: 我来，走吧，别动了。二家，车子要带走。
2: 这就是我的风格，你们知道吧？从我个人的角度，
3: 再追吧。
2: 你没事吧？
4: 各位，这最后一道关我也快顶不住了，
2: 都赶快走。
1: 拆开仪表盘，仔细找找。
2: 干什么呢？
1: 你们都不许动。
5: 哎，等，不，哥们儿，我们其实我的。
2: 该把这野兽放出来了。

不，车不能飞，车不能飞，不是吧？

0: 哎，可来了！瞧你们闹的，真对不起。
1: 我帮助你们参加的聚会可是阿布扎比最为高端的聚会了。
2: 萨发我，
1: 不不不，你偷了聚会主人的车，还开着从两栋楼间飞了过去。
3: 其实是连穿三栋。
0: 哦，两栋是骂人，三栋了不起了。我错了，好吧。
1: 好的，我不得不说，你们对于我所叮嘱的低调做出了有趣的诠释，托雷特先生。我以为我们之前就此达成共识了呢。
0: 土牌遭遇干扰就只能动手了，要不然我怎么也当发牌的人呢？晚安。啊，我被踢出自己的车库了，真是太精彩了。
3: 嗯，可以吗？布雷，东西给他吧。

0: 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就是为了这么点儿小东西。从各方面来讲，你们之前都做得非常漂亮，大家都很棒。现在我所有的人都在待命，他们现在全部都听你的调遣。由你来吧。
1: 拉姆奇，把它用起来，给我找到戴克肖。
2: 哦，瞧啊，这也太夸张了。
3: 啊，多谢。好的，先给我一点时间。
4: 现在是在干什么？
3: 他在搜索。

0: 提哈德大楼的安保摄像头，我们在那儿看见了笑，就从那儿下手。
1: 就是他，在那儿。
0: 哎，
1: 等一下，这些数字代表什么？
0: 对他的脸部进行生物建模，这可以搞定每一个摄像头，乃至这个半球的所有音频设备。

0: 找到了，看来他是躲在这儿呢。
1: 那里很理想，自动化的工厂没有人烟，到处都可以躲。你们革新了寻找通缉犯的方式，祝贺你们成功。能让我查一下
2: email
3: 吗？挺快的，我不会。离日出还有2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拿下它。都去换装吧。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们现在就出发，只有你、你的队伍还有我。
1: 之前不是说等日出吗？
10: 我的人是玩赛车的，是世界上最棒的车手，可他们不是杀手。
11: 你瞧他果然那么说，我太了解你了，但你得带上我。
1: 哦，咱们这是组团参加狩猎聚会啊，给他来一个乌云盖顶。
12: 还有10公里，各位准备开始行动。即将行动，武器准备。

0: 最后的晚餐味道不错吧？就这些人来抓我，才十几号人呢。
1: 待会儿你就明白，人手绝对富裕。

0: 我想见一见那位始作俑者，是你吗？
1: 你想怎样，托瑞特？让我束手就擒，还是想让我挥舞着白旗？人们常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0: 我没有所谓的朋友，我有的是家人。
1: 是吗？我倒有不少朋友。

0: 真以为我什么都没穿就进去了啊？
1: 你这伤得不轻。
0: 我说陶瑞特，我知道我说了你也不听，可我接下来的话可能不中听，但是真的，你还是应该尝一尝比利时啤酒，它味道确实特别。
2: 比利时酒啊？
3: 我们会送你去医院的。
0: 不用不用了，我带着医疗保险呢。特战队医疗人员正在赶来的路上，他们随时待命啊。停车吧。Dom， 你要保护好拉姆奇，只要他还活着，那帮人只能眼看着天眼被锁死，这意味着他们抓不到他是不会罢休的。当他们卷土重来的时候，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
1: 我不会离开你的。
0: 轮不到你，我会离开你的。快走吧，多姆。

0: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一场大战不可避免。等到大战来临，马路就是我们最好的战场。
1: 我不反对临时应战，但这也太胡来了吧！那帮雇佣兵我们未必能招架得住。其实我倒不是怕什么，可我连把枪都没有。
2: 枪？
0: 我们拥有整座城市，
3: 而且还不止这些。他们如果使用天眼，会利用城里的摄像头定位我，我们可以植入病毒等他们上钩。
4: 他们一接入就拿下他们。你这是要攻入我的黑客系统啊！主意不错。
3: 对，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制约，就是要保持信号强度，他们只有在两英里范围内，我们才能入侵。
5: 那距离就很近了。
0: 何止是近，那帮人是科班军人，和他们相距两英里，我们就死定了。
3: 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但我可没打算今天就送死。
4: 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行，
3: 把拉姆齐拿出来做诱饵。
4: 什么？
3: 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了。
6: 我去搞定宵。
7: 所以这次行动实际上是玩击鼓传花吧？啊？
4: 哪辆车是那个花呀？我怎么有预感会再也见不到你了？
8: 科尔加能兼并全城警察队长吗
9: ？Blair， 你听好，永远不要质疑你的兄弟，这是我，又不是别人。
0: 为这我也得回来。
6: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布莱，你没事吧？米娅，
1: 你听我说，有些事就要发生了。24小时后，如果找不到我，那就带着杰克好好过。你明白了吗？
0: 知道我什么意思吧？
2: 不，我放不下你，布莱。
0: 我就是做不到。
1: 我们要有第二个孩子了。
0: 她是个女孩。
1: 不能没有爸爸，所以你必须完成任务，回家来见他。为了我们，你必须回来。
0: 很抱歉，之前没告诉你。我就是怕你对家庭生活感到失望。
1: 我一生中最棒的决定就是走进你家的小店，买下第一块三明治。<笑>
0: 那块三明治做的相当糟糕。
1: <笑>我懂的，但我吃了好多块儿。<笑>啊！我爱你，米娅。别那样说。怎么了？
0: 那口气就像告别，快换个说法。好吧，帮我亲一下杰克。我会的。 我爱你，布莱。
1: 我爱你。

0: 启动天眼系统，找到他们。我有所收获，锁定了一个人，是托瑞托。
1: 在贝弗利山和七路大道交汇处，要跟着他们。
2: 不，让肖来搞定他，给我找到拉木齐。
3: 遵命。
1: 我说，我们就这样兜圈子有什么意思吧？还不如先找个地方停好车，找个地下室，把思路理顺了。但是这次不能这样办。
4: 只有把对方跟紧了，拉木齐才有机会侵入他们的网络。但我们还要保持移动，不然轻易的就会被干掉。所以拜托你专心执行任务，不然咱们大伙全都完蛋。
5: 找到他了，目标锁定，他坐一辆蓝色GTR副驾驶位。
4: 各位，他们在这儿。
6: 有多少辆车？
7: 多少辆？
8: 这根本就不是车。
9: 好的，带他们转下来吧。听我口令，分头走。
10: 3、2、1，
9: 走。
10: 分头走不管用的，那也躲不过天眼。

0: 我们在范围内，拉姆齐开始攻击，
1: 正在初始化，
2: 开始。
3: 头，有人试图黑入系统，
4: 是拉姆齐干的，派掠食者无人机把他定点清除，
3: 正在出动掠食者。

0: 直升机应该是甩掉了，待会来了个更大的麻烦。哦，我的天哪！你在干什么？
1: 来吧，耍个老把戏。

0: 指示者重新锁定他，
1: 准备发射导弹。
2: 收到。
1: 发射！
3: 不见鬼了！
2: 来的太急了，我要把人转移。
1: 罗曼，你在哪儿？
4: 再往回赶，很快就到。

0: 我们在三号大道路口汇合，就这样。
1: 防火墙进度过半了，
0: 抱着电脑快出去！
1: 什么？
0: 现在快！爬出去，快呀！发射！

0: 集中了，他成功了，这种事儿咱都办成了。
1: 等一等，我们仍在遭受攻击，天眼仍能追踪到拉姆齐，
2: 让无人机继续追他。那信号肯定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我明白了，他们的攻击信号是那卫星塔发出来的，炸了它。

0: 你什么意思？本来他们把塔给炸了。
1: 老爸，出什么事了？
2: 老爸得去干活了。

0: 我看到第六大道附近有几个手机信号塔，
1: 莱恩，你要是能登顶其中任意一个塔，我们就能接上
2: 信号，把活继续干完。
1: 我这就办。
3: 头，你听见了吗？奥康纳在前往一个发射塔，他要重启对系统的攻击。
4: 无人机接着盯那女的，接她。
1: 奥康纳在第六大道附近，
4: 我要让他接近哪里？

0: 先是坦克，接着是飞机，现在又来个宇宙飞船。
1: 那不是宇宙飞船，是无人机。
0: 哦，是无人机。你这解说倒是很详细嘛，你当真知道情况是怎么回事吗？
1: 你哪那么多屁话，给我认真开车。
0: 莱迪，我们情况十分危险，需要支援。
2: 挺住，我就来。

0: 无人机导弹锁定目标，发射！
1: 目标被摧毁，恢复连接。如果我能回到，
2: 等一等，天眼又追踪到他，
3: 怎么可能？

0: 他们在桥下把他调包了。
1: 什么？赶快离开这里！他追踪的速度还挺快。
2: 收到，这车要是不行了，谁来救我们呢？谁来救我们？自救吗？

去死吧！

0: 不会吧！等等，咱们回事儿。
1: 头儿，无人机被人击落了。什么？嘿，带装甲部队来了吗？嗨，姑娘，我就是装甲部队。
2: 你必须是。他是谁啊？
1: 那是 Hobbs，
2: 我到信号塔了，接入线缆就在基站里。你插到你手机上，拉姆奇就能重新连接上。拉姆奇，上。Plan成功了，重新连上了。
3: 天眼被夺回来了！天眼连不上了，
0: 什么？见鬼！
3: 军方出动了，3分钟后抵达，我们必须马上撤离。
0: 特尔贾，罗马，我在路上了。
4: 好的，伙计，一会儿见。

别了，托雷托，把他干掉！哎，

他。

0: 你现在让他头朝上也好吧，就想把他拖住，捏着鼻子让头朝上，给他人工呼吸，快！好，拜托多姆，加油啊，多姆，醒醒啊！怎么回事？你加油啊，快呼吸啊！
1: 哎呀，多姆，
0: 加油啊，多姆，你看这往呼吸啊！加油，多姆，加油，醒醒啊，伙计，多姆，加油，
1: 你给我让开，
0: 别动了。
1: 给他送信，捏住鼻子，快做人工呼吸！你给我让开，
2: 快给他做人工呼吸！求你了，多姆，宝贝儿，我知道你现在很痛，但你给我听着，快点醒过来，然后冲着我看着我。其实我记得所有的事情。
3: 他们就像洪水来袭，我记得那些打斗场面，我记得那个夜晚，在多米尼家的那一夜，咱们俩结婚的那个夜晚。这个算吗？这一刻，我们拥有永恒。
1: 你永远不会再孤身一人，我发誓。无论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你飙车，我飙车；你打架，我也打架。即便你为我而死，多么，我也要跟你一起死。<笑>
3: 我爱你，莱迪，我会永远爱你。
1: 你要是不在了，我也不活了。可我还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时刻。 仍然属于我们，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我全部都记得，总要花点时间的。<笑>好天哪，讨厌！
3: 你干嘛不提我们结婚的事？对于爱你的人，不能太主动。
4: 可真行啊！
5: 你真没事，少兄弟。

0: 你确定你的随从带够了吗？
1: 他们不是伺候我的，他们是来保护你的。少挨我一顿揍。

0: 我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要挖出一个洞来。
1: 清楚，没人拦得住。等你挖通这38英尺厚的钢筋混凝土，我的拳头和麻袋就会在地道另一头恭候你大驾。你闲着没事先挖着也行。

0: 儿子，小英在召唤啊！嘿嘿，过来！可不是嘛。好嘞，去找妈妈吧。
1: 一个没有阳光，我的肤色也就三分熟的牛排，但我真的可以晒得很好看，就是那种特别纯的黑。
0: 你捅我胳膊干嘛？
2: 求你把嘴闭上，娘们。
1: 来，蹲下。
0: 瞧瞧那边吧，
1: 兄弟。啊，哈哈，
2: 你真棒，
0: 真美呀、啊。

0: 那里就是他的归属。
1: 是家庭，他的归属永远在那儿。
2: 一切就要时过境迁了。

0: 你不打算道个别吗？
1: 实在说不出口。

0: ab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1: Hey, 不道个别就想走了。
2: 我说过，我每飙一次车就像过了一辈子。也正因此，我们成为了兄弟。因为你也是这个活法。
1: 这是你的车，
2: 我的车。

0: 最近怎么样，兄弟？多谢邀请我来。
1: 带我兜个风吧。
2: 无论你身处何方，不论是四分之一英里的赛道，还是绕了大半个地球的距离，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屋檐下的人。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咱们为友情干一杯。
3: 干杯。Started out small to a real bond,
2: cause we're brothers first. Been through a lot, but it ain't over. We gon' keep it going. 你永远在我身边，也永远是我的兄弟。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拿来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又吃闲菜，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爸！

0: 我着急，老汉在。
1: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爸你在哪儿？
0: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1: 你说话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看不见你喽！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6: 好啊，弗瑞斯。
3: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7: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8: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 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9: 日本人占领香港，一切都不会发生。
10: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了，
11: 司令员命令我们救出美军飞行员。
12: 救美国人是你的任务，现在也成了我的任务。
13: 人类复杂起来，必ず兵を捕らえろ！
12: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9: 你本女后，
12: 放手一搏吧。
13: 陈将军，
9: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13: 可以，
12: 活着带他回家。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14: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15: 你知道这是什么？
16: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17: 哈利，
14: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16: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15: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14: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谁拿到了钥匙？给我！
6: 是
7: 你休

0: 发射。
1: 十月三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2: 你被人跟踪了？
3: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爷叛变了。
1: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4: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山下联络站让鬼子给端了，这小鬼子好像知道我要去哪。
5: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6: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7: 我这次来两个职务，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第二个防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0: 队长，队长，哎，坐下。都别动，都别动了啊！好好养伤，注意伤口。
1: 再忍一下。方婷啊，战士们情况怎么样？
2: 战士们都很坚强，但是现在药已经不够了。方婷，要是能弄到柳树皮，也能起到消炎的作用。
1: 这好办啊！我现在就出去割点，不行，绝对不能去，这样会给敌人留下痕迹的。
3: 可是队长。 咱们也不能看着咱们这些伤员同志们没有药啊！
0: 哎，看来得想个稳妥的办法了。

0: 老崔，这小鬼子长了千里眼了，咋的？跟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掉。是啊，我也纳闷，这都十多天了，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要再这么下去，部队的损失可就严重了。再说了，咱也无法完成北满省委和六师给咱的任务。
1: 大队长，咱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嗯，好，那咱就后娘打孩子，偷着使劲吧。嗯。
2: 让一让。
3: 让一让，让一让！师傅，尽量快点。好嘞，到了，将军。
4: 徐女士，你好，我是远东报的记者，这次很荣幸能采访到你，请坐。
5: 你被人跟踪了？
6: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立人叛变了。
4: 辛苦了，记者先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一会儿找徐辉，你先撤。徐女士，作为本市的歌坛新秀，您最近有什么压力上的事情吗？
6: 新秀可不敢当。

0: 就是唱了这么多年啊，嗓子容易出问题。
1: 那您应该多喝点热水，保护一下嗓子。
0: 就是这水喝多了吧，就特别想上厕所。不好意思啊，我先去一趟。
2: 特务科的，跟我走一趟。
3: 这是干什么？
1: 不好意思，长官，我是远东报的记者，你们可能有点误会，请不要妨碍我们工作。
0: 我跟你们王立人队长可是老朋友，劝你们识相点。
2: 少废话，我就是王队长派来的。
4: 大二哥，

0: 王离人叛变了，你的身份暴露了，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找我对接？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感谢他美满抗联。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1: 快去找王谦。

0: 来了来了。
1: 哎呀，杨老板，你咋才来呀？就等你发货了。
2: 这不货款才刚刚凑齐吗？
1: 哎，快里边请里边请。哎，

0: 出什么事儿了？首长，徐金同志牺牲了。怎么牺牲的？我们俩今天约在咖啡馆旁边，被特务给盯上了。特务要抓捕我们两个人。 在反击的过程中，他中枪了。哎，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徐静同志，这是我的错。徐静同志是我党打入日伪的高级特工。 他的牺牲对于我们在这里的隐蔽战线损失很大。哪个环节出的问题？
1: 徐静的上线，那个畜生王立人叛变了，
0: 得尽快除掉他。
1: 对了，这是徐静同志让我交给你的情报。

0: 日本特务，代号独狼，潜入抗联独立大队，实施独狼计划，即利用伪满省委召开抗联各部联席会议之际暗杀抗联首长。
1: 这个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
0: 我必须马上通知独立大队。
1: 首长，奥利人的狗畜生交给我。

0: 王立人，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徐静牺牲了。你说什么？徐静同志牺牲了？
1: 站住！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那天跟徐静接头的人。没错，蒲公鸟。蒲公鸟，现在东北已经在日本人手上。你是聪明人，何必以卵击石呢？你说，你要什么富贵，我都答应你。

0: 爹，雪太深了，啥也没有了。
1: 行，你把这先放这儿。哎，你去那边看看，那边还有俩夹子呢。哎。

0: 有一个
1: 儿子过来，
2: 瞅啥呢你？
3: 三家鹰回来了，说明山下联络站肯定有情况，走跟紧下山。
2: 慢点爹，
3: 就这儿吧。
2: 哎，
3: 行，这视线不错，敞亮，精神点啊。
4: 哎，山货来，山货，来山货来，来山货来。
1: 掌柜的，来包烟。
5: 哎，
3: 长春产的，老道牌的。
5: 没有长春的，只有上海产的。
2: 是啊，
3: 我只抽长春产的。
6: 你可算来了，
3: 什么事儿这么急？
6: 重要情报。
3: 情报呢？
6: 这次情况特殊，需要钱老板亲自告诉你。
3: 哪个钱老板？
6: 他是咱们满洲省委行动负责人，邱红已经去请了。来，
3: 好。
7: 宋掌柜，
6: 钱老板，
7: 我订的山货到了。
6: 到了，货在里屋。
7: 辛苦了。海东青同志，情况紧急，你马上上山。把情报亲手交给崔政委。
6: 好。
7: 这份情报只能让崔政委一个人看。
8: 不好了，我们被宪兵队包围了，你们赶紧从窗户走，我跟我爹掩护。
9: 哎，太君，

0: 太君，你要买点啥？给，快走！爹，啊！九九红，
1: 有事呢？快来喽！
0: 我跟你们拼了！

0: 跟我走。首长，独狼的消息送出去了吗？当时情况太紧急了，联络战灯的隐蔽。 小鬼子他们怎么发现的？不行，现在我们得尽快把独狼给铲除掉，要不然抗联大队就太危险了。更重要的是，抗联三路军首长的安危。现在北满省委与抗联大队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我得尽快与山上取得联系，把情况送到山上。可是你现在受伤了，
1: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2: 你现在身份已经暴露了，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你的身份对于后方隐蔽战线来说非常重要，组织需要你。
0: 老秦，请组织相信我，让我去。

0: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是。对了，卧虎山那么大，要怎么尽快找到组织？
0: 今天和我接触的联络员代号叫海东青，他以打猎为名，经常在白石喇子一带活动。
1: 白石喇子，
0: 德军，你只能试一试。
1: 好，那情报呢？
0: 出于对你个人安危的考虑，你只能口头传递情报。你之前和独立大队没有任何的接触，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你。但你放心，我和崔政委私下有个约定，关键时刻要有暗语接头。
1: 暗语。

0: 什么人？
1: 我老王。
0: 快点，
1: 海东青。
0: 老王，你咋了？
1: 快，带我去见队长和政委。快，
0: 保持警戒，保持警戒。
1: 走。

0: 报告，队长、政委，老王来了。
1: 队长，山下联络站让鬼子给端了。
0: 啊，那老宋呢？
1: 把长牺牲了。
2: 那情报呢？
1: 没拿到啊，小鬼子给搅和了。咋整那么准呢？这小鬼子好像知道我要去哪儿。
3: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燕王殿点名，鬼还不少呢。
2: 老王，和你接头的首长叫，
1: 他说他姓钱，
2: 钱正春，老钱。

0: 那联络站了，爹，
1: 您能不能跟队长好好说说？我参加抗联就是要真刀真枪跟鬼子干。咱们现在不是真刀真枪吗？行了，放心，有你用武之地。
2: 两民证拿出来看看，两民证准备好，
1: 没有证不让出城。两民证都拿出来看看。
3: 走走走走走，
2: 快着点。
1: 你呢？走。哟，孟大少爷，进货去啊？
4: 杨明正。哎，
1: 算了算了，都是熟人。大少爷，几日不见，真是英姿飒爽，风流倜傥，简直是越来越一表人才啊！
4: 就你嘴甜。
1: 哟，
4: 二哥，忙着呢。
1: 就是这帮人本来没啥事儿，成天给我找麻烦，总是给我们找事儿干。
4: 请兄弟们喝茶。
1: 哎哎，谢谢孟大少爷。
4: 请。

0: 停车，方便一下。
1: 蒙大少爷，
0: 是你啊！原来，
2: 蒙大少爷，感谢你的马车一路相随，今天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要再借你的马一用，如何？
0: 就为这个事儿，你就拿枪指着我，拿去。

0: 孟大少爷，今日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1: 哎，不用报，我孟家有的是马。
2: 良民证，
3: 这儿，这儿。

0: 哎，当家的，你误会了，我儿子进山想逮个狼，没想到把孟大斗的公子给打着了。
1: 孟大斗，有名，
2: 肥友，
3: 肥友，
4: 肥友，
1: 感谢祖师爷来了肥票，这下好了，兄弟们造翻章子，吃飘洋子，挑片，够乐呵一阵子了。老规矩，不让你们白忙活。
0: 哎，你误会了，
5: 闭嘴！
0: 我不许，我

0: 好啊，威震临海的大地主孟大斗家孟大少爷。去，让花蛇子送海叶子，让孟大斗带大洋三千前来赎票，要不然三天送耳，五天送眼，十天送人头。
1: 是。
2: 大当家的，想必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不是什么孟大少爷。
0: 有骨气。我看你是想让你爹省点钱吧？啊？
3: 带下去。
4: 是。

0: 站住！转过来！
1: 吴双飘，黑灯瞎火，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去？
2: 队长，我……
0: 说！
1: 啥？你叫他下山的？大队长。
3: 政委，你们想找内奸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现在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化脓，生命危在旦夕。吴双彪家在临海接力，是我想让他去弄点药。
1: 方婷同志，那也不能冒险。目前的形势你不清楚吗？
0: 大队长，政委，我能找到药，能救伤员的命，我这条命死了也值了。
1: 可是纪律就是纪律，如果有什么差池，牺牲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双彪同志，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
3: 没事，大队长。

0: 你儿子在我手里，赎金3000大洋来卧虎山，不然就撕票。还有这样花花的事儿？九龙，他娘的是想钱想疯了吧？你看这肉票也有一套，冒充你呀！
1: 九龙是不会平白无故要您套银子的。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临海城门口抢我马匹的人。我的良民正在搭裂里，他要是不承认的话，九龙是不会罢休的。哎，九龙老小子这回不把冯金当马良，这脸可就丢进茅屎坑子里去喽！哈哈哈哈。

0: 来吧，石头，跟兄弟们打打气。
1: 好，兄弟们，抄家伙。我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神枪手啊。
0: 本少爷这些日子想好了，以后要带你们雄鹰飞天，蛟龙下海。
1: 谢大少爷。
2: 谢大少爷。

0: よし、やっと見つけた。
1: 敵を見つけた。準備しろ。
0: 焦るな。奴らに続く。案内させて。主力部隊を見つけるんだ。
1: はい。
2: 大哥，云南到了。
3: 我九龙在北满行走这么多年，打过鸭子，浮过水，阎王殿里砍大山，王母娘娘亲过嘴儿，见过的事儿多了。刚才听弟兄报，说你是孟大少爷，孟家几个少爷？我记得就一个，给老子玩真假猴王啊！
2: 我才是孟家大少爷，你抓的那个人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在这之前，我想请教大当家一个问题。
3: 讲。
2: 我从奉天读书回来没几个月，听家父讲，去年大当家带领手下们抢了我孟家几十车粮食，还伤了几个家丁，幸亏家父跑得快，不然的话，大当家，你是不是还会把家父给抓了呀？
3: 误会，误会。去年小日本抢了我的粮食，兄弟们为了吃饱肚子，没办法。
2: 没办法，亏你还说你自己是仁义之人，这不是窝边草吗？
1: 大哥，粮袋过处了，袋子里一个子都没有，装的都是冻冻包。
3: 娘的，还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欺负我们老百姓，你要是英雄，你去打鬼子，我孟庆阳给你个福字，要不然的话，下回连豆包都没有。
3: 蹬鼻子上脸，我看你就是铁匠炉里的东西，挨打的货。

0: 大当家的，黄皮子来了。你小子挺阴损的，竟然给老子下绊子把小鬼子引来，这是要给我九龙绝根啊！老子先把你给毙了！大当家的，听我说句话，鬼子是我故意给引过来的，但我是想借助你的手，跟我一起把鬼子给干了。我们得让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打完之后。 咱们煮酒论英雄，小弟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认打认罚。
1: 行，信你一回。

0: 真把我们当成抗联了！
1: 弟兄们，使劲打！
2: 交给爷爷！

0: 什么情况？怎么了？怎么了？完了！大当家说了，你在这守着，现在跟我去。哎，兄弟，听外面枪声，人数多，火力强，应该是鬼子打上来了。赶紧把我松开，咱们一起对付鬼子。
1: 是鬼子，待着吧你！
0: 你是猪脑子吗？等鬼子打上来了，你给我都得撂在这儿。赶紧把我松开，带着我朝新路包鬼子的饺子。
2: 你可别忘了，在鬼子面前。
0: 咱们都是一家人，大哥，帮您撤货。
3: 大哥。

0: 真假二位少爷，这都三头对质了，说说吧，到底是个啥情况？
1: 大当家的，小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孟庆阳。我在山下就知道你的为人，不瞒你说，我这兄弟也是惹下鬼子的人，所以我斗胆上山，借助你的威名，干鬼子一番。
2: 今天这事儿干得真他娘痛快，还有你小子，包饺子这招好啊，断了小鬼子的后路，让他们腹背受敌。你不是一般人，
0: 就冲着咱们枪口都对着小鬼子，咱们都不是一般人，咱们是一家人。
2: 好，好一个一家人，说得好。两位兄弟，我九龙也是聪明人，有些话不多问了。
0: 日后再有遭鬼子的机会，记得把我也喊上啊！
1: 大当家的，就冲着你揍鬼子这条，你这大哥我认定了。哎，算我一个呗！你这大哥我也认了。
0: 好，我九龙能有这样两位兄弟，那也是烧对香了。
1: 二位，日后咱再有机会见面，也给他来个桃园三结义啊！
3: 好。
1: 要不现在呗，咱往血头上一磕。
0: 就是兄弟了，行啊，硝烟未散，青松白雪，多好的桃园啊！
1: 说得好，
3: 苍天在上，后土在下。今日我们三人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一起打鬼子。孟兄弟，就送到这儿吧。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才刚结识，就分别，心里不是滋味。这吃的，你带上。
4: 好，自己多保重啊。
1: 哎，等等，咱们既然是兄弟了，那小鬼子通缉令我也看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姓贡。
3: 我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成为我兄弟了。好样的！
1: 以后用得上我的地方，你来找我。
3: 一言为定，来日方长。
1: 嗯，保重，
3: 保重，
1: 保重。

0: 你爹为什么要杀无缘无仇？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阻挠我？
1: 你和老孟家有关系，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又找坟地，又打鬼子的，你到底是个啥人？
2: 到底是啥人？谁给你说的？说！
0: 别动！
1: 把刀放下！爹，开枪打死他！
0: 你爹从来不杀来路不明的人，也不杀打鬼子的人。
1: 大叔，看见我们打鬼子了吗？我们常年住山上，听得见动静，也喜欢瞧个热闹。啊，这山里边确实热闹啊，野兔子、野狐狸，这狼，大叔也打了不少吧？狼多了是要吃人的，不打狼能过太平的日子吗？
0: 大叔不仅是个打狼的高手，更是个驯鹰的行家。如果没猜错的话，驯的是海东青吧？
1: 小子，天上飞的鹰你也知道啊？
0: 鱼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只有这百鹰之王，才能在这鹰肚子上留下这么深的抓痕。
1: 以前大冬天的，能进山的人都是土匪劫道或者过活的人，鬼子来了就全变了。山里除了鬼子，就是打鬼子的人，或者说，是鬼找的人，或者找鬼的人。你是人是鬼？
0: 当然是人，找打鬼的人。大树不杀打鬼子的人，那你应该知道，我找的是什么人吧？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带你走上一走。是人是鬼，立马见分晓。好了，
0: 多谢

0: 你不是要找抗联独立大队的人吗？跟他们走。
1: 这位是？
2: 我是独立大队一排排长秦焕章。
1: 你好，同志。
0: 哼，
1: 有你握手的时候。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1: 要我说都是自己人，能不能客气点？
9: 怎么证明你是自己人？
1: 你是政委崔志兵。
10: 我是。他是大队长于天成。
2: 不是政委，这小子就是猴子上树捋杆爬。刚才来的路上我跟他提了你的名字，现在他就用上了。
1: 崔政委，我是省委特派员龙泽群，代号布谷鸟。
9: 特派员？你说是就是，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 钱老板让我来的。交通站被毁了，他让我尽快找到你们，所以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交给你们。
9: 情报呢？
1: 特殊事件，省委决定让我口头传达。
9: 啥？以前都是密码，你现在空手来的，有没有证明你身份的证件？你说你是省委特派员，我还说你是小鬼子派来的呢。

0: 崔政委，老钱跟我说，你们俩有过约定，紧急情况下用暗语对接。
1: 是的，我从夜出发。
0: 前方是黎明，北斗，
1: 东方。龙泽群，现在的革命环境和斗争形势异常的艰苦和险峻，我们内部很可能也有敌人暗插的奸细，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北满地区这支抗日武装队伍生死存亡的大事。
0: 崔政委，我能理解。
1: 非常时期先委屈你一下，黑的白不了，白的也黑不了，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能够接受考验的。
2: 把他带去。
1: 你受伤了？
0: 是。
1: 你没事吧？
0: 没事，这些小伤算不了什么。
1: 目前部队伤亡严重，就目前情况来看，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0: 崔政委，我这次带来的情报是关于日军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是咱们的同志在日军那里截获的独狼计划。
1: 独狼计划，
3: 忍一下啊。
4: 方琴同志，我找你有点事儿。
3: 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包扎一下。
4: 哎，好。
3: 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哎呀，躺一下啊。秦排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山下来了个人，说是来送情报的，什么情报也没拿，手还受了伤。政委让我过来，喊你去给他看看伤。
3: 治伤？他人在哪儿呢？
4: 队长现在对他是有些怀疑的，所以把人给关起来了。啊，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3: 你啥时候还以貌取人了？那好人坏人还写脸上不成？我去看看。
4: 哎，方婷，咱们的柳树皮没有了。
3: 是啊，都用完了。
4: 那我去割点。
3: 不行，咱们有纪律，割树皮会留下痕迹。你可千万别去。

0: 同志，我来帮你包扎。泽群，
1: 绝如，
0: 真没想到会是你。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到你。
0: 我现在叫方婷，是队里的卫生员。
1: 哦，好，好。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
0: 我相信你。你好，我叫郑洁如，22岁。
1: 你好，我叫龙泽群。从今天开始，咱们对外就是夫妻了。为了赶走侵略者，
0: 为了胜利，
1: 为了祖国。

0: 我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去别的地方了。
1: 我也要到新的地方继续战斗了。我很怀念我们这一段美好时光。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1: 保重。

0: 海东青同志，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只是你要遭罪了。
1: 嗨，政委，你还不了解我啊？就是山道，我探个黑，100多里地，一会儿就到。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刀山火海，我老王也没有二话。
0: 你去找柳氏，我的老部队，把这份绝密情报亲手交给张光迪师长。海东青同志，你要绝对保证情报的安全，人在，情报在。
1: 你放心，人在，情报在。不过政委，我怎么跟柳氏联系？他们不认识我。
0: 我有办法，来，我告诉你。
1: 好。

0: 团长，老秦，队长，干啥去了？我去对面转了转。哪儿来的？
1: 队长，这是咱战士救命的树皮，
0: 进来呢。
1: 你这是拿同志们的性命在冒险！
2: 我在蒙牛岭巴的，离咱这20多里地，队长远着呢。
0: 再有下次，小心我扒了你的皮！滚去！
1: 没事。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站稳！前方哨兵发现了鬼子。
2: 在哪儿？
1: 猫牛岭。
3: 他娘的，真是阴魂不散！
2: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1: 是。快快转移，转移！
3: 猫牛岭。张，我多次三令五申，
2: 纪律就是纪律，你看看，你看看，都是你个人的行为造成的。
1: 大队长，我错了，
2: 我
1: 一边反省去。

0: 咋回事？
1: 干啥去了？
0: 我尿尿去了。
1: 尿尿啊？在哪儿尿的？
0: 那边啊。
1: 带我过去。
0: 啊。

0: 崔政委，今天白天我已经看过了，那枪是冲着我来的，正好打在了旁边那位战士身上，是那位战士帮我挡的枪。你是说，
1: 我怀疑身边的奸细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不然他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刺杀我。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 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但就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2: 报告，政委，队长让你过去。
3: 我感觉这出戏马上就要收尾了。

0: 崔政委来了。
1: 师长，找我。
0: 你看，
1: 哎呀，高连长可把你盼来了。
2: 崔政委，
1: 海东靖同志，啊，辛苦你了。
3: 哎，政委，我任务完成了啊。你们聊。
1: 好。
2: 队长，政委，张光迪师长让我转告你们，六师完全同意你们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六师会在规定时间进入约定战场，与其他兄弟部队扎好口袋，就等小鬼子钻进去。这样既可引开和消灭鬼子，又能保证抗联各部联席会议的安全，一举两得呀。
1: 好
2: 啊。另外，张师长听海东青同志提起布谷鸟同志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让我给布谷鸟同志带个好，他们曾并肩战斗过。
1: 好，好。
4: 高连长辛苦了，你先去休息，我跟崔政委先办点事儿。
2: 是。
5: 大队长，政委，
4: 哎，
5: 你们怎么来了？
1: 坐坐坐坐。
5: 政委，
4: 坐。布谷鸟同志，咱们真是关羽打张飞，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崔政委找到上级，证实了你的身份，在这里我向你郑重道歉。
5: 大队长，坐坐坐。
1: 大队长，你不必自责，泽群同志的身份没有提前暴露反而是件好事，这样给了独狼一个下马威。
5: 大队长，政委，其实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为了革命我能理解。现在为了完成保护计划，最重要的要把独狼铲掉，如果不铲除独狼，咱们队伍的伤亡会越来越严重。
1: 泽群同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5: 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6: 同志们，接上级通知，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会议安全的保护任务，为了照顾好伤员的安全，我和崔政委商量后决定，先将队伍一分为二，由崔政委一排长秦焕章、卫生员方婷带领伤员为一队，其余的人继续跟我走。
7: 是。
6: 方婷同志，
8: 到。
6: 出来。
8: 是。
6: 你是我看着走进革命队伍的，这次的任务特别重要，一定要照顾好伤员的安全，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明白吗？
8: 是，大队长放心，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1: 老于，我们的队伍一定行进的慢些，要是你们的队伍先行到达，见到三路军首长，你就说独立大队个个都不是孬种，打小日本我们绝不含糊，请他们放心开会。
6: 出发。
7: 是。
9: 慢点，我到三救火队。
10: 隊長、まだ狼の情報が。
11: 奴らは二つに分かれてどちらか周囲と合流する。奴らの策が惑わすつもりだな。
10: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11: 我々も二つに分かれて一つ撃て一つを放つ。

0: 奴らはどこに泣いた奴らはもう囲まれている。どこまでも押すか。
1: 同志们坚持一下，快。
2: 小刘坚持住。政委，政委
1: 啊，
2: 小刘不行了。
1: 小刘，李班长把他背上。
3: 到，
1: 坚持一下，小刘。
2: 坚持，
1: 坚持一下。
2: 小心
1: 啊，同志们，坚持一下。
2: 小心脚下，
1: 跟上。
2: 好了，来，快快。

0: 全速前進だ。早く続けろ。
1: 真刀真枪跟鬼子干，还没受过这个窝囊气。这个独狼，等我抓住他的，
2: 革命是艰苦的，但革命一定会胜利。咱们迟早有一天会把小鬼子赶出去的。为了保证暗示完成任务，保证会议的安全，今天晚上必须得突围了。这个地方离王家沟有多远？
1: 抄近路的话，一个时辰，
2: 距离天黑差不多还有4个小时，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什么意思？

0: 多谢九龙大当家的，抗联独立大队，撑住这个情。哎，打小鬼子应当的事儿，在咱中国的土地上，还轮不到小鬼子猖狂，是不是？
1: 是。
2: 大哥，
0: 谢谢你。
2: 说这话就见外了，咱是拜把子的兄弟啊。
0: 说得好，只要咱们大家伙齐心协力，争取早日把小日本。
3: 赶出去过去！对，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同志们，虽然咱们目前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咱们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呐。大队长，不好！你有没有想过，鬼子费着这么大的劲儿打咱们，抓一个放一个？ 说明什么？
0: 独狼在崔政委那里。
3: 崔政委有危险。

0: 一番前の奴を狙え。
1: 一兵！一兵！

抗联三路军首长召开的北满抗联各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东山里六道岗子，消息准确无误，事不宜迟，速速通报青木司令。

0: 站住！哎，爹，吓我一跳！
1: 你干啥去？
0: 啊？我上临海，那个老刘杂货铺要账去。
1: 你是去找青木报账吧？

0: 啥情目，红木的爹，你说啥我听不明白。你小兔崽子，拍拍自己良心，你还是中国人吗？你想没想过，你死了以后还有资格进我们王家祖坟吗？你真是猴子拉稀坏了肠子！我就不明白了，你什么时候走上了这条绝路？你说，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我一枪废了你！
1: 说，爹，你打死我吧！你赶紧打死我吧！到底怎么回事儿？
2: 您当我愿意干真行？上次您让县里抓了去，我去赎您，
1: 您当叫您那几晌破地能保住您的命吗？我也是被逼的呀，爹，没招啊！
2: 这么说，那天联络站被鬼子围了，也是你搞的密吧？
1: 想让你爹也死吗？那不能够，爹。秦牧长官都告诉我了，肯定能保证您的安全。要不然您也不能安全就要回来，是不是？
0: 这个没骨气的东西，真是愧对王家列祖列宗。
1: 哎呦，爹呀！咱现在加入抗联了，又搭上了皇军这条线，这黑的红的，不管以后谁输谁赢了，咱都坐庄分钱，咱不亏啊，爹呀！咱两条船过河多好啊！
0: 你这个王八羔子！

泽群，你怎么在这儿？首长呢？

0: 请坐下。同志们，这一刻让我们等得太久了。
1: 泽群，我们这一路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是啊，你们这一路

0: 要是能弄到柳树皮，也能起到消炎的作用。
1: 把队伍一分为二，这是我跟大队长还有崔政委在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决策，就是为了希望能够让独狼早日跳出来。把队伍一分为二，每个队伍身上带一份情报。会议的时间不变，地点改为六大岗三，到时候咱们在下山的时候，不管谁遇到危险，情报一定会落在鬼子手里面。到时候独狼会以为联系会议的地点就在六道岗子，而真正的联系会议地点八道岗子，这样就安全了。我们再带着队伍在六道岗子找个有利的地形消灭他们。
0: 泽群，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1: 你把情报交给佐佐木，利用崔政委牺牲的这次机会找到了抗联联席会议的地点。很可惜，你们找到的情报都是烟雾弹。
0: 你怀疑我？我是独狼。
2: 你就是独狼，我秦焕章就能证明你个狗特务。政委，政委，狗日的，我跟你们拼了！
3: 听我说，
2: 政委，
3: 赶快去六道岗子。
2: 六道岗子
3: 。
2: 政委，政委，方婷，你救救！方婷，你，
0: 我就是独狼。崔政委已经牺牲，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4: 我能证明。
5: 抗联三路军首长召开的北满抗联各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东山里六道岗子，消息准确无误，事不宜迟，速速通报青木司令。
1: 你要王志才，把情报交给青木。所有的一切都被海东青同志给听到了，看到了。他的本名叫王红军，王志才是他的儿子，已经让王红军给处决了。所以，你的青木司令现在应该面如死灰了吧？

0: 既然你们这么多张嘴都说我是独狼，我就是独狼，不过现在说什么已经为时已晚，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达六道岗子。
1: 艾克接得开，
0: 大白独立纵队，我有信心。
2: 侵略者在团结的中国人面前永远不会让你们有信心，现在是，将来是，永远都会是。
3: 独狼，你当初救我就是为了混进队伍当卧底。

0: 慢点。
1: 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和小鬼子一命拼一命。
2: 强征，
3: 到！
2: 迅速集合队伍。
3: 是。所有人集合。

民族大义，永远不容践踏。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斗，我们深知这场战争会流血，会有人牺牲，一个同胞倒下去了，会有千千万万个同胞站起来。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华民族绝不屈服，一定要奋战到底。

0: 太好了！张光迪市长来电了，我们在六道岗子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我们胜利了！
1: 好！

0: 感谢你们来帮我，
1: 首长来了，真痛快！哎，首长来了，哎，首长好，敬礼！
2: 大家都辛苦了。这一仗是我们抗联继冰烫子战斗后取得的对日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三路军决定，龙泽群
3: 到，
2: 任抗联三路军独立大队政委。
1: 是，
2: 秦焕章。
1: 任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兼一连连长，
4: 是。
2: 九龙，
5: 在。
2: 任二连连长，
1: 是。
2: 海东青，
6: 到。
2: 任交通站站长，
7: 是。
2: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立刻向西挺进，开辟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坚决、彻底。
1: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8: 有！
1: 大点声！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6: 好啊，弗瑞斯。
7: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3: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8: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2: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9: 嫌犯骑摩托车从布兰克林跑出来了。
8: 不许动，不能杀他。
10: 你知道这是什么？
11: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0: 计划稍有改变，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他们有一名人质在那，奉命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1: 你休想！
2: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3: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4: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5: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4: 张先生，你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6: 敢动刀兵者，
5: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7: 刀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5: 等等，你来无恙。
2: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8: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2: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9: 国粹家粹，
2: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10: 活着带他回家。
2: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11: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2: 不必奔赴远方，光影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

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7: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5: 你知道这是什么？
8: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9: 哈利，
7: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8: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5: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7: 方便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9: 你休想！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10: 生命需要充电，
11: 生活需要节电，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2: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

0: 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有汰渍没问题。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0: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玩的小方块，它叫魔方，是改变二十世纪的一百个发明之一。从1974年诞生开始，它就成了全人类都想挑战的一道智力难题。谁能想到，小小魔方六个面二十六个块，竟然有4325亿亿种可能，每秒拧一种你需要1.375亿年。换句话说，恐龙灭绝了300次，你还在拧。拧着拧着，有人拧出了一肚子火。 有人拧出了花样和速度，22秒、15秒、10秒、5秒，这不是一个玩具，这是人类智力的巅峰，大脑的奥运会，全球最高规格比赛，奖金200万。2019年，来自中国的吴有为打破世界三阶速拧记录，站上了魔方金字塔的塔尖，无人能敌。小孩子玩的做题快，老年人玩的防痴呆。
1: 有为魔方培训，冠军教学，包学包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吴有为，你给我站住！吴有为，脑子不挺好使的吗？咋给自己整死胡同子了呢？
3: 金杰哥。

0: 你这是干什么？喝点酒，喝点酒。
1: 你这是干什么？喝点酒，喝点酒。
0: 你赶紧破产楼子，赶紧还钱啊！别给我整没有用的，欠多长时间了？你自己心里没数是吧？啊！
1: 我说，瞧你播放底山，你也不同意啊？你看我像有那个脑子吗？我，你是不是在侮辱我呢？我告诉你啊，赶紧还钱，你要是再不还，可就上你家抄家去了。
0: 赶紧去啊！你现在晚两天，房东就给我赶走了。
2: 你好似一块滚刀肉啊你啊！你这，干啥呢？要接是吧？我这威胁你呢，你礼貌吗你？那手不想要了是不是？我
3: 可能是活。年纪。喂，这里是有为魔方培训，我是吴有为。
4: 您好，吴冠军，我是长青养老院的郑院长。
2: 我听说玩魔方可以预防老年痴呆，是吧？嗯，确实。那我想请吴冠军来给老年人们上上课。
0: 请问课时费是多少？
2: 一节课100。
0: 你糊弄傻小子呢？最低200。
2: 这位是吴教练的父亲是吧？那也可以，叔叔，我发位置给您啊。
5: 那么，明天见。明天9点见啊！三阶魔方一共有26个块，却有4325亿亿种组合，被称为世界上最不可能解开的难题。但魔方最有魅力的，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瞬间。
6: 这是最基本的从简法。我第一次复原用了1天的时间，你们至少也得10节课。那7个步骤上面写的很清楚，照着拧吧。
5: 小吴老师，我想问，
7: 没有小吴老师，
5: 当你拿起魔方的时候，世界上就只剩下你和魔方。
6: 我给你涂点呗。
5: 时间会变慢，所有人都会消失。我正在为心流时刻。
8: 是一种无我的境界。魔方，学会了呀，抑制老年痴呆；学不会啊，有助睡眠。
9: 我终于笑着。
8: 老外，我补个觉去。
6: 你都睡了半小时了，
9: 下课了。
6: 小童子，请你是来睡觉的吗？你是老师啊，为什么不好好讲课啊？你这样没有师德的。
9: 我教了呀。
6: 你教会了吗？
9: 学不会你来我。
6: 你说谁学不会？我要是能复原呢？
9: 奶奶我说了，谁上10节课都可以复原的。
6: 用不了10节，还有5分钟下课。我要是能复原，你的课时费给我。
9: 那你要是复原不了呢？
10: 我给你加100。行。
11: 喂，咋回事了？咋回事了？
10: 你这不就啥事儿？就别瞎扯了。
6: 第一步，对吗？

0: 第二步完成，
1: 啊！
2: 犀利哦！
3: 太棒了！
4: 你肯定行！
1: 来来来来，
2: 犀利哦！
1: 加油啊，
2: 杨总！
1: 哎，没，不重要，赢钱就行。
2: 亮总。

天乱了，你这！

0: 小丽，查一下吴有为是谁。
1: 正在搜索。吴有为，24岁，曾在2019年 WCC 世界魔方锦标赛中斩获冠军，其创造的纪录至今无人超越。
0: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赵艳红奶奶，70岁，是我市反诈宣传负面典型。1年前投资被骗，失去房产，突发脑梗，后住进长青养老院，为人讨厌，脾气贼臭，请大家注意躲避。
0: 你够胆管我？
2: 艳红，我回来了，大家的钱和代购清单。
3: 哦，这么多。
2: 哎呀，一会儿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哦！翻墙的时候不要勾到衣服。
0: 哎
2: 呀，路上小偷很多呀！哼，等你晚上回来 party 啊！
4: 怎么那么久啊？等了半小时了还没到，电脑坏了，赶紧找人修啊！
5: 一共是12023。啊？
2: 多少？
5: 我再算一遍啊！
0: 哎呀妈呀妈呀！哎，让开让开，啊！淨係識玩電腦，手機一壞咗，乜嘢都唔掂。
5: 你等會兒啊，咪。
0: 這有什麼難？上個滿山簡易，這兩個怪怪七人六折，8点以后88折，一共35.6块。裝袋。
5: 好好好。哎呀，少奶奶呀，你就是我的大救星，你赶紧进来救救我。
0: 免费钓鱼的。
5: 啥意思啊？
0: 我帮你算账，你给我买单，怎么样？
5: 这么多警啊？
0: 不行啊！
6: 你就这么过来让他来了？
4: 干
6: 了！
5: 行，来，请。
0: 啊，助教去贴个件啊，7折，回来找我，不用排队。
4: 好，
0: 你拼个单，你省15.6块，你省13.8块。
4: 我
0: 发鱼汤嘛，没卖豆腐啊。
2: 店长，哎，这两个什么人啊？去哪里
7: 了？他以前数学老师，还在海开大户，能问动我，老厉害了。
0: 给你偷走两个蛋，
2: 记性好哦。
7: 嗯，那呗，老魔头啊。
0: 快拿着两个。啊，妈妈来，妈妈来，不要急，不要急，我在啊。
8: 昨夜，赵艳红奶奶翻墙代购，组织众人饮酒。可是我院有明文规定啊，饮酒者煽动饮酒者，罚款500元。
0: 嗯，我没钱啊。
8: 我也没打算跟你要啊。你儿子董大伟正在来的路上。
0: 哼，他在上班呢，你叫他来干嘛？我有钱。
8: 你刚才不是说没？哎，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昨天代购赚着钱了是吧？
0: 怎么了？老人不能创业吗？
8: 可以创业，但不能造业呀！这一个个的哪一个没有基础病啊？你给他们喝酒干倒一个，我怎么办？所有的老人们怎么办？
9: 院长牛逼！
8: 你还创业？你房子哪儿去了？啊？你是怎么得的脑梗？你给你儿子儿媳妇添了多大的麻烦？你丢人都丢到网上去了，你就不想想自己的？
0: 你搞什么？你话我错，你同我讲清楚啊！我俾你
8: 加埋个数啦，吓！我错了，
0: 你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啊？你
8: 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啊？
0: 你有咩
8: 问
0: 题啊？你有咩问题啊？你
8: 有咩
10: 问题
0: 啊？你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啊？你有咩问题啊？你有开头，佢叫你嚟你就嚟噶啦，你唔使翻工啊，睇个手。
10: 冇事冇事，我已经系 manager 啦，系唔系都得？
0: 唔明点解要赔500？你而家好多钱咩？
10: 冇事冇事，我薪水加咗，冇问题噶。
0: 董大伟，我同你讲啊，你要改改你嘅口头禅，唔可以成日冇事冇事，好似阿妈咁，唔讲呢句嘢。人哋以為你冇用冇膽啊！

0: 哎，
1: 董大伟，例会为什么没有来？你天天往养老院
0: 好，
1: 给过罗某啊？啊？
0: 好好好好，
1: 好。
0: 那
1: 个讨文，张总方案拉了我两个多小时，
0: 我这就回去拿主意。
1: 你还拿上主意啊？我等你方案呢，我这没错，我拿主意。
0: 没事没事，不要着急。
1: 十分钟，这个桶我拉过来。
0: 好，马上到。那妈妈，公司一刻也离不开我，不能陪你了。
2: 嗯，莫行莫行，去忙吧。
0: 那咱们说好了，不要再去代购了，赚钱的事交给我。哎，某谁我做某谁呀，等等。
2: 白太上。
0: 啊，拜拜。
3: 嗯。哎，大伟啊，你这鼻子怎么样啊？
0: 没事没事。干妈，您的心脏不能再喝酒了
3: 啊。喝酒了。
0: 管住我妈。
3: 啊，哎，大伟。嗯，这是你外叔叔哈，他对你妈妈特别照顾，还特别照顾。
0: 你好，好，电话。
3: 啊，那你忙啊，你忙。
0: 哎，张总，啊，路上了，路上了，哎，马上到，马上到。
3: 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看现在操磨成什么样子了。
4: 要我说，人老了就不能瞎折腾，你看给孩子添多大麻烦，老了就认呗。哎呀，
3: 少说。

0: 你看你那时候多帅，跟 P 的似的。你再看你现在，那跟个屁似的。你再看看你那手抖，拧瓶盖都费劲，你还拧魔方呢。哎呀，你要是不喝酒啊，你现在高低是个大魔方家。来了，
1: 谢梅，
0: 那你住哪儿啊？啊？
1: 工地、桥洞、ATM 机，到处都是我的家呀。
0: 行，你住哪儿我不管，手机保持畅通啊。
1: 抬举抬举，
0: 这样，我给你指条道，你不是会做魔方吗？做一批，给我往乡长带点东西。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反正你也没爹没妈，你那个爹呀，跟死了也没啥区别。所以呢，以后你就管我叫哥，我就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照顾，好不好？

0: 哥，哎，你那个活呢，我是真没办法干。钱想别的办法还你吧。
1: 明白，瞧不上我们这行，是不是？行，那你呀，就走你那个彩色小道去。
0: 钥匙记得给房东啊。

基础还是挺不错的，有差异性，魔方最快最年轻的运动。

0: 人，最慢最无用的群体，挺有网感、
1: 啊。哎呀妈呀！
2: 你说过了，胡总大 MCN， 我让老李介绍来的。你接着说啊。
0: 剪辑也不错，啊，虽然粗糙，但胜在一个逼真。哎，看着就好像您真会拧似的。
2: 我会啊。
0: 好，以后别人问也得这么说啊。
2: 不是胡总怎么赚钱呢？
0: 首先啊，得找个人教您。你说一次两次，你靠剪辑能糊弄，你这以后你得真的会。
2: 我真的会啊。
0: 可以，但也要提升速度，得参赛。参加的比赛越多，曝光量越大。但是想要变现啊，光是老还不够，得有病。您一看就有病，比如便秘，可以代言开塞露。您漏尿可以代言尿不湿，要抓住痛点才能够有代言。你们啊，最不缺的就是痛点。烫哈，
2: 烫，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当然了，光有病还是不够，得有故事，有剧本。我帮你们想好了啊，80岁老太太被抛弃在养老院，没人要，没人管。如同一只老困兽，绝望中抓住了魔方，在赛场上老年逆袭。等所有人都相信了咱们这个故事，咱们就可以直播赚钱了。到时候，您可得真的会拧哦。
3: 我他妈的真的会啊！
0: 哎，不是，
3: 真了个飞！
0: 你们请我来的，
3: 我们现在请你走，
4: 而且我们才7十。
0: 就你们这个性格，能有人愿意教你？我是你孙子。这都是什么老太太？真有此理 ！Unbelievable！
3: 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叫我。
5: 1000块300。
3: 你个死贼呀！你给小郑200啊？
5: 400。
3: 我顶你个肺呀！
5: 500。你再喊还加钱，我告诉你。
3: 吴冠俊，你没听懂吗？我能红，我全身都是痛点。
5: 你痛，你回养老院躺着。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3: 你赌我一个未来。
5: 我24岁都没未来了，你能有什么未来啊？到这儿了，
3: 来。怎么样？
5: 城管要来了，他们很准时的。
6: 快来啦！
3: 啊！我帮你，我帮你，
5: 我自己来。你别乱动，我自己。
3: 走开。你不要小看我啊！虽然我70了，我很能干啊！我不是个没用的老太婆。拿来，拿来，快往哪跑？
5: 这边啊！
3: 拿。
5: 我到家了，停车入库啊，谢谢。
3: 哦。你就睡在这儿？
5: 对啊，便宜还通风啊？怎么了？
3: 这样，你来我们养老院，单人房，包三餐，好好食。你开个价，好不好？你也算有个价。
5: 5。
3: 啊？
5: 赚的钱55分，成交吗？
3: 成交。我和院长打过招呼了，这里以前是仓库，帮你收拾好了。钥匙、暗卡不要弄丢了。早餐6点钟开始。记得吃早餐啊，你好瘦啊。应该可以的。怕热怕冻，男仔应该是怕热的，冲完凉记得抹干咗先瞓落去，如果唔系咧感冒啊。唉，你的衣服多久没有洗了？洗衣机在这儿，不转了就踹他2脚。你的新家，吴教练，吴教练。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练？

0: 跳100魔方，全部捡起来总刚好。第一，充分熟悉魔方；第二，磨磨脾气。你脾气太臭，
1: 你狗面，我逮你个不！
0: 顶妹啊，赚不赚钱？
1: 哇，太酷了！
2: 太大了！
1: 赵彦豪同学，你总算遇到克星了。

0: 再说一遍，对待所有老人我们都要温柔。
1: 我拼好了，
2: 捡回来拼好，
0: 有没有合适吗？
3: 赵奶奶
0: 踏除吧，咱们继续啊。
4: 太菜了，这手不该冲在前头。
0: 少废话，兄弟过来保护。
1: 好了，
0: 哎，大爷，
4: 看着去。对不起，

0: 反案。
1: 请问你是不是玩我啊？
2: 冇戏啊，坐。我们现在开始第一堂课。变魔方，告诉我复原它需要多少波。别用手，用脑子想。
1: 我不知道。
2: 没关系，试试。你已经组装了1032个魔方，没有人比你更熟悉它。
1: 28波。
2: 非常接近了，很多高手都做不到。你之前不够熟悉魔方，动作看起来快，其实有很多无用的步骤。记住，准才能快。23步，之后拿起魔方，一个多余的步骤都不要做。拧筋40秒，我带你去参赛。你拿魔方的手势也不对。黄色冲上，绿色冲自己，跟我做。上，
1: 上，
2: 去，
1: 去，
2: 下，回，上，去，下，回。魔方有4325亿种组合，但无论怎么组合，理论上都能在20步以内复原。你需要做的就是在无数条路中找到最近的那条路。当你找到它，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时间、空间，你走过的所有路都会被压缩在一个瞬间。而你就是这个瞬间的原理。

0: 哎呀，这么多人啊！你以为呢？全秀一亿人接触过竞速魔方，每年大大小小的比赛超过2万场，奖金最高的大洲 CC
1: 世锦赛，迎来我两百万。哇，那这场呢？
2: 你来说。
3: 老板，老板，
2: 你给我参加的是什么比赛啊？
1: 你那些人换不了，你以为呢？选秀一亿人接触过竞速魔方，每年大大小小的比赛超过2万场，奖金最高的亚洲 CC 世锦赛，赢了2万。哇，那这场呢？
2: 你来说。
1: 老板，老板，你给我参加的是什么比赛啊？
2: 第一次参加比赛，紧不紧张啊？
4: 这个人他，胡歌人，其中有一个是老外，
1: 那紧张个屁！欢迎来到今早怎么方竞速大赛。现在已经是下午的第10场，可大家的热情依然高涨。这是人山人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了。这是我们本场比赛的实时排名榜，一会儿铃声一响，室内选手的排名就会在这个榜上上下移动。你追我赶，你争我夺，你死我活呀！

0: 年英雄，前途无量。
1: 哎，一会儿输了都别哭啊！啊，包括你，你几岁了？
2: 没礼貌。你几岁？
1: 我10岁，王天泽。
2: 赵远红70岁。
1: 你比我老60岁，但是我不会让给你。赛场上没有尊老爱幼。
2: 好啊。
3: 哎，你说这老人就是不行啊！我儿子帅吧？中间这个，你看。奶奶，你带谁来的？哪个是你孙子啊？耳朵听不见哈。
0: 请场内的观众安静，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所有选手准备，打开遮挡盒，开始观察。观察结束，请将双手放在计时器上。3、2、1，开始！
4: 加油，天天！
0: 大家的速度都很快啊！我们看到王天泽小朋友已经率先完成了第一层，而他身边这位赵奶奶还没有启动。
5: 叶红怎么不动啊？
6: 上不去。
1: 好慢呀！哟，还不动！
4: 天天不要看他，他那么慢，高手是目中无人的啊！
5: 不要喊好吗？
4: 能听见啊？
5: 你以为？
0: 王天泽马上就要完成第二层了。什么？赵奶奶已经完成了第二层？赵奶奶的手速并没有很快，但她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这需要对魔方的面相和色块分布都烂熟于心呢。
4: 没事啊，婷婷，没事。
0: 王天泽显然已经乱了方寸，气得翘起了脚拇指。马上就要复原的第二层又被打乱了，而赵奶奶已经完成了顶层的整面黄色，距离复原只差两步。什么？她居然停住了？
7: 你好慢啊！
4: 他搞人心态，别理他。
5: 急死了，快呀！
0: 赵奶奶主动打乱了魔方，退回到了第二层，和王天泽小朋友来到了同一起跑线上。真是一副尊老爱幼的和谐画面，赛出成绩，赛出高度。两人几乎同时来到第3层，顶层黄色十字，顶层黄色整面。赵奶奶抢先到了最后一步，什么？他居然又停住了！
7: 你真的好慢啊！
0: 赵奶奶赢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最华丽的场景都已经失效，太牛了！
8: 太棒了！恭喜赵艳红奶奶获得本届金脑子魔方竞速大赛的冠军！
9: 奶奶不玩，奶奶就是不想让你玩。
4: 王天泽，不许哭啊！真正的强就是没有眼泪的。哎，你不是问我带谁来的吗？我带冠军来的。耶！
10: 太棒了！哎，你激动的梦想是我们爷啊！金发魔女，熊孩子杀手、啊。
1: 奶奶，你学魔术了？
11: 别搞了，
10: 是魔方啊。厉害了，
11: 妈，不好意思哈、啊，我们今天早上搞迟到了，真的。
12: 妈妈，不要骑电动车，危险！
1: 好帅啊，我也玩魔方。
10: 好魔方，
1: 妈，
10: 快点哇！
11: 我不要你的报班卡，因为我花钱还没有时间呢哈。
10: 妈，听啊，钱不会系问题啊，我今次一定赚大钱嘅。
11: 赶不上班，
10: 等我赚到钱，你哋就唔使咁
13: 辛苦啦。妈妈，我而家去翻工啦，问题唔大，慢慢去翻
10: 学。我哋下次食饭吓，我会
13: 唔讲啦，唔讲啦，好吗？拜拜。
5: 别动
14: 了，小吴，来分钱了。哎，平台拿大部分，小吴拿小部分，
5: 我拿部分，你就部分了。
14: 喂，我逗你呢，这是你那份，我把我的都给你了。
5: 这么少？
14: 总共才90多块钱。
15: 挺好的，3瓶9000。
5: 不对，说赚大钱的怎么会这样子呢？
14: 是不是比赛的规模太小了？
5: 对呀、啊。他参加的不是这样，
14: 你看，这么多奖牌，
5: 你看，哦，
14: 这怎么还有个 WCC？WCC
5: 知道赢了有200多万了，你的钱呢？全喝了？
15: 放下？
5: 不放，我带着。
14: 对，带上，多好看呐！
15: 别乱动人东西，放下。
14: 你在哪小孩打了呢？
16: 奶奶，上次来的太匆忙了。

0: 来得及展现我的手艺，我呀，以前是全平台最火的捏脚博主，但不得不说，奶奶您是真吃劲儿啊！
1: 我很忙的，有屁就放。
0: 奶奶，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但恕我直言，您应该还没赚到什么钱吧？
1: 问题不在您，是您参加的比赛规模太小了。小崔。
0: 我有渠道，能让您上这超越不可能，让更多人看到。
2: 妈呀，这个电视节目我看过，可火了。
0: 而且编导们听了您的故事啊，都非常的感兴趣。对手是谁啊？小吴教练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擂主叫 K 神，本名康凯，最近接了不少代言，
2: 很厉害吗？名气大于实力，不过暂时你还赢不了他。哎。
0: 奶奶，咱们是去赚钱，输赢不重要。你看，我没有啊，我是说咱们是综艺逻辑啊，看故事曝光量，就算是输了也能接到魔方品牌的代言，一条至少20万。
3: 奶奶，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个人包装计划。当然了，入围的资格啊是要拧进20秒。
0: 但我相信奶奶您的天赋，加上林奶奶的帮助，还有小吴教练啊，肯定是不成问题的。行吗？20秒，
2: 练一练也不是不行。
4: CFOP 更高级的复原方法，由魔方大神 Jessica Frederick 发明，通过公式将魔方拆解成肌肉记忆的流水线。吴老师，可不可以说人话？
5: 想加20秒啊？多练。1，这119个公式背下来，每天给你考试。2，体能是你的弱项，每天有氧加无氧，增强你的耐力跟爆发力。
4: 3，约了些朋友，练对战，给你加点小彩头吧，彻底激发你。
6: 谁先出？

0: 都准备好了吗？谁先复原谁先吃。开始。哎，
1: 你等等我呀，
0: 你给我时间三秒，待会儿让我站着。
2: 崩块了，
3: 什么意思啊？
4: 这叫崩块，复原先次能碰上一次吧。捡回来重新拼啊，都别乱动。
3: 来吧，快快，
5: 大魔方家，
6: 你过来，来，哎，
3: 快快快快快！
6: 你他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以为你死了呢。哎呀，
3: 怎么会呢？
0: 都吃差不多了吧？哎，走吧。
3: 哎呀，熟人乔氏，先回去吧，你们。
6: 滚蛋！
0: 没事，别动手，别动手。走。
7: 接电话啊！
3: 哎，得嘞，再见。哎，
5: 我怎么跟你说的？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保持手机畅通？
6: 你保持了吗？啊？
5: 不，这位大妈是耳朵聋啊，是腿脚不好使啊？我找人抬你啊。
3: 我还没吃完啊。
5: 还吃吗？
3: 这是我债主，他合理讨债，先走吧啊，别吃了。
8: 我不走，我还没吃完，我要吃。
3: 你这还怎么吃啊？
8: 我不能吃。哎，
3: 你别吃，咱们走吧，你先回去行吗？我回去跟你说行吗？你先走。
8: 我不走啊，
3: 你赶紧走。

0: 回去，我回去跟你说行吗？你
1: 停，干啥呢？跟我演上了是吧？
2: 当我不存在？
1: 咋的，某次子孝啊？你这有哪整个妈呀？你妈不是让你给克死了吗？啊？
3: 你搞咩呀？等。

0: 刘维，欠点钱的事儿不至于啊。
1: 一月，钱我肯定还你。
0: 这瓶子怎么算？
1: 你说。
0: 三万。
2: 你不去抢？
1: 三万就三万。
0: 就七天啊，
3: 还不上，可就不是我来找你了。
4: 就七天啊，
1: 大哥，没事吧？动不动啊？
2: 龙仔，沙包。你唔好听嗰个死肥仔乱讲嘢。
5: 没有谁可谁。我23岁的时候，我老公车祸死，是我们磕的吗？
1: 你那是意外，我妈真让我磕死的。我爸赌博，把我比赛赢的钱全输了，还欠了10万的外债。要不是我妈早离婚了，也不至于被他气死。
5: 所以你是替你爸还债的？
1: 拿我名字担保的，人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用同情我，喝两杯就忘了。
5: 哎呀，没人来的，哎呀，冇资格做人哋嘅老豆，咁对自己嘅咋？
2: 这样，赚了钱，我们先把你的债还，跟住买个屋俾你，等你自己有个屋企，好唔好？
1: 好啊，
2: 好，包好啦。
1: 至于包成这样吗？
2: 咁我唔识嘛，龙仔啊，听日嚟买单。
1: OK 啦，龙姐。
2: 龙姐，哎，慢慢。你看。不要放下来啊。
6: 赵奶奶往这边走。哇，珍妮海报喜欢吗？嗯。我先带您去化妆间。
7: 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上
1: 来，好好好。
6: 这就是您今天要挑战的对手，可以选。
2: 啊，几靓仔哦，靓仔哦。
8: Kill Master!Kill Master, thank you for attending as a special act.
7: 文有为，
9: 没拍到，
7: 拍上了吗？
9: 没拍到，
7: 没把你乐啊！
9: 来来，
7: 王总，很高兴又见面了。
9: 哎，看到你，哎，帅哥。
10: 文有为 ，Long time no see.
11: Oh, hi.
10: Are you really no longer competing?
11: You look good.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y student, Zhao Yanhong.
12: 世界冠军很厉害的，大猫。
10: Hi, nice to meet you.
2: Hello.
7: 赵两位，精神头真好。来，徒步玩家照张相吧。Smile.
10: 看
7: 到了，
10: 哎，三二一，下一个，
7: 哎，竖的，竖的，
10: 竖的，
7: 是没
10: 底
7: 的。
10: 三二一，下一个，
6: 哎。您这看着也太年轻了，不像70的人呀。妆能卸了吗？
2: 效果刚好，是吧？
6: 您还挺懂，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些衣服。
2: 卸，换。
13: 我不睡觉，我要看淑珍。
14: 太眼红了，淑珍好啊，
13: 我是淑珍。
15: 面对这样特殊的挑战者，您怎么看呢？魔方，静态的东西，
16: 但是体力、脑力、心力的集中在一起完成的，不简单。我真挺心疼赵奶奶的，真的。你说，万一她在台上，哎，不说了。
15: 加油，赵奶奶。
0: 生气吗？保持一种状态。最后一句话，干的，
6: 干的。
17: 欢迎各位来到由酷酷魔方赞助的《超越不可能》。本期的红脚挑战者是70岁高龄的魔方奶奶赵艳婆。
15: 那么这位嘉宾红脚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老
17: 朋友 Jason。欢迎两位，我们请两位向前一步，互放狠话。
18: 希望您能跟我一样享受比赛。
19: 我们听听奶奶的狠话啊！
5: 我年纪大了，你让让我啊！
17: 奶奶的狠话很温柔啊！接下来有请两位进入弹库。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匈牙利获得过魔方 WCC 世

0: 界冠军的科瓦奇先生，
1: 他将为我们开启今天的挑战。来吧，三二一，挑战开始。
0: 本场挑战赛又叫做子弹时间，选手会先来到子弹库复原三颗魔方，得到三颗子弹，子弹是已经打乱的魔方。
2: 13秒，这人只用了13秒就拿到了第一颗子弹。哎，你看赵奶奶那边速度其实也不慢，她已经获得了第一颗子弹。她是在二次打乱子弹吗？是对我们的打乱不满意吗？
3: 快不快？
4: 快！
2: 不 ，K 神与此同时又获得了第二颗子弹。赵奶奶这边好像还在打乱子弹，虽然说这不违反我们的规则，但是只会让她落后更多的时间呀。
3: 你跟她说清楚规则，她是不是记错了？
5: 要不你上。
2: 在我们聊的过程中 ，K 神已经完成了，他获得了三颗子弹，走入表盘，并且获得了率先发射子弹的权利。
3: 奶奶，加油！
0: 现在我们看到 K 神迅速还原这第一颗魔方，谁先还原完6个并开灯，即可获得胜利。在 K 神已经复原了他的第一颗魔方的时候，姗姗来迟的赵奶奶终于进入了表盘。现在秒针弹道启动，迅速的转向 K 神。K 神发射了属于他的第一颗子弹。这个时候，被射击的一方必须立刻复原子弹，解除警报，才能继续自己的复原。赵奶奶还没能开始自己的复原，就要承受来自 K 神的第一颗子弹，真的是雪上加霜啊！2-0，
3: 小翠，方案 B， 来竖着准备啊。
2: 大魔，这么悬殊的比赛你怎么看？
6: The bullets are the most challenging aspect. They constantly disrupt the rhythm of the contestants.Let the bullets fly.
2: 哎，赵奶奶发出了她的第一颗子弹。
7: 这喊什么呀？刚才人家也这么打过来的。
8: 闭嘴
0: ！K 神对这颗袭来的子弹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啊。他迈着他那独有的六亲不认的舞步，来到了9点钟的方向，可谓是闲庭信步。毕竟，他真的领先的太多了。哎 ，K 神复原的速度比平时慢啊。
6: These bullets were carefully prepared by Grandma Zhao. It seems he has guidance from the true master.
9: 给你准备了几个左手难题，背下来。子弹按这个打乱。
10: K 神最大的弱点是他的左手和性格。
11: 一般人左手使用频率几乎相同。
6: But Dr. K only uses left hand about 20% of the time.
10: 遇到需要左手复原的情况，他就会累。
0: 赵奶奶乘胜追击，发射了第二颗子弹。
6: So when there's a scramble that requires using the strength of the left hand, he has to rotate his wrist to adjust the cube towards his right hand.
11: 再加上他急躁的性格，他的速度就会慢下来。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机会。
2: 平手，赵奶奶和 K 神打成了平手，真的是惊人的逆转。两个人现在同时来到了最后两格的冲刺阶段。哎，秒针，注意秒针。
0: 我从来没有见过 K 神像今天这样慌乱，他显然已经被赵奶奶的子弹给打懵了。
2: 如果 K 神能够率先完成全部的复原，赵奶奶将会失去最后一次攻击的机会。可复原了 ，K 神就要赢了。

0: 正的对决开始了，此刻所有的子弹都已经发射完毕，秒针弹道停止，两个人回到了模仿比赛最为纯粹最为直观的时刻，那就是比拼速度。这是比赛开始以来赵奶奶速度最快的一次，我们在赵奶奶的眼中看不到任何的慌乱和急切，只有专注，极度平静的专注，仿佛这里不是赛场，而是她的战场。而她的对手佩神眼中充满了不甘、焦躁，甚至是绝望。让我们共同期待，谁能在这场指尖对决中超越不可能。赵奶奶赢了，
1: 上热搜，热搜十四环的二十个大号，三十个。
2: 就像你啊，那是烟火。
3: 冷静点，冷静点啊！
2: 刚刚有没有感觉到我有多快？
3: 十三秒一二啊，历史最好记录。奶奶呀，你没事吧？
2: 哎，没事。
4: 太牛了 ，unbelievable！ 哇，奶奶 ，superstar，superstar！ 粉丝涨到了100万。

0: 还有更厉害的，听过 WCC 吗？我知道，他听过。哎，现在咱们去了，粉丝直接翻3倍，而且奖金250万，还没算代言费。去。
1: WCC 入围资格需要10秒的，就差3秒啊！练呢？你现在成绩想提高0.1秒都很难，真想去 WCC 认真练一年，明年再说。小吴教练，变现要趁热啊，而且你欠那十几万，我帮你准备好了。
0: 你怎么什么都跟人说啊？奶奶也是看期限快到了，催了我一下。以后这种小事交给我就行啊，你们只管向前看，向前冲。
2: 教练呢？我真的想去 WCC， 你让我试试看吧。那你就好好练。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接受万人的敬仰吧。
0: 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就让赵奶奶亲自宣布吧。
2: 一个魔方有4325亿种可能，就好像人生一样，所以我决定我要去 WCC，
0: 我们要挑战大魔王。
3: 你认真的吗？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大魔王，
1: 十七秒零六，叫你的全忘了是吗？
2: 按刚才说的啊，服务员就打车，一车没有了，没有现在这个证，快来买下单。
1: 赵永红，醒醒，练不练？
0: 酷狗魔方，人证无限。啊，
2: 天生的演员，
3: 扇子打开呀！啊。
1: 越练越慢，越练越慢。你是全记不住了是吗？你能不能专注点儿？继续继续，

0: 还有三天就比赛了，我比赛肯定行。奶奶，来，在这些魔方上签个字啊。明天中午啊，跟魔方品牌的王总一块吃个饭，应酬一下。小吴教练，一起。你们吃吧。没事儿啊，赚点钱就开心了。我又给你接了个活动，出场费50,000。小吴，真棒！
1: 当然了。
2: 我是谁？张总马上发过去啊！妈，可以啊，妈，媳妇久仰见长，你看，你看，说正事。 别觉得妈妈活了就忘了你们了，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大卫，你那个份工，冇做。
3: 去磨坊个工厂做嘢，冇睇小工厂啊，薪水好高噶。我已经同王总倾掂啦，好快有得升职。喂，
2: 张总，好好。婉婷，
3: 你的美甲店关掉，不要伺候人了，开磨坊吧。将来。 我来代言，做自己的品牌。妈，哎，吃瓜豆。讲到哪里啦？哎，
2: 光总，您换个学校，私立的，学费我来出。我不要，我好朋友都在这里，我很开心的。
3: 开心有什么用？开心能让你上名校吗？小时候 开心，长大了受气。
1: 妈妈，唔好谂大个女啦。
2: 佢有佢自己谂法噶啦，佢想点就点咯。咩？佢想点就点啫，我而家就系喺度帮紧佢。你细我似我冇能力帮你。你不能像你爸那样。像我爸挺好的。
3: 好什么好？冇出息。
2: 妈，大威怎么没出息了？
3: 怎么啦？我不能说我儿子吗？
2: 你可以，但是妈，我觉得你有点膨胀了。
3: 哎，而家教训我咯。
2: 我不敢，不敢。那你什么意思啊？喂，张总，既然话讲到这儿，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妈，你从来不得尊重过大伟。
3: 我点唔尊重佢啊？你睇佢日日就喺度加班，5年啦都冇升过职，
2: 换下工作唔好咩？那个工作他自家喜欢啊，你喜欢魔方，我们也支持你。
3: 那是因为我。

0: 成了。
1: 你成不成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就是希望你健康开心。
2: 哎呀，耿月梅啊，
1: 你问下张总想玩不得，每次讲到关键的时候你就跑，怂包。
0: 哎，你咩态度同我仔咁讲嘢？
1: 我搞了嘛，妈，你跑到我们家来，东边拍这个西边拍那个，你问没问过我们咋个想？你这个叫越界。
0: 你现在没意思啊，什么你们在家没有我有他吗？有你吗？唔准接，我未讲完。
1: 大伟，你接。
0: 喂，现在是下班时间，我他妈！
1: 妈，你太过分了吧！你把大伟当哪样？
0: 他是我儿子啊。
1: 那是你40岁的儿子。
0: 40岁也是我儿子。
1: 你控制了他一辈子，现在你要控制我们全家，你就是个控制狂。
0: 你个反骨女啊！哈！你知唔知咩叫孝顺啊？
1: 我打你孝顺啊！
0: 哇，你只有
1: 我孝顺，我就是我
0: 在打你。
1: 你
0: 别人家的，
3: 张总，
1: 你总共从
3: 这
1: 分手，天天都是我。
3: 哎，您不用 sorry，
1: 把鸟人全部都搞忘记了，是不是？
3: 哎，没事没事，马上去。哎，
0: 我已经从你兜兜兜兜底啊！
1: 我才就是拉家养老院，
3: 妈妈，老婆，
1: 我找了顺的，
0: 你就在这
1: 样的，我就对他是
0: 一
1: 样的，我真的是有情有义啊，妈妈
0: 在
1: 家的，
0: 陪你啊。
3: 你好啊，没啊。加班。

0: 你呀，你别生气啊，好好比赛，别被他们影响。
1: 我没被他们影响。
0: 哎呀，我是说孩子们也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
0: 我看你急什么呀？大家都退一步，对大家不都好吗？你看我跟珊珊吧，我们俩就很懂事儿。我俩要是起了冲突，大家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1: 没咩意思啊？你做的对，我做的错，他们都对我都错，你是懂事吗？你是冇胆死啊！明明想去美国跟你个女，但你连问都唔够胆问，你惊佢唔要你啊嘛？老怂货！
2: 张勇，说什么呢？你疯了？
1: 咁系啊嘛。
0: 没事没事，是我说错话了，那个我还有衣服晾在阳台上没收呢，我怕下雨，我先回去了。你行的哈，你们好好比赛。
3: 哎，淑珍奶奶去哪儿？我找车送你。
0: 不用不用，我坐地铁，我有老年卡的。
2: 你放轻松一点，这次主要感受比赛范围的，输赢不重要。
1: 怎么不重要？
4: 一会儿赵奶奶一出来啊，咱们就喊魔方奶奶进军 WCC 啊，进 WCC。
5: 欢迎来到 WCC 世界魔方锦标赛的预选赛，现在为热身时间，请所有选手测试计时器，裁判确认测试结果，比赛观察时间为15秒，超过时间淘汰，除双手手掌以外的任何部位触碰计时器淘汰，魔方掉落他人帮助捡起来淘汰，
3: 检查计时器，
5: 比赛成绩超过10秒淘汰，请所有选手做好准备，开始观察。比赛开始。

0: 我的，你怎么在这？
1: 你怎么在这？
2: 你
1: 怎么在这？
2: 你
1: 怎么在这？
3: 什么他妈叫控不住？我告诉你啊，要是控不住，你们就给我一个个都他妈滚蛋，光拿钱不干事儿。
4: 你个废物！
3: 损失多少我赔，
4: 这都是小事儿。

0: 当务之急是你得赶紧赢一场，我给你安排了其他赛区的比赛，然后就去库珀训练营集训备战。不去，这样证明了他还没有
1: WCC
0: 的水平，那就更要练啊！
2: 训练营一天练十几个小时，年轻的事你都受不了，更别提他了。以他现在年龄和身体，按我们之前的计划，想去 WCC
0: 至少还得练一年。明年谁还认识他？这重要吗？很重要，咱们合作是赚钱的，没人认识他怎么赚钱？
3: 赚钱是你的事儿，我不同意。
2: 放心啊，吴教练，奶奶去了训练营，你也是挂名教练，不会影响到你的利益。
1: 我跟你他妈说不到一块儿去，去不去训练营，他说了算。老赵，你说。
4: 我想想。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5: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0: 你来干嘛？
1: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发挥不好吗？因为我没给你涂指甲油。粉色是你的幸运色。谁让你气我来的？说给我。
0: 谁发泡？
1: 哎，好看吧？以后啊，你得学着自己涂了。我要去美国了。
0: 我骂你，你就抛弃我了？
1: 怎么会呢？别说，其实你说的特别对。我呀，那不叫懂事儿，那就叫怂。是我老说没事了，没事了，然后你们放心啊，我好得很啊。我这一辈子都这么说，我就忘了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就想天天黏着珊珊，他有的时候给我发一张照片，我不就是能捧着手机高兴好半天？我想我这要是天天能跟他在一起，那我得多开心啊！我承认了啊，我就是一个死皮赖脸的女儿奴，怎么了？
0: 不要脸呢？
1: 我就不要脸，就不要脸。
0: 珊珊怎么说？
1: 珊珊，我今天下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早就想让你来，我房间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见没有？双向奔赴了。”
0: 算他有良心。
1: 你呀、啊，就是这个脾气，你得改一改。想啊，你这脾气容易伤到别人，还容易伤到自己。
0: 那没以后都不帮你了。

0: 说不准，真的说不准。我就是想过去，我想坐一坐他，看他能不能受得了我。你别弄了，你弄我一脸指甲油。行了，你看咱俩哭什么呀？你看，好看，好看。好了，不哭啊，回去睡觉吧。走，
1: 我练一会儿。
0: 别太晚了，咱们的年纪都不轻了。那我先走，走吧。Good night, my queen.

0: 然后你真的知道了吗？我被咬了，会不会死啊？
1: 唔会，我阿哥都俾成咬过，我哋快啲去医院就好啦。秋生，你信我？
0: 我信你。

0: 女性，70岁，突发心梗，马上准备抢救，来大夫，来大夫。
1: 在美国呢，
0: 马上通知家属。
1: 哎。

谁把包？准备一些东西给你带走了。这个奖状，你给我画的。本来那条蛇是咬我的，你帮我挡的。你傻不傻？收好。你给大伟织的袜子。那年我带着大伟开火车，那是你第一次骂我。那天你好凶哦，你还敢指住我个鼻孔。他妈的，他妈的，你不要命，你儿子也不要命吗？你不让我带着大伟开火车，就带着回去你家里住。他现在40岁了，没有你，我根本带不活他。这取保书，当年你离婚，我打你老公，你把我从警察局跑出来的。我中风住进养老院，你陪我住进来，关你什么事呢？很快几句话

0: 你不要忘了我，你不要忘了我。你唔好忘记我
1: 淑珍啊，淑珍，
2: 系，
1: 你唔好喊啦。
2: 嗯，
1: 前两天你勾给嫣红的魔方套，现在给他带走吧。燕红啊，淑珍话你一定攞冠军的，现在来不及了。
0: 来得及，来得及。

0: 你体检报告。
1: 我怎么了？
0: 光血压就180。
1: 我天天180。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我再好好说话。
0: 你现在身体状况，你压根就去不了训练营。
1: 行，我不去，我跟你练。你给我加强度，一天18个小时，现在就练。
0: 你一天练24小时，你也进不了10秒，你能不能认清楚事实啊？
1: 我为什么要认？我认能走到今天吗？我要是认这个，我他妈1年前都该死了。
0: 你要是练18个小时，你分分钟就躺下。
1: 我不怕。
0: 我怕行了吗？我怕你练死了。
1: 我不是你，吴有为什么都怕，烂糟鬼，你是个废物。
2: 没有我，你连债都还不起。
0: 是，我是废物，你呢？你就是老，你高血压、眼睛花、腱鞘炎、脑糊涂，你还治疗老疯狗，你见谁咬谁。他为什么忽悠你去训练营你不知道吗？你自己什么水平你不知道吗？还他妈说不怕，你那天快吓死了，你手都在抖啊。20秒还跟人吵，我他妈挺丢人。
3: 明天再说吧。
1: 我要换教练。

0: 奶奶，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1: 不需要。
0: 但你这个练法有点太激进。好，奶奶加油，我不打扰。
2: 张奶奶进入 Kubo 训练营已经一个月了，还有不到一周就是 WCC 最后一场入围赛，请问她现在的速度是多少？
0: 具体速度不能透露，但奶奶非常的努力，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2: 那您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要换教练呢？吴教练可是她的启蒙教练啊。
0: 理念不同吧，可能她本来也不相信老年人进得了 WCC。
2: 网上有很多人说赵奶奶进不了十秒，您怎么看？
0: 我们把答案交给时间吧。魔方最快最年轻的运动，老人最慢最无用的
3: 拳。你说这老人就是不行。
4: 我真挺心疼赵奶奶，你说万一她在台上，哎，
3: 70岁了还没赛，到底是老年励志还是老
5: 了？
6: 这
5: 也是为了你好，
6: 这
5: 不行
6: 啊！
7: 奶奶，买保险吗？
6: 你一天练24小时，你也进不了。

0: 我现在是视力受损，尤其是动态视力啊。这个纱布至少3天才能拆，接下来要格外注意，不能过度劳累，尤其是不能过度用眼啊。
1: 好，谢谢医生。
2: 没事没事，不客气。
0: 奶奶，奶奶，我来看你了。哎呦，气色还可以啊。 哈，库宝那边啊，希望我们能澄清一下，这次意外啊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看能不能签一个免责声明啊。
1: 你是人吗？
0: 我妈妈纱布还没拆呢，你他妈着急去死啊？不是我着急，是人家库宝着急。再说了，这事儿责任在奶奶。
1: 你给我讲责任是吧？
3: 让我现在打你，我负全责，好不好？别，你，我跟你，你别，
4: 老公，你别动，我才要负责，你不是，
3: 我负，我负，我负，我负，
4: 老公，
3: 我负，
4: 老公，
3: 我负，
4: 老公，
3: 一起，
0: 好，
3: 哎，你玩，你打你，
4: 别打你，
3: 别打你，
4: 我签。
3: 就可以了啊，齐活了啊！奶奶，您好好休息啊，来日方长。别送了，别送了啊！
5: 大卫，哎，梦婷，
6: 妈妈，
5: 妈妈有点累了，烦得很。

0: 你来干嘛？看我笑话？
1: 来膜拜你，两个月九秒九八，牛逼啊，老赵！
0: 你有什么？以后肯定不了魔方了。
1: 其实还能拧。
0: 动态视力不行了。
1: 真能拧。昨天晚上，你儿子来夜市找我。
2: 来之前喝了点酒，壮壮胆。
1: 拿个笔记本电脑，非要跟我讲 PPT。
3: 我妈现在虽然动态视力为零，但她还可以参加 WCC， 为什么呢？因为 WCC 里有盲拧。嗯，
2: 太好。
3: WCC 里有盲拧，盲拧对动态视力的要求为零。
1: 所谓盲拧，
3: 我看了视频啊，我看了视频，
1: 是把所有复原线路记下来，戴上眼罩拧。
3: 就甩眼罩。
1: 盲拧是对最深处记忆的调动。你要在一片黑暗中，重新点亮所有的复原路线。
3: 我虽然这个颈椎不太好，但我妈这个动作没问题。
4: 我要帮她完成她的心愿啊！我们一起帮她，好吗？
1: 她可以，她可以的。
3: 你看，
1: 你还别说，大伟的轴劲挺像你的。
0: 是啊，其实我这一辈子都是靠她撑着的。
1: 我回来当你教练，行吗？
0: 可以，你没有骗我吧？
1: 没有。
0: 我还有机会。
1: 有。不过这次你不能着急了。
0: 都听你的。
1: 也不会太久，练一年，明年我们去 WCC。

0: Series WCC stands as the biggest and most fiercely attended and the highest priced championship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ubing.
1: It's been 51 years since the Rubik's Cube was invented. What began as a simple toy has evolved into a symbol of the limits of human intellect.
2: And here comes the Cube Master himself. Just last week, he broke Wu Yawei's 6-year 3.3 record at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And this year, we've got the oldest WCC contestant in history. The 71-year-old Zhao Yanghong from China made it in by the skin of her teeth. She passed the blindfold qualification round. Wu Yawei! Wu Yawei! Why?
3: 你干什么？拍照！等一下，我老了呀！Sorry，帮我拍照，我帮朋友圈呢。拍照！一、二、三，起！吴永维，吴永维经理，吴永维，好久不见，再次来到 WCC 比赛现场有什么感受啊？我很开心，但是这次我是以教练的身份来的。化妆，红酒，中国特产。
4: 过来，怎么了？张奶奶，大家都说你是魔方界的流量明星，来
3: WCC
5: 赚足了流量，你怎么看呢？
6: 老人就怕孤独了，越多人看越开心啊！来，谢谢。
3: 那你有没有信心进入决赛啊？
5: 当然有了，我们还准备了战术。
3: 战术？什么战术啊？
7: 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啊！来，谢谢啊！
3: 走，别发了，什么都说你。真是一位可爱的奶奶，那就让我们期待她在赛场上的表现吧。 欢迎来到WCC2053间盲拧的半决赛现场，天宇啊，能不能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盲拧的比赛规则呢？好的，盲拧跟速拧不同，它最难的不是速度，而是它的复原率。嗯，10分钟完成10个魔方就可以晋级决赛。复原率最高的是大魔王科瓦奇吧？没错，他被分配到了
7: B 组，他所有的专业比赛中啊，只有一次没有成功复原，那一次还是因为崩块这种技术性事故。而本场备受关注的赵艳红奶奶，她的复原率还不到60%。是的。
8: 他复原的速度非常快，但极其不稳定。从数据上面来看，他晋级的希望不大。
9: WCC 2025。好，我们看到选手们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好的。 Start
8: now。根据以往的经验啊，选手们的第一个魔方往往会放慢速度，追求稳定的复原力。
3: 赵奶奶复原了第一个。
8: 哇，好快的速度啊，根本不输世界一流选手啊。第二个没有复原。
3: 果然，这老年人的身体状态还是不稳定。刚刚又复原了，
8: 好，赵奶奶正在慢慢找到稳定的复原状态。
3: 第四个又失败了。
8: 我从未见过速度如此快，但是复原率如此不稳定的选手。
3: 那他为什么不降慢速度，提高稳定的复原率呢？
8: 我知道了，他是要走量，他既然无法提高他的复原率，只能提高他的基数啊。
3: 看来这是他的教练吴有为为他量身定制的。
8: 但是以赵奶奶现在的复原率，想要进入决赛的话。
3: 至少完成18个魔方，
8: 至于单个速度和体力是相当大的考验。
3: 赵奶奶实在是太快了，她甚至不在乎是否已经复原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下一个。
8: 先不说复原率啊，赵奶奶颈椎是真好啊！你看她点头的速度，不像是在比赛，更像是在开摇滚演唱会啊！
3: 赵奶奶的打乱魔方已经不够用了，她的教练举手向裁判示意。
8: 在 WCC 盲拧半决赛的赛场上，从没有选手使用过这么多打乱的魔方，不得不说这对师徒真是剑走偏锋啊！
3: 是否会影响到赵奶奶的成绩？

0: 工作到了，太好了，完美衔接。
1: 最后10秒，
2: 众人加油！
1: 海班员已经开始点数了，
2: 怎么样？怎么样？
1: 好，给！十个！校园红奶奶一共演了20个魔方，复原了10个，晋级决赛！
0: 这是一场体力和战术胜利，众人牛逼！
3: 奶奶，
4: 我这个名字，奶奶，
5: 我特别喜欢你，
6: 我一直支持你的，
5: 谢谢奶奶。
7: 妈妈，
8: 奶奶，
9: 你们坐飞机累不累？
10: 没事，都睡了一路。
9: 你呢？累吗？
11: 我不更累。

0: 我更不累。吴教练呢？哦，
1: 这边的观察对手啊，10分钟出来一个。啊，
2: 这么快出来啊？
1: 3分半，翻了10个。
2: 啊，
0: 这么快呀？
1: 害怕了？
2: 没有。恭喜啊，奶奶，恭喜！ 恭喜恭喜！
3: 你要搞哪样？
1: 我来找奶奶啊，奶奶，这一步说话，
4: 我跟你没话说，
1: 很重要的事儿，你跟他谈啊，所有的事吴教练决定，行吧？
3: 行，
1: 你们先走吧。哎，好久不见，回国约饭了。
4: 谈什么呀？
1: 1年前我在医院跟奶奶签的是免责协议，不是解约。 所以他现在仍然是我们公司的艺人，我们特意为他做了一份新的规划方案。你来看，3步：第一步，奶奶今晚突发脑梗被送去医院急救；第2步，不幸中的万幸保住了性命，却沦为植物人，含恨弃赛；第3步，半年后奇迹出现了，奶奶醒了过来。到时候仍然找小吴教练你来教他再战 WCC， 按照这个剧本，就这3波流量加上代言，至少300万。
5: 还没法拒绝，因为拒绝了就算违约了，违约我们是可以告他。当然，我相信这些事儿都不会发生啊。你觉得怎么样？哎呦，
6: 我操了，胡总了，
5: 绝不绝？
6: 绝了！你他妈吓死我了！还好你今天跟我聊，你要是跟他聊，说不到一半他肯定就动手了。他儿子、儿媳妇都在，3个人轮流进攻你。第一步，你被打探送医院；第2步，我们被抓进派出所；第3步，错过决赛，今天全白练了。
5: 胡总，你很幸运。 我们也很幸运，珍惜这份幸运吧，再见。你回来，哎，打我！Unbelievable，
6: 光天化日，我看谁敢打我！你，
5: 您哪位啊？
6: 你管我哪位？
5: 我跟你说，有事说事儿啊。
6: 你别以为老我不敢动。
5: 动我呀！
6: 哎呦，我操！来老邓，来，我告诉你们啊，前面我扔你们很久了，不是一开始要赚钱吗？赚着赚着他妈燃起来了是吧？那你他妈什么志啊？其实了，还能活多少年？留点钱给孩子不好吗？啊，跟我动手，哥们儿念过的啊，你想动我，你的话太多。哎，
7: 你要高艳红，先告我吧。行
5: 啊，万叔，我说你都70了还这么厉害呢？啊，我都70了，我。
7: 你上个月过生日你忘了？那天你喝多了，跟宋叔在天台上。
5: 岁数大了，全都记不住了。
7: 听老赵说你会摔跤，我还以为他吹牛呢。
5: 是吗？艳红还说我傻了。
7: 多了去了，我回头慢慢跟你说。
8: 还有半个小时 ，WCC 3届的盲领决赛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已经热血沸腾。
7: 103个国家的实况直播已经开启。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见证一个历史时刻。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决赛场上出现一位来自中国71岁的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艳红。
1: 紧张吗？那我先进去了。
9: 你还有什么跟我说的？

0: 赛场的时候饱受争议啊，但此刻已经没有人在质疑他的实力。他一挽皱纹的双手，通过魔方向所有人证明的生的价值，
1: 不在于对抗时间，而在于超越对时间的恐惧。他用魔方的每一次旋转，改写着老人的定义，改写着竞技魔方的历史。

0: 好，场内响起了安静铃，比赛即将开始。
1: 跟半决赛的规则不同啊，决赛呢是一次性观察三个魔方，并按照顺序复原，总用时短的将会获得冠军啊。整场比赛一共限时五分钟。
2: 那赵奶奶目前是什么水平啊？
1: 以她目前的复原率，连续复原三个魔方会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速度上面有一定优势，在十位选手当中，她可以排到第三、第四的位置。
2: 也就是说，最低目标是确保完赛，有可能的话，争取全力以赴冲进前三，登上领奖台啊。
1: 是的，没错。
2: 让我们一起期待赵奶奶的表现，
1: 加油！
3: 加油！
2: 十位选手同时掀开了这档盒，他们争分夺秒地观察了三个魔方，并同时记忆。
1: 观察时间将计入总成绩，谁先观察完毕，谁先开始复原。
2: 大魔王第一个观察结束了，大家的速度都相当快呀，排名咬得很死。第一个魔方奠定了排名的基础，也是迅速将对手甩开的机会。
1: 是的。
2: 赵奶奶也完成了观察，
1: 大魔王完成了第一个魔方，除去观察时间，用时10.74秒。
2: 赵奶奶复原了第一个魔方，年轻人已经很快，但老年人毫不逊色呀。
0: 好，所有选手都开始了第二个魔方的复原。
2: 我们看到大家的速度都慢下来了，动作也变得非常的谨慎了。
1: 盲拧需要在大脑当中建立大量的记忆画面，而中间的第二颗魔方往往是记忆的薄弱区域。在赛前就曾有人预言，这一关对于赵奶奶来说是最难的一关。毕竟老年人的短期记忆力是要远低于年轻人的。
2: 此刻不只是选手们紧张，他们的教练更紧张。哎呀，印度选手没有复原，
1: 日本选手也退赛了。
2: 大魔王复原了第二个魔方，赵奶奶能闯过这一关吗？赵奶奶成功复原了第二个魔方，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一个魔方是记忆最深，所有选手都放开了速度，此时此刻是真正极限的较量，速度的极限，脑力的极限，抗压力的极限了。
1: 赵奶奶排名上来了，
2: 哇，第五了！第四了，排名上升到第四位了，马上进入前三了。奇迹会发生吗？

现在要怎么样？这种情况只有大魔王遇到过，但是他放弃了。大魔王已经完成了比赛，夺得冠军了。但此刻，现场没有人欢呼，这个意外让俗人心里都沉甸甸的。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位老人呐。虽然不愿意承认，但赵楠的WCC之路恐怕也就止步于此了。

0: 冷块是用两种颜色组成，也就是说赵奶奶把它重新拼回到魔方的那一刻，人有50%的概率是无法复原的。
1: 还有20秒比赛就要结束了，希望这次命运会眷顾他。
2: 魔方有4325亿亿种组合，但当你复原它，时间空间都会被压缩在一个瞬间，而你就是这个瞬间的原力。
3: 他复原了，这是 WCC 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场比赛，赵奶奶让全世界安静地等待他3分钟，我们见证了奇迹。
4: Congratulations, Dr. Neil from Hungary. Congratulations, Zhao Yanhong from China. What a feat we've been treated here to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a miracle. It is a marvelous moment.
3: 这位71岁的老人面对从未有人解决过的意外，他没有屈服，他拼尽全力抗争着年龄，抗争着偏见，抗争着病痛，甚至是命运的不公。还有整个人生的力量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天赋是他的勇气与不屈。
4: 妈妈

0: 我这样说，妈妈，你是玩玩的，你也玩得开心，妈妈你是最棒的，
1: 成功了。
2: 欢迎来到神坛的。
3: 白雪导演，你好，赵奶奶，终于见面了，来，我们给赵阿姨点赞，
0: 来，谢谢，来。

是不是死了？喂，啊，这么凶我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好礼就送
5: 三大四大，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5: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4: 山

0: 里就送，
1: 上上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

0: 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1: 他的智商只有75，
2: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3: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1: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4: 好啊，弗瑞斯。
2: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3: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5: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3: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6: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3: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7: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7: 季节更迭，书写10月诗篇，
9: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7: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2: 国字家字，
7: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10: 活着带他回家。
7: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11: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7: 不必奔赴远方，光影邂逅人间烟火。
12: 共同开端，大闹一场。
10: 挺好的。
7: 让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10月，银幕见山河。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6: 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好粥关键在好料，一路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方队。
1: 方队，还有三分钟。
2: 无人机。
0: 嫌疑人 Nathan 的所有信息已经上传总部，无人机自动跟踪已经开启。

0: 严迪，怎么样？一切正常。我到了。我就是。啊！注意那个闪送员。
1: 是这个吧
2: ？Thank you.
3: 能不能确认材料？无法确认。
4: 冯
5: 开根，
0: 先不说。三安安跟着闪送员，小李子跟着我，猴子去把车备好。

0: 沈阳安控制这个闪存员，赶紧查一下他的单子，拍个照片发回来，快！
1: 沈存员46岁，工作6年，初步判断单纯只是个闪存员。
0: 单子发过来了，我现在就打出来。
1: 快递是在网上交付的，内容是金属盒子，备注是香水，一色装的是高科技生命材料。黄队。 这与我们得到的情报相符，也是境外情报组织的惯用伎俩。
2: 林迪，收。
3: 林森跑向指挥机。

0: 暂时失去目标，调出警徽界所有监控。是。黄队，这儿。
1: 他在往永安路跑，
2: 那一带没有监控。
1: 陈一，你盯紧无人机，必要的时候手动接管。我去支援研队。
2: 收到。 黄队研队，根据镜像推演计算 ，AI 设计路线，你们能前后堵住目标。

0: 无人机画面有干扰，我现在手动接管，
1: 干扰暂时无法排除。
2: 小心！

0: 无人机视频恢复。
1: 小李走黄队预计，你在逃跑，迅速搜索周边，一路给黄队包扎。
2: 是。
1: 孙明，跟我追。
2: 陈烨，最终堵车程不会太远，有条距离，最多30米左右。用无人机把这个王八蛋给我找出来。是。好了，
1: 你看好小李子，我也去追。
2: 无人机热成像开启，
3: 发现狙击手已经受伤，在切口服装店楼顶。红队，你们马上到切口服装店。是。
1: 陈毅，把他往死里盯，绝不能让这个混蛋给跑了。

0: Don't move! Don't move! Get out!
1: Get down.
2: Come up now! Put the back down.
3: Hands on your head!
4: 好了吧，
5: 。
6: 病人腰腹部皮肤大部分是2度烧伤，局部是3度烧伤，植皮是肯定的。这发热铁如果再晚挪开，就烧到内脏了。哎，进来。老刘，刘叔，伤没事吧？没事，陈医生啊。
4: 有什么新内容吗？
7: 骂，这翻来覆去就是骂。骂这情报机构不把他当人看，说回国就问他这总部打官司。
1: 除了骂呢，有没有说什么重要的？
7: 不知道。是，我是说，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个接货的，这货里有什么他不知道。那楼顶上狙击手不知道，这货往哪送他不知道，他就在这傻等着，等人跟他联系呢。谁跟他联系，还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这货有这么危险，他就不接了。你别看他这角色小，要求真不少。
4: 他能有啥要求啊？
7: 他就说这材料里边我们要检测出来有放射性物质，得告诉他。他想要孩子，咱们这法律对他这种小角色是不是能宽大处理啊？他想他妈了，
1: 想他妈。

0: 秦昊，说一下情况。
1: 由于金属盒子是网上无接触交接，所以闪虽然完全不知道交货方情况。摔死的狙击手品山，云南人，无业，曾因打架斗殴被判刑。
2: 一年前出狱，我们现在正在做相关背调，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就是个被雇佣的亡命徒。
3: 强力龙哪来的？
4: 正在查，可能是偷来的。
5: 严队遇袭的地方提前放置了无人机干扰器，看来这是他们既定的逃跑路线。金属盒子被定时自燃，所以无法确定里面装的是什么。烧坏的残骸我已经送去检验科了。
3: 王局，宣布一下，从现在开始，赵宏同志是你们的正队长。
2: 都坐吧。怎么没休息啊？我没事。这不小李子不在了吗？我得替他工作呀。保护好自己，多谢领导关心。还有你，案子还得接着查呀。我们早一天把这个给境外提供奢靡材料的人抓出来，也能早一天让小李子安心。你们继续。你们都认识我。
6: 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有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首先，被抓获的 Nathan 携带的被烧坏的金属盒子，我已经联系了部里，明天送到北京检验。只要检验出内部的化学成分，我们就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那个出卖国家涉密材料的叛徒。第二，技术组组长陈一同志是哪位？
7: 我是陈一。
6: 昨晚陈一同志操作无人机撞击了品山，导致对方坠楼身亡，线索中断。组织决定对此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7: 你会后留意一下。是。第三件事就是，现在解散，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后续查案还有的熬呢。
6: 这是命令。黄队、严队，跟我来一下。
3: 赵姐，你这不够意思啊！要调回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6: 小玉最近怎么样？
3: 挺好的。
6: 我先声明，我不是来抢你们队长位子的，尤其是黄队。
8: 你能回来，我们很欢迎的。
6: 我们三个人都是领导，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其实我是带着特殊任务来的，接到内线情报，我们内部有人正在被境外的情报机构策反。
8: 是正在还是已经？
6: 正在。
8: 什么层面？
6: 相关领导层。
8: 在我们队？
6: 不一定。目前仅限我们三个人知情，要保密。 所以，陈一的无人机到底是什么情况？要换个思路考虑。陈一应该没问题。那谁有问题？你能打保票吗？我们都知道，我们内部的钉子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所以我们要一边查案子，一边查钉子，这次行动就叫惊蛰。等下需要跟你们分头谈话。昨天晚上无人机是自动跟踪，怎么视频就突然没信号了？
9: 对方用了干扰器，现场应该都找得到的。
6: 现场残骸要等技术部门做复原鉴定，你的解释还有待验证。
9: 那就等吧。
3: 那你手动接管之后拿无人机撞人，你怎么想的？
9: 他要逃跑，我本来只是想撞晕他的，
6: 结果把他撞死了。
9: 他的死不是我撞的，是他自己失足摔下去的。
6: 你的意思是对方坠楼身亡，纯属意外？
9: 是。
3: 别的原因？
6: 没有了。别急，再想想。
3: 陈一，我们的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无人机没了信号，
6: 你一接手，信号就恢复了。
3: 恢复了，你还就撞人了？
9: 这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
3: 还有啊，你是地方特招人员，上大学的时候在外边租的房子。
9: 跟你男朋友是吧？这也是问题吗？是，住在哪儿？城南同福里小区3号楼203。
6: 几乎同一时间，品山也租住在同福里，这个你知道吗？
9: 赵队长，您什么意思啊？从大学时候，我跟品山就是一伙的，我怕暴露自己，所以杀他灭口。
3: 我们想听你的答案呢。

0: 昨天晚上陈一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1: 他平时和小李子关系非常好，小李子突然牺牲让他操作市场，我认为情有可原，当然后果非常严重，但这次的行动是我指挥的，应该我来负主要责任。
2: 你知道炎迪前女友李菲菲的情况吗？
1: 他们不是分手很久了吗？我听说他后来好像出国了吧。
2: 他出国之后的情况听说过什么没有？
1: 没有，他们应该很久没联系过了。
0: 关于我们单位内部有人正在被策反的这种可能性啊，这个事儿你又怎么看？
1: 突然，就是太突然了，我现在需要消化一下。
0: 吕吕，
2: 如果在炎迪和陈毅之间选择一个呢？
1: 为什么是他俩？
2: 只是假设。
1: 这假设不成立，我没办法回答。
2: 你必须回答，单凭直觉呢？
1: 这事能凭直觉吗？我们不是应该讲证据吗？所以现在组织上认为这个钉子就在我们队上吗？
0: 你看啊，你在咱们单位年头久，人头熟，你觉得你们队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1: 如果发现任何异常，我会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的。

0: 薇薇的事儿有隐瞒吗？
1: 根据你之前的材料里陈述，你们俩是在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上认识的。李菲菲是你高中同学的妹妹，随后你们俩接触并相爱，3年后和平分手，对吗？
0: 对，为什么分手？情感不和，能再多说几个字吗？
2: 那会儿太忙，没时间陪她。
1: 于是李菲菲就在跟你分手后不到一个月去了国外。
2: 分手后她做什么就跟我没关系了吧？
1: 你知道他在国外的近况吗？
2: 什么意思？您是说他被国外情报机构给招募了吗？
1: 你这么认为吗？
2: 得您告诉我呀。
0: 怎么还有情绪了呢？
2: 没有情绪。
0: 那你们还有联系吗？
2: 也很久没联系了，但昨晚行动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两个视频。
1: 什么内容？
2: 门口手机柜的钥匙，手机密码405601，赵队长自己去看。
1: 密码405是你的生日？那601是
2: 李菲菲生日。
0: 都分手了你还用人家生日当密码？解释解释。
2: 习惯了，懒得改。
1: 那么久没联系，为什么昨晚连发两个？
0: 哎，这个解释解释。
2: 我也很想知道，但幸好是视频，所以我建议领导呢你们自己看一眼。
0: 密码405601，他们俩谁比较容易被策反？我是黄凯和陈毅。
2: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1: 刚刚你在我面前说陈毅没问题，那你的选择就是黄凯。

0: 这么分别谈话，领导问的是不是都一样啊？黄队员队，我可没有背后打你们俩小报告啊。
1: 无所谓，随便说。向组织坦白不算打小报告。
2: 可为什么要这么谈话？我们内部有什么问题？
1: 走不走？你先去吧。
3: 行，
1: 那我在车上等你。
3: 干咱这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身正不怕影子斜。领导，情报上说我们的人正在被策反，没说到什么程度。
1: 我现在分析啊，可能是对方抓到了一点他的把柄，应该还没到质变。最终他会怎么选择？每个人都有弱点，包括你我。 在欲望、压力、良心、职责面前，是黑是白啊？怎么选？他得自己先跟自己打。我们往下看。现在情报说我们内部有问题，很沉重。

0: 昨天晚上李飞飞突然给我发两条视频，今天上面就问，我就觉得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
0: 心里有鬼啊？
1: 你
0: 指的哪种鬼啊？
1: 你这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0: 这队长的位置空了一年，要不是这个赵突然来，本来就该宣布你当队长了吧？
1: 他不来也不一定是我呀。
0: 是，提不提不由你，但想不想你自己心里清楚。咱这个赵队长啊，离开一线那么久，突然回来搞什么惊蛰，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怎么看？
2: 我们内线一向很准的，
0: 所以你也觉得有定的？
2: 我真的有。

1: 你打完电话，你把手机扔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2: 你们那个进入盒子上是不是有安全装置？
1: 是吗？
2: 监测显示昨天晚上它自燃了。
1: 自燃了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1: ？Combust
2: burst into flames，
1: 这就懵了吗？意思就是你们失败了，材料没送过去，只能烧了。
2: 我们没有失败，正在补救。你们就是失败了，
1: 我必须马上走。你别慌。
2: 烧的那个盒子还需要做检测才能怀疑到你。这种检测我们来做也需要一到两周，我们还有时间。没有时间了，明白吗？你们的科技落后了。
1: 在中国检测只需要5天，还可能更快，所以我现在必须马上走，随后我孩子走。
2: 你们答应过的。
1: 我是不是把材料给你们了？所以烧不烧的跟我没关系，对吧？
2: 你们那旅行成功呀？
1: 我跟我老婆永居身份，我女儿大学资格，一桶别墅还有500万美金。
2: 咱们是这么协商的吗？
1: 是。 那我现在马上要走。
2: 好，我给你安排人，联络方式我现在发给你。
1: 越快越好。

0: 一共有几段？
1: 3月6号喝多的那天。
0: 对。
1: 你打算怎么处理？播放10分钟后自动销毁，然后中国境内什么也没有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2: 我当然是重重你操心。
1: 接下来我问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不要心存侥幸。我提醒你，听懂了吗？
0: 明白。你问吧。
1: 你叫白帆，34岁，中国籍，持有境外绿卡，
0: 对，
1: 服务于境外的情报组织，
0: 对，
1: 在网上有毫无破绽的公开资料，你有让人非常同情的身世和遭遇，你所有展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包括你坦诚的表达方式，都是故意的，都是设计过的。
0: 对吧？你们做过我的性格画像，是细致缜密，富有同情心，但过于自信，喜欢掌控。
1: 闭嘴！
0: 我们第一次见面根本就不是偶遇。对，我在你家楼下快餐店等了快一周。
1: 我跟老婆能矛盾哪段时间？
0: 我只能挑那个时候呀。
1: 你们一般策反一个人需要1到2年，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0: 我真的只负责我该负责的。
1: 回答我！
0: 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还没到揭盖子的时候。
0: 还没到揭盖子的时候，那下一步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说。你们之前缴获了一个金属盒子，把这个撒在上面，就检测不出结果了。
1: 你们要保护提供材料的人。
0: 当然，他对我们很重要。我做了什么让你怀疑我了？你是怎么发现的？
1: 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了，你得搬家，每天都要搬，不能用你自己的身份登记，记住了。
0: 好，我听你的安排。

0: 别忙了，有紧急情况知道吗？
1: 什么情况？我刚得到的消息，边检目前对本市有关的科研人员限制出境了，
0: 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吗？这就是冲着我来的呀！我必须马上走，
0: 今晚就走。
1: 今晚可能来不及了。
0: 那什么时候来得及？那个中文很好的老外跟你什么关系？
1: 他是我老板。
0: 那就赶紧安排吧，只能偷渡了。
1: 李南先生很内行啊，
0: 你们不内行吗？
1: 广西云南都行，走线，很多人就这么出去的。用我叫你们吗？
0: 偷渡很苦的，
1: 您受得了吗？您女儿怎么办呢？
0: 现在不是苦不苦的问题，现在是命的问题啊！我要是被抓了，就是死刑，知道吗？死刑！
1: 我女儿未成年，国家不会难为她，我先出去，随后把她弄出去，我一个人走。就我一个人走，越快越好，行吗？
0: 您先喝口水。
1: 这样。 您回去等消息吧，随时准备走。

0: 监控装的顺利吗？
1: 昨天连夜装的，别人都不知情。
0: 对证据做手脚是唯一的机会了。
2: 赵姐，
1: 黄队研队，你们把这个证据拿到楼下，看着上押送车，记住要全程监督。
3: 马上送机场，押送车一会儿就到。
2: 收到。
3: 还有，
1: 把上个月的月报表给我整理一下，我马上要。
2: 收到。
4: 哎呀，帮我打印一下。

0: 北京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咱是不是只能等了？
1: 对，只能等，希望尽快吧。
2: 领导，这个证物是假的吧？杨洋真的出现纰漏怎么办？真的连夜送北京了？
3: 我都会去猜这证物的真假，他俩肯定会猜。
2: 是让他们猜啊！经过对现场和有关背景的调查，目前陈毅先基本排除，就是要打明白，让他们清楚，现阶段范围已经缩小到他们两个人了，该有人走不出了。

0: 这几天加班，然后就想着嫂子这口面子。
1: 你爱吃就随时来。
2: 你喝不汤，我帮你盛一碗。
1: 你俩慢慢吃，我出去了。
0: 嫂子怀疑你外头有人了。
2: 这不是晚上老不着家吗？
0: 所以呢？你外头是不是真有人了？
3: 我说你今天怎么突然跑过来吃面条了？你嫂子叫你来审我的吧？
0: 没啥事儿，就想聊聊。你说今天那个证物就这么明晃晃的摆在俩眼前，证物袋也不套一个，是真觉得咱们俩会碰他呀？
3: 他们应该没那么傻吧？
0: 是。所以他们现在就只怀疑咱们俩呗？
2: 是。
0: 你怎么想的？
2: 你怎么想？
0: 脑子一片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3: 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
0: 你说的。
3: 我说的。
0: 要让我最后没有选择。
3: 什么选择？你打算怎么选？
0: 我不想选。我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你这假发不错啊。
1: 哎，你干什么？你那捅我！
2: 我现在抓你回局里自首，跟我走。
1: 自什么手啊？你等等，
2: 走，
1: 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冷静点。
2: 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
0: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2: 他们会相信我的，他们会查清楚的。
0: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0条，犯间谍罪情节较轻的，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跟你特务上床，算不算情节较轻？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你冷静点。你清醒点。你清醒点。你冷静点。你冷静一点。你知道你老婆怀孕了吗？
2: 你说什么？
0: 她今天下午去了妇产科，确定怀孕了。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0: 照片在我电脑里，不信你去看。2025-0416。你把我送进去，然后呢？他们还是会不停地查你，查你个几年。就算查不出什么，你这身警服肯定是脱了。那你要是说不清楚，双开加判刑，

我就知道你不会做。今天真要抓我，你就不化妆了。看来你还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那你现在更要为自己的孩子想一下了，他还没出生就成卖国贼的家属了，明白吗？他能幸福吗？他会恨死你这个当爸的。

0: 你以为你在暗中窥视，身后正缓缓睁开另一双眼睛。
1: 师傅掉头。师傅，回刚才那个地方。

0: 是我，你不用说话，听着就行。
1: 你昨晚电话提醒得很及时，他果然来了。
0: 你放心啊，
1: 他什么也查不到，我就是一个普通游客，什么也没有。
0: 他顶多能查出来我身材。
1: 挺好的。
0: 你那个兄弟，我不能让他白来啊！他离我那么近，我就把照片植入到他手机里了。
1: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0: 忙去吧。
2: 他换衣服的公厕，特意绕了很多路，那些地方附近一个监控都没有。昨天晚上也没查出来什么。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有。要不要对白帆实施监控？
3: 不行，白帆也许跟那个出卖国家机密材料的叛徒有关联，一旦他觉得不对，那个人就跑了。检测结果出来之前，不能动。
2: 黄凯呢？
3: 更不行，他比你我都内行，一旦上手段，他马上就知道了。你还惊蛰，惊他吧。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静观其变，抓现行。
2: 如果真的是他，赵队，哪怕反纪律，我也得拉他一把。
3: 如果真的是他，我比你还痛心。知道他为什么叫我赵姐吗？他刚来的时候我还在一线，也算是他师姐。他老婆小玉还是我给他介绍的。其实"惊蛰"这个名字是我建议领导起的，春雷初动，发生惊蛰，生机勃勃的春天由此开始。可我们干的工作和春天无关，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内心的黑暗。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非要在上班时间出来？有什么话尽管跟你赵姐说，我不会害你。黄凯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赵姐，我怀孕了。
3: 黄凯知道吗？
4: 我没跟他说，
3: 不打算告诉他。
4: 说我要不要这个孩子？
3: 你是怎么想的？

0: 哎，白小姐吗？
1: 是我，李楠先生。
0: 我被人盯上了。
1: 你现在在哪儿？
2: 怎么被盯上的？
0: 我现在在车上呢。
3: 有一个车哈，从长宁路一直跟着我。
0: 我没法去单位啊，我一直在路上绕呢。
3: 我现在怎么办？
1: 跟踪你的车什么样子？
0: 一个红色轿车，车牌看不见。
2: 放心吧，李先生。
1: 干我们这一行，通常不会用颜色这么鲜艳的车来跟踪。
0: 什么叫你们这一行？这是在中国，这是中国这一行。
1: 行跟行其实一样，你应该是太紧张了。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啊，你们赶紧想办法。
1: 您前面有没有十字路口或者转盘之类的？
0: 有，前面是十字路口。
1: 您先在路上正常行驶，
2: 等到了十字路口，
1: 您紧急左转掉头。
0: 那不违章了吗？
1: 您这么害怕违章的话，那就让车一直跟着吧。

0: 现在没有了。
1: 这一天提心吊胆，我资料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能走啊？
2: 放心吧，李先生，我们已经在安排了。
3: 再有什么可疑的事，您随时联系我。
0: 行，
3: 那我先挂了。
0: 那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4: 我不是爬楼梯上去的吗？
0: 在楼梯间呢，我碰到一人，这人吧，就是大喊大叫的，情绪不太稳定。
2: 您碰到什么人了？
0: 就是一男人，
4: 戴一帽子，口罩，
0: 1米8左右吧，就看门眼长得挺帅的。
2: 没事，应该是住我隔壁的。
1: 说。
2: 对不起，事情很重要，不能不跟你打。
1: 什么事儿？
2: 你那天爬楼梯被人看见了。他就是给我们提供材料的那个人。
1: 你为什么不早说？
2: 我也是刚知道。
1: 我们现在正在查他，他会认出我的。
5: 他把我供出来了。
1: 你不能把两个人约在同一个地方见面，这常识你懂不懂？懂不懂？

0: 我又不知道你那天会过来，
1: 检测结果一出来，你出来就会锁定他。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想来跟你商量一下，你知道该怎么做。我会把微型炸弹放到他身上，起爆距离200米，你一会儿给我一个地址，我给你闪送一个新手机。
0: 我再把起爆链接发到新手机上，就是常见垃圾信息的样子。
1: 你操作完成以后，
0: 把信息删了，
1: 手机扔了就行。
0: 还有，你给我提供一下其他人的电话号码，
1: 我也会把信息发给他们。
0: 把水搅浑，这样日后查起来就跟你没关系了。既然能装炸弹，你为什么不自己干？
1: 当然是你来干呀，你懂的。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谁给你打的电话？
0: 工作上的事。
1: 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0: 怎么这么奇怪呢？真的，工作上的事儿。你饿不饿？我给你下点轻食面。
1: 你到底做了什么？
0: 我跟你说啊，我其实没做过什么。
1: 真的没有吗？
0: 别碰！别碰！你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我已经会处理好的。我会跟原来一样，我们都会跟原来一样下去。
1: 会一样吗？对不起，对不起，冷静一下啊！听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为什么？你怀孕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我为什么不跟你说？你为我想过吗？你为了有孩子想过？你为这个家想过吗？
0: 小月，小月，小月，小月，你听我说。

你别干了。我从进国安就一直跟着你，5年了。听我的，这次绝不能跟我，别给自己惹麻烦。

0: 松开，松手！
1: 我不放心你。
0: 你不放心什么？
1: 我怕你做傻事。
0: 用不着你管我，我的事你管不了。

你现在非常不理智，我希望再给你个机会。我只是想帮你，你帮不了我，谁都帮不了我。

0: 昨晚他们翻纪律的事儿，我们先不动声色。
1: 炎迪倒是连夜跟我汇报了。
0: 但是他要干什么，我们还不清楚。给你看个东西。
1: 炎迪的前女友李菲菲。他和白帆有交往。
0: 这是我们外线侦查刚刚提供的。
1: 还有别的资料吗？
0: 就这张照片。
1: 炎迪仍然不能排除嫌疑。
0: 还是要以静制动，等他们自我暴露。
1: 后面的抓捕行动呢？他们俩可是副队长。
0: 抓钉子呢，最怕的就是他们进入睡眠，10年静默都有可能。他不动，你证据不够，就查不清楚了。所以还是按照原计划，引蛇出洞，一切照旧。
2: 好礼就送，
3: 三开不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3: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好礼就送，
3: 山楂不下；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3: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0: 金属核子残留物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是我国最新研发的战斗机隐身涂层。一旦这项技术被泄露，我国的新型战斗机将无处遁形。经过我们很多部门紧张的工作，刚刚排查出嫌疑人。
1: 根据检测结果，范围缩小到两个有关科研机构，能接触到这种高新材料的人并不多，最终锁定一个人。
2: 李楠，43岁，材料化学博士，从事高分子材料研究，目前参与我国第六代战斗机外壳材料的升级工作，是该项目的助理研究员。李楠的妻子周小慧在国外攻读博士，女儿李子妍正在申请国外的学校。李楠已经确定下个月出国，说是陪女儿去看看学校。

0: 你好，李老师在家吗？
1: 叔叔，您是？
0: 我们是科威公司的，你是李老师女儿吧？我们跟李老师约好了谈事儿的。
1: 约好了吗？我爸没在家啊。
2: 他去哪儿了？
1: 没跟我说。
0: 谢谢啊。
3: 李楠不在家里。
4: 搜索李楠小区所有公共监控。
5: 1个小时前，李楠离开了小区。
4: 搜索范围扩大5公里，查一下李楠到底去了哪儿。
0: 明白。
5: 是，
4: 快。
5: 赵队，发现新的信号。
4: 陈一，发送严厉确认。
5: 收到。
0: 没错，赵队长。这就是我前天晚上躲在白帆衣柜里给他所有衣服涂上的同位素信号。
4: 陈一，查白帆信号出现的位置。
5: 是。白帆信号显示在新购物中心。
4: 李楠会不会也在？黄队、严队，所有人到新购物中心。

0: 我们现在就去查一下新购物中心所有公共监控，如果发现目标，先不要惊动。
1: 收到，
2: 明白。
3: 发现白帆和李楠，你把自己的手机留在家里是对的。广西还是越南？
2: 越南，都安排好了。越南行，越南连夜开车，30多个小时到边境，一路上查无不查人。
3: 让我接个重点搬家。哎，
2: 缅甸那边中转站最近没什么异常吧？
3: 没有，出境后48小时之内安排你到第三国。
2: 你们按照政治难民给我申请移民局文件了吗？
3: 都安排好了，放心吧。你现在手里这个手机不能扔，要保持联系。他们肯定不会定位你。手机的钱包里有10万人民币，你被你弃用。相册里有跟你做好的心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肯定通不过电脑检查，但对付一般住店够用。
2: 接下来怎么走？
3: 从这里出门右转上燕和路，千万别坐车，步行过去。接你的车在前面第三个路口等你。车牌号等一下发到你手机上。
2: 哎，你能帮我给我女儿捎句话吗？她不知道我走。
0: 行，就说临时出差，过几天给他打电话。
1: 李楠离开新购物中心了，抓捕小队还没到，
0: 白帆也出来了，方向相反，
1: 分别盯紧他俩，别给我跟丢了。
4: 收到。
2: 是。
1: 黄队、严队，目标已分开，你们准备分头行动。

0: 白帆信号消失了。
1: 李楠信号怎么样？
2: 李楠在沿河路，一直不行。
3: 黄队研队，先准备抓捕李楠，继续搜寻白帆信号。
4: 黄队，李楠在前方200米，
5: 下车跟，拉开距离，你跟侧面。
3: 是。

0: 下白帆，开J9309灰色轿车。
1: 公安的，依法征用你的车辆。张队，让陈怡始终跟我通报位置。
2: 严队注意，白帆车辆已经锁定，
3: 北西路方向，离你不远，
2: 来不及临时组织拦截，你盯紧了。
3: 陈怡，先让继续，让黄队原地负责指挥，我去报刷现场。
4: 收到。
3: 严队，浅色小轿车是你的车吗？
4: 是。
3: 你可以抄近路，前面右拐。

0: 你那天爬楼梯被人看见了。
1: 他会认出我的，他会把我供出来的。
2: 你知道该怎么做，当然是你来干啊。

0: 陈一，爆炸现场怎么样？
1: 李楠确定爆炸身亡，是自爆还是别人遥控引爆不太清楚，
2: 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1: 赵队已经赶往爆炸现场，
2: 黄队去支援你了。
1: 严队，前方十字路口白帆的车在等红绿灯，距离1公里。

0: 严队，你转弯过去还有600米，
1: 前方红绿灯左转，
0: 你继续向前，红绿灯右转，别太快。严队，你离白帆200米，注意隐蔽。白帆靠边停车了，
1: 别离太近，小心爆炸物。
2: 收到。
0: 严队，你撞车了，怎么回事？严队，注意后面，小心。严队怎么样？救护车马上到。
2: 我没事，继续追。

0: 白帆可能进地铁了。
1: 研队，离现场最近的是地铁 A 出口。我现在下
0: A 出口。研队，黄队说无人机就不用了，他在赶来的路上。
2: 请等候下一班列车。

白帆出了一口，白帆跑向中心大厦，白帆在中心大厦北侧。

0: 林姐，
1: 没事，你去追，在那边。

0: 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所以我才帮了你一把。
1: 我和李楠在你家楼道根本就不是偶遇，你们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拉下水，对吧？
0: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0: 你手里的枪是我的吧？
1: 手机扔过来。
0: 手上戴着手套，耳麦也没戴。刚才扯绳子的时候，你把我的耳麦也扯掉了。你先打死我，再把枪塞到白帆手里，你还给他留了一口气，故意让他死在我的后面。你最后再摆出弹道检测盒里的位置。
1: 所以你就是钉子。你想杀李楠和白帆灭口，结果被白帆夺了枪，把你反杀了。
0: 那手枪上只有我和白帆的指纹，你今天始终都没有开枪，这也没有监控。
1: 我刚来的时候，你和白帆都已经死了，
0: 这就是你今天的计划。
1: 所有知情人都死了，赵红那边不会有任何的证据了。而且你的手机里面被植入了一张照片，是你前女友和白帆的合照，赵红那儿也有一份。你现在嫌疑比我大，
0: 你非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这副高灵敏度耳麦，我出门的时候特意多拿了一份。你刚才的话，赵队长他们都听着呢。王局说，这叫引蛇出洞。王凯，放弃吧。
2: 放弃以后呢？怎么面对？

其实我一开始也怀疑过你，所以谢谢你经受住了考验，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说心里话，我根本就不想干竞争，我不想我们的战友任何一个人有问题，半个我都不想。

0: 多謝你。
1: 张局长。

0: 真没想到黄凯会自杀。
1: 他自尊心太强，就很容易突然崩溃，让人痛心的。
0: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跟小玉交代。
1: 好在我们的惊蛰行动总算结束了。你先把惊蛰行动的收尾工作做好，结束调查。
0: 是。
2: 靠边停一下，我去厕所。
3: 行。
2: 严队一个人行吗？
4: 没问题。

0: 打完电话，你把手机扔了，以后这种方式我们就不使用了。你们这次的清查行动应该快结束了，
1: 所以你会过关，黄凯完全不知道你。
0: 是你们故意引我们查黄凯。
1: 是啊，查出黄凯你才能安全。
0: 所以是你们一直在逼他。
2: 话不能这么说，
1: 我们纯粹是为了保护你，你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你跟黄凯关系很好，但是没办法。你难道愿意被他们查出来吗？你们中国有一句成语，丢卒保车。你现在要去医院，对吗？对。
1: Nathan已经做完植皮手术了，明天就转院，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2: 李楠搞到的那种涂料是液体的。
1: Nathan那天被抓到之前是躲在一个广告牌后面，是吧？
2: 他趁这个机会，把液体在他的帽子里喷了一些。

0: 你怎么骗了我们？双保险，你男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外面垃圾桶里面粘了一顶帽子，跟
1: Nathan 那顶一模一样。你们要我把那顶帽子换回来，能做到吗？问题是
0: Nathan
1: 绝对不能看到你的脸，我们担心日后他会供出你。你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你必须安全。 如果你觉得困难，可以放弃。
0: 我试试。
1: 这件事做完之后，你会进入睡眠期。
0: 我们不能再联系你，可能得等很长时间，我们才会唤醒你。

你这个伤跟黄队一样，没伤着骨头，回去注意休息。哦，对了，你回去跟黄队说，让他这几天再来找我一趟，我给他安排拆线。如果实在忙，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0: 옛날에
1: 睡着了，
0: 刚睡。
1: 明早转院对吧？
0: 是。
1: 还是咱们队押送？
0: 是，还是咱们队。
1: 那我先去看看。

0: 一小时后你就把那顶帽子拿给对方，我们特意让 Nathan 在病房里多留了几天，还做了安排。赌对了，5年前你警校刚毕业，就被他们盯上了，跟苍蝇一样。还记得你向我汇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句话吗？
1: 一加能敌百万兵，
0: 这就是你今天的作用。 别小瞧你手里那顶帽子啊，里边已经涂了假隐身材料，它对敌人的误导，它所造成的影响完全是战略性的，它会让敌人在关键时候犯致命错误，会让我们取得伟大的、不可估量的胜利。所以5年了，我们是千方百计，让你成为钉子，成为一颗牢牢钉死敌人的钉子。
2: 接下来他们会安排你进入睡眠，这个睡眠期可能很长。等你再被唤醒的时候，真正的惊蛰行动才算开始，你这颗钉子才真正能发挥更大、更持久的作用。还跟以前一样，你只跟我担心，局里没人知道，所以当着别人的面，我跟你这出戏还得演下去，不能出半点纰漏啊。
1: 是。
0: 当你被他们唤醒的那一天。
1: 我都可能不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了。
0: 这个双面身份会让你更加艰难，
1: 难为你了，炎帝。
0: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坚持下去，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1: 明白。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痕迹揭开疑案，
6: 是他吗？
7: 不是他。
8: 勘破层层谜团，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9: 保佑一方平安。
10: 郭美，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钟点。
11: 电影《神探之痕迹》
12: 院线上新啦！
13: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的恶性案。
14: 首先，这是一部特写颇多的影片，尤其是镜头对眼部的抓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重新激发我们视觉感知的影片。
15: 痕迹从不说谎。
14: 这部名叫《神探

之痕迹的电影，他所强调或他歌颂的势力，是持有那双火眼金睛的主人，他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然后才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

0: 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1: 那些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常常被夜色所包围，而崔寻一旦开始在蛛丝马迹里探寻，与他的苦思相伴的是充沛的阳光，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光明，他也坚信光明必将取代黑暗。
2: 怎么保证他不是？我不能保证，无证可依。
1: 他的两个伙伴，一个是在他无助时始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搭档，
3: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的随时叫我。
1: 一个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却一直心意相通的兄弟。
4: 最后三天了，我肯定能拿口供。还用这种办法拿人口供的话，真正杀人的人在外边还要杀人。
5: 因为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6: 这三位主演的话，就咱们说它就像一交响乐，那交响乐里面其实有要需要有低音中音高音，这次大家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玛丽的表演。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又有得有这种社会上的，因为他是个刑警队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7: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2: 我们必须赢。
1: 全片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向我们娓娓道来了四起发生在不同时期的重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超越了我们对人伦人情的想象。穷凶极恶者基本是以非人的面貌与我们整个人类为敌，好在任你魔高一尺，我自道高一丈，你有你的无尽黑夜，我有我的光天化日，终将照你显原形。
2: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
8: 经过我，就会留下痕迹。
1: 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告破，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崔寻的那一双慧眼，而那些齿痕、脚印也一次次告诉他，只要你经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在这部影片里也最终构成了共和国的痕迹，是风雨中你举手敬的礼，是阳光下你的心思在一点点的灿烂。
9: 这人谁啊？
5: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8: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
6: 我不想失去你，李昂。
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第二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今天是国庆节，山河锦绣，家国同庆，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全国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国庆节与光影相伴，哪部影片点亮了你的假期？一帧帧画面如何打磨，一个个角色如何生长，对话神探之痕迹主创探寻创作的痕迹。今天是国庆节，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许多电影也送上祝福。今天正式上映的《神探之痕迹》就发布了一张海报，影片当中展现了几代刑侦人对正义与真相的坚守，正是他们的无声守护才有了今天的盛世安宁。主演张译也发文致敬，表示很荣幸饰演以崔道植为原型的崔寻这一角色。即将在10月3号上映，并且在明天开启点映的《重生二》也发布了一张国庆海报，画面中绿树为背景，白鸽腾飞，展现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国庆档的新片之外呢，还有很多此前上映的影片依旧在陪伴着大家，比如说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对中国神话、中国美学的呈现，体现出了满满的文化自信。影片的票房即将突破20亿元，让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随着时间来到10月，有一部明年上映的影片可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就是《流浪地球三》。小破球用一张剪纸来庆祝国庆节，在每一个欢乐的节日都有电影常伴我们左右，让本就不平凡的日子变得更加意义非凡。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国庆节快乐。假期来了，各地的观影大礼包准时送上。2026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将投入1500万元，预计发放电影补贴券100万张。活动覆盖全省，将持续至年底，贯穿国庆等重要档期，为大家带来多种面额的观影补贴。河南省呢，也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月28号，每天上午10点发放5到15元的购票代金券。作为观影大省，广东的优惠自然也没有缺席。从今天开始啊，广东省电影惠民活动将为大家陆续送上总计1560万元的观影补贴，从满30元减10元的立减券，到10到20元的代金券，还有1到60元的平台补贴，覆盖了多种观影需求。每天10点开抢，广东的朋友可要定好闹钟了。如今平均票价越来越低，各地的观影优惠力度也越来越大，观众可以尽情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在这个国庆开启多场光影奇旅。领完优惠，咱们影院见。今年国庆档银幕上热闹非凡，《神探之痕迹》抽丝剥茧，活色生香，暗香浮动，什么意思夫妇笑闹登场，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小猪佩奇则是童趣十足。这些新片的观众口碑如何？哪部影片更适合您的口味？一起来看观影调查。
1: 国庆档口碑收集员上线了，假期第一天影院客流持续走高，随着首批观众走出影厅，各影片的首轮口碑随之快速发酵，那我们在现场听听大家的观影感受，聊聊各自的观影首选。
2: 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主演的刑侦电影《神探之痕迹》成为众多观众的首选。
3: 我觉得非常不错，编的也不错吧，演员演的也非常好。
4: 因为对那个崔道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然后演员呀各方面，像特别是张译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挺好的。
5: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2: 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在爆笑的外壳之下包裹着家庭生活的温情底色，
6: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然后最后也挺感人的就是那种毕竟是真夫妻嘛，还挺好磕的。
7: 我觉得比较感动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通过互换身份之后对对方的一种认可和理解，比较值得看。
8: 中年夫妻之间那种关系确实还有些点跟就像发生在我邻居或者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一样的感觉，比较贴近生活。
2: 此外，活色生香、真战、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同时，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也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的选择。
1: 对哪个角色印象比较深刻呀？
9: 大头儿子。
10: 我跟他一起来这个重温一下童年吧。
9: 大头儿子长大了、嗯、然后变成精神小伙。
1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主题曲嘛，嗯，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歌，嗯，能想起那个童年那些回忆。
12: 看小猪佩奇。
13: Hello
12: 主要是因为孩子比较喜欢过小猪佩奇，别人在家他也会看那个动画片。
2: 截至今天19时，国庆档首日票房已超过1.5亿元，神探之痕迹已超5000万元票房，暂列单日票房冠军。
0: 惊悚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昨天在北京举行提前观影活动，对于这部即将于国庆档后半程上映的惊悚片，观众又给出了怎样的评价呢？
2: 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重返中国内地大银幕，新作《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卷入浣熊市的生化危机，在绝境中踏上九死一生的逃亡之路。影片将于10月5号上映。
14: 这部充满了导演的黑色幽默，然后也非常有喜剧效果，
15: 代入感非常强，特别是有些镜头像在下水道里啊，还有在电梯里面，就像我们跟着男主一起进入到那个空间里面。当时我就觉得我好害怕，而且这个屏幕也让人觉得它的效果，生化效果都让我觉得很沉浸。
0: 昨天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走进山西传媒学院举办放映活动，现场主创们分享了《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两大经典动画 IP 联动的创作特色。
16: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两个 IP 都有各自的世界，然后人物众多，人物关系复杂，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设计了那场大家看到序幕那场戏，用一个比较夸张搞笑的一个序幕，然后迅速的建立大头儿子天眼跟这个反派王博士的这个核心的冲突关系。
2: 作为一部合家欢的影片，为了能够兼顾儿童和成人观众，影片在剧情上也做了很多设计。
17: 我们也设置了这个职场的这个危机，以及大头儿子当他长大之后他所遇到的困境，都是在职场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并没有把职场刻画的那么犀利或者那么深刻，所以希望说大家能感觉到一些轻松愉快吧。
0: 神探之痕迹为观众带来了层层深入的观影体验，而银幕之外那些藏在镜头背后的创作故事同样值得被看见。本期蓝宇会客厅编剧导演陈思成，主演张译、马丽、陈明浩齐聚一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的创作故事。
18: 所有蓝宇会客厅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思成。
19: 这人谁啊？
20: 省公安厅技术员。

0: 崔雪。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毅。
2: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3: 大家好，我是玛丽。
4: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5: 大家好，我是陈明浩。
6: 我们必须赢。
7: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唯一有价值的线索，通过这些牙齿的痕迹，帮我们找到凶手。
8: 先请资深导演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和故事，最初是怎么接触到的？
9: 其实最初是我们的一个合作公司，他拿着一本报告文学来找到我来谈这个合作。其实一开始我自己是含糊的，我一直觉得这种弹道痕迹，从戏剧性的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恐怕很难展现得特别有张力。
10: 指纹、指甲、牙齿痕迹，
4: 几十次、上百次、上千次的实验。
9: 那当我其实整个看完这本纪实文学以后，我自己确实被深深的震撼到了。崔老这一生的这个参与破获的大案太多了，他整个见证着整个新中国的一个刑侦的一个发展史，他就是一本活的一个教材。
11: 这那干嘛呢？
0: 你们不入场我们也不能进啊。
11: 凭什么每次非要刑侦进去我们才进去？这不科学。
8: 其实张毅不是第一次演警察的角色了。
12: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7: 各单位注意，随时汇报你们的位置。
13: 921大案嫌疑人归案，三大队任务完成。
8: 但是呢，这个崔老其实他还是很特别的，因为他要永远保持着那种专注力哈、啊，而且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应该是表演应该需要非常克制和内敛。
9: 当时确实找我的时候，我第一人想的就是他。我们横向去对比现在这些演员里面，又有一些书卷气，有一些极致的专注力，然后相对来讲性格又不是那么样的外放的，演员也没有那么多，有那种沉静的气质。我怎么有点像夸你的意思？专注且沉静的气质。
7: 我现在需要大量的采样，
13: 画面切块，编号定位，
4: 恐怕希望不大。
7: 希望不大不代表没有希望。
9: 那他跟崔老这个人我认为是真的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当时我就在想他，因为这个角色很难演，很难很难演。
7: 拿到剧本之后我说这个剧本这么好，我唯一的一个担忧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往常的角色塑造方式当中的抓手。我想知道是不是这个人也有大起大落的情感，是不是也有大开大合的情节线。没有，
14: 侦破思路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15: 痕迹从不说谎。
7: 我这一直这劲儿我都想不通，直到有一天司成导演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提示。他说你想想崔老今年这个年龄，他经历了多少事儿，他身边的亲密的战友也好，他的徒弟也好，他的亲人，就他的母亲也好，甚至他的敌人们，一个一个都像这条河流里的浪花一样一直在他的身边流过，唯有他坚如磐石。所以这样的人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还要有那么多的
9: 演的东西？
7: 是你就啊，对。
6: 你怎么保证他不是？
7: 我不能保证，物证可以。他让我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放下，就是我们因为他希望尽最大可能既能够让观众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又能让所有的了解熟悉崔老的人觉得我们的也许形不是那么像，但是心灵魂和崔老是一样的。
9: 演空演静都很难，表演的至高静态最高的那个我认为就是抛掉所有技巧。所以其实这次我认为你又越就是表演的一个新的高度又出现了、
8: 哦、又一个高峰。
4: 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这非常罕见。
8: 找丽姐来演这样一个这么严肃的一个角色，女法医啊，怎么想到让丽姐来演这个角色？
9: 其实真的是不二人选。那当时崔老给我们讲了他的故事，当年确实有一个爱喝酒的法医，也是大大咧咧的，但是人特别的豪放。我说，那这角色太好了。那我就想到的第一想到就是 Mary， 就我觉得他就是生活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走到哪儿都是自带小太阳，自带光。
4: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的随时叫
3: 我。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 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我就会觉得很感恩，感恩导演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4: 这个断甲应该是在他行凶的过程中用力过猛，留在了死者体内。
8: 那真正要拍尸检的那些戏份，你内心说实话有恐惧吗？
3: 吓死我了。我又看那现场，我那天去了，戴着口罩，手都抖，词儿都说不清楚了。然后导演说：“怎么了，大麦蕊？”我说：“我太害怕了。”我说：“我太害怕了。”我其实自己是有点晕血的。
9: 大家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演员，对表演理解非常深刻的一个女性演员的那种温度。
4: 按摩，小女孩也能。
9: 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是个刑警队长。
5: 郭白，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上电，
9: 什么人都得见，黑的白的什么人都得，因为他是在第一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16: 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17: 想破案啊，最终还得靠人。
18: 说到我这角色，就是其实功能性很强，我知道就是要衬托出来这种无声的这种表演的这种光芒，当然这都是导演要求的哈，都是听导演的啊，导演就是让我这么演的啊，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19: 我抓错一个好人，放过一个。
8: 听说陈飞宇这一次演的相当精彩，我现在对他的这个戏份非常期待。
9: 是，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对飞宇这次的扮演非常非常的惊讶。试戏的过程中，我又看到了他别的一面。我一直认为演员演善恶的这个尺度，就跟声乐演员从低音到高音一样，就你这个善恶的尺度越大，证明你的张力越强，证明你对人物的驾驭能力越强。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好的演员其实应该是具备神性也具备兽性的东西在里边。那这次飞宇就是我认为他，哎，大家看吧，真的是惊喜。
20: 任何人无权干涉司法调查。
21: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
22: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8: 那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有这个痕迹二字，也一直在围绕着说只要是经过就会留下痕迹。导演怎么样理解这个痕迹二字通过电影传达的意义？
9: 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是你读过的书，走过路，你爱过的人，你现在的样子其实存在着你以前所有的过往。我一认为痕迹是挺有意思的。我们这里面用明心宝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反思。
7: 崔老他对我们整个共和国的痕迹检验工作有着不可磨灭的这种功勋，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整个我们共和国的对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22: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8: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3: 影像思想渐进线学术交流活动近日在广东广州举办，活动汇聚中外电影实践者理论家，从电影理论谱系、媒介变革、国际传播、本土美学等多个维度展开对话，搭建起中外电影思想交流互鉴的平台。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本届飞天奖48部提名作品、星光奖85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其中《湾区声明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入选星光奖电视综艺节目提名。颁奖典礼将于10月9号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
8: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
0: 今天的问题是，陈思诚认为表演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神探之痕迹》，或者《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或者《重生二》，或者《什么意思夫妇》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

0: 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30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1: 在晨光中，山间薄雾缭绕，满载福彩爱心的车辆开进大山，为山区里的孩子们送去社会的关爱和追梦的希望。自2017年起，公益福彩幸福校园的温暖光芒悄无声息地洒向这片土地，那些山区的校园在福彩公益的滋养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2: 同学们好，
3: 早上好。
2: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
3: 西藏的传统剧种藏戏。
1: 我们用爱心搭建起一个个福彩书屋，让一本本带着温度的书籍轻轻敲开孩子们渴望知识的心扉。我们以关怀铺就宽敞的爱心操场，让青春的脚步在这里自由奔跑。我们用温暖搭建起温馨的食堂，在热腾腾的饭菜里默默地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与健康。每一项设施的落成都为基本教学条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每一处细节的改善都体现了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

0: 在这里，爱心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愿每个孩子都能在这片阳光下自由奔跑，愿每个梦想都能在这片蓝天下自由飞翔。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正前方发现一名山，
2: 人们把泰坦尼克号叫做梦想之船，的确名不虚传。
3: 现在起航，麦道先生。
4: 海洋之心，
5: 但愿能表达我对你的一片心意。
4: 跟霍利加结亲是咱们母女唯一的出路。
5: 别跳！
4: 你别过来！
5: 把手给我，睁开眼睛。
4: 等船靠了岸，我跟你走。
5: 船要沉了，快上船，露丝！
4: 我不能撇下你一个人，杰克。
5: 这场面叫人终生难忘。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

上就要看到他了。

安静，要拍了。他像鬼影似的在黑暗里出现，令人胆战心惊。眼前躺着的是泰坦尼克的残骸，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半，他沉入了海底。这艘巨轮从此消失了。

这已经是第六次了，我们又来到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深度2.5海里，大约是3821公尺，潜艇外的水压是每平方寸3.5吨，窗的厚度是9寸，要是破裂，所有的人转眼就没命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0: 好吧，我们就停在船员舱顶上。
1: 是。听着，和平二号，现在准备放邓肯。你准备好了吗？
2: 是，
1: 准备放邓肯。
0: 开始放缆绳，放缆绳，
1: 放缆绳。邓肯出发，沿着船身运行。
0: 知道了，继续向前下沉，从头等舱入口进去，先在 D 层的接待厅和餐厅进行搜索。
1: 明白。
0: 继续往下到 B 层，这是 A 层，
3: 还得放缆绳。
0: 到了，进去。

0: 留神门框，留神，留神门框。
1: 知道，看见了。一切顺利，放心吧，头儿。

0: 好，好，拐弯，拐弯，留神，别撞上墙。
1: 知道了，知道了，头儿。
2: 已经到钢琴这儿了，回话，
3: 继续往前。往那边，往那边，就这儿，就这儿。
0: 你看，这就是卧室的门。
1: 知道，知道。进来了，我们进入卧室了。
0: 霍利的床，那狗娘养的就睡在这儿。
1: 不过有人忘了关水，
0: 停下，暂时停下，往右拐回去。那是衣柜，靠近一点。
1: 发现什么了，头儿？
0: 你把橱门打开，
1: 帮个忙，伙计。好嘞，
0: 小心，别弄破了。好，掀，掀，掀开，掀开，别停，掀呐，掀。好的，放下。
1: 哇，乖乖，保险柜，看见了吗，头？
0: 我们发财了。
4: 棒，路易，鲍比雪茄，啊，把它打开，
5: 快打开看看，看，
6: 有。
7: 不客气。
0: 见鬼！没有钻石。
1: 我说头，我们这是进了宝山，可出来却两手空空。
0: 把摄像机关上。
8: 头。合伙人想知道情况。
0: 哎，大夫，贝利你好，没在保险柜。不不不，不用担心，可能在别的地方。当然可能了，破地板缝，他母亲的卧室，我想总会找到的。
8: 也许永远找不着。
0: 确实不太好找啊。再说，不过还有几间屋子没进去，得慢慢来，每间屋子都得仔细的找。嗯，请稍等。嗯，我看看。
8: 好像发现了什么？
0: 钻石的相片呢？
8: 喂，等我电话。

0: 哦，我的上帝！
1: 寻宝专家弗洛克罗维已寻找沉船里的珠宝首饰。
2: 别急，马上就好。
1: 他租了一艘俄国潜艇，在大西洋底搜寻著名的泰坦尼克号的残骸。此刻，他正在科研号上接受我们通过卫星对他进行独家采访。你好，弗洛克。
3: 你好，德雷斯。泰坦尼克号的事几乎已经家喻户晓，比如乐队不停地奏乐，直到沉入大海。可是我还想了解的更多一点，那些深藏在船舱里的故事，所以我们深入残骸，到前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内舱进行搜寻。
1: 人们对你这次行动是有争议的，有人说是正当的，也有人说是不正当的，还有的人骂你是盗墓的。
3: 考古的人得尽可能地挖掘古坟，
2: 怎么了？
3: 否则他就无法
2: 深入研究。太想一点，孩子。
3: 我在学校里头读过博物馆学，有办法让任何遗物得到妥善的保存。这幅画是今天刚发现的，它葬在海底下已经84年了，可我们将它完整的保存下来了。难道说应该让这幅画永远的埋在海底下？这儿还有作者的签名，自己非常的清楚。
2: 哦，我的上帝呀！
4: 弗洛克，兄弟别电话。
5: 奥比没时间了，你没看见我们正准备要下水吗？
4: 你听我说一句，你肯定会感兴趣。
5: 但愿如此。
4: 哎，你可得大声点啊，他的年纪可不小了。
5: 好吧。我是布洛克罗维，你有事吗？他叫
6: 卡夫·卢斯。
7: 卡夫，
5: 卡夫太太。
7: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找到那颗海洋之心，罗维先生？
6: 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
5: 您能提供什么线索吗，露丝？您知道画中那个女人是谁？
7: 当然，画中的女人是我。

0: 人是个骗子，不是想骗钱，就是想出风头。这种人太多了，以前也有过，可别上他的当。
1: 布隆，他来了。
0: 罗斯凯泽死在泰坦尼克号上，那年他17岁，对吗？
1: 没错。
0: 他要是活着的话，现在已经100多岁了。
1: 对，101岁。
0: 是啊，这是个上了100岁的老骗子。
1: 对，
0: 听我说，头，这个女人在20年代那个时候的背景我已经查过了。那个时候她是个演员，是个演员，首先身份就对不上号。

现在直升这个线索了。

0: 他的随身物品可真不少啊！卡普尔太太，我是布洛克，欢迎光临。好吧，带他去客舱。你好啊，卡普尔小姐。
1: 你好，
0: 欢迎你光临。
1: 谢谢。
0: 接着。
2: 请进。您看这间客房行吗？哦，行，非常好。这是我孙女，她叫
1: Lizzy， 她照顾我。我们刚才见过面了，忘了在甲板上。哦，是啊，对，这样好。我出门总爱带着照片。
2: 您看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
1: 是的，我想看我的画像。

0: 路易十六曾经戴过一颗大的钻石，叫皇冠蓝宝石。1792年，他上了断头台，从此以后那颗巨型钻石就失踪了。有资料说，当时钻石也被砍了，后来被人雕刻成新的形状，称为海洋之心。它的价值超过希望之钻。
1: 戴在脖子上挺沉的，我只戴过一次。
2: 奶奶，这真的是您？
1: 当然是我，挺漂亮是吧？
0: 我查了一下保险记录，当年有人索取过一笔失物赔偿金，您知道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呢？
1: 嗯，我记得他们家是姓霍利。
0: Nathan Holly， 没错，匹兹堡的钢铁大王。钻石是他儿子卡尔买的，打算送给未婚妻。您是起航前一星期买的，出事以后就索赔了。这颗钻石从此就葬入了海底。您瞧日期，
2: 1912年4月14日。
3: 假如你奶奶真的是画里的人，那她在传陈的那天戴过钻石。
0: 这么一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这些是在您客舱里找到的？
1: 是我的，简直太奇妙了，一点没变，跟当年一样。镜子里的人变样了。

0: 你想不想回顾一下？
1: 嗯，
2: 好吧，开始。船右侧撞向冰山，对吗？猛烈的撞击之下，船身顿时被撞裂了，水线下好几处裂口，海水一下子涌进前舱，水位不断的升高，很快就溢出了隔水舱。不幸的是，隔水舱比一层要高得多，导致船头往下沉，船尾往上翘。刚开始的时候很慢，后来越来越快，直到船的尾部完全翘到天上。那船尾少说也有2到3万吨重，那船身无法支撑这么大的压力。好，结果呢，就折了。主干还连着，那船尾倒回水面，跟船头垂直，船头继续往下沉，不久彻底断开了。船尾那一半在水面上持续了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于凌晨2:20坠入海底，整个过程2小时40分。船头是斜着沉的，所以它最终落在半里以外的2.5里深的海底。精彩吧，啊！
1: 谢谢你这番全面准确的分析，布丁先生。不过现在回忆当时。

0: 时的情景，心情可不一样。
1: 您能说说吗？

0: 我带他去休息。
1: 不，
0: 走吧，奶奶。
1: 不，
2: 陆音，请您说吧。
1: 已经84年了。
2: 啊，没关系，详细多少说多少，尽量回忆。
1: 你真的想听吗，罗维先生？已经84年了，我还能闻到美国新漆的味道。瓷器和餐具全是新的，床单和被褥也是新的。人们把泰坦尼克号叫做梦想之船，果然如此，的确名不虚传。

0: 往这边走，请往这边走。
1: 爸爸，这是轮船。
2: 没错。
0: 大家注意，请往这边走。

0: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跟莫泰号差不多大。
1: 你别小看了它，露丝，这可不是一般的船，它比莫泰号大多了，而且更豪华。哼，你的女儿还挺难伺候的。
0: 我听说这是一艘不会沉的船。
1: 是不会沉，连上帝都没法叫它沉。
2: 先生，先生，请您先到那边去，在那边过行李。
1: 好吧，我委托你替我去那边办一下。
2: 是的，先生，我非常乐意为您效劳。您尽管放心。好
3: 吧，这儿来，这些行李你先点一下。这儿还有12件，一个保险柜，送到头等舱的豪华客舱52、54和56号。
1: 好了，女士们，该走了，跟上。
4: 我的外套在这儿呢，小姐。
5: 三等舱的乘客到这儿来排队做卫生检查。三等舱的乘客到这儿来排队做卫生检查。
6: 欢迎乘坐泰坦尼克号。
7: 对别人来说，泰坦尼克号是希望之船，可对我来说是绝望之船，就像用枷锁把我运往美国。外表上我像个有教养的、举止文雅的姑娘，可内心却在呐喊。
8: 蠢货，你怎么出的？
9: 你等着瞧。杰克，你疯了，想倾家荡产？
6: 没有家就不怕倾家荡产。
8: 连船票也压了，要输了的话就去不成美国了。
9: 你放心好了，这一盘我们准会赢。
6: 斯文，

0: 好了，我们该摊牌了，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摊牌，比利。哦，小牌，
1: 小牌。
0: 好了，啊，小牌，看，四位。哦，两对儿。对不起，比利。
2: 对不起，有个屁用，都输光了，我们连。
0: 我说对不起，是你不能回家孝顺你的爸爸妈妈了。我们要去美国了，三张老 K，
3: 哦，真太棒了！
4: 你这混蛋白痴！我，
3: 这怎么怪我了？
2: 伙计，你太棒了，
3: 回国了！
4: 都怪你，连船票都输掉了，
3: 我就要去美国了。
5: 各位，泰坦尼克号要启程了，还剩五分钟。
0: 我的上帝，快点！
5: 快点，快点！
3: 要坐豪华轮了，我们是未来的富翁，我们要享受天堂的生活了。
5: 哦，我要转运了，我到了美国就要发大财了。
3: 你疯了！
5: 害得我太高兴了。哦，快点，要赶不上了。
3: 等等我。哎，等等，还有旅客呢！哎，
5: 马上要开船了，快点！
3: 等等，哎，等等，等等，
6: 你们通过卫生检查了？
0: 是的，没有事的，我们是美国人，我们都是。
6: 好吧，上船。
3: 我们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了。
0: 是啊。

0: 在这儿呢。哎，你好，我叫杰克。你好，我是杰克刀子。幸会。哎，谁让你睡上铺了？
1: 子文怎么没来？啊，这个凉台供您一个人使用。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好，你休息吧。
2: 是这张吗？不，上面有许多脸的。哦，是这张。都摆出来。嗯哼。是的，给屋里添点色彩。
3: 搁在那边。
4: 是。
5: 哦，别再买这些画了，纯粹是浪费钱。
2: 我还懂点艺术欣赏，可卡尔却一点都不懂。瞧这张，像梦一般的幻境，真实然而无序。
6: 画家叫什么名字？
2: 叫毕加索。
5: 哼，叫什么毕加索，准出不了名。我敢打赌，你信不信？嗯？
3: 哦，放在大橱里。
1: 好的。
7: 头等舱，有个法国女人叫玛格丽特·布朗，大伙儿叫她茉莉。历史学家称她为有福气的茉莉·布朗。
6: 快过来帮我一下，年轻人。
1: 哦，
6: 帮我提着这个。
1: 好的，夫人。
6: 这
7: 她丈夫在西部淘金，找到金矿发了财。我母亲管他们这种人叫暴发户。第二天下午，我们从爱尔兰的西海岸起航了，眼前是一片茫茫的大海。

时速21。

看见自由女神像了，当然就这么一点。

0: 泰坦尼克号是我们人类造船史上最大的一艘客轮，船体的每个部分都是安德烈先生一手设计的。
1: 我只是出力，可是主意呢却是伊斯先生他出的。他提出设想要造一艘巨型客轮，规模要空前绝后，舒适豪华，新颖美观，所以我就造了，理想就变成现实了。
0: 啊，我要马哈鱼。
2: 女孩子出言不好，露丝。
3: 啊，他知道。我们要羊肉，嫩一点，加点薄荷。
1: 好的，先生。
3: 哦，亲爱的，行吗？
4: 卡尔，你是不是还想替他切呀？这船名是谁起的？也是你吗？
0: 是的，像是船的名字有点寓意，泰坦尼克象征威严、高大、壮丽、坚固。
5: 您知道弗洛伊德吗？他认为男性过分注重威严是为了征服女性。你胡说什么呀？是呗。我非常抱歉，
4: 他脾气不小，不好管吧？
3: 看来以后我该多关心一下他都看了些什么书。
0: 弗洛伊德是谁？瑞克。
6: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7: 回望长征路，红军

0: 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各位客官，彩票就是最好的理财，
3: 把钱交给鄙人，包你稳赚不赔，
2: 躺着数钱。
4: 此话当真？
2: 鄙人操盘十年，深知彩票走势，靠赢奖金分红，自然稳赚不赔。
5: 感谢大师的理财计划，让我们提前退休，财富自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彩票不是理财，轻信理财变破财。
6: 这条船可真不赖啊，爱尔兰人造的，不是英国人。对，是在爱尔兰造的，用了20000多人工呢，结实极了，就像是岩石。你看，这是头等舱的狗，到咱们贫民窟里来拉屎撒尿。
7: 是啊，让我们看看等级的差别。
6: 怕我们不知道。托比雷，
7: 杰克道森，
6: 你呢？
8: 我叫比利。
6: 你好。你的画卖多少钱？别看了，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日做梦。

我知道自己一辈子都要这么过下去了，整天是没完没了的舞会和聚餐，游艇和马球赛，交往的就这么几个人，说的尽是些无聊的话。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高高的悬崖边，没有人把我拉回来，没有人关心，也没人注意我。

0: 别跳，
1: 走开，你别过来，
0: 来，伸出手，我拉你回来。
1: 不，你别过来，我说的是真的，别过来，不要跳了。
0: 你不会跳的。
1: 怎么不会？别以为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0: 要跳早跳了。
1: 你别分我的心了，走开。
0: 不行，我不能走。你要跳，那我只好跟着你跳了。
1: 你别傻了，你会被淹死的。
0: 我会游泳。
1: 那会摔伤的。
0: 摔伤？这倒有可能。不过我更怕的是啊，水里的温度低，会冷的让人受不了。
1: 有多冷？
0: 零度。也许不到零度。你去过威斯康星吗？
1: 什么？
0: 那个地方的冬天啊，冷极了。我生在那个州的北部。小的时候，我常跟父亲在结冰的威瑟湖上钓鱼。哦，冰上钓鱼就是啊。
1: 我知道冰上钓鱼。
0: 对不起。我看你像是没出过门。对了，我掉进过冰河里。知道吗？水里啊，冷极了，跟这儿的一样，好像有无数把尖刀在扎你的全身似的，疼得要命，透不过气，比死了还难受呢。我当然不愿意跟你跳下去了，可是我说了，我就不能后悔啊。你呀，还是从栏杆上跨回来，别逼我跳下去。
1: 你疯了。
0: 别人也这么说。请恕我冒犯，我至少不想干这种傻事。来，把手给我，别干傻事。杰克·道森，
1: 露丝·戴维凯特，
0: 这个名字不太好记呀、啊。过来。
2: 你这小子居然敢调戏我的未婚妻，看着我混蛋。
1: 卡尔，
2: 你想干嘛？想坐牢吗？
1: 别说了，他救了我的命。
2: 他救了你？
1: 是的，我不小心差点从栏杆上掉下水。我趴在栏杆上想看想看那个螺旋桨，脚下一滑，差点栽下去，多亏了刀子先生，他救了我，他也差点掉到水里去。
2: 他想看螺旋桨
3: 啊！我早说过，女人和机器没有缘分，
4: 是这样吗？
0: 是的，是差不多吧。
3: 小伙子真勇敢，好样的，干得好。好了，没事了，大家回去接着喝吧。
2: 啊，瞧，你冻坏了。走，快进去吧。
3: 我说是不是应该给点奖励呢？
2: 当然。表姐，就给他20块吧。嗯。
1: 哼，救了你心爱的人，就给这么点报酬。
2: 如此不高兴了，怎么办？啊，有了。晚上请你过来一起用餐，给我们大伙儿说一说你的壮举。
0: 好，一定请。
2: 那好，说定了。真有意思。
0: 你有香烟吗？
4: 把鞋带系上。有意思，那位小姐是突然失足，可你却有功夫脱下衣服和鞋子才去救她。

0: 你不太愉快，原因我不清楚。本来打算留着，等到下个星期订婚的时候再送给你。可是我改了主意。太漂亮了！但愿能表达我对你的一片心意。
1: 这是？钻石，是的。
0: 它的重量是56克拉，路易十六戴过，名叫勒克德勒麦赫，海洋之心，是的，真是太美了。贵族戴的，我们是贵族，露丝。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你不拒绝，我把心给你，你也把心给我，露丝。

0: 我15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我就自立了。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戚，所以离开家乡以后就再没回去过。人家都说我是无根的小草。哦，露丝，我们绕着甲板走了半天了，竟谈着蓝天和大海，还有我的身世。恐怕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吧？
1: 道森先生，
0: 杰克。
1: 哦，杰克，我是来向你道谢的。你不仅救了我，还为我掩饰。
0: 别客气。
1: 听着，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阔小姐，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不，我没这么想。我是在想，这个姑娘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感到绝望？

0: 因为所有的一切，我的环境还有周围的人使我感到乏味，我想摆脱，可我却无力自拔。
1: 哇，这么大，带着挺沉吧？
0: 发出了500份结婚请柬，所有的名门望族都会来。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困在茫茫的人海里，拼命挣扎，大声呼叫，却没有人理睬我。
1: 爱他吗？
0: 你说什么？
1: 你爱他吗？
0: 你真无理，你不该问我这个问题。
1: 这不难回答，你是爱他呢，还是不爱他？
0: 我们谈论这个问题不太合适。
1: 我请你回答我。
0: 这太荒唐了，咱们两个刚认识，你根本就不该问我这个问题。你很无理，很粗鲁，还很放肆。我现在要走了。这个刀森先生，我不打扰了，我是过来道谢的，我已经道谢过了，我该走了。
1: 还骂了我？
0: 那是你自找的。
1: 是吗？
0: 是的。
1: 那怎么还不走啊？
0: 我是该走了。你真讨厌。哦，等等，我干嘛要走啊？这是我的区域，该你走。
1: 好啊好啊好啊，到底谁无理啊？
0: 让我看看这破玩意儿是什么。怎么，你是个画家？画得不错，的确相当不错。简直是一流的。
1: 可在巴黎却没人赏识。
0: 巴黎？你去过那儿？可你你的经济上并不宽裕。
1: 直说好了，是个穷光蛋。
0: 这太美了。都是实务学生吗？
1: 我看巴黎就这点好，姑娘们都乐意当模特。
0: 你喜欢这女人？有好几幅都是她的。
1: 哦，她的手非常美，瞧。
0: 你非常迷恋她，对吗？
1: 不不不，迷恋她的手，她只有一条腿。他挺幽默的。哦，你看这个女人，她每天夜里都坐在酒吧，带着她自己的所有首饰，为了等她那个久无音讯的恋人，外号叫珠宝夫人。瞧，全是耗子啃的。
0: Jack， 你很有天赋。是的，你能看透人，
1: 包括你。
0: 说呀，
1: 你不会跳海的。
2: 上那所大学是为了找一个好丈夫，露丝已经找到了。瞧，那个庸俗的女人来了，趁她没过来，我们快走。
3: 你们好，我们一起喝茶吧。
2: 很抱歉，我们喝过了。伯爵夫人和我正打算出去走走。
3: 太好了，老在屋里待着我也怪闷的。伯爵夫人，
4: 还有4个锅炉没点火。
5: 是啊，没必要都点，船速已经够快了。
4: 泰坦尼克号是超巨轮，它的速度也该是超速的，报警需要新鲜事。这头一次的起航一定要争取上头版。
5: 啊，伊斯先生，轮船刚启动，最好能开一会儿再提高时速。
4: 我只是乘客，该怎么做由您自己做决定。我劝您争取在退休之前创造奇迹，让船提前到达纽约，轰动舆论界，然后光荣退

0: 修，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好极了。我过去曾经在渔船上打过工，然后又到了洛杉矶，在圣莫妮卡码头替人画肖像，每幅画才卖1毛钱。
2: 杰克，我真的很羡慕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挺想和你一块儿去闯，可做不到，想都不敢想。
0: 可以幻想，喝劣质酒，坐山野车，翻山越岭，骑着马在海滩上随意奔跑。哦，当然了，得像个真正的牛仔，不能侧着身子。
2: 你的意思是两脚分开？
0: 对。
2: 你教我？
0: 行，没问题。
2: 薛楠的骑马。
0: 薛楠的怎么嚼烟？
2: 还有薛楠的吐唾沫。
0: 你以前在学校没学过呀？
2: 没有。
0: 来，我教你，来，这就教，来吧。
2: 不，啊，不，杰克，等等，
0: 没事，来吧。
2: 不，杰克，我学不会的。
0: 来吧，来，
2: 杰克，
0: 你看好了啊。
2: 这太恶心了。
0: 好，你来试试。哎呀，太轻了，你得先吸一下，懂吗？要尽量的吸，撑着手，挺着脖子。这样才吐得远呢。你来，好多了，你得先练练，使劲往回吸，这是关键。你看我的，
2: 妈妈，这位就是杰克·道森。
3: 真是幸会，别人对我的救命恩人都感到钦佩，好奇地问个不停，可我母亲却把它看成一条虫，一条危险的害虫，恨不得一下子捏死它。
4: 哦，杰克，你遇事这么沉着，真了不起。干什么每次开饭总是吹冲锋号，跟打仗似的。
2: 我们去更衣，回头见，杰克。
4: 哎，孩子，孩子，
0: 嗯，
4: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0: 不清楚。
4: 你是在往蛇窝里钻。打算穿什么？
0: 嗯，
4: 不行，来吧。啊，我估计对了。你的身材跟我儿子一模一样，
0: 挺合身的。
4: 哦，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嗯，
5: 您好，先生。
6: 造船用的不少钢材是活力公司提供的。
7: 哪些部位？
6: 主要部位都是。
7: 哦，难怪这条船这么坚固。卢斯呢？
6: 哦，在后面。啊，伯爵夫人。你好，夫人。
7: 你好，卡尔。

0: 从电影里学的，现在总算用上了。
1: 是
2: 是
0: 是
3: 是，亲爱的
0: 啊，
3: 一会儿见。
4: 还记得刀森先生吗？
0: 刀森变样了，你倒挺像个绅士。
5: 差不多
0: 神了。
3: 那边
6: 这次旅行太有意思了，
0: 够刺激的。
3: 你真
6: 太刺激了。
3: 若斯伯爵夫人
0: 啊，
3: 还有哦，那是江吉奥斯特，船上最富有的人，他刚跟太太离了婚，娶了这位年轻的梅伦，已经有身孕了，是个丑角。啊，这是班姐古顿和他的情妇奥伯夫人。古顿太太当然是在家看孩子了。这是考姆爵士和卢塞尔夫人，他擅长设计女士内衣，他很注重魅力，非常的受贵族们的欢迎。
7: 这是真
6: 的
7: 吗？
6: 你
7: 的
6: 未婚妻很可爱。
0: 好，谢谢。大家喝一杯吧。
7: 陪女士去用餐。
5: 哦，很荣幸。
0: 亲爱的，亲爱的，
7: 在这儿交际不难。这儿的人崇拜金钱，只要假装有钱就会受到欢迎。
0: 哎，会。对不起，是吧？
4: 好的，请吧。
7: 嗨，奥斯特。
8: 哦，莫莉，见到你真高兴。
3: 你好，梅伦，这位是杰克·道森。
4: 你好。
8: 你好啊，幸会。波士顿·道森家族的？
5: 不，先生，我是缺不道森家族的。
8: 哦，是的。
9: 你好。
10: 他有点紧张，可非常镇定。别人当他是阔少爷，以为是哪家大老板的公子，是个暴发户。不过他同样属于上流社会，可是我母亲却怎么也容不下他。
7: 你们仓的条件怎么样，道森先生？听说相当不错，是吗？
5: 的确不错，夫人，连个耗子都没有。
0: 刀森是从三等舱来的，他曾经救过我的未婚妻。
3: 刀森是个相当不错的画家，今天他给我看过他的画。
0: 罗斯和我对画的看法不同。哦，当然不是指你的画。
8: 都是我的。
7: 哦，有外向里换着是。
11: 啊，我的船归功于安德鲁先生。
3: 船造得真好，安德鲁先生。
11: 谢谢罗斯。
6: 你要鱼子酱吗？
5: 哦，我不要，谢谢。我不喜欢吃这个。
7: 你住在哪儿，道森先生？
5: 目前我住在坦坦尼克号上，以后会住在哪儿，那得听从上帝的安排。
7: 你旅行的费用是哪里来的呢？
5: 我走一路干一路的活，比如在货轮上打工。这张泰坦尼克号的船票是打扑克赢的。
9: 嗯，
5: 我运气好。
9: 哦，人的命运完全靠赌博。
0: 嗯，命运是要靠奋斗的，对吗？
5: 嗯。
7: 那么你觉得你现在这样生活有意思吗？
5: 是的，夫人，是的。因为我需要的我全都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几张画纸，没有烦恼的心事，也没有牵挂的人，想去哪儿我就可以去哪儿。昨天夜里我还在大桥下面，今天就来到巨轮豪华的餐厅跟诸位在一起就餐。好，再来点。人生短暂，我不想虚度年华，未来的命运要顺其自然，有了机遇就得抓住。给他，要享受每一天。
7: 嗯，说得好，杰克。
9: 嗯，说得好。
3: 享受每一天。
9: 哦，享受每一天。
7: 享受每一天。
12: 享受每一天。
9: 哦，真是好极了，太棒了。
7: 我丈夫不知道我把钱藏在炉子里了。 他醉醺醺的回到家就把炉子给点着了。
1: 有意思。
3: 男人们都要到隔壁房间喝酒了。
9: 好吧好吧，大家一块儿去喝一点吧，先生们，请吧请吧请吧。
3: 他们抽烟喝酒，夸夸其谈，互相吹捧，真是无聊
5: 啊。女士们，对不起，我们要失陪了。
0: 露丝，我送你回去吧。
3: 不，我不走。
5: 给茉莉。
9: 你也一起来吧，道森，你想留下来陪女士们对吧？
5: 好，谢谢，我要回客舱。
9: 好吧。
0: 那也好，我们要谈一些生意上的事，你没兴趣？道森，谢谢光临。
3: 你也要走？
5: 我现在该回到奴隶待的地方去了。
2: 哦，你们一定要去看看的，相当漂亮。
5: 晚安，露丝。享受每一天，大众底下见。

0: 好吗？来，
1: 什么？
0: 来呀，跟我来。
1: 不，杰克，等等，我不会跳。
0: 得靠近，像这样。高了，他比不上你。

0: 超越了联邦政府规定的权限范围。
1: 洛克菲勒说最高法院不受理此案。
2: 你以为头等舱的姑娘就不会喝？
3: 走开！你没事吧？
4: 没事，没
2: 事。再
3: 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哎，有什么了不起的？看我露一手，帮个忙，杰克，提高点儿。

0: 电呢。
1: 没事吧？
0: 好多天没电了。
2: 弟兄们，拉起来跳啊！
0: 先生，你要咖啡吗？
1: 昨晚你怎么没来？
0: 我太累了。
1: 是啊，在三等舱玩得太累了。
0: 我知道你派人跟踪我，我早就已经看见了。
1: 以后不许再到三等舱去了，明白吗？
0: 我不是你厂里的工头，受你的管制。我是你的未婚妻。
1: 我未婚妻，我未婚妻也是我妻子。尽管没结婚，实际上已经是了，所以你必须要忠于我，知道吗？要像妻子忠于丈夫一样忠于我，因为我不想当白痴。你明白吗？
0: 明白。
1: 好，再见。
0: 是露丝小姐，
3: 露丝小姐，没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的，
0: 真对不起，
3: 露丝小姐，没关系的。别难过。
4: 你出去一下。
0: 是。

0: 别再见那个男人，明白吗？卢斯，我不允许。
1: 别管我妈妈，我不是小孩子。
0: 别顶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钱已经花光了。
1: 我已经知道了，你每天都提。
0: 你父亲去世只给我们留下了贵族身份，别的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只能靠这个身份来求生存。你应该明白，跟霍利家结亲是咱们母女唯一的出路。
1: 怎么能让我承担责任？
0: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1: 您说我自私？
0: 你想让我去当缝纫女工，你忍心吗？靠拍卖家当过日子，把以往的好日子毁了。
1: 这太不公平。
0: 这是不公平。我们女人由不得自己做主。来。

0: 你好，安德鲁先生。
1: 你好，杰克。
2: 哦，先生，
0: 我想找个人。
2: 这儿
0: 人
2: 你不能进去的，先生。
0: 我找人。我昨天晚上来过这儿，你忘了？
2: 我根本没见过你，你还是请回吧，先生。
0: 你问他。我是来找
3: 霍利先生和那位凯特夫人，他们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他们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我不要钱，先生。我想
3: 他们还让我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三等舱的旅客，要是再到头等舱来就不受欢迎了。
0: 请让我进去找露丝说几句话，
3: 先生们
0: 好吗？
3: 请你们送刀森先生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客舱去。
4: 是，走吧。
5: 怎么有两个驾驶盘呢？
1: 这个是靠岸时。
0: 报告船长
1: 夫人，又接到警报，附近有冰山。
3: 谢谢拉托。别紧张，这季节常有的事。没什么，放心吧，我还下命令提速了呢。
1: 来，照我刚才那样甩出去。手放松。
6: 太好了。真是个聪明孩子。
1: 太好了。好，我们上次谈的是
5: 安德鲁先生。我有个问题，我刚才粗略地算了一下，把救生艇的总数乘以每一条的载量，怎么好像是装不下船上所有的乘客。
1: 能装下一半吧。露丝，你真是一个心细的姑娘。你看，我在这边的甲板上也安了架子，用来挂救生艇。可是有人说这样甲板就会显得过分的拥挤了，所以就给否决了。
7: 这是不沉之船，根本就用不着救生艇。
1: 放心吧，露丝，我为你造的船可以说是坚不可摧。救生艇呢，只是一种摆设。往前走，参观发动机。
5: 杰克，别再来找我了，我们分手吧。
0: 我有话说。
5: 不，杰克，不，杰克，我订婚了，要嫁给卡尔，我爱他。
0: 露丝，你很任性，因为你从小被人给宠坏了，可是你的心灵却非常的高尚，你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姑娘。你与众不同，而且
5: Jack，
0: 你让我说完。你非我不傻，我很清楚这个世道。我兜里没有几块钱，我什么也不能给你，这我明白。我理解你，可我太在乎你了。你跳我也跳，记得吗？离开你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就这样，
5: 我挺好，也挺快活，是真的。
0: 是吗？不是吧？你被他们捆住了，露丝，摆脱不了会死的，不会马上死，因为你倔强。可在这个摧残人格的环境里，露丝，你早晚会被他们折磨死的。
5: 可你救不了我，杰克。
0: 是的，只能自己救自己。
5: 我该走了。

0: 天哪，还有那件伴娘的礼服太难看了，简直没法穿。罗斯非要挑淡紫色的，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他是故意气我。
1: 你早就该来找我，上回我替马布洛公爵夫人的千金设计的结婚礼服登在时装杂志上，你没看见吗？
0: 没有。
1: 你这事就交给我吧，我变个魔术能从破烂里剪出凤凰。

0: 你好，杰克。我改变主意了，我到处找你。
1: 把手给我。闭上眼睛，快闭呀！上来，抓住栏杆，闭着眼睛，别偷看。
0: 我没偷看。
1: 靠到栏杆上。抓住，眼睛闭好了。相信我吗？

0: 这是在泰特尼克号上的最后一个黄昏，
1: 是巨轮出事的那天晚上六小时后沉的。
2: 没错，当时船长接到警报说有冰山，可那混蛋那个船长却命令提速。
1: 多年的航海经验使他过分自信，他以为能够及时地发现冰山，迅速转航向，可是船体太大，船舵小，根本来不及。他判断错了。
3: 这儿最合适了，真的，这儿是客厅，够亮吗？
4: 什么？
3: 灯光够亮吗？
4: 够了，不过这个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莫奈，
3: 你知道他？
4: 当然。哦，瞧，他的颜色用得多妙啊！
3: 是啊，非常独特。卡尔到哪都要带着这个柜子。
4: 他随时都可能回来吗？
3: 不，他得抽足烟，喝够酒才回来呢。
4: 真漂亮，是蓝宝石吗？
3: 是钻石，世上罕见的。
4: 是
3: 啊。杰克，我要你为我也画一张像，带着这个。
4: 好的。
3: 只带这个。

0: 我那画画也会脸红吗？
1: 他画风景，脸不放松点，别笑。
0: 好的。

0: 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后来怎么样了？
0: 你的意思是有没有做爱？抱歉让你失望了，路易，这个创作很专心。
2: 谢谢。
3: 干什么呢？
2: 帮我放回去行吗？
3: 嗯。
4: 诸位，失陪了。他没在三等舱，他会在哪儿呢？要知道这条船上就这么一点地方，你一定要

0: 天气真好。
1: 是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平静的海面，
0: 像池塘一样，一点风也没有。
1: 您看，海面上连一点波纹都没有，这样很难发现冰山。
0: 我走了，要保持时速，拉托先生。
1: 是，船长。外面真冷。你真美，
2: 露丝小姐，
3: 快跟我来。
1: 我的画。

0: 他对我们穷追不舍，就像个警察。
1: 没准他真当过呢。哦，
0: 见鬼！
1: 快点，
0: 快！
1: 那儿，
0: 来这
1: 儿，快点，快！
2: 在家里没？
3: 哎，什么？你们来干什么？这儿很危险，快离开这儿，快走开！干活吧，别看我们，你们干得不错，接着干。

0: 啊，都是货啊！这个，谢谢。
1: 去哪儿啊，小姐？去天上。紧张吗？嗯。

0: 要是有冰山，我闻得出来。
1: 你别胡扯了，哎，
0: 我鼻子灵。
2: 瞭望台用的望远镜搁哪儿了？
3: 起航以后就不见了。我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嗯，一会儿见。

0: 你在发抖。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2: 往那儿去了。
3: 好的。
1: 留什么？

0: 亲爱的，把我的画像和钻石锁进保险柜里。 Luz，
1: 有主意了。

0: 你看见他们的表情了吗？看见了吗？啊，
1: 等船靠了啊，我跟你走。
0: 简直疯了。
1: 是的，像两个疯子，永不分离。
2: 说的对，哎，你看那儿那儿，你看见了吗？
3: 哦，啊，抱着暖和。
2: 怎么，你也想跟我试试？滚开，我宁可冻死也不干。冰山，快来接电话！
4: 有人吗？
5: 喂，什么事？
2: 正前方发现冰山。
5: 知道了。
2: 发现冰山，
4: 有难度。
2: 快快快走！

0: 怎么还在往前？
1: 又满舵了吗？
2: 是的，满舵了。
1: 快转，快转，快转！

臂一样。左转速，左转速。

0: 你还说你鼻子灵，见你的鬼吧！把这时间记入日志。 怎么回事，麦兜？遇上冰山了，我命令右满舵，可冰山离得太近，来不及转弯。我又转左舵，想绕过去，可是……
1: 关上防水闸门，
0: 已经关了。
1: 关马达，
2: 是。
3: 叫木工进行检修。是。地上有水，
0: 什么？你说什么？发大水了？都是水，怎么回事？快走，进水了！等我一下，你快走！
3: 先生，船怎么停下来了？刚才还有点震。
0: 哦，没事，夫人，掉了片螺旋桨叶子，所以有点震。你需要点什么吗？
3: 不，谢谢。
4: 听说遇见冰山了，我没看见，你看见了吗？炮子往哪逃？我们就跟着他们往哪逃。哎呀！哎，你
0: 先生没有警报，
4: 我有，我遭抢劫了，去叫保安员。啊，快去！
0: 是。
3: 哎，你看见了吗？接着，你看见了？没看见，好像撞这儿了啊！
0: 6号锅炉房已经被水淹了大概有8尺，油建仓的情况更糟，
4: 还能修吗？
0: 得先把水抽了。那货仓的情况已经被水淹没了，情况不妙，
3: 赶快回去报信。
4: 画的真不错。
3: 不要乱碰，把现场拍下来。我们在找你，小姐。别害怕，这个情况很严重。是很严重。诸位，我丢了2个宝贵的东西。
0: 一个回来了，另一个我知道在哪儿，给我搜。
3: 脱外套。嗨，干什么？
4: 快脱！
3: 卡尔，这是干嘛？我们处境很危险，怎么了？
4: 是不是这个？是的，
3: 这简直是胡扯！
0: 别信他的，卢斯，别信他的。
3: 这不可能。
4: 可能的，他是个老手。
3: 可我们俩一直在一块儿，就没分开过。
4: 趁你在穿衣服的时候偷的。哦。
3: 准是在刚才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4: 闭嘴！这件衣服不是你的，它是罗伊森先生的。今天来报过事了。我想进来穿一下再还给他。哼，这个贼还挺诚实的。<笑>
3: 我不会干这种事的，露丝，你知道的。别听他们胡说，露丝，我不是那种人。
4: 别说了，
3: 别听他们的，露丝，
4: 快走。
3: 露丝，
4: 走吧，别说了，听话。
3: 我不是那种人，
4: 听话，
3: 我不是那种人，露丝，别听他的。 太遗憾了，船长。海水仅仅用了10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漫过了首舰舱、三舰底舱、6号锅炉舱。是这样的，要耽搁多久真见鬼？5舰舱进水，船的浮力只能承受4舰舱进水，不是5舰。超重了，船的往下沉，水就会从舱壁顶端漫过一层、一间。 一间又一间，过去过去，无法制止。用水泵把水抽出来，这样做也只能够缓解几分钟。不管我们怎么做，泰坦尼克号都会下沉。这条船是不会沉的，它是铁造的，是铁就会沉。它会沉的，这个毫无疑问。
4: 还有多长时间？
3: 最多2个小时。 一共有多少乘客？
0: 一共2200名乘客。
3: 肯定能上头版头条了，伊斯先生。你这个小婊子，我说话你得看着我。
1: 霍利先生，
3: 没空，我没空
1: 啊，先生，我奉命来告诉你，请你把救生衣穿上，到甲板上。
3: 我说了，我没空
1: 啊，对不起，霍利先生，可这是船长的命令，请快一点，穿暖和一点，这会儿外头挺冷的，最好能穿一件大衣，戴上帽子。
3: 真是荒唐。
1: 啊，没事，小姐，这只是预防措施。
2: 快起来，穿上救生衣，快，快起来。
4: 他说什么？
2: 快起来穿救生衣，快点儿！
4: 没事啊，大家快点，
2: 穿着救生衣，
4: 快去！
0: 什么？紧急呼救？
3: 是的，马上发信号求援，情况紧急。到所有回音的船只，我的船在下沉，需要紧急救援。
0: 哦，我的天，
2: 快点，继续放，继续放，慢点，快点了，往下放，往下放，松吊绳，松吊绳，快，解开船罩，快点，解开船罩，把船罩打开，快点，解开船罩，快，快点，快！
5: 快点，快点，乘客呢？
2: 都进去了，前外头太冷，太闹。哎，快下来，帮着拽绳子，快！
6: 你想喝点什么？
7: 嘿，孩子，怎么回事？让我们绑着来这儿，就这么傻乎乎的站着？
0: 对不起，夫人，我去问问。
7: 我看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
3: 臭英国人办事总这么死吧？
0: 对不起。
7: 骂了能出口气，霍利先生。你们回房间去，把暖气打开，泡上茶。我回去要喝。
8: 是夫人。
7: 是夫人。
8: 安德鲁先生，我看见冰山了，情况一定很糟糕，请你告诉我。
6: 船要沉了。
8: 肯定。
6: 是的，一小时左右，船就会沉入海底。
0: 什么？
6: 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我不想引起恐慌，造成混乱。你快上小船，现在就去，要快。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船不够。
8: 是的。我懂了。
3: 就这儿吧。
9: 报告，很多二等舱的乘客在闹，劝不住啊。
3: 去吧，我来看着。
9: 你来。
3: 好啊。
10: 报告，卡巴西也好正在往这儿赶过来，以最快的速度。
3: 只有这一艘有回音吗？
10: 它离得最近，赶到这儿需要4个小时。
3: 4个小时？

0: 谢谢福地，上帝啊！报告船长，救生艇准备完毕。船长，是不是让妇女和儿童先上船？
1: 您说什么？让妇女和儿童先上。好的。是，船长。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注意了，请大家过来，过来。对了，到我这儿来，谢谢。好，我现在暂时只能先照顾妇女和儿童们。
2: 先生们，请你们配合我。好吧，到船长说的拉欢快一点的曲子。谢谢先生们。
3: 好，婚礼舞曲。
4: 快穿上救生衣，快穿上，先生，快点儿。
2: 给我，
4: 穿上，穿好。快穿上，先生，快点儿。
2: 大家注意了，还没到上小船的时候，请大家安静安静，把救生衣穿好了，到时候会放大家出去的。请妇女和儿童到前面来。过去，过去，还要等。好孩子，
5: 头等舱的人都上了船，才会轮到我们，必须得等着，懂吗？
2: 嗯，
5: 那我们别急，别急，急也没有用。快去叫人来，
2: 好，
5: 往前放，两边一起往前放，两边一起放。 慢点，慢点，停！左边暂停，放右边，左边暂停，放右边，两边一起放，稳住了，稳住。

0: 我看这条船肯定会沉入海底。我受人之托，送你一点礼物表示感谢。委托人卡尔·霍利先生，
1: 让我们先上。
2: 啊，那么男士们能不能
3: 先让妇女们上先上？
4: 是不是按照舱位等级上船呢？
5: 好了。
4: 啊，单人座位别太挤了。妈妈，你别说了，你知不知道，海水冰凉，可救生艇不够，人太多了，有一半人都会丧命的。
2: 三等舱的。
1: 陆父，快上来。这是给头等舱的座。
4: 好的。
2: 真想带上那幅画，明天就成绝笔了。
4: 你真是一个畜生。
1: 快上来，露丝，还有空座，上来。露丝，快上来。
4: 上船，露丝。
2: 上吧。
4: 露丝。
3: 来吧，小姐。
4: 快点上船呢。露丝，再见，妈妈。
6: 去哪儿？
4: 露丝，露丝，你回来！
6: 你去哪儿？去他那儿，去做那个无赖的情妇。
4: 就是做他的情妇，也不会嫁给你。
6: 不能啊！不，你不准去。
4: 露丝，你回来！等等，露丝！
7: 给我把刀！
8: 救命！你家有人吗？嗨，来人呐！
7: 救命！快来人呐！这有人吗？快来救救我！
9: 皮尔，到右边去看看。
10: 是，
9: 夫人，赶快穿上你的救生衣，去坐救生艇。罗杰，穿上救生衣去招呼别人。还有人没有？
4: 安德鲁先生，安德鲁先生，保安人员撞了人，把人关在哪儿了？
9: 什么？快到救生艇上去，罗斯。
4: 不，你就是不帮忙，我也要去救他，多费点时间罢了。
9: 从电梯下去到底层，往左拐，经过船员的通道，往右拐。左边是一个楼梯，前面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糟透了！哦，见鬼！哦，见鬼！
4: 过一下，谢谢。
11: 对不起，夫人，电梯停开了，关门了，夫人。
4: 啊，
11: 对不起，小姐，电梯停开了。
4: 我不管，我受够了这一套，骗子鬼，送我下去，到底层。
9: 开开，快开开！啊！
4: 通道，

0: 告诉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杰克，
0: 我在这儿，告诉
1: 杰克，杰克，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
0: 是乐姐放进我兜里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听着，露丝，帮我找一下钥匙，好吗？看看在不在那个柜子里，是银色的钥匙。
1: 全是铜钥匙。
0: 再找找这儿。露丝，你有证据我没偷？
1: 没有，我就是凭自己的感觉。
0: 继续找。
1: 没有，没有钥匙。
0: 露丝，我们必须得找人来帮忙。别着急。
1: 我就回来。
0: 露丝，我等着你。

有个人被锁到后面了，别走，别走，喂！

0: 哦，小姐，快离开这儿！
1: 等等，
0: 我带你去上船。
1: 有个人被锁在后面了，求你帮帮我！
0: 跟着我走，
1: 帮帮我！求你了，帮帮我！
0: 别害怕，没事。
1: 我没害怕，不是这个方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0: Lucy，
1: 这个行吗？
0: 试试看吧。来，慢慢慢慢慢慢着，先在那边练一练。再对着那个刀缝砍一下，你准行的。好，差不多了。来，露丝，你行的。听着，要狠一点，快一点啊！
1: 好，
0: 哎，慢着，手再举高一点。好，哎，
1: 这样行吗？
0: 行。听着，露丝，你准行。成功了！走，快走！见鬼，这么冷！见鬼，见鬼！
1: 那边是个出口，这
0: 另找一个，走，来。
2: 这场面叫人终生难忘。
3: 把行李扔了，都扔了，后面的快上，
4: 你靠后，靠后，
3: 快
4: 快，
3: 请您上船，快上去，
5: 冷静点，夫人。
6: 若姐，去右边也没有找到，没时间了，这个死板的家伙不好商量，那边的人比较好说话。那好，去试试，得先回去拿点钱，走，
7: 请这边走，快点。
8: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要负责赔偿的，这是航运公司的财产。
9: 闭嘴！
1: 请稍等一会儿，我得回房间去拿我的。
3: 坐下，这是最后一位，准备放。
10: 拉托，
3: 拉托。

0: 怎么没有坐满你就放了？待会儿再说，待会儿看，那边才20位，实际上能坐65位，那边那只呢只坐了12位呀。
1: 12位，我们吃不准载量，安德鲁先生，怕超重了会沉的。
0: 胡扯，我做过测试的，坐满了是70位。你听着，把所有的船都装满，动作呢要快。
1: 好吧，还有没有妇女和儿童？
2: 回来，这不是出口，回来，快！
0: 你们不能把我们关起来，船要沉了。
3: 妇女到前面来，打开锁，只限妇女。
0: 你们知道吗？底下还有妇女和儿童，快跟我们出去！
2: 回去，回去！
4: Jack， 托比，出不去吗？
5: 没办法出去，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
4: Tim， Billy，
5: 船全都走了，底下都淹了，得赶快离开这儿。
6: 这个地方出不去啊，
5: 走那边好吧，快！
7: 去争取好运，
1: 我也是。
5: 快走，先生！不行，从这边走。
8: 淹了！海
9: 边那
10: 边 ，bus， 海里那小船 ，bus。
5: 走这边。
11: 大家不要急，大家等着，一切都会安排好的，请相信我。请大家到下面去等着，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5: 把门打开，
11: 放心好了。请听我，
5: 快把门打开！
11: 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到底下去等着，我们会有很好安排的，请你们。
1: 见的鬼，狗杂种！
11: 你们千万别退，请大家到下面去等着。
5: 别，别，我们快来！
8: 把这个，
11: 放下他，
8: 放
11: 下
8: 他，快让开！
1: 一、二，
11: 放下！
1: 三下，
11: 放下他！
5: 再来，
11: 放下他！
5: 高路子，快！
11: 我不行，你们不能够去。
1: 来，回去，回去！
2: 别急，别急，回去，
1: 回去！别急，快回去！
8: 回去！
1: 别往前挤，谁要是再挤，我就开枪了。要守纪律，大家都听我的指挥。
5: 导演，男士上船，啊！
3: 大家别惊慌，一个一个上。
12: 哎，晚了，那边还有几条船，指挥的叫莱达，他还比较好商量。
3: 退后，退后，别上来，别上来，退后，别往前挤。
7: 失去控制了，得快点。梅德先生，伯利先生，你们俩跟我来。我是个商人，想跟你做笔交易。
5: 快，露丝，
8: 船都走了。那边有船吗？
11: 没了，可前面还有船，正在上人，我带你去。
1: 哎呀，有什么用？没人。

0: 听我们的演奏？
1: 在餐厅拉也没人听，还是拉吧，暖和一点。Orpheus。
2: 还有音乐伴奏，我们都成贵宾了。
3: 仁德在哪儿？他们都在船尾。
4: 互相行个方便，麦道先生。
5: 别急别急，暂时别急，让妇女上来，只剩妇女和儿童，只剩妇女和儿童。退后先生，
6: 快上来夫人，快上来，
5: 请靠后，先生靠后，请大家不要急，
6: 到另一边去，快。
1: 找到他了，在另一边等着上船。还有他，
5: 还有妇女和儿童吗？
6: 都上船了。
5: 还有人吗？
6: 快上快上。
5: 还有人吗？
6: 动作快一点快一点，快上，动作快点快点，
5: 动作快一点。
4: 见他们的鬼，
5: 放。
7: 先生先生，这儿不能过去，这儿不能过。先生先生，
1: 满了满了，好了，
5: 准备好，解开缆绳。注意往下放，慢一点，两边一起放，慢点慢点，
4: 上船。
8: 没事的，孩子，别担心。
9: 爸爸，快上船！
8: 爸爸跟你暂时告别，就一小会儿，爸爸得坐另外的船，这船只坐妈妈和孩子，听话，跟妈妈在一起。
10: 你不走，我也不走。
6: 你必须走，快！
10: 不 ，Jack，
6: 快上船，露丝。
10: 不 ，Jack，
6: 你走，
10: 不，
6: 快点上船。
10: 不，
4: 是的，快上船，露丝。
1: 哦，露丝，
4: 瞧你这么憔悴，来换上这一件，快。
6: 你先走，我坐下一趟。
10: 不要走，一起走。
6: 我没事的，真的没事，我的命可大了，你放心去吧，快上船吧。
4: 刚才我已经和一个当官的说好了，这个和我不会有事的，都能走。
6: 瞧，我也能走得了。
4: 快，快上船吧！
5: 快上船，小姐！留神脚下，太稳了！留神脚下，留神，快点！
10: 杰克，
5: 小心手！准备放船，往下放！哎，稳一点，慢一点，往下，往下，两边要一起放。慢一点放，往下放，慢一点，
4: 还挺会装。
5: 往下放，
6: 跟你一样。
5: 慢一点，好，两边一起放。
6: 没有，
5: 放，
6: 没有说好是吗？
4: 说好了。
5: 慢一点，
4: 可是没有你的份儿。
5: 放，
4: 我赢了，
5: 放，
4: 你输了。

0: 罗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1: 你跳我也跳，这是你说的对吗？这个，我不能走，我不能撇下你一个人，这个，我不能。
2: 你们两个到地狱去结婚吧！

0: 什么事值得那么可笑？
1: 钻石在大衣的口袋里，是我给他穿上的。

0: idiota, me con la boccoi! Idiota!
1: 过不去，快回来！
2: 先生，求你了，先生！
3: 求求你，先生，救救我们！
2: 求你了，
3: 救我们，先生！

0: 放下剑了。
1: 别走！
2: 别走！求求你快去救！

0: 没时间了，得快走。等等，祝你好运。您也是。顾德先生，这是为您准备的。
1: 谢谢，我已经穿戴好了，要走也要走得体面。
0: 来杯白兰地，
2: 把绳子拿到这儿来。

0: 该去哪儿？您说。
1: 船长，船长，给。

0: 好了，结束了。
1: 好了，再见了，
0: 再见，
2: 再见，哈瑞。

造黑武器呢？

们得尽量待在船上。来，

0: 啊，帮助我通过这死亡的峡谷。
1: 你过峡谷的速度能不能快一点？

0: 利亚，为他们这些有罪之人祈祷吧，阿们。他们正面临着死亡，愿他们的灵魂安息吧。看见了一个新的天地，以往的天地就要离他们而去，连同这大海。
1: 就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0: 上帝会与他们同在，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他们今后在什么地方。
1: Jack， 我们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仁慈的上帝会擦去他们的眼泪，那里没有死亡，不再有哀伤和哭泣，不再有任何痛苦，他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家使点劲儿，使点劲儿。

我的上臂。

把手给我，快点！把手给我，快！把手给我，抓住，抓紧！过来，别怕。

听我口令，吸口气。 不停地蹬水，别放开我的手。

0: 船会回来救我们的，
1: 得再坚持一会儿。
0: 救人！他们得避开漩涡，不过肯定会回来的。
2: 不明白，船要是回去，他们就会抢着上船把我们推下水。你闭嘴，别吓唬人。姐妹们，我们划回去。
3: 你准是疯了吧？我们现在是在大海上，你们到底想死还是想活？我真是不明白，你们是怎么了？
1: 就在那边，船上还有空位。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把你举起来扔进这大海里。请男士们拿起桨来，把船连接在一起。 要尽可能的连接紧一点。好了，我们马上要回去救人，现在先把我船上所有的女士们转移到那只船上，动作快一点，那一只船上的人快腾出地方来。
0: 连接在一起要费一点时间，你同不同意？我想写一封投诉信给百姓航运公司。我爱你
3: ，Jack。
0: 没到，你明白吗？冷。听着，露丝，你会得救的，会活下去，啊，会生好多孩子，子孙满堂。你会长寿，是死在暖床上，不是在这儿，不是今晚，不是这么死，你明白吗？

0: 过身体部了。
1: 我赢得船票是一生最幸运的事情，能认识你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满足了。我还有一个心愿，你必须答应要活下去，不能绝望。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多么艰难，快答应我，露丝，答应我，一定做到。
0: 我答应你，
1: 一定做到。
0: 我一定做到，杰克，我一定做到。

0: 在前面，虚假，有活着的吗？没有，好像没有。仔细的查看，把剑给我，看得仔细点，都死了。再往前，慢一点。
1: 别碰着！还有人活着吗？听见了吗？有人活着吗？来晚了！你们要仔细一点，仔细一点！ 还有人活着吗？听见了吗？

知道。

0: 人吗？
1: 没人答应。
2: 回来，回来。我一定做到，我答应。

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船上一共有1500人掉进大海，20条救生艇就在附近，只有一条回来救人，一条，一共救了6个人，连我在内，6个。1500人只活了6个。后来，小船上的700多个人就在大海上等着，等着活，等着死，等着做忏悔，遥遥无期。

0: 对不起，先生，这里不会有您的亲友，这都是三等舱的。
1: 棕色的白胡子在不在另一份名单上？
2: 就这一份
1: 名单，也许在另外一条船上。你再到
2: 我们尽量帮你
1: 找一下。
3: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后来他结了婚，继承了百万家业，可1929年金融危机，他破了产，就在那一年他自杀了。我是在报上看的。

0: 你叫什么？
1: 刀森，卢斯刀森。
0: 谢谢。没查到 Jack 的资料，一点资料都没有。
2: 当然没有他的资料，因为我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他，任何人，甚至包括你爷爷。女人的心就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现在你们知道有个叫 Jack Dawson 的人救过我的命，叫我懂得了生命的真正价值。我连他的照片都没有，可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3: 科研号，科研号，和平二号正在返回水面，和平二号正在返回水面。
4: 本来打算找到了钻石城的。
1: 哦，真对不起。
4: 三年了，我一直想解开塔坦尼克号的谜，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2: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7: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8: 他的智商只有75。
9: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10: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11: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9: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12: Bruce，
9: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10: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13: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11: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首。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14: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10: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5: 生命需要充电，
16: 生活需要节电，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

0: 《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他们一了解你啊，有一多半都觉得当时你那车违规了。
2: 张志老师，让请您牵头帮我组一个车队。
3: 热血再燃，重返赛道。
2: 400万要改个车队出来，来，从他的气质上，你能发现咱们车队什么特点？穷，
4: 穷还是老的辣。
2: 那年多少个煎熬的夜晚，
5: 只希望有朝一日，在后车窗上贴上一个自己的名字。
6: 你是谁？你忘了？你是八音部落克之王。
5: 我还是喜欢开车，开上吧。
3: 梦想不息，挑战极限。
2: 今天是最后一年八音部落克了，
6: 记住这种感觉。
7: 我是绝不会让任何四个轮子都能跑我前面。
3: 速度之战，一触即发。
2: 大家都知道这台赛车还没准备好，
8: 等我已经准备好了。
3: 沈腾、范丞丞、尹正、张本煜，
8: 有些事情需要个终点。
3: 飞驰人生二。

0: 中国汽车运动协会233号裁定，
1: 第26届巴音布鲁克汽车拉力赛中，
0: 6号车组车手张驰赛车冲线后因制动系统故障冲出赛道。组委会后续对赛车进行了拼复，但因为损毁过于严重，注册编号为025676的发动机进气口铅封遗失，无法确定该赛车改装是否符合规定，该选手是否在比赛中因此获利。经裁定，车手张驰巴音布鲁克拉力赛成绩无效。
2: 这里这会就是咱们的大本营了。
3: 咱放松啊，听我口令就行。来，到，到，到，还到啊？
4: 哦。
3: 刘显德，你听不懂口令是吧？
5: 师傅，你那几个字都一个音，再到还到。我以为你嫌我速度慢呢。
3: 你听不出来那情绪不一样吗？

0: 这事儿让往后倒，倒是倒了，你再倒，再倒是你再倒下试试，那情绪不懂啊。
1: 师傅，你先冷静冷静，我们下车说。
0: 说啥？站住！说啥？
1: 我靠！哎呀！谁开的车？司机呢？
2: 拉个手刹，跑后座了。雪上加霜啊，挣那点学费全搭在修车上了。底盘没伤吧？
3: 底盘没伤，自尊心伤了。
4: 刚收到通知啊，咱们驾校要提前拆了。本来不是说好了12月份搬吗？他们刚才开了个会。
2: 啥呀？
1: 说轻轨提前动工了一个月，咱得跟着一块儿提前。
2: 反正早晚都得搬，那就提前打包呗。
3: 他喵的，干一行废一行。
1: 几行？
5: 我没问题。
3: 就给我把那个搬设备的时间留出来啊。
2: 给我也再多安排几节课，趁还有人认识我这张脸。
1: 已经1天6节了。
2: 再多安排2节。
1: 小身体能扛得住吗？
2: 为了钱，扛呗。
6: 采摘红菜瓜。采摘红菜瓜。
2: 怀疑的。
6: 会开车吗？会的。你会手吗？
2: 非常好，来走走。
7: 松松刹车吗？脚刹要刹吗？
8: 啥情况？咱不往前走呢？
2: 我挡挂上了。是应该打个转向，两边看。
9: 先看左后视镜，
10: 再看右边。
2: 对。安全第一位。儿子，少玩会儿游戏啊！你那边现在几点了？
5: 瞎子，
11: 当年比赛一摔，摔出名了，娃娃父母也找过来。
2: 没和咱们在一块儿，他还因祸得福了。为啥非得学个手动挡车啊？
12: 帅真油，怀旧。我在里面。
13: 你说我这5天成长得太茁壮了。
2: 别客气，自己画的小贺卡，一路平安，
13: 合个影吧。
2: 好好。
14: 张弛是吧？我们接到很多的举报，说你虚假宣传。

0: 这些人都开得起，前面那摩托车啥了？
1: 对，哎，对对对对，教练是张弛，啊，我不是张弛，职业车手嘛，那肯定会比普通教练价格会高嘛。我们这儿也有便宜的，我们这儿有个孙老师，那人也沉稳得很。外地去不成，多少？
2: 你要出多少？机会来了，这把咱要是谈成了，咱就别拧了。你右手桡骨粉碎性骨折，左腿胫骨开放性骨折，想想都为你后怕。
3: 我现在偶尔能刷到咱们以前比赛的视频、照片，我一看见就恶心。 什么热爱呀，奉献你的一生啊！我他妈全奉献给我的医生了。

0: 次冲出去，组委会说这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冲出去的，但保险公司不，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比赛结束了赔不了，身边没你们几个呀，我当时在手术费也凑不齐了。
1: 你呀别有负担，咱把眼前这单谈成了再说。
0: 应该就他们吧。
2: 嗯，厂长，就是他们，就是啊，是了。
3: 不是咋的，张晨老师，
0: 厂长，哎，你好。
3: 我
0: 哎，
3: 我们啊，全场都是你的粉丝啊。
2: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张晨老师啊，我叫辛蒂，是这个厂的负责人。我们厂啊是生产低速代步车的，俗称老头乐。这款车呢，就是我们厂刚刚上线的奔驰小 G。质量非常好，你听这声音，年轻老头的选择，像吗？
0: 逼真。
3: 过年的时候啊，跑车款这种代步车卖的特别特别的火，啊，像什么法拉顺利呀，这保时敏捷呀，黄伯基尼呀，就这些都非常疯抢啊。你看，你看这款车啊，喂，
1: 劳斯莱斯，
3: 劳德劳斯。
0: 那这悍马呢？
3: 汉德汉斯。本来我想的嘛，这两款车搭着一起卖会有折扣。啊，这也符合了我们大众的现状，劳德劳斯，汉德汉斯。
0: 这是我的问题，啊，我是不是有点懵了？三四五，这叫奥运？
3: 这叫奥运？这不就呼应上了吗？我们厂生产的这个低速电动代步车呀，质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硬，只可惜呢稍许有点不防，到今年12月份呢就不能生产了。我们的车呀，用材用料非常扎实，有些甚至是亏本卖，这就是我们心地之作。
0: 心地善良，心地善良。
3: 这是我们的核心研发区。哎，慢走慢走慢慢走。哦，
4: 铺土了
3: 是吧？咱感受感受。来，张晨老师你也来感受感受。来，
0: 好，
3: 感受这个土来。比成什么了？
0: 我腿不好，没比出来啥。
3: 这是巴音布鲁克拉来的土。
0: 我去，
4: 张驰都写墙上了，巴音布鲁克永远的土。
3: 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啊！瞧你这横怎么掉的？哎，必须得站住，这是我偶像啊，我不能用。
0: 永远的土特别好，本身咱也不是啥王，
3: 还得是我偶像啊。既谦逊又有实力。张驰老师，咱们移步这边。来来来，哎，说去吧。
5: 当年多少个煎熬的夜晚，都是反反复复看您的最后这场比赛度过来的。这场比赛感染了我，尽管结果是虽胜有耻吧，但我始终感觉跟我们厂里的命运很像。张驰老师啊，我再次恳请您移步到这边，再看一看这张照片，您仔细的看一看。您看到了什么？
0: 再
3: 拼了，
0: 一个意思，拼完就栽了。
5: 所以我不能一直做山寨了，我也得拼了，决定要好好的改一改企业的形象，想请您牵头帮我组一个车队参加今年的巴音布鲁克比赛。
0: 这是大事儿。那您对这事儿的预期是什么呀？
5: 拿到分就行，因为我必须得考虑到转型，只要能拿到国家级赛事的积分，那么我相信咱们厂一定会有转机。但是我的预算不多。
0: 那我方便问一下吗？
5: 嗯。
0: 不多是多少？
5: 400万。
0: 这钱不够。是不够，
5: 连改车都不够，怎么拿成绩？
0: 所以拿成绩绝对不能成为咱们的目的，不然都没得赚了。
5: 现在啥是目的？
0: 不垫底儿。
5: 不是不是，张师张师，就我知道之前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啊，就是你精神上压力也大，

0: 但是你不可以变成一个连赛车都去糊弄的人。
1: 我变什么了？生老病死，每一个职业运动员结果不都这样吗？我不能开车了，为自己为大家谋点福利怎么了？
0: 如果一件事一开始你就知道做不好，那就不要去做。
1: 不是的，徐翔，做一件事大部分时候是为了生存。
0: OK， 好，为了生存，你看看他，厂长把他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都给你了。哦，
1: 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看看看，他们的流水线已经停止流动了，做老头乐的老头已经不快乐了。我刚才偷看到他们桌子上有张单子，强制执行，这个工厂完蛋了。
1: 但是刚才你也听见了，厂长自己说的，咱们拿到积分了，兴许把他厂子就给救活了。
0: 你还能赛车吗？你还能赛车吗？
1: 不用咱们出钱，好多年轻车手只要有车开就会来，我更不会自己开，放心。
0: 呀，
1: 厂长，于强刚才算过了，再得600万。
2: 我早就算过了，我只有400。
1: 行，
2: 我能提一个要求吗？
1: 您说。
2: 在我的影响下，我们全场都是你的粉丝。哎呀，好多年轻人都模仿你开车。我在想，能不能在签约仪式之前，我们搞个友谊赛，就在外边的试车场。
1: 别，友谊赛就算了，别比完友谊没了。咱开那台奥运。紧张了。
0: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了。
1: 完蛋。这发动机有问题了，
0: 这他妈是个电车，哪来的发动机？
1: 我怎么感觉车在抖？
0: 是我在抖。我怕。你就不怕吗？
1: 我不怕。
0: 你不怕，你把安全带插我扣里。
1: 这么多人围着呢，你就不动声色的把扣扣我扣里。我们过去。
3: 妈妈呀，跟做梦一样！我的偶像在开我生产的车，
4: 司令是吧？哎，我俩先感受一下奥运。
3: 可劲踩！
4: 哎呦，这车底盘还挺稳是吧？
1: 非常扎实。
5: 车怎么了？真没事吧？
2: 这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别人是滑动过弯儿，他是滚动过弯儿啊，
3: 高手。
0: 刚才什么情况？感觉在洗衣机里。
1: 貌似咱俩是滚了一圈，
0: 那还干吗？
1: 干！
4: 这次不会散架了啊！啊！油门踩到底，踩到底！不是，电门踩到底，
1: 踩到底了，就这速度了。
4: 要过水了，已经开始挂。哎呦！
1: 完，你刷机坏了。
4: 落后了，超了他们！右六直线50米，你使劲，还你使点劲儿啊！

0: 稳了，对方的风阻系数上来了，机会来了！没了！
1: 哎，我去了！
0: 稳了，咱们的重量下来了，暂时提速，守住内线，守住内线，内线。
2: 油门焊死，焊死，到底儿了。张师，咱车上有俩人太重了，你干嘛？我
0: 这算啥事儿？厉害！帅气！要了，要飞！张师老师费心了，
3: 心没事儿，要飞了。哎。
0: 那个跑调那个小伙子是不是也不错呀？要不你也带到你车队去，你瞧瞧。
4: 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
0: 能不能把他接过来用用？我觉得他将来有可能会站在全国的舞台上。
4: 我宣布，新地车队正式成立，目标巴音布鲁克。

0: 干不了，咋干呢？400万，要改个车队出来，还想在巴音布鲁克拿积分，这点时间，这点钱，你们觉得这现实了？啊，你说这以后的新规定啊，还得再单独改一辆车出来，专门参加这个安全性对撞测试。你们知道现在巴音布鲁克盛情况？石子。
1: 就着你出院，第二年，全国最大的能源厂光刻时代入局，人家所有的拉力赛车全都是混动。巴音布鲁克4000米高的海拔对混动没有任何影响，人家还把咱们的老朋友叶经理给请走了，来运营车队。实子就你那个记录，咱不说做不做数啊，59分58秒，
2: 这数字我记得很清楚。
3: 第二年，让光刻时代打破到58分多，1分30多秒呀！人家现在按分钟超咱们了。
4: 是，光刻连续4年包揽了第一名、第二名、车队冠军，甚至去年比前年又快了不到1分钟。
5: 你这不挺明白的吗？
4: 我研究了呀。
5: 你研究像个上咱们也是个书。
4: 我没研究，咱们怎么赢啊？我就研究咱们怎么输的能体面一点，别太难看。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别拿最后一名，是吧？你甚至不用坐台赛车。
5: 那做啥？
4: 你就坐个滴滴，往里面焊个防滚架就行了，跑吧。
5: 争执这不丢人吗？
4: 这丢啥人呢？
5: 这太难看了。
4: 我躺平了，把钱赚了。
5: 你这不是躺平，你他妈这是跪着。你是谁？你忘了？
6: 我是谁？谁能站着转？
7: 你是巴音布鲁克之王。
6: 哎，你平时不上网吗？你不刷小视频吗？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你自己看。
7: 张弛，巴音布鲁克之耻。张弛冲出赛道，碾压安全规则改变，让很多车队苦不堪言。
6: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7: 为获客不择手段。
5: 怎么回事？都是负面的啊！
8: 这就是因为你平时上网的时候看见我的负面的，你就点进去了。
4: 大数据就干这个，就抓取你喜欢的东西之后再推送给你。
5: 对，我就喜欢看你负面新闻。
8: 对，我就天天往里点，我就看看那个回复里边有没有多一两个人在支持你。
4: 难为你了，咱们现在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将来做保障，所以提醒我们必须做到走进去这个车队，别跑到最后一名。咱们都需要这份钱。

0: 学校关了，生意难了，手艺没了，咱们都该考虑考虑生存的问题了。
1: 哎，亮哥，我正想约你呢。哎，咱什么时候再去划船去呢？
2: 下周继续啊。
1: 哎，好好好。
2: 哎，跟你说个事儿。
3: 你说。
4: 你收到很多投诉，你知道吧？混电在高海拔优势很大，其他车队都很不满。
3: 啊，那他们也可以用电的呀？
4: 不是所有的车队预算都充足
3: 啊。那我们预算充足，我们就错呗，那就该被举报呗。那我们也是按照规则进行研发的嘛，
1: 是不是亮哥？啊，那亮哥你放心啊，赛前试车的时候啊，
3: 我肯定保持一个中下游啊，不行我再给他爆缸两台车，让大家心里痛快痛快。哎，但是我话说前面啊，要真比起赛来，我可六亲不认啊。你也知道，是光刻的老板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是绝不会让任何四个轮子的东西跑我前面的。
4: 按规则来就行。还有个事儿啊，
2: 刚开完会啊，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届了，下周宣布。
4: 祝你能画上完美的句号。
5: 来，小海，包给我。这个就咱修理厂了，本来啊。开在这驾校里啊，生意还不错，但是驾校呢要拆了，全得迁走。咱是因为维修厂在这经营，可以晚俩月走。
6: 哎，我自己拿，
5: 还行啊，
6: 挺好的，起码比我们厂的试车道好，也能跑得开。
5: 这个是老款的训练车，我们都管它叫老兄弟，那是新款的，我们都管它叫小兄弟。窗外这个呀，我们都管它叫傻兄弟。小德，
7: 师傅，
5: 徒儿，以后就让他做你的领航员，我的老学员了。驾驶技术吧，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考运不行。教他两年多，驾照生是没考下来。机械师，季星，介绍个朋友，厉小海。
6: 哎，听说过。
5: 你们厂长啊，第一笔赞助费到了，等过几天车到了，咱们就开始改装了。别人也都搬走了，你看这大空场，在这试车练车没谁了。来，怎么样？比老头乐那个宿舍能强点啊？啊？
6: 强。
5: 你这有特点呐，其他赛车手吧脖粗，你的长，
6: 也算是优势吧。看得远，
5: 远，刚发车咱就能看着终点。走，在正式的赛车改出来之前啊，季星给咱们的训练车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啊。我也正好借着机会了解一下各位的具体情况。显得呢，我了解的比较透彻啊。小海，你先试试。
6: 教练试什么呀？
8: 看着你雪糕桶了吗？一会儿啊，找一个你认为最晚的刹车点开始刹车，停得离它越近越好。在刹车的过程用全力，但车胎不能锁死，停哪儿算哪儿啊。
6: 行。

0: 牛啊！
1: 嚯！可以啊，还不到一米。
0: 格局，这是厘米。
1: 玉强，你以前不是说能做到毫米级吗？你露一手啊！
0: 行，那我就露一小手。
1: 行，还是老的了，眼睛啊！
2: 季星，
3: 喂，
2: 这个刹车片感觉很老啊，什么时候换的？
3: 今天早上。
2: 那就是太新了，还没有磨开。张弛，刹车片我已经给你磨开了，你来试一下。
1: 我就不试了啊。

0: 这段视频要先删一下啊！不用删，还没入画呢。扯那么远吗？其实啊，这个不重要。重要，好车手最后比的就是刹车技术。怎么样，路上了啊？
1: 入画了，弹筒出去了。今天关于刹车的时机啊、力度把握呀，那些小技巧都消化了哈。 其实这个呢，针对性也很强。我们当职业车手的时候啊，每天努练。来，把手搭我手上，我撒手你接球啊，练反应的。可以啊，再来啊。可以啊，声东击西都没骗了你啊，小伙子。这么快呢？ 以前是不是偷着练过？
2: 咱俩换换。
1: 换完。啊。哎。

0: 开始之前还是得说一声啊，好，来，开始吧。
1: 来，再来。那什么，不早了，睡吧。
2: 这个是我和你张教练给你特制的，
0: 这不就是一个秤吗？这个，
1: 这是秤子辈模拟器，
0: 来测试你左脚的稳定和力量。20，100，我试试。
3: 20，左脚值钱了呀！
0: 从他的气质上，你能发现咱们车队什么特点？穷。哎呀，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找我来做这个领航员。张弛说你坐车不晕，业力又强，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免费吧？
3: 啊不，不免费。
0: 那你没上比赛收多少钱啊？
3: 我交10000。
0: 哦，你还付费呢？
3: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啊。
4: 这小子有点天赋，愣是甩不开他。
3: 厉小海，有点没那么简单啊！咱不能再摸他底了，再摸下去，他就该摸到咱们的底了。
0: 按自己理解，再来一圈。

0: 哎，小海啊，嗯，你以前在过车吧？啊，在老头乐那厂子里，我只比你快了1%，还是你让我的吧？
1: 我是真没比过赛，但我确实做过几年试车手。
0: 嗯，这么说就通了。
1: 后来不做试车手了，一直在厂里给老头乐测试各种路况，也算是手没生吧。
2: 响应白银布鲁克。
3: 嗯，我的奋斗目标，以前测试那么多台新车，不通天气，不通路面，这每次刚把一台新车给测试出来，就被送到车队里了。一送车队，就在后车窗上贴上他们主力车手的名字。我呢，只希望有朝一日，在后车窗上贴上一个自己的名字，跑一趟巴音布鲁克。
4: 今年比赛很难啊，路况比之前差太多了。这才8月份就下雪了呀。
5: 往年11月大雪封山，今年气象中心预计可能会下得更早，比赛要提前2周左右。
6: 2周可能还不够。

0: 你可以再快一点，我一次性可以接三个吧。那只要你看不见的弯，我就报的大声一点。例如左耳紧接右三，
1: 到，往左打，往左打。
2: 你看你的左转不如右转好，因为你在马路上测试了太多年的老头乐，你总以为左边会有车开过来，封闭赛段内不存在。
0: 哎，这左一和左七是不是容易搞混呢？
3: 是有点，所以咱们把七空掉，重用八来代替。
0: 左三，右二。
4: 显得你不要老是抬头用眼睛看，用屁股去感受重心的变化。
2: 小海，路书是你们看路的时候一起做的啊，你得绝对信任你的领航。在赛段里，你面对的大部分弯道，你都不知道它有多深，你必须依靠领航员报给你的刻度去操控赛车入弯。
0: 什么声音？
3: 咱这左胎爆胎了。行了，你这听感还行啊。
0: 左四，
5: 我就是想看一下你的驾驶习惯，到时候改你的那个车呢，能更有针对性。
6: 小海，你湿滑路面的控车还得加强。
7: 这个池子做的就不错。
2: 你的左脚啊，刹车再多带一点到弯里，这样车尾啊会更听话。
3: 这个弯的弧度跟我视频上看的巴音布鲁克最后一个弯很像。
8: 怎么了？是我开的哪有问题吗？
2: 啊，
8: 没有啊，
2: 是我的问题。你开得特别好，记住这种感觉，你就一定能登上巴音布鲁克的赛道。
3: 那您呢？您不想的是什么？
9: 做回自己喜欢的事儿，那感觉真好啊。
2: 是啊，像我之后可以参加一些地方性的比赛之类的。
10: 你要跟那帮新手比赛啊？赢不了，可没人替你挽尊。
2: 我还是喜欢开车。
11: 那就先养好你的身体，别以后翻车了，说是我开的。

0: 慢刀，慢慢慢慢慢慢。
1: 池子，你新兄弟到了。
2: 这改成赛车版，这么好的内饰全拆了，我都有点舍不得。
3: 没事儿，拆车件都能卖，可以早点回来。赛车的底子还是很重要的。
2: 这些不能省，这都安全件。这些可以找国产的配件，性能和稳定性跟进口的没差别，价格四分之一不到。预算确实很紧张，明天能见到厂长，我看看能不能再要点钱。
4: 没想到给我练感动了。
2: 厂长，
4: 这拐弯真溜。
2: 雨强，有茶没有？
1: 有。
2: 哎呦呦，没个包装啊，你这像给厂长下毒似的。
5: 搞碎，香，
2: 糙了点。
5: 我呢，有个事儿想跟大伙商量商量。
2: 正好，我们也有点事儿想跟厂长商量。啊？咱们。那该不会想商量的事儿有点冲突吧？
6: 不会。
7: 厂长，要不然您先说您的事
5: 儿。张队兄弟，我们这个事情稍微遇到了一点。哟，
2: 这漂移入库好啊。那厂长，咱这样，您坐进我们的车里，您体会一下啊。小海啊，来。啊，你让厂长坐你车里，感受一下你的进步。
5: 哎呀，那走吧，行。

0: 以我曾经一个顶级领航员的观察力，咱们的尾款可能会出问题。
1: 还他妈想多要点呢？那我觉得厂长啊是真有点难事儿。
0: 所以咱们该怎么办？
1: 我觉得这跑一圈下来啊，起码咱们最原本的赞助能保住。
0: 这个小子的技术能征服厂长吗？
1: 技术不好说，但从情感上肯定能。
0: 情感？
1: 没看出来啊？他是他爹。
2: 不可能，他俩长得太不像了。
1: 儿子长得像妈，你仔细琢磨一下。他拿了第二名，厂里员工对他的态度，看他的眼神，那一个个的。最重要的是厂领导对他的态度。
0: 我他妈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啊。
1: 我已经打听过了啊，不光长得像他妈，姓也随他妈。我琢磨啊，他们爷俩这会儿正在车里掰着这事儿呢。
3: 爸，咱是真的遇到困难了吗？
4: 告咱们外观侵权那个案子昨天判下来了，我现在所有的车型都卖不了了，对咱们一直挺客气的那两个投资人也开始扭捏了。
3: 那大不了我就不比了呗。
4: 你不比有什么用？你搁这干熬着你能解决什么呢？你比赛拿出成绩来，风向对我们会有一定转变的。再说今天是最后一年巴音布鲁克了，不去会非常遗憾。
3: 别动别动，过来。哎，天赋异禀啊，海哥。
1: 亮亮，体验怎么样？
5: 好，开得好啊。
1: 开得好。
5: 哎呀，真是是，就主要是你教得好。
1: 这孩子自己悟性高，再有就是厂长对我们车队的支持。厂长，嗯，要不您想说的那话现在说说。
3: 我就是来看看。
1: 那满意不
3: 满意？
4: 我决定了，马上就把第二笔100万给你们打过去。
1: 就收这笔钱呢，谢谢谢谢。
4: 那我就先走。
1: 好，慢点慢点。
4: 好好好好。哎
1: 哎，久等了师傅。哎，慢点啊。

0: 厂长，要不让您司机也参个赛？
1: 我们厂呢，确实是遇到点问题。至于尾款呢，也确实给不了你了。如果你们能想到办法继续跑，就给我们新地机械厂留指甲盖那么大一点的 logo 贴上就行。要是跑不了，那钱就不用还我了，就当是对我说话没做到的惩罚。

0: 厂长又砍了咱们一半的预算，
1: 200万，咱们得组个车队去跑巴音布鲁克，这笔账我算明白。
2: 我给你算算，咱们得坐3台车，2台下赛道，1台去做碰撞测试，小海1台，我1台，我那台做最简单的改装啊。咱俩一发车，拐俩弯就退出，这样损耗应该不大吧？对吧？
1: 除了面子损耗了，其他没啥损耗。
3: 要不然尽量跑完吧，不然多遗憾啊。
4: 就一直跑呗，跑到跑不动为止。
3: 咋，你俩是跑过？那跑完是有跑完的改装预算标准的，把料半山腰上，你救给啊，还是你救呀？这里头多大危险池子你最清楚啊。
5: 我的意见啊，预算不够咱们发完车直接退赛。
6: 唉，改下个一半儿。
5: 哎，这厂长。

0: 厂长怎么了？你骂出来呗，厂长不是东西。
1: 以季星的能力啊，通过碰撞测试肯定没问题。剩那俩车成本多少？
2: 一切顺利的话，咱得搭50万配件费。
3: 出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不对，张师，你越来越觉得不对。你仔细想想，这厂长儿子要是在别的赛车队自己掏腰包买一个车手的席位，得花多少钱？
4: 买个席位大概200万左右，不包括生活。
3: 对呀，但是他所属车队的赛服上，他的 logo 也就这么大，他也拿不到主力车手的资源。主力车手用剩下什么配件，他就用什么配件。可现在呢，花同样的钱，赛车全新的，配件全是他的，你武冠王，全心全力在饺子，车队的名字就是他爸工厂的名字。
5: 你就别不说话，你多想想办法，你有经验。
4: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啊，
3: 我有个想法，就像那个足球运动员一样，你可以把他打棚卖掉嘛，对双方都好，咱们也不用添钱，你说不定还能挣点。人家能开到最好的赛车，车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得见的。
4: 我一点就懂。
6: 是啊，你好不容易收个徒弟，真舍得把他卖了呀？
4: 那要您看他试车的成绩，能不能够着您车队那些年轻的车手们？
6: 说起我队里那帮小子呀，他们一聊起你啊，有一多半都觉得当时你那车违规了，要不你能跑那么快，还刷新了时间。
4: 我也没想到，就是因为那千峰没找到，车检没过，有一点点遗憾吧。到这认规则，
6: 认规则就好啊，规则对所有人都公平嘛。
4: 是是，
6: 走吧，看看你徒弟的表现。
4: 走。
7: 帮着使劲呢，这小伙还行啊。
6: 第一次跑这赛道，用的还是 GT3， 而且是旧胎，
7: 只比我们车队那2号车手慢了0.2秒多。
4: 这孩子做了几年试车手，没拿着席位，他爸后来厂子效益不好，帮他爸去了。这不今年又想出来再试试啊？
7: 今年他爸的厂子又行了，
4: 彻底不行了。
6: 我们这儿呢，各种比赛参加的类型也多。的确也缺这种有试车研发经验的车手。
4: 他能比赛拿成绩，我能拿他赚点钱。
7: 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况且他还没有在赛道上证明过自己呢。
4: 高了
7: 高了呀，高了那我得减点啊。哎呀，
4: 有没有想过把我也买过去
7: 啊，
4: 给你打个好折。
6: 你快拉倒吧，你看你现在好歹也当上车队经理了，你就踏踏实实做好你的管理工作吧。
4: 管理工作核心是管理啥呀？
7: 管理好自己的预期。
4: 那叶经理，我已经管理得很好了，弄个车队完全就为了挣钱。叶经理，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保证一下？
7: 你说
4: 不管在您车队的哪个梯队里，都能让他有个主力的位置，比赛的时候在他衣服上、车上都印上他爸厂子的 logo。
7: 没别了？
4: 没了。
7: 我尽量安排。

0: 哎，小海，你有没有想过去最强的车队做主力？
1: 想过啊，但找不着啊，人家好的车队席位都满了。
0: 我们那车未必会准备得很好。
1: 没事，我这试车试这么多年，也算是有点经验。我看了一眼季星那个做工跟设计图，哇塞，真绝了！那我从来都不会。
0: 沃克车队的经理吧，老叶，他很看好你。

0: 其实我也挺想让你去他那儿发展的。
1: 那咱车队比什么呀？
0: 咱车队就不比了呗。到时候把钱还给厂长，反正也能赚一笔你的转会费。嗨，咱们本身也是临时组建的，聚是一盘沙，散是一盘散沙，这种状态也挺好。
1: 可我们订那些配件，手能到吗？
0: 那小事儿，配件都通用的，到时候把配件和你一起打包卖过去。
1: 所以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是吧？我们这个集体就没有任何意义。
0: 小海，你看我这么说，你听上去能不能舒服一点啊？以你现在的资质，你去大车队开车是要付钱的，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你是赚钱的工具。老爷之所以这会儿过来想让你转会，他就是怕咱们这个集体啊，在巴音布鲁克的比赛上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如果真能去大车队啊，我建议还是去试试，别过了这个窗口，到时候咱们车在巴音布鲁克的比赛中再坏半道了，你可真就一文不值了。

0: 行了，走吧。到时候我们直播看的比赛。嗯，直播看比赛啊。
1: 教练，我想带个纪念品走。
2: 把这手带走啊？
1: 不是，我是想把咱们那台没改完的赛车的后座窗给带走。我之前测试那么多年赛车，每次都是我试好，那车就被贴上别人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在车窗上看见自己的名字。
2: 懂。 连门一块拉走，去吧。

0: 这个弧度跟我视频上看的巴音布鲁克最后一个弯很像。您不想的是什么？
1: 说起我队里那帮小子呀，有一多半都觉得当时你那车违规了，要不02576，我的前锋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2: 这是巴音布鲁克拉来的桶。
0: 这书上说呀，只要反复经历伤痛或者远离伤痛，就都有可能走出伤痛。
2: 我还是喜欢开车。
3: 二位评估员，这里还有很多宝贝，没一样值钱。哦，
4: 不是你这么好的东西，长眼睛没有？怎么样，金斌，请我们收的是废品，它不是废品。
3: 哎，早说话呢！
2: 不是，
4: 哎，你啥叫废品？
3: 现在都没什么价值了。
4: 你说好了不说话？不是，我告诉你们啊，就说白了，现在你们这些东西就是垃圾。
3: 很现实，
4: 不骂了，走。

0: 走，
1: 不慢，不是，走
0: 走。
2: 那烤漆房
0: 没有烤漆房，走，走吧。
2: 性子都挺急的，
0: 走。
1: 这不就是一个秤吗？这个，
3: 这是秤子本模拟器。
2: 100，这左脚值钱了呀，这是。
4: 真想去巴音布鲁克实地练练车。
3: 为什么一个拉力车手的经验很宝贵？因为你没有什么机会练车，在非比赛时间，你是不允许进入巴音布鲁克赛道的。
4: 可我知道很多人都在那儿偷偷训练啊。
3: 运动协会蓝皮书第112页第6条明确的规定，任何车手和车队都不得提前进入拉力赛赛段进行训练，否则将取消比赛资格。
4: 但人家有的车手自己就去了。甚至有的车队直接在那下训了，
3: 咱们不去。
5: 我已经去准备，2号车手进站，成就提升了啊！
6: 你小子有点东西啊，车调的不错。哎，对了，阿彪啊，我那车身上的贴纸啊，翘起来了。咱们车队今年参赛车手的贴纸不是到了吗？你看你能不能抽空帮我搞一下。
7: 哎，那谁啊，你帮我贴一下呗，我手上全是油，你自己找找。

0: 小孩，这是什么呀？
1: 巴音布鲁克官方车贴。我就是想问一下，我的名字为什么没在这里啊？
0: 你开的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这个车手合同啊，是提早一年就定好了，但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明年一定有你的席位。
1: 可是今年是最后一年巴音布鲁克。
0: 对嘛，你也知道是最后一年嘛，所以说光刻今年是一点闪失的都不能有。你知道什么叫保护性收购吗？啊，你就像迪士尼，他收购了那么多的动画片的版权，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威胁到他的那些米老鼠啊、唐老鸭的。况且你说这事儿，我也只是口头答应你的，是吧？咱那合同上也没写明白，说是下场就非得你上。
1: 您不能这样，我们不都说好了吗？
0: 哎呀，小孩啊，你说答应好的事儿到最后办不成的事儿，那不多了去了吗？你着什么急呀？你这么年轻，你好好努力。我觉得假以时日，小孩你一定能成为那些什么米老鼠啊、唐老鸭的。你别着急，是吧？这件事呢，就先这样。我向你保证，明年你一定能拥有一台惊掉你下巴的好车。
1: 叶经理，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一辆车，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在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上证明我自己。
0: 小孩啊，你知道多少车手等着光刻明年的席位吗？你好好掂量掂量自己，你比别人强多少吗？你穿着这身衣服，你不觉得骄傲吗？有几个车手离开了光刻，还能迎来自己更大的舞台？
1: 可是我从小就看着他们在巴音布鲁克比赛，巴音布鲁克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舞台。

0: 亮哥，你孩子现在上下学是你负责接呀，还是麻烦嫂子忙前忙后啊？
1: 看情况，有比赛的时候也顾不上。
0: 那还是离得远了，
1: 近的也没名额呀。
0: 是沙德是吧？啊，
2: 我们车队呀，那个二号车手的爸爸呀，就是这个学校的校董。
1: 欠这么大的人情，别影响你们车手选拔。哎
2: 呀，我们那儿啊，的确有不少替补车手和实车手，开的也都不错，但到最后还不是得选一个家里最有钱的。
3: 不比我们的上一代像张弛这样的野生车手，以后就越来越少喽。哎，
1: 他现在怎么样？
0: 想着弄车队呢，这不过几天就要碰撞测试了吗？
2: 他们要是报名。

0: 把他和我分在一组，我俩老朋友好久没见面了，刚好叙叙旧。
1: 拜托了。
2: 嗯，再说吧。嘿嘿嘿。师傅，
3: 哎，
2: 都这么晚了，还在喷漆房干嘛呀？
3: 最后一晚，收拾一下。
4: 你啥情况？还不睡觉？
2: 明天不是我最后一节课了吗？我想送你个礼物。
4: 你的课时费我一堂没少收，你的礼物我也不能收。大概送的是啥呀？哎呦，名师出高徒，
2: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这两年半这么耐心的教我。这都是我一针一针绣上去的。
4: 你这马大好没少花时间吧？但凡有刺绣这功夫多练练车，没准你就过了。
3: 师傅，
2: 我想明白了，我再考一次，这次再不过我再也不考了。那我能不能拿我这礼物换这车贴？
4: 拿去贴哪儿啊？
2: 贴我家窗户上，天天看着。行，师傅，那我先走了。

南美足球运动员阿方索昨日在球场上完成了他的退役仪式，全场观众和球员为他送出了长久的掌声。他身披队旗向球迷们绕场致敬，他的球员时代落幕了，但他新的人生会伴随着他所受到的尊敬被人们反复传颂，这应该就是一位职业运动员的最高荣耀吧。现在是亚洲重大赛事方面的最新消息，因为天气的原因，备受关注的巴音拉力赛将确认提前举行，并明显截止报名。同时，赛车安全对撞测试也将提前进行。

0: 你怎么回来了？该不会是想偷师吧？
1: 我离开光科了，刚回驾校，刚听了声响，我就过来了。
0: 还听见别的什么声了吗？
1: 那还能有什么响？不就撞车的事吗？

0: 喂，你好。
1: 。
0: 这车吧，民用车刹车，尤其是驾校的车，这状况难以琢磨。
1: 是，
2: 我当时开这车的时候呀，我也觉得这车况不太好。
1: 回头我跟齐静好好说一说。你这样，
3: 你就说这车是我开翻的。
0: 没有，别，我这丢面子时候多了，这点算什么呀？就说是宇强开翻的。欢迎你回来。

0: 大哥，
1: 我们才刚刚自我检讨完，上回态度确实有问题，主要是对这些家伙事儿有感情了。要不然您给我们凑个整行吗？50您全端走。对对对对对，包括烤鸡吧，50万就都是您的。
2: 还差多少？
3: 我那有个20万的保险，明天取出来。
4: 我卡里还有16000。
1: 我还6万，
5: 我有8万。
1: 我靠，你有那么多？
6: 我那儿有5万教练费，凑一块儿差不多够买配件
7: 了。那项目对人了，抬着，抬着，
1: OK。

0: 哎呀，侄啊，还得是和你呀、啊。
1: 你说咋又把咱俩安排在一起对撞呢？
0: 咱俩有缘分呗。
1: 坑死人了！你说这临时通知时间这么一调，可整死我了。
0: 比赛就这样吧，你得做好提前量啊，兄弟。
1: 第一次做车队，哪有这经验呢？
0: 哎呀，要啥经验呀、啊？进行的技术我还不了解吗？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就是走个过场吧。哎呀，
1: 小海子事，不好意思啊。
0: 哎，没事。
1: 钱我已经返给你们了。
0: 钱我不在乎，车手我们也有。那报名一个车队需要两台车，小海回去开一辆，另一辆你们谁开啊？
1: 我开啊。
0: 你开玩笑呢吧？
1: 拐俩弯我就假装车坏了，我就下去了。我跟你我也没啥好藏着掖着的，我们所有的钱经理只够忙活一台车的，这一会儿还得撞一辆。
0: 啊，顺利完赛就行。啊，
1: 其实以前比赛呀那些什么的，我这两年都不怎么注意了，甚至觉得自己从来就没跑过比赛。
0: 从积分的角度看是这样的，开个玩笑啊。
1: 甘天只有残留的挥霍，
2: 甘天只有残留的挥霍，迎着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1: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和改变美丽。迎接光辉岁月。
0: 问谁又能做到啊？

0: 碰撞测试已结束，请工作人员进场。Fresh test is over. Technicians, please enter.
1: 不要过去，
2: 车身结构没问题，还挺结实。
1: 副驾驶车门顺利打开，
3: 车门顺利打开，
1: 座舱空间完整，
3: 安全带固定无松动，
1: 灭火系统正常工作，
3: 防爆油箱未损坏，
1: 座椅固定装置无松动。
4: 光刻车队车检 OK，
1: 灭火器正常，假人数据正常。等等，新地车队防滚架有裂痕。

0: 来，这瓶香槟啊，本来是要庆祝小海归队的。今儿散伙饭，咱们把它喝了啊。
1: 我是受伤了，
0: 不是，主要赖我，那个消息不灵通。谁不用检讨啊？都不能泄气。咱就这水平，我现在就是一个驾校教练的水平。
1: 我就是个驾校修理工的水平。
0: 你啥水平？
2: 逢考必败的水平。
0: 你啥水平？
2: 我摩羯水平。

0: 这是我的车附近找到了，跟咱藏一块回来了吧？找啥呀？
1: 季星，我之前在厂里面也搞过技术，也算对材料有点了解。这肯定不是咱车上的吧？
0: 咱是个3G号钢，谁他妈车上装这种东西呢？
1: 装了它违规了。
0: 这是不是对方车里的？
2: 对方使用了违规的材料，你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是对方车上的？没有证据了呀。
0: 蓝皮书第53条。
2: 未通过测试的车队，自行拉车拉回家。通过了的，会把车停在咱们组委会的仓库里。
0: 还真是，没想到你对规则还挺了解。
3: 没想到你对规则这么不了解。那，这位就是我们技术部门的专家老周，哎，把光刻那个灯帮我开一下吧。哎，你们看看这个叶经理这个车有啥问题吗？哎，过来，你看，是不是这儿？这是不是有问题？看看。
4: 那个车，按理说啊，已经到了清理年限了。不过我觉得那个比赛还挺难忘的，所以就还留着。

0: 这是我那赛车上的，没错，确实是你的前锋。那你们这不是找着了吗？这些应该是去年整理零件残骸时候找到的，当时应该没来得及整理和归你们找着了，应该告诉我呀。
1: 是这样啊，这个呢已经坏了，而且成绩不能更改。成绩我可以不要啊，但我不能不要我的清白。
0: 可是你的事儿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1: 不是过去了，我只是接受了呀。
0: 我还真正以为是轮胎电，爆炸完是电丢了，所以车的马力变大了，我才跑那么快。这么多年。 我始终不确定我那57分58秒，它干不干净？张弛，你们得告诉我呀！张弛，这些年赛道成绩已经到了57分多了，你还纠结这些干什么呀？哎，
1: 我当然纠结了，那是我自己的记录。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规则就是这样，这个没了，车没上收车台。
2: 就没有名次，我不在乎名次啊。可是我的前锋他在这儿啊，他就在这儿啊。
1: 我看了一下，光刻车队确实用了规则以外的材料，而且还在前面装了一个隐藏的防撞架。行。
0: 以前的时候我不跟你争，咱就说现在，光刻作弊了，是不是应该取消资格？
1: 我们技术委员会会开会讨论的。证据都在这儿了，还开会？开什么会呀？我们的名额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呢？
0: 是这样，我更正你一下啊，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你们和一台符合规定的车对撞是什么结果。但是呢，按照规则，我们可以重新给你们安排一次对撞。
1: 那多出来那份钱呢？时间呢？怎么办？
3: 蓝皮书有说过吗？遇到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处理？现在没有。明天就有了。懂了吧？
1: 我不懂。你不是说你尊重规则吗？我是尊重规则。
3: 但他妈的太公平了！厂长，这回全靠您了，拜托。看来要请出我们厂。
4: 最厉害的修车师傅了。别愣着了，开整吧。根据组委会通知32条补充3，经技术委员会确认，光刻车队的赛车在碰撞测试的时候，采用了规则之外的材料。 对此，组委会将进一步完善规则，并将重新安排2个车队进行2次测试。因规则的不完善，给2支车队带来的麻烦，组委会致以诚挚的道歉。

0: 开不错啊，咱们新地车队走起来了！3500米海拔，169公里全速推进。1500米落差，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拉力赛是世界上人与机器最难的挑战之一。人们都知道，是高原雪山的融水汇成了开渡河。 但不知道是历代车队车手和领航员的奋争，汇成了这座拉力赛车最高的山。巴音郭冷草原9曲18弯的太阳可以永远升起，但巴音布鲁克拉力赛31年的历史终于迎来它最后一个落日。 除了每年的总冠军之外，赛车将采取抽签的方式，每隔5分钟发一台车，全程用时最少的车手就是冠军。不到最后一台车完成冲刺，谁都不知道比赛的结果。这3年的车手冠军都来自于光刻车队，光刻车队的1号车手刘世豪打破了林振东多年的连胜，用绝对的稳定性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一台为驾驶而生的机器。
1: 赶票！真快呀，真牛啊！哎呀！新地机械那台车也不慢啊。
2: 他们在多少啊？
3: 你现在在第5的位置，但你跟第3名、第4名咬得非常紧。你
4: 只比他们慢2秒多一点。稳住！
2: 你们追上我时间了吗？
5: 你被驾校的赶上了，你。
2: 什么呀？
3: 你要扑上了，你要扑上了，
2: 准备好。
4: 我也冲了啊！真接近呐。
2: 左耳进右六，回头之后海拔急剧上升。
6: 把人下到最难的部分了，
7: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就只有眼前的路。希望你能体会得到，记住这种感觉。
8: 能不能扫到雪豹桶啊？这也开的太不爽了，这是不是摆的太窄了？这外头不全是空地？当然不是空地，是悬崖。
7: 刹车在多带一点，到弯里。非比赛时间是不允许踏上巴音布鲁克赛道的，但我让你一上赛道，就像回家。
2: 你有病啊！转弯把自己转向了，
9: 这等入开日也他妈太爽了！

0: 第三个计时点，和光刻车队的二号车手非常接近。
1: 李翔，咱们开始热身，不管车能不能改出来。叶经理，我现在领先多少？
2: 落后一点5秒，还他妈领先呢？
0: 不可能！我上坡的时候开得很流畅，
3: 是不是计时系统有问题？
1: 我们同时还手动计时了，没有问题。
0: 原来这驾校真他妈练技术啊！叶经理，给我引擎最大动力模式。
4: 喂喂喂！
0: 你别站好啊！你给我停好了。
1: 现在把第一、第二名给我拿回来是最重要的。
4: 稳稳的车队冠军，你的任务就是拿第二，其他都别管。
1: 喂，喂喂喂，说话说话！谁说二号车就只能给一号车打掩护？把后轮电机扭力给我调到最大，不是我干的。

0: 右滑切左五上坡30米，300米后左二不缺，右一切左一旋游。
1: 下坡80米，
2: 不行，前后动力分配还没调过来，
1: 救回来了。

0: 叶经理，
1: ，
2: 还好他们人没事。
3: 我见过他们了。
4: 赶紧比赛，你马上冲线了啊！保持专注。
5: 稳住，小海，我们要冲线了。
3: 贤德，没想到你录像报的那么好。
5: 半年3600多遍，我看了3600多遍录像，来。

0: 肯定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新地接线的这个选手非常的热烈啊，那在这里我们预19号车手李小海，全场第二。哎，天气会越来越差，后面的车手很有可能都没有小爱快。我和宇强如果把比赛跑完，咱们车队。
1: 好像有机会啊！不是，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发了车就退赛吗？我想试一下。
2: 车手张弛带着他的车队来到这场告别战，新人辈出的时代，年轻车手和各种能源形式的赛车早已甩开他们那个充满争议的赛段时间。
3: 到了我们要看别人脸色的时候了吧？啊！
0: 虽然巴音布鲁克从来不缺传奇，但看到张弛，依然让我们依稀想起那年他和林振东的那场经典比赛。我了解这台车的状况，我了解咱们每一个人，我也了解我自己。哎，振东，
4: 你呢？你给我打电话。
5: 张弛。
0: 我刚在看你比赛的直播，你好几年没跑，刚上场，别拼太猛。没准跑俩弯就出来了。
4: 可能只有
6: 我知道那年你开的有多棒。
0: 好好享受你的比赛吧。
6: 谢谢，电话。 二次电话。 那你是油泵有问题不？
0: 这咋回事？这就是我。

0: 这车现在都没经过测试，车上缺一堆配件，咱就当做是试车啊！
1: 放心吧，小海想得出这么好，我不会让兄弟们白拼搏一场。
0: 咱俩要是跑个第六，就有三个积分。
2: 战胜小海那八分，那就是车队冠军啊！
0: 别想那么多，我忍不住不这么想。
1: 这是一方面，关于荣誉和面子的。
0: 还有另一方面，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的。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大家都知道这台赛车还没准备好。
3: 但我已经准备好了。
0: 赢了，车队冠军；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
4: 好难看的，
5: 那就输得漂亮点。
6: 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自己从来就没跑过比赛。
7: 从积分的角度看是这样。
8: 这是我被赛车扔的，这么多年，我始终不确定我那59分、58秒它干不干净。
9: 成绩我可以不要，
10: 我想试一下，我还是喜欢开车。
11: 但我不能不要我的清白。

0: 转弯，100米注意早刹车，左身，紧接下方右二。
1: 大道没油，给油顶出去。刹车盖里有空气。
2: 这都开的什么玩意儿？我估计都得排到比较后面了。
3: 我觉得这车也跑不完。
2: 不光车呀，这人也跑不完呢。
4: 我这现在看不到你的任何数据，
5: 你得自己看着赛车的显示屏了。
6: 我节奏是不是很乱呀、啊，宇翔？
0: 走中间，
7: 就跟着你的感觉走。
6: 时间什么情况？
0: 时间不重要。
2: 哎，这上面怎么不显示他名字呀？
3: 那儿呢？
2: 在第二页。哎呀，我都太长时间不关注第二页的车了，差了多少？
6: 我差了多少？
3: 哎，差的比较多啊。
5: 你就放松心态吧，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
3: 发的最后一台车，
6: 然后还是最后一名是吧？
3: 但是你得想想啊，你现在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所有赛车能过的最后一个弯道了。

0: 我先去那边，我过去看看。有个事儿你得帮我个忙啊！啊，对，这样我得……哦，我知道了。断开组委会的直播授权。
1: 老师，上方接护栏。
0: 你听我说，你找个地方假装爆胎，
2: 绕着他换，等他追上。
0: 你想办法阻止他30秒到40秒的时间。
1: 为什么？
2: 现在只有叶军已看出来了，蒸汽正在越来越快，万一让他拿到积分，光刻车队的冠军就危险了。我们是光刻的二队，必须阻挡住这种局势命令。
0: 怎，你前头发车那个5号车爆胎了，
2: 没机会了。
3: 加油，咱们俩上了一个。

0: 后边车快到了，我听到他们声了。刚才那个爆胎那个车，
1: 前头换胎换差不多9分钟了，20秒钟以后就要进入它的四向污染区了。
2: 赶紧上车！快点，
3: 听见了没？哎哎哎哎，嘛呢？
4: 快！挡到了这个，赶紧上车！
3: 我们所剩的多少时间？我们这是我路书丢了，找我们刚过来的左武没有全左武，找不回来，
4: 我不报了，报错了影像你，
3: 只有我自己感觉。你 F1 看多了吧？这是拉力赛，拉力赛没有套圈让车。
0: 不是，他挡住我们做时间了。人家也在做时间呢。他做上时间呢？他在那修车修了快他妈10分钟了，跟谁比个呀？
4: 跟自己比不行啊！
0: 哎，这些动作有结果了吗？
4: 这靠你自己了。对方是故意的。
0: 来吧，垃圾！去你妈的！
4: 现在谁他妈也别想欺负机械车队！
3: 小心，过一段建设队。

邪剑雪。

对方的刹车点了。

0: In the midst of the roaring engines and sliding turns, keep an eye on the little.
1: 好像天气有变化，
2: 云图显示有雪，
1: 后面的车都会受影响啊，很危险。
2: 如果是暴雪，要不要终止比赛？
1: 再等等，拉力赛本来就是为了挑战各种自然状况，所有的赛车和车手都是为了这个而生的。通知所有救援，等暴风雪过去，能飞就飞起来。
3: 这冰雹要是来了，这赛道里就没有能见度了吧？
4: 叶经理，有大会的遥感数据。
2: 哦，对对对，看数据，看数据，数据自己能说话。
5: 吉星，吉星，这里开始下冰雹了。
6: 张慈，
5: 前头山上好像下冰雹了。
7: 没事，有点水反而抓滴滴更好。
2: 是冰雹。
7: 有冰雹也得开啊，总不能掉头回去吧？

0: 这太低了，可怎么办？
1: 你大点给油门，
0: 储物打开。

0: 这他妈一点都没减速，使劲往冰堡里扎是吧？什么事儿？
1: 水温太低了，发动机开始震喘了。有什么好办法？把车停下，用胶布封住一部分水箱和中冷，让它少装点风。学车就彻底没机会了。
2: 那就只能堵咱的车不会坏。
1: 就现在这个阵法不到一分钟就得崩了，
0: 那你就开慢点儿，
1: 那就没意义了。咱们是有机会拿到三分的。
0: 其实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3: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但我知道，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0: 把中冷和散热器都撞坏了。
1: 是啊，
0: 我知道了。你把它们撞坏了之后，车就会过热，这抵消掉了现在的失温。
2: Power system on. Power system on. Voltage unstable. Voltage unstable.
0: 我右手有点，
3: 前面回头弯，我帮你拉手刹，你给我信号。我左脚不好使了，只能右脚踩刹车。你一会儿拉手刹的时候啊，别拉时间太长，免得熄火。收到。
0: 就是这个感觉，再来！我会用中文。

0: 这就是你，不选对你的影响，从来都是最少的。没有他名字，是不是有可能撑住了？
1: 谢经理，在这儿。
2: 第九啊，新帝车队的二十号赛车已经冲出风雪，在这样的能见度里，他损失了最少的时间。
0: 如果他能拿到前六，连同十九号赛车获得的积分，那么他们有可能获得车队冠军。
3: 驶子油门怎么样？都在一点一点的漏，每分钟升高我2到3度吧。
0: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3: 什么都没有啊，
0: 宇强，我看见咱5年前那台车的路线了，很正常。

0: 叶经理，张弛到第七了。
1: 迟到，你现在离第六名越来越近了，但是你的车已经不行了。

的白。

0: 心愿了，不，还有一个心愿。
1: 沈德啊，经历过大场面的人了，心态肯定没问题。科莫尔是啥意思？
2: 小意思，把你在巴音布鲁克的状态拿出来，这就是赛场，必过。
3: 去吧，就像在巴音布鲁克那样。

0: 别害怕，我们是红军。
1: 陌生的地域，不同的文化，相互抵触。
2: 藏民们现在对我们的误解很深的。
3: 你们红汉人，快！
2: 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就是要去寻找和建立一个穷人自己的天堂。
4: 我跟你们一起去。
2: 扎西，我们欢迎你啊！
1: 追寻心中的理想，他毅然踏上坎坷的征途。
5: 好好照顾他。
2: 这是什么？
6: 野菜汤。
2: 你们吃这个？
6: 对，我们就吃这个。
7: 部队还要继续北上，这粮草一定要准备充足。
8: 我们已经没有银子了，
6: 我看咱们还是借吧。
2: 谁还？
6: 将来红军打下了天下，由新政权来还。
9: 部队立即转移。
2: 啊！
1: 面对崭新的世界，他不断在磨练中成长。
7: 把扎西给弄丢了？
2: 我们二方面军就这么一个藏族战士，你都保护不好。
7: 我要把你一个人扔在藏区，你心里痛快吗？

0: 高立强导演。
1: 张西卡要回来了！
2: 张西卡要回来了！
3: 张西，同志们，我们为的是要解放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和所有的劳苦大众。我们一定要像扎西一样，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扎西的长征。

0: 我们要去哪儿？
1: 莫拉，你要去哪儿还愿？
0: 去青海、塔尔寺，再去拉萨。
1: 那么远，
0: 我往前走一步，离极乐世界就近一步了。 不想去看看极乐世界啊，孩子，你见过极乐世界吗？极乐世界就是穷人的天堂。您歇歇再走吧。 不行啊，要快点了，我要让菩萨知道。 我的心是虔诚的，也许有一天我倒下了，就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我的心一直在走。

0: 叔叔，我想去看看极乐世界。
1: 你知道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吗？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是穷人的天堂。
1: 去那儿可不简单呐。
0: 我要去。叔叔，你见过红汉人吗？
1: 我走南闯北见过很多汉人，但红汉人没有见过。
0: 我要想去看看他们。
1: 听说红汉人杀人放火。
0: 杀人放火？为什么？
1: 你呀，总是问这么多为什么。
0: 我想去看看天上的乌鸦没人，是因为它的羽毛不值钱，肉不好吃，所以我不怕

0: 哎，老肖，你是猎人吗？
1: 要干什么？
2: 哎，这怎么回事？
3: 罗班长，他拿刀要砍我们。
2: 他为什么要砍你们？
0: 爹，这你也没看出来吗？这个人有点不对劲儿。
2: 先把枪放下。队伍上不能交替。
0: 是班长。
2: 看现在，你们俩会说什么？
4: 进藏的时候跟你们说，多学一点，多学一点。
2: 现在可好？怎么回事？
0: 我刚刚只想看他的刀，他却要拿刀砍我们。
2: 哦，刚才他们只想看看你的刀，没别的意思啊。
0: 老肖，对不起了，我们误会了。
2: 好，请。
5: 王班长，
2: 哎，
5: 班长，
2: 啊，好。

0: 这是送给你的，拿着。
1: 王祖培的第几片就登个马的
2: 阿姑，俺在中国去了的
1: 钱不要的俺最的钱等到俺最多牛买卖啥就全部都去苍茫俺在中国

0: 재미 마보 통족이.
1: 아 도주. 이네 권준 미세 매기업체 통문주.
0: 제나 공사 가르치거도.
1: 권주 잘라야 도중 직면도. 권주 게임기. 너. 권주 아이 게임기.
0: 세니 미망스 치지 미지대쇼.
2: 好，小子，你来了啊！好，来来来，我领你们见见我们的首长啊！哎，坐呀，坐坐坐，来坐。我叫邵武，喝水啊。你们把我们叫做红汉人，对，相比起白汉人来，我们红汉人可是一支穷人自己的队伍。我们是红军的先遣队，专门为部队收集粮草。 我们打仗呢，主要就是为了穷人，因为我们要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让所有的穷人都能够当家做主。你是个放羊的吧？也是个穷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扎西。
2: 扎西。你好，扎西。我认识你了。来，喝水啊。哎，你也喝水啊。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世俗之人呐，啊？
0: 你不用怕我，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会尊重你们的宗教，没有恶意的。他问你，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们啊，我们是路过，路过这里。去哪儿啊？我们要去一个。
3: 很远很远的地方，
2: 极乐世界。对，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就是要去寻找和建立一个穷人自己的天堂。
3: 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好啊，扎西，我们欢迎你啊！我们正准备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要建立一个苏维埃的博巴政府。
0: 你们这里啊，也要有人参加，怎么样，
1: 扎西？你愿不愿意当这个民族代表？我得我见个新干部参加主席。他想去到极乐世界啊！好，扎西，我们欢迎你。观众们，最近的情节，日本可以参加主席的下。
4: 那认识认识。现在大部分战士已经断队了，好一些的呢，顶多再撑一两天。
5: 咱们必须马上弄到粮食。可藏民们现在对我们的误解很深呢，他们全都躲起来了，很难再筹集到粮食补给。哎呀，总部命令，部队还要继续北上，马上就要进入无人区了，这粮草一定要准备充足，否则大家都得饿死。可问题是，现在连牧民都跑到山上去了。
4: 根本就找不到他们。我建议啊，咱们能不能这样？我们可以派些人到山上去劝说牧民们下来。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人，从老乡们手里去购买些粮食。
5: 哎，这主意不错。不过，我们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给老乡们好好说。

0: 哎，王班长，
1: 人怎么走了？
2: 走，过去看看。
0: 走。
3: 嗨，共和们子，别害怕，我们是红军。
4: 老班长，
0: 嗯，
4: 好像是青稞。
0: 青稞，
4: 嗯。
1: 老班长，
0: 嗯，
1: 还有队机，这怎么办？
0: 先把牦牛赶回去，找个懂汉语的老乡，一定把牦牛啊还给人家。
1: 好，好，好。

0: 刘万生，
1: 别动！听我的命令，把枪放下！
0: 刘万生，
1: 把枪放下！

0: 老乡，你们误会了，广州你俺都有难处。喂，老乡。
1: 少政委，少政委，少政委，撒西德勒，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2: 误会？没什么误会。你们的人抢了我们的东西。
3: 少政委，老乡见了我们，丢下东西就跑，我们没抢，
2: 没抢。
0: 那为什么把我的那个往身上赶？这明明是在抢嘛！要不是我们的主人把你们抓住，我的粮食早就给你们吃光了。你胡说！哼，你们混花人不是到处在装粮食吗？对，我们是在找粮食。只要你愿意，你所有的粮食，我们全都买了。
3: 不卖。
0: 行，你不卖也行。那既然东西都已经还给你们了。
4: 那我的人我总可以带走了吧？不行，你们的人抢了我的东西，应该是个惩罚的。那你想怎么惩罚呀？哼，我杀了他们。
0: 你说什么？就这么点事情，你要杀了他们？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的后果？
2: 扣灯，
5: 藏匿你娘的水中！
4: 你们要干什么？
5: 哎，小宝，别动啊！
6: 拿下这帮人是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现在的情况还不明朗啊，不知道这帮人是普通藏民，还是武装部队。
7: 我担心啊，再晚了少政委他们的生命安全会有问题。
6: 让钱文莲再去侦查一下，另外通知部队，马上进入战备状态。
5: 是。

얌이 마블 먹기 그래? 검소 아주 청소가 좋 좀 세. 저 예측하면 되게.

0: 同志，忍不起兄弟们，俺忍不起劲了，娇气。
1: 少政委，没事，
2: 少政委。
3: 我们是缺粮食，可是我们并没有抢藏族同胞的东西。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都睡在外面？这里潮气很大。 会生病的。我们有规定，部队不许进入寺院，所以我们的战士都在这儿宿营了。军备给我继续，马了吗？派出所去。

红军要离开甘孜了，要准备充足的粮草。邵政委想起了扎喜旺须，让他帮助红军筹粮。

0: 哎，你们的衣服，我能穿吗？想要衣服？哼，我告诉你啊，照我们当官的要求啊。哎，公干事，公干事，
1: 穿过，今晚不？咱们打马虎去。
0: 抵达生命，要念意。干啥过？让了去走，俺早去走过。

0: 没问题。哎，快，赶紧去！哎，哎，等等。
1: 关这去，关这去！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哎呀，你这是干什么？败家吗？啊！你干嘛给他那么多的钱？
2: 是您说的，是埋青稞，不是强青稞。
0: 红汉人，快！我们红汉人怎么坏了？人家拿着青稞，你还要打开看？你不尊重人，我们藏族人是不会骗人的。是，你说的对。就算我错了，我检讨。嗯，下次我一定注意。
1: 可是这2袋的青稞面就换走了1袋的银元，这青稞面也太贵了吧！啊，我们藏族人就是这样，用自己最好的东西换你最需要的东西。可这要在市面上，这1袋子银元能买50袋青稞面。孩子，你明白吗？50袋啊！你以为我们这些青稞容易吗？要种，要收。
2: 要磨成粉。再说了，不是人家找我们换，是我们找人家换。红军不会造银子，这些银元都是我们战士用生命换来的，啊？你懂不懂啊？那下次你我。
3: 都注意。嗯。好。老班长，老班长，邵政委，这回你们可立了大功了啊！呀，看来今天这个收获不小嘛！啊，
0: 哼，这都是扎西的功劳。
3: 扎西啊，这次你可是救了我们一命啊！哎，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过命的好兄弟啊！班长，嗯，这今天晚上你给弄点什么好吃的呀？嗯，
0: 烧土豆。
3: 哎，烧土豆好，我最爱吃了。<笑>不过老班长，嗯，这交给你们的筹集粮食的任务得抓紧时间完成。
0: 哎，
3: 那就等着打牙祭了。
0: 好嘞。
3: 行啊，扎西啊，这回可有人给你撑腰了啊！
2: 邵政委，三班收上来的粮食，
3: 好样的，交给老班长去。
2: 是。
3: 哎，哎，哎，衣服，衣服，哼，衣服怎么了？我的衣服。哼，来，小马。 扎西啊，你这样才像一个真正的藏族战士啊！走，小马。

0: 谢谢，
1: 来。

0: 那我们去要吧，谁家都会给我们一点的。
1: 我看咱们还是借吧，红军的老传统，大借条。
0: 借
1: 借，
0: 要还的。
1: 对，要还。
0: 那谁还？
1: 将来红军打下了天下，由新政权来还。一定要还的，一分钱也不能少。

包子姐，好。姐，大仙，来，签上你的名字。 要签的这件事儿，你我咱们俩负责。我不会。哎，藏文，写藏文更好。藏文？啊，不会。

0: 주말 기부지 도와주지 개인기야.
1: 红军要离开甘孜了，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对于扎西来说，他的长征真正的开始。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他迫切地希望离开家乡的日子早一天到来。他怀揣着一份强烈的使命感，要去为穷人寻找那个幸福的极乐世界。

0: 让我呢说说刘当姐姐。忘了第一个错啊才个准念一遍。
1: 这些个为我不解脱。第二件个新干的财托经营。今天人不起这些个家长拿了的。这些门不给了出队。肯定今年卡不叫的你都没得。
0: 开启个门让给圣母拿了工作生涯。让那点点地瓦间去新康你可人
1: 老师
2: 大师阿姑阿姑哎阿姑

0: 地，天地，天地，人和
1: 天。
2: 哎，老班长，
3: 哟，少中尉，
0: 马上就要进入沼泽区了，
4: 再往前走两天，
0: 全部都是泥坑水潭的地方，
4: 所以这粮食啊，要赶紧筹集，一定要多筹。
3: 对，
2: 佳琪啊，你还真的跟上我们一块走了。
0: 天地人和，
2: 老班长，
3: 看
2: 不出来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啊。我跟你说，你要是教会了扎西认字啊，那就等于给他插上了翅膀。
0: 哎，好好照顾他。
3: 哎，扎西，
2: 走，走。

来来来，开饭喽，开饭喽！哎，排好队，排好队。好，走。

0: 不要，你好，嗯，好嘞。这是什么？哦，
1: 野菜汤。
0: 野菜汤？嗯。你们吃这个？对，我们就吃这个。我吃这个？嗯。
1: 爹，
0: 这是怎么个称呼啊？
1: 班长，

0: 爹，嗯，阿西怎么了？
1: 嗨，犯傻呗。
0: 爹，嗯，明天就要过草地了。
1: 是啊，粮食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够吃几天的？

0: 爹，你有迷信呢？
1: 这是爹给儿子的，不叫迷信。前面有雪山，有草地，你可要小心呀。
0: 哎，爹，你也注意。

0: 扎喜，怎么还生气呀？你们汉人不好。哟，我们汉人怎么不好了？我吃青稞面，你们吃那个，那个不能吃的。
1: 怎么不能吃啊？扎喜呀。 咱们要过草地了，还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需要很多的粮食啊！
0: 那我一个人吃怎么办？呵呵，
1: 傻小子，这都是
0: 首长的安排。
1: 啊，那首长不好。好，好，好，下不为例。
0: 过草地了，这个有用。

0: 红军万岁，红。
1: 那写的不错，啊，挺聪明的。
0: 是，扎喜聪明。是，聪明，扎喜聪明。哎，枪！我要枪！
1: 枪！啊，要枪！啊，你呀，找蒋介石要去。
0: 蒋介石，枪！

0: 大侠，来，咱念念这几个字。
1: 好呀，红军万岁，红军万岁。哼，不错。哎，小任啊，
2: 老班长，来，帮个忙。好啊。哎，给写几个字。写什么呢？
0: 极乐世界，他常说这个。
3: 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

0: 哟，首长，
1: 坐下，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怎么样，扎西？最近文化学的怎么样啊？啊？哎，这叫什么？
2: 集，
1: 这叫什么？乐，
2: 嗯，
1: 这个呢？
2: 世界。
1: 对了，极乐世界，嗯，有进步，有进步啊！我说这个小蛮子啊，这太不公平了吧！我都两天没抽上烟了，你们倒好，在这吞云吐雾的，啊！
3: 拿烟叶。
4: 哎呦，真是好东西！哎呀，咱们也来个共产主义啊！

备。国民党，预备。二楼。

0: 老班长，你也吃一点吧。
1: 吃了，吃了。这点稠的，我呀，留给扎西吃。
2: 米雨薇，给我拿那米雨薇。

老班长，什么事儿？部队立即转移。

0: 老班长，快走吧，
1: 这诈尸还没回来，
0: 上哪去了？
1: 投粮去了。
0: 上级命令，立即出发，不要惊动地方。
1: 等我去找他。
0: 老班长，来不及了，他是当地人，不用去找他，他会赶回来的。

0: 구수야, 공감사.
1: 난 써인바.
0: 我劝解许你，我主要都给。接着，我得三亚的三亚人民，一年，你给不这个，给不引起这个，对俺就直这么些。
1: 全家说来呢，我就六百几个哩。
0: 顾小，一年来你工作什么样？哪件事？他的也不对，起码他让我可在一年，俺是三个给不这个用的。
2: 老班长，
3: 啊，
2: 别担心，扎西一定会赶过来的。

喂，认识妈的，你哑巴了？

0: 老班长，
1: 啊，
0: 首长让你去一趟。
1: 啊。
2: 把扎西给弄丢了。

0: 我要把你一个人扔在藏区，你心里痛快吗？
1: 我回去找
2: 你呀、啊。我们二方面军就这么一个藏族战士，那可是我们大家伙的宝贝疙瘩。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让你好好照顾他。就这么个战士，你都保护不好。
1: 我还是回去找吧。
2: 不用了，
3: 首长
2: 已经派人去找去了。

0: 我们这个队员，困住，你要注意给他顾掉的。那就看把你的脸。我又不用去，所以才喊住你。他啷子的？他让我要的，卡住就行了。
1: 오늘 처음부터 나 통.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1: 给钱，给钱，
0: 给钱，给钱！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啊！
2: 啊！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3: 想进食。

小马，派去找扎西的人回来没有？

我们俩商量，到了树荫地，你把老白杀了吧。不行，让他给别人偷了东西就不错了。你是宁愿让我的战士一个个的饿死是吧？ 你把老白拉远一点，不要让我听见枪响。用枪，就一枪，这是命令。

0: 你跟我跟前儿，
1: 是。
0: 我叫你远点儿，远点儿。你天天就在我跟前儿，
1: 有半里多地呢。

0: 扎西，扎西来了！老班长，扎西，老班长，扎西。
1: 扎西，借他！蒋介石，好啊！
2: 对，扎西，快去给首长送去！
1: 白马都杀了，快去！扎西，扎西回来了。你这是什么？
3: 秦鹤面。
1: 哎呀，扎西呀，我还以为你见马克思去了呢。
3: 马克思，
1: 你小子命可真硬。
3: 怎么了，扎西？啊，扎西，扎西，吴星云，吴星云，这个扎西呀，真是好样的。 他不仅给大家背回来一口袋青稞面，还弄回来几十头羊，而他自己却差点在回来的路上饿死。他凭什么？他凭的是在佛爷面前发过的誓，要找到穷人的天堂。我们流血牺牲。 行军打仗，为了什么？我们为的是要解放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和所有的劳苦大众。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到一起来了。虽然这条路还很远，很艰难，同志们。
4: 一定要像扎西一样，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好样的，一只吗啡都没有用。我饿。
5: 哦，来了来了。哎。
3: 马克思是谁？听说那可是个大人物，外国人。马克思呀，是革命的导师。扎西，哎，躺着。扎西啊，你的命可真够大的，哎，就差这么一点点啊。 子弹可就打进你胸膛里了。这次，你们的佛爷还真是保佑你啊！扎西啊，我们再也不能扔下你了，啊！
6: 把我放下，让我自己走。

老班长，长青，要听话。你现在是个革命军人了，革命军人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我一直想问你，您是怎么参加红军的？您的老家在哪里？我的老家在湖北，老伴儿早去世了。 只剩下了三口人，大儿子死在战斗中，小儿子就是石头，把命啊也留在这草地上。
1: 班长，我知道您没有儿子了。啊，扎西，做您的儿子。

老班长，老班长。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阿爸。

我们这支先遣队为大部队征集到了很多粮食，可老班长他为了保证大部队的粮食供应，自己省着不吃，结果却被活活的饿死了。

走出草地的时候，扎喜旺徐以为他的长征就此结束了。多少年后，他才明白，穷人的天堂是靠穷人的双手修造的，而他的长征才刚刚开始。

0: 好啊，
1: 哥哥，你们朋友。
2: 其实我老在想，这个城市这么大，人又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两个碰上呢？
3: 是啊，每天在街上都会遇到很多的人，可都擦肩而过了。哎，你说我们俩以前遇见过吗？
2: 那可不好说。
3: 我觉得一定碰到过，真的，没准咱们在同一个饭馆吃过饭，还用过同一双筷子呢。
2: 那又怎么样呢？不是还不认识吗？
1: 再见，好，再见。
4: 兄弟，连我们公司的专柜，你去看。
2: 不过，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怎么样。
3: 为什么？
2: 哪有你这么给人拍照的，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
3: 我也是没办法，谁让我又看见你。我当时只是想，就是不想让你走掉。
2: 那，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你这个人挺讨厌的。
3: 是吗？
2: 真的，我就这么想来着。你知道吗？每天都会有些男的色眯眯的过来闻我的手腕。我想你和他们。

0: 没什么两样。
1: 我真的那么讨厌吗？
0: 有那么一点吧。不过，我倒是真没想到，你会一直站在马路对面。
1: 反正我想好了，不管等多长时间，我就想看你走过来。
0: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
1: 这是一种预感吧。
0: 说实话，你的眼神真有点让人受不了。
1: 你不是那个时候就喜欢上我了吧？
0: 瞎说。
1: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走过来？
0: 我就是觉得你站在那儿挺可怜的，我想过去跟你说，你该走了。

0: 你热吗？
1: 还好。
0: 要不要把风扇打开？
1: 不用了。那天可是把我冻坏了。
0: 是吗？我都没觉得，我就觉得那天我们俩挺傻的，别人肯定以为我们俩疯了。
1: 可能吧，不过我觉得那样挺好的。我的手在触摸着从高处坠落的感觉。
0: 那天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
1: 说什么呢？那样不就足够了吗？我想，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喜欢上你了。我有点饿了。
0: 什么？可我这什么都没有。要不，明天早上我跟你去买豆浆。
1: 这是你第一次给我拍的那张照片吗？
0: 对呀。
1: 放这么大？
0: 我喜欢。
1: 你早上起来不觉得害怕吗？
0: 你走了以后，我只剩下这张照片了。你走得太突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的心乱极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正好公司让我们去南方，我也想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
0: 其实你当时告诉我，我也可以理解的。你这么一走，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吗？
1: 其实我一个人在南方也很难过。我发现我真的挺想你的，所以就决定马上回来。
0: 我以为你这么一走，我们以后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儿，也许这样会对我好一点。
1: 我还以为今天下午回来能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

0: 你相信缘吗？
1: 相信，其实有很多人天天都相遇，但是永远都视而不见。
0: 可有的人遇见一次，

0: 我等原是临安城捕快，
1: 匪患肆虐，穷凶极恶，
2: 这伙山贼人数众多，烧杀抢夺，无恶不作。
3: 谁打伤我弟兄？
1: 以寡敌众，深入险境。
2: 山贼好几百人，他们只有三人。
4: 他们三个长啥样啊？
3: 有一个拿着双刀，一个酒葫芦不离身，还有一个脸上有刀疤。
5: 万山红，
6: 唐廷派兵剿匪了，
0: 大军不日便可到达。
1: 巧施妙计，联合对抗。
4: 那个姓洪的诡计多端，警方有诈。
0: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加以训练，设置防御。
5: 放心，
1: 捍守正义，血战到底。
7: 英雄们，血洗缠乐村！
3: 我们要血战到底，
2: 残害百姓，无恶不作。
1: 老捕

0: 客官，您是？
1: 给我切斤牛肉上来。
0: 客官，小店没有牛肉了，要不您换家吧。
1: 那有什么吃食，随便上些什么来吧。
2: 喝酒！
3: 干！三弟晚上，
4: 好，点吃菜。
5: 干一个！
4: 来，继续！
3: 滚开！
0: 姐夫，你没事吧？胡爷，我求您了，胡爷，
3: 那滚开！哑巴了？哎，你越人呢？死老头，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6: 大哥！

大侠，大侠饶命啊！大侠，大侠，快走走走走走走！大侠，饶命啊！大侠，老头，你给我等着！建锋，没事吧？建锋。

0: 人给打了吗？
1: 我若未出手，你们早已经被打了，那又该如何呀？
2: 您若不出手，他们顶多打我们一顿，抢些钱粮便会离去。可现在，他们会把账算在我们头上的。
1: 哼，照这么说，我不应该出手相救，应该由他们再次横行啊！啊，这倒是相国惹起的祸端，岂不是多的坏事？
0: 住！住！
3: 反正您呢，您得负责。
2: 姐夫，
3: 您有所不知啊，您刚刚打的那是一伙山贼，我们手无缚鸡之力，怕他们报复啊。
1: 既是如此，那为何不报官府呢？
3: 他们穷凶极恶的，报了也没用。
1: 什么样的山贼如此猖獗？
2: 他们是黑风寨的山贼，大当家的武艺高强，一杆金枪十分了得。
1: 此人是谁？
2: 万山红。
1: 万山红。

我都是要归乡的人了。好，我留下。不过，我还需要两个帮手。

0: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别跟着我了，我不会食言的。
1: 好汉，我们是大伙所托，必须得一直跟着您。啊，
2: 他的意思呀，是怕您一路闷，陪您说说话。
0: 我要是想跑的话，你们两个能拦住我吗？
2: 也是，要不您喝口酒，润润嗓子。这让拿酒也不喝，都跑一路了，手都酸了。
1: 你能不能行啊？给我。
2: 这是我姐夫珍藏多年的好酒，这山贼来了多少次都没找到，你可别弄坏了。
1: 哎，这七掌柜怎么肯拿出来啊？
2: 哎呀，我是背着我姐夫拿出来的，让他知道，他肯定骂死我。
3: 大哥，你怎么来了？
0: 归乡了。
3: 好，
1: 乞丐，
3: 我那儿有好酒好肉，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0: 三弟好像在这儿过得很快活呀。
3: 这天大地大，逍遥自在，也没人管我。
0: 怕是这逍遥的日子要等等再过了。
3: 怎么了，大哥？有事儿？啊，
0: 有个活儿想让你搭把手啊。
3: 哎，大哥，既然已经归乡了，就别再多管闲事了。
0: 是我们过去未了之事，你忘了？
3: 当然没有。
0: 他在罗香山上建寨开旗，居然还当上了大当家。

0: 什么？走啊！
1: 哎，
2: 好汉，还有我们呢！
1: 哎呦！
2: 你快起来啊你！
1: 走！哎呀，
2: 他们走了！好汉，
1: 不是，你等等我呀！
0: 女娃子，你盯着我的弓看什么呢？
2: 你那箭法那么准，应该练了很多年吧？
0: 那是自然。
2: 那有空您教教我呗。
0: 看你天赋了。
1: 好汉，这酒拿了你也不喝，你拿它干嘛呀？
3: 好好包斋，自然会有人喝的。
2: 袁贵，我就要学射箭了。你应该高兴啊，看你这条腿，快点走。
1: 我屁股疼。
2: 跟上，快点儿，快点儿。

0: 棺材自己挑。
1: 是什么？
0: 是我呀。
2: 是人还是鬼呀？
0: 人活着都得死，死了都得来我这儿。我这儿实惠，买大送小，什么尺寸都有。
3: 老酒鬼，赶紧出来，别神神叨叨装神弄鬼。
4: 老秦呐，你怎么还没死呢？啊？
3: 老酒鬼，你都没死，我可舍不得走啊！
4: 看在咱们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上，我这里的棺材你随便挑一个，我免费送你了。
3: 你这棺材也睡不惯，留着你自个儿用吧。
4: 行了，别啰里啰嗦了，有话说有屁放。好酒。
5: 三弟，
6: 大哥，
5: 一丁兄弟好自在呀！啊，我已经寻着他的踪迹了。
3: 干脆点，去不去？

谁打伤我弟兄，出来！

0: 三当家，就是那老头打伤我们。
1: 老头，你现在跪下给我弟兄道个歉，我饶你一命。
2: 几个小小毛贼就目无王法。
1: 不知死活，我告诉你，在这个地界，三爷我就是王法。
2: 那倒要看看我的朋友们可否答应。

0: 就这，俩老头啊！
1: 少在那废话，
0: 老东西，活腻歪了。

0: 这哪儿来的老东西啊，敢动你三爷。
1: 哎呦，小子，我听你这话，你是黑风寨的三当家的，
0: 知道还不快快松绑，等我大哥下山，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1: 哎呦，你大哥这么厉害，那我倒还想请问何方神圣啊，
0: 就你们几个老东西也配问我大哥的名号啊。
2: 小子，老实告诉你，老子是临安城的捕快，对付你这种货色有的是招。
0: 瞧瞧你们几个这个模样，少在这儿唬你三爷，即便是官府的又能把老子怎么样啊。
1: 看不出来呀，你这本事不大，你这嘴还挺硬啊，滚刀肉啊。老秦，我看既然问不出什么，那就宰了吧。
2: 可以啊，我这儿有的是对付这种滚刀肉的刀。
3: 哎，别伤我们三当家的。我说我们大当家的叫万山红。
1: 嗨，我当是谁呢？哦，合着就是江湖中那个万山红啊。我看不过就是个三脚猫的功夫，不咋地呀。
0: 嘿，我大哥一杆金枪无人能敌，不出十招就宰了你们。
2: 你大哥那杆金枪我看都用在娘们身上了吧。
1: 是啊，我听说呀这脚都发软。怎么着，前几年还被仇家砍了右手。
0: 少在这胡说八道，
4: 老实点。
0: 那是我大哥年轻时候轻敌，遭仇家暗算，不小心被砍断了一截小指而已。
5: 三年前，江洋大盗万山红屡屡犯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临安城四大名捕一路追踪缉拿，终于获知万山红踪迹。

0: 哎。小娘子，今儿是大喜的日子，你这样妆就花了。来，我帮你修一下。
1: 老兄，实在，
2: 哎，小娘子，你这爷呀，一会儿好好疼你啊。
0: 哎呀。小娘子，不苦啊。

0: 哭了就不好看了。哎，笑笑，哎，哎，嗯，
1: 你这个贼人，烧杀见义，无恶不作，今天定要将你拿下。
0: 那要看我的枪大不大呀。

曹毅，曹毅，曹毅。

0: 御赐令牌可是咱们不快最高的荣誉啊，享有终身的查案权。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让万山虎出发。看什么看？滚！
1: 吵吵什么？啊！
2: 被抓了！跟你们说，给我老实点啊！
3: 问一下，此地离县城多远？
1: 大概5里地。
3: 哦，那好，你跟我们带路，将这些山贼押到县衙去。舍不得呀，这离县衙没多远，路上问问便知。
1: 什么意思？啊！我们把山贼抓了，让你们带个路，都那么啰嗦。要是按设定带路，这些山贼定会迁怒于我们。
4: 怕什么？山贼来了，将他们擒住便是。我去，我给你们带路。
0: 好，押上。长本事了，走吧。哎呀，别嘴硬了，走。
4: 姐夫，这边。

0: 等我回来啊！
1: 哎呀，我走！哎呀，你看那船上了吗？

0: 大人。
1: 啊。
0: 大人这字写的真是登峰造极，字如其人呐。
1: 为官之道，以厚名为本。光明正大，方得人心呐。
0: 大人所言极是，小的铭记于心，受教了，受教了。
1: 何人击鼓？去看看。升堂。这是
2: 拜见大人，这几个都是黑风寨的山贼，横行乡里，作恶多端，今已将他们擒获，特地送到府衙，由大人处置。
1: 哎呀，三位英雄擒获山贼，功不可没，可谓是本县百姓的恩人呐。本官在此多谢三位英雄。
2: 除暴安良乃是分内之事。
1: 三位是？
2: 哦，我等原是临安城捕快。
1: 原来是临安城的神捕，难怪身手如此了得呀。
2: 大人，听说长乐村频频受到山贼的滋扰，那为何不能够及时剿灭？
1: 此事一言难尽呐，此地不便详谈，还请三位随我到后堂用茶。
2: 好的，大人。
3: 终于把这个坏人给抓住了，太好了。
1: 方才三位问我为何不能够剿灭山贼，神捕有所不知啊，这伙山贼人数众多，我这一个小小的县衙府邑有限呐。嗨，说来惭愧啊，县衙也曾数次进山剿匪，但都无功而返。
4: 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村民们受苦吗？
0: 大人为了百姓日夜操劳，你怎可出言无礼？
4: 你说什么？
2: 大人，我这兄弟脾气直，说话冲撞，还请大人勿怪啊。
1: 不妨事。神捕仗义豪情，本官甚是佩服，岂有怪罪之理啊。本官眼看百姓受苦，心中痛苦万分，可实在是有心无力呀。
2: 那大人可知匪首万山红乃是远近闻名、凶残无比的江洋大盗，三年前在连城全力缉拿，竟被他逃脱，没想到如今他竟在此占山为匪。
1: 他是临安城缉拿的重犯？
2: 正是。
1: 原来如此，难怪此人如此凶残。
2: 如果大人肯出兵清剿，我等愿助一臂之力。
4: 还请大人下令，我等一起进山将那个恶贼铲除。
0: 几次进山剿匪折损严重，可不敢再轻举妄动啊。

0: 如何剿匪，大人自会定夺，无需尔等多言。
1: 你说什么？
2: 阿福，不可无礼。三位神捕愿出手相助，本官甚是感激。剿匪之事乃本官职责所在，定当竭尽全力为民除害。可是这黑风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县衙数次进山剿匪都被他们设法伏击，损失惨重啊。如今已无人手了呀，这进山剿匪之事还需从长计议啊。
3: 既然如此，那我等就先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些山贼就交给大人处置，我等先告辞了。
0: 告辞。
2: 告辞。
3: 刘部，
2: 那本官送送三位神捕。
1: 这个田县令满口爱护百姓，可是山贼来犯却毫无对策，听之任之。
4: 我说老秦呐，你这毛病不能改一改啊，总是不分场合的犯上。
1: 哼，一点都不爱惜百姓，我管他是谁呢。
4: 不过大哥，这个县衙每次出兵剿匪都遭到了土匪的埋伏，损失惨重，这土匪的消息怎么就这么灵通啊？
1: 是啊大哥，县衙就算兵力有限，总得有些办法吧。可是现在呢，一点对策都没有。
3: 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看来抓万神红的事情只能是另想办法了。
1: 好。
4: 大哥，我到镇上打下酒，一会儿我客栈找你们去。
1: 老陈，少喝点吧，别把老命喝没了。
4: 切，用不着你管。撤。
2: 当真是官家大人？
5: 对，我亲耳听到他们说自己是临安城的捕快，而且田县令还把他们带到县衙的内堂。姐夫，我是觉得这三位大人不一般，说不定啊能帮我们消除匪患。
2: 山贼好几百人，他们只有三人。
1: 开门。开门。
5: 我去看看。哎，大人。
1: 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
5: 请进。
1: 快给我们找间客房，再弄点吃的去。
2: 大人，小店已无客房。
5: 姐夫。
1: 怎的了？帮你们打跑了山贼就赶我们走啊？有这么办事的吗？
3: 别吓着店家。掌柜的，今日天色已晚，还请行个方便，叨扰了。
2: 请。
3: 谢谢掌柜的啊，一块吃吧啊。
2: 大人，小人之前不知大人身份，哪位大人留下，还望大人恕罪。不知大人这次又回来是为何呀？啊，
3: 有些事情要做，小住几日。
2: 大人，那黑风寨山贼众多，尤其是那个带头的万山红，穷凶极恶，小人是考虑大人的安危，还望大人明日早早离去吧。
5: 哎，姐夫。
1: 什么意思啊你？区区几个小毛贼有何惧怕的？
3: 我不明白呀，掌柜的，你们对这些山贼如此惧怕，究竟为何呀？啊，大胆说出来，不要怕。
5: 姐夫，姐夫，大人让你说你就说，说呀。
1: 干脆点啊。
2: 大人，说来话长，长乐村距离丰乐县五里，四面环山，田埂火种，村民过得也算安稳，

0: 小人齐正琴。
1: 菜齐了啊！
0: 经营这家客栈已有七八年，小本买卖。
1: 谢谢。
0: 日子过得虽然辛苦，但是能与我家娘子袁贵，
2: 快喝点水，
0: 安稳的过日子。谁料，一年前，从黑风寨下了一伙山贼，硬生生的让我们这些人没了活路。
3: 儿啊，爹！牛儿！
0: 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但凡标着些的姑娘和媳妇儿都不放过。只要有人反抗，便招来杀身之祸。
2: 吃好了再来啊！
4: 哎，好嘞。
5: 还喝呢？滚！
6: 小娘子真好看。
2: 相公，
6: 哎，让开！
5: 给我滚开！
2: 哎呦！
6: 撞着我了，不怕啊？不怕，小娘子。
5: 别动我姐！哎！放开我！
6: 真好看，
7: 大爷，
6: 我喜欢。胡大，带走。
5: 哎，
7: 使不得呀！使不得呀！
2: 使
7: 不得呀！
2: 相公，
5: 找死！
7: 不能啊！
2: 相公，
5: 姐夫，怎么了，姐夫？
7: 娘子。使不得呀，娘子！
0: 从此以后，整个村子的人都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我家娘子也杳无音讯，也不知还在不在这世上。
5: 都怪我没用，让那些恶贼抢走了我姐姐。
8: 那为何官府剿匪也未能成功啊？
0: 那时，田县令刚刚上任。
9: 本官是新上任的县令严峰，如今丰乐县匪患猖獗，本官决心为民除害，一举剿灭贼寇。
0: 可是罗香山地形复杂，树木茂密，黑风寨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那匪首万山红身手十分了得，前去剿匪的人次次遇到埋伏，损失惨重，最后县衙也没能力再去了。
8: 这黑风寨究竟有多少人呢？
5: 听说有好几百人，具体多少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每次下山来的都有几十个。
8: 那这个田县令也向朝廷请过兵？
5: 请过，可朝廷说要抵御外敌，兵力不足，到现在也没过来。

0: 再找他们算账，再见到那三个老贼，我定将他们碎尸万段，以解我心头之恨。
1: 三爷说的对呀，这个仇咱必须得报。
2: 走，快回去，
1: 走，跟上点。
3: 所以大人，还是尽早离去吧，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1: 姐夫，
4: 我们既然留下来了，就一定要剿灭山贼，否则绝不离开。
5: 是啊，姐夫，几位大人武艺高强，今日轻松便将那恶贼制服。再说姐姐至今不知是死是活，难道你就不担心吗？
3: 那惹恼了万山红，怕是连命都没了。
4: 没必要害怕，那万山红是三年前我们通缉的要犯，既然他已经露出了踪迹，断无姑息之理，待我等先把情况探明之后，然后立刻上报朝廷派兵。
3: 朝廷真能派兵吗？以前田大人也请过的。
4: 此地离宁城不远，我等与江西安抚使陆仲轩大人有过旧交情，陆大人一向嫉恶如仇。

0: 多年来致力于剿匪，请他派兵，绝无问题。
1: 大人，若是您真能请来援军，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2: 大哥。

0: 别动，别动。
1: 大哥，大哥，
0: 喊什么？
1: 大哥，以前这帮村民哪个见了咱们不是服服帖帖？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哪找来三个老头给他们做帮手？这简直是打咱黑风寨的脸！要不好好教训一下，这今后可了得。
0: 那三个老头什么来历啊？
1: 就是三个臭老头，非得说自己是什么临安城的捕快。我当时也是大意了，他们的武功，确实是了得。
0: 他们三个长啥样啊？
1: 有一个拿着双刀，一个酒葫芦不离身，还有一个脸上有刀疤，从这儿到这儿。哎呀，大哥，要我说，咱管他们三个干嘛呀？只要大哥您出马，那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是不是？
2: 是是。
0: 二哥怎么说呀？
1: 见到二哥了，就是没机会说上话。
0: 行了，就这样吧，下去吧。
1: 大哥，你要不去，人家会说咱黑风寨怕了不成？大哥，你得出。

0: 远贵，
1: 哎，
0: 你一定要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陆大人。
1: 放心吧，大人，那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
0: 好。
2: 大人，那三当家一回黑风寨，我怕晚上红，不日便会下山报复。
0: 我们明天就把大军前来剿匪的消息传递出去，让他们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
3: 朝廷派兵剿匪了！朝廷派兵剿匪！
0: 你们两个明日要潜到黑风寨，探听一下里面的真实情况。
4: 马掌柜，我们都勘察半天了，这个黑风寨进出就一条大道，哨卡在这一放，简直是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啊。
5: 哎呀，你说的没错，这要是放十个弓箭手，能抵御上百人的猛击。
4: 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喝酒，快想想办法呀。
5: 我这不是在想的吗？我这叫喝酒润润脑子。
4: 再润天都黑了，
5: 我就是想等天黑呢。老金，你不想想，这万山红阴险狡诈，这么大的山寨，他就这一条路，趁着天黑我们到后山去转转。
4: 好主意。这写的什么呀？啊，写的什么呀？
6: 告示
7: 什么呀？这是
8: 这写的什么呀？
9: 丰乐县匪患不绝，江西安抚使陆仲玄亲率官军500前往清剿，以安民生。
10: 真的假的？还剿匪呢？
4: 哎呀，看看是真的。
8: 哎，县令来了！
11: 县令来了！县令来了！
12: 洪捕头，
0: 田县令。
12: 这是
0: 哦，朝廷即将派兵前来剿匪，大军不日便可到达。
4: 太好了！太吓人了！救了！
0: 本人是临安城捕头洪忠，特地代表朝廷前来查探案情。
4: 哎呀，这是大好
8: 事啊！
4: 我们这些老百姓终于有救了。
8: 出来说话了。太好了！
12: 洪捕头。此处不是说话之地，还请随我到内堂细细商谈。
0: 好，大人请。
12: 请。
4: 是
0: 啊，在这等我。
8: 一方百姓
4: 有救了，你别听他们这么说。
12: 既然朝廷派兵至此，为何本官没有收到任何的公文呢？
0: 我已将此地情况传输给了陆大人。

0: 相信陆大人率军到来之时，一定会有正式文书的。
1: 啊，陆大人，哪位陆大人？
0: 江西安抚使陆仲轩，陆大人。
1: 啊，那大军几时能到？
0: 从临城调兵，不过三两日的时间便可到达。
1: 好，如此甚好。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儿？孩子，放开我！孩子，别怕，孩子，别怕，我们不是土匪。孩子，别怕，我们不是土匪。
1: 你叫什么？我叫牛娃，我在黑风寨上做杂役。
0: 你爹和娘呢？都死了。那你怎么跑到后山来了？今天看管我的人喝醉了，我偷偷跑出来的。这后山要通往黑风寨的路。这里有一条通往黑风寨的密道。太好了，孩子，马上带我们上山。
1: 那边，那是什么？好，
0: 两位大人，洞口就在那儿。啊，牛娃，到山下等我们，我们把这儿看完了，到山下汇合，带你一起回村。
1: 好。

0: 小心啊。老酒鬼，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喝酒？
1: 我就闻闻，
0: 快走吧。

0: 大人，红捕头求见。
1: 。
0: 朝廷大军前来剿匪，不日便可抵达。
1: 哼，一直以来他与山贼里应外合，透露消息。大人，大牢里的三当家此刻已经被他放回了黑风寨。
2: 阿福，可有此事？你，枉我对你如此信任，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3: 我呸！今天落在你们手上，算老子倒霉。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2: 把他给我押进大牢。
4: 是。

Hey!

0: 小娘子，你怎么就死了呢？这把舌头咬下来多疼啊！
1: 这畜生

0: 给你画好看了啊。
1: 大哥，
2: 走。
1: 大哥，哎，大哥，二哥来信了，信上说江西安抚使陆仲轩率剿匪大军不日即来，那三个老头是来探查情况的。大哥，既然大军未到，要不咱们一不做二不休，下山去杀他个痛快。
0: 不可轻举妄动。
1: 大哥，咱们不去人家会以为咱们怕了。
3: 蠢，
4: 就知道逞一时之力。那陆仲轩不是等闲之辈，比其锋芒才是上上之策。
2: 对，
5: 小娘子，等他离去，我们再找机会报仇啊。
4: 传我令下去，这几日山寨戒严，官军走了之后才许出山，违令者斩。
1: 是。
6: 乡亲们，官军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以防山贼突然来犯。等官军一到，我们就要配合官军将那山贼一网打尽。
1: 可这山贼都有兵器，我们如何抵挡得了啊？
7: 是啊，
8: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6: 所以我们要加以训练，铸造兵器，设置防御，以阻止来犯之敌。此番500剿匪大军由陆大人亲率，绝不会无功而返的。
1: 可这万一剿匪失利了，这山贼找我们清算该怎么办呀？
3: 对呀，这剿匪他一次也没成功过啊。山贼不是好惹的，最后遭殃的还是咱们呀。
9: 对呀，
10: 是啊，
6: 乡亲们，乡亲们，那万山红匪首早已经是恶贯满盈，三年前杀我兄弟，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此番不将他除掉，我绝不离开。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山贼。
11: 牛娃，
12: 牛娃救回来了，
11: 牛娃被救回来了。
13: 姐姐，牛娃，
11: 你是牛娃吗？
14: 对对对，
11: 好了，
14: 这说的是真的，有准头啊。
13: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5: 姐，我从汇丰寨逃出来以后，是这两位大人送我回来的。
13: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16: 大人，我。
17: 你家娘子性情非常刚烈，

他是死了吗？他是死了吗？好，死了，好，死了，不遭罪了，就不遭罪了，死了。就能去过好日子了。

0: 我愿意参加，来对抗山贼。我知道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怕有什么用呢？不反抗，早晚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在他们刀下。这些年咱们忍气吞声，命是保住了，可是谁家有好日子过？常二叔，您家的牛从年头到年尾还剩下半头了吗？九叔，您大侄子家媳妇被抢，一对幼子缺奶少娘，过得还好吗？如果不反抗，长此以往，恐怕我们也难以活下去。既然官府派兵过来，那我们为何不敢站出来配合，将这些山贼一举铲灭？
1: 乡亲们，现在我们已经探清了黑风寨的虚实，请诸位相信朝廷此番心意已决，匪患不除，朝廷断然不能撤离。
2: 大人，送我一个。
3: 大人，我也愿意。
4: 对，
5: 我也愿意。
6: 我也愿意。
7: 我也愿意。
0: 那大人，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请您吩咐。
8: 对，请大人吩咐。
0: 请大人吩咐。
9: 请大人吩咐。

0: 把这个当成山寨。山寨的正面只有一条路进出，防守严密。这里是大堂，山贼们大都聚集在这儿。这边是后山，后山只有一条密道直通山寨，只有四个人防守。
1: 这个黑风寨的确是易守难攻，如果土匪们不出来，我们要想攻上去很难的。不过这个万山红他万万没想到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发现他的逃生密道，

0: 买啥？菜来了。
1: 这是你们打猎弄来的？
0: 那当然了，过几天呀，我们还要去抓山贼呢。
2: 大人，大哥，你看咱们这些老百姓多朴实啊，他们就是想啊，
3: 来来来，
2: 吃饱了，穿暖了，过个踏实的日子，
0: 多吃肉啊。
4: 是啊，大哥，我们一定要抓住万山红，剿灭这帮山贼，让百姓们每一天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5: 咱们必须让他们的内心强大起来，即便是将来还有匪患，但是不会惧怕，我们能够自己团结起来抗争。
1: 侯大人，侯大人，侯大人，侯大人，侯大人，不好了，
5: 乖，

乡亲们，袁贵已经将信送到，陆大人也已经派兵出发。袁贵是快马加鞭，提前赶回来给我们报这个喜讯的。大军随后就到。

0: 大人，三位神捕大人到了。
1: 快快有请。
0: 大人请进。
2: 大人。
1: 洪捕头。
3: 大人。
4: 见过大人。
1: 快快请坐。
2: 好。
1: 哎，坐。哎。
2: 不知大人今日召我们前来有何吩咐啊？
1: 听闻三位近期带着长乐村的村民修筑防御，练习抗敌，真的是劳苦功高啊。这朝廷的大军为何迟迟未到啊？如今已经三日了，
3: 来不了了。
2: 的确，官军近日出了问题，陆大人来不了了。
1: 这是为何？
2: 陆大人奉诏进京面圣，现仍未回宁城。
1: 这可如何是好啊？若是山贼知晓此事，这恐怕县城也有危险呢。
2: 此事必须是秘而不宣。
1: 这能藏得了几日？
4: 能拖一日算一日。
2: 大人，此消息断不可让百姓们知道，否则一定会人心溃散的。
1: 洪捕头，这仅靠村民如何能够抵抗得了山贼啊？你们，
5: 吃，张嘴，哎，
6: 三刀匠，
3: 二哥的信，
5: 嗯，
3: 大军短期内不能抵达，三捕快欲行拖延之策，以训练村民抵抗防御。大哥，这仨老头骗咱们，要不我现在下山去把他们的头砍了。
5: 嗯，陆仲轩是在宁城啊，如果现在出发也得两日到达丰乐县。嗯，那个姓洪的诡计多端，我怕是他故意诱我们下山，警方有诈。
3: 要不这样，让三弟我下山去看看。
5: 要小心行事，如果碰上官府的大军了，赶快回来，不得鲁莽。
3: 是，大哥，
6: 撤，撤。

0: 三当家的，什么情况？
1: 放弃！

0: 谎称大军将近，骗你三爷爷，带我大哥下山，把你们都剁成肉泥。
1: 杨总，走
0: 走，
2: 我们赢了，
0: 我们赢了，
2: 赢了，
0: 赢了，
2: 赢了！
0: 快上，
2: 快上，
0: 快
2: 上！
3: 抓回来！
2: 快上来啊！哎呦，真厉害！
4: 杨广清等众山贼目无王法，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先判打入死牢，上报州府，待秋后问斩。
5: 县令大人判得好，
6: 大人有

0: 餐厅，赶紧跟我走。
1: 田大人，你要带老夫去哪里呀？
2: 田大人，这么晚了，你到这大牢里来，意欲何为啊？
0: 我是来放杨广清的。
2: 哦，
0: 咱们现在不能把他关在这儿啊，万山虎随时会下来营救他的。
2: 今日的公审，田大人可是向老百姓保证过要将他处斩的。
0: 我现在这样也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呀，这也是缓兵之计呀。咱们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给斩了，那万山红是会下来报仇的呀。那到时候咱们整个县城的老百姓都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现在大军不到，就靠那几个村民，怎么可能抵挡得了山贼呀？这件事情不能够意气用事啊。
1: 田大人，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2: 田大人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倒是想请问一句，您真的是担心那个万山红下山祸害百姓吗？我的田大人。
0: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我们是为了救你的三弟呢，二当家。什么三弟？什么二当家？你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你这是信口雌黄，污蔑朝廷命官！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田大人，朝廷大军不能按时到达的事情，并未对外传出。这个消息只有我们四个人知晓。那么，请问，是谁把这个消息传到了黑风寨？于是，我便盯上了你。

你的师爷阿福已经招认了，一年前就已经杀掉了真正的天县令，决定冒名顶替，表面上假意剿匪迷惑百姓，实际上通风报信，如此这般抢走了长乐村无数的财宝和民女，在罗香山上逍遥快活至今。

好，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来吧。

0: 行行吗？
1: 这
2: 三姐，
1: 这是。
3: 乡亲们，只要我们和山贼血战到底，将这些恶贼一举铲除，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4: 沈兰说的对，我们要血战到底。
5: 洪大人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朝廷大军已经不能按时到达了。
6: 哎，要是没人来管咱们，你说这该怎么办呢？这
7: 就是啊，
2: 是啊，我们根本打不过这帮山贼。
8: 这山贼要是倾巢而出，我们怎么对付得了吗？
9: 万山侯凶狠残暴，要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我们还活得了吗？
7: 对呀，
4: 就是啊，我们
10: 怎么活呀？这
11: 大哥，万山侯明天就要下山了，可是看村民们这种状况，根本不行啊。
12: 是啊，大哥，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我们哥俩就看你的了。
13: 眼下只能是兵行险招，将计就计了。

0: 弟兄们，今天我要带大家下山，救出二当家跟三当家，血洗长乐村，
1: 。
2: 大当家的，这人都上哪儿去了？
3: 分头找一找。
4: 上，
5: 啊，走，
6: 走，
5: 去那边走，
4: 到那边看看。
5: 走，
4: 搜，
5: 这边没有，
4: 去那边搜，
5: 走。

0: 人呢？玉玉，大哥，
1: 黑风寨易守难攻，可为一战。

0: 来，马上，
1: 快到，
0: 来，走，
1: 马上，
0: 来，拿上，
1: 来，干了，
0: 来，干了，

0: 果然是你们几个老东西，你们就这么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吗？
1: 像你这种恶贼，人人当得而诛之。
2: 恶贼，你杀我兄弟，今天新账旧账一块跟你算。
0: 就你们仨啊？三年前你们四个都没有把我怎么样，今天又能奈我何呀？
3: 万山红，你作恶多端，是朝廷缉拿的重犯，三年前被你侥幸逃脱，竟然跑到此落草为寇，危害百姓，今日我等定要将你拿下。
0: 那就下来试试呀。啊，撤，撤到山下去，走，
4: 撤，
5: 撤，
6: 走，快走，
5: 快走。
7: 大当家的，怎么办？
0: 你带一队人马从后山密道摸上山去。
7: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8: 是，
9: 是，
10: 撤，
11: 撤。
3: 立即行动。
0: 好。
5: 快点。
7: 快快快。走
5: 走
7: 走。
5: 跟上跟上。

0: 大当家的，咱们山寨地势险峻，再加上天黑之后就更加难以进攻了，要不咱们先撤到山下休整一下，明日再做打算。
1: 再等等，等胡大他们从后山密道进了山寨，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大军来了，
1: 哪来的大军？老二不是说大军不会来吗？

大当家的，真是官军来了，要不咱降了吧？谁敢投降，我就杀了他！乡亲们，山贼气数已尽，已经乱了阵脚，现在随我杀出山寨，一举剿灭他们！杀！

啊！

0: 大哥。
1: 见过大人，
2: 见过大人，
0: 见过大人。
3: 三位神捕，此间的事我已知晓。幸而你们三位机智谋略，竟能带领村民将那些恶贼尽数剿灭。我替丰乐县百姓，感谢三位的大义。
1: 大人此话令人汗颜，这乃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3: 万山红，恶贯满盈，此番落网，定要严惩，以慰百姓。
4: 去死吧！

匪首，万山红，严峰，杨广清，严福，目无王法，奸淫掳掠，残害百姓，判斩立决。

老四，你的老哥哥们来看你了。万山红已经伏法被诛，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得到慰藉了。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5: 老马，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7: 他的智商只有75。
8: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9: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10: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8: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11: Rice，
8: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9: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12: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10: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0: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1: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2: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3: 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6: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季节更迭，书写10月诗篇，
8: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2: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9: 国字家字，
2: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10: 活着带他回家。
2: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11: 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2: 不必奔赴远方，光影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10月，银幕见山河。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方队，还有三分钟。
1: 无人机。
2: 嫌疑人 Nathan 的所有信息已经上传总部，无人机自动跟踪已经开启。

0: 严林，怎么样？一切正常。我到了。我就是，啊！注意那个闪送员。
1: 是这个吧
2: ？Thank you.
0: 能不能确认材料？无法确认。分开跟，先不说。
3: 三幺安安跟着闪送员，小李子跟着我，猴子去把车备好。

0: 就是这个沈从元，赶紧查一下他的单子，拍个照片发过来，快！
1: 沈从元46岁，工作6年，初步判断单纯只是个沈从元。
0: 单子发过来了，我现在就打出来。
1: 快递是在网上交付的，内容是金属盒子，备注是香水，一次装的是高科技生密材料。
2: 黄队。 这与我们得到的情报相符，也是境外情报组织的惯用伎俩。
3: 林迪，收。
4: 林总，跑向指挥机。

0: 暂时失去目标，调出警徽街所有监控。
1: 是。
2: 黄队，这儿。他在往永安路跑，
1: 那一带没有监控。
2: 陈一，你盯紧无人机，必要的时候手动接管。我去支援研队。
1: 收到。 黄队研队，根据镜像推演计算 ，AI 设计路线，你们能前后堵住目标。

0: 无人机画面有干扰，我现在手动接管，
1: 干扰暂时无法排除。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无人机视频恢复。
1: 张磊走黄队预计，聂子逃跑，迅速搜索周边。林路给黄队包扎。
2: 是。
1: 孙明跟我追。
3: 黄队，忍一下。
1: 陈烨，最终堵车程不会太远，有效距离最多30米左右。用无人机把这个王八蛋给我找出来。
2: 是。

0: 好了，你看好小列子，我也去追。
1: 无人机热成像开启，
2: 发现狙击手已经受伤，在接口服装店楼顶。
3: 混蛋，你马上到接口服装店。
2: 是。陈毅，把他往死里顶，绝不能让这个混蛋给跑了。

0: 我不信他还能飞了，
1: 。
0: 师哥，回刚才那个地方。

0: Don't move!
1: Don't move!
0: Get out!
2: Get down.
3: Come up now! Put the back down.
4: Hands on your head!
0: 好了吧，
5: 。
6: 病人腰腹部皮肤大部分是深二度烧伤，局部是三度烧伤，植皮是肯定的。这发热帖如果再晚挪开，就烧到内脏了。哎，进来。
7: 老刘，
0: 刘叔，
7: 伤没事吧？
8: 没事。
7: 陈医生，嗯，
0: 有什么新内容吗？
8: 骂，这翻来覆去就是骂，骂这情报机构不把他当人看。我回国就问他这总部打官司。
2: 除了骂呢，有没有说什么重要的？
8: 不知道。是，我是说，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个接货的。这货里有什么他不知道，那楼顶上狙击手不知道，这货往哪送他不知道，他就在这傻等着，等人跟他联系呢。谁跟他联系，还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这货有这么危险，他就不接了。你别看他这角色小，要求真不少。
0: 他能有啥要求啊？
8: 他就说这材料里边我们要检测出来有放射性物质，得告诉他。他想要孩子，咱们这法律对他这种小角色是不是能宽大处理啊？他想他妈了，
2: 想他妈。

0: 金浩，说一下情况。
1: 由于金属盒子是王胜无接触交接，所以闪算完全不知道交货放情况。摔死的狙击手品山云南人，无业，曾因打架斗殴被判刑，一年前出狱。我们现在正在做相关背调，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就是个被雇佣的亡命徒。
2: 强力农哪来的？
3: 正在查，可能是偷来的。
4: 研队遇袭的地方提前放置了无人机干扰器，看来这是他们既定的逃跑路线。金属盒子被定时自燃，所以无法确定里面装的是什么。烧坏的残骸我已经送去检验科了。
2: 黄局，
0: 黄局。

0: 宣布一下，从现在开始，赵红同志是你们的正队长。都坐吧。怎么没休息啊？
1: 我没事。这不小李子不在了吗？我得替他工作呀。
0: 保护好自己。
1: 多谢领导关心。
0: 还有你。案子还得接着查呀。我们早一天把这个给境外提供涉密材料的人抓出来，也能早一天让小李子安心。你们继续。
2: 你们都认识我，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有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首先，被抓获的 Nathan 携带的被烧坏的金属盒子，我已经联系了部里，明天送到北京检验。只要检验出内部的化学成分，我们就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就可以按图索骥找到那个出卖国家涉密材料的叛徒。第二，技术组组长陈一同志是哪位？
3: 我是陈一。
2: 昨晚陈一同志操作无人机撞击了品扇，导致对方坠楼身亡，线索中断。组织决定对此相关情况展开调查，你会后留一下。
3: 是。
2: 第三件事就是，现在解散，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后续船还有的熬呢。这是命令。黄队、严队，跟我来一下。
1: 赵姐，你这不够意思啊！要调回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小玉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
2: 我先声明，我不是来抢你们队长位子的，尤其是黄队。
4: 你能回来，我们很欢迎的。
2: 我们三个人都是领导，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其实我是带着特殊任务来的，接到内线情报，我们内部有人正在被境外的情报机构策反。
4: 是正在还是已经？
2: 正在。
4: 什么层面？
2: 相关领导层。
4: 在我们队？
2: 不一定。目前仅限我们三个人知情，要保密。所以，陈一的无人机到底是什么情况？要换个思路考虑。
4: 陈一应该没问题。
2: 那谁有问题？你能打保票吗？我们都知道，我们内部的钉子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所以我们要一边查案子，一边查钉子。这次行动就叫惊蛰。等下需要跟你们分头谈话。
0: 昨天晚上无人机是自动跟踪，怎么视频就突然没信号了？
3: 对方用了干扰器，现场应该都找得到的。
2: 现场残骸要等技术部门做复原鉴定，你的解释还有待验证。
3: 那就等吧。
0: 那你手动接管之后拿无人机撞人，你怎么想的？
3: 他要逃跑，我本来只是想撞晕他的，
2: 结果把他撞死了。
3: 他的死不是我撞的，是他自己失足摔下去的。
2: 你的意思是对方坠楼身亡？纯属意外。
3: 是。
0: 别的原因
3: 没有了。
2: 别急，再想想。
4: 陈一，我们的问题是在关键时刻无人机没了信号，
2: 你一接手信号就恢复了。
4: 恢复了你还就撞人了？
2: 这一切会不会太巧合了？
4: 还有啊，你是地方特招人员，上大学的时候在外边租的房子，跟你男朋友是吧？
3: 这也是问题吗？
2: 是。住在哪儿？
3: 城南同福里小区3号楼203，
2: 几乎同一时间，品山也租住在同福里，这个你知道吗？
3: 赵队长，您什么意思啊？从大学时候，我跟品山就是一伙的，我怕暴露自己，所以杀他灭口。
0: 我们想听你的答案呢。

0: 昨天晚上陈一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1: 他平时和小李子关系非常好，小李子突然牺牲让他操作市场，我认为情有可原，当然后果非常严重，但这次的行动是我指挥的，应该我来负主要责任。
2: 你知道炎迪前女友李菲菲的近况吗？
1: 他们不是分手很久了吗？我听说他后来好像出国了吗？
2: 他出国之后的情况听说过什么没有？
1: 没有，他们应该很久没联系过了。
0: 关于我们单位内部有人正在被策反的这种可能性啊，这个事儿你又怎么看？
1: 突然，就是太突然了，我现在需要消化一下。
0: 绿绿，
2: 如果在炎迪和陈毅之间选择一个呢？
1: 为什么是他俩？
2: 只是假设。
1: 这假设不成立，我没办法回答。
2: 你必须回答，单凭直觉呢？
1: 这事能凭直觉？

0: 我们不是应该讲证据吗？所以现在组织上认为这个钉子就在我们队上。
1: 你看啊，你在咱们单位年头久，人头熟，你觉得你们队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0: 如果发现任何异常，我会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的。

0: 我对组织没有任何隐瞒。那你前女友李菲菲的事儿有隐瞒吗？
1: 根据你之前的材料里陈述，你们俩是在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上认识的。李菲菲是你高中同学的妹妹，随后你们俩接触并相爱，3年后和平分手，对吗？
0: 对。为什么分手？情感不和。
1: 能再多说几个字吗？那会儿太忙，没时间陪她。于是李菲菲就在跟你分手后不到一个月去了国外。
0: 分手后，他做什么就跟我没关系了吧？
1: 你知道他在国外的近况吗？
0: 什么意思？您是说他被国外情报机构给招募了吗？
1: 你这么认为吗？
0: 得您告诉我呀。
1: 怎么还有情绪了呢？没有情绪。
0: 那你们还有联系吗？也很久没联系了，但昨晚行动的时候，他给我发了2个视频。
1: 什么内容？
0: 门卡手机柜的钥匙，手机密码4050，招待让自己去看。
2: 密码4050是你的生日，那6010是？
0: 李菲菲生日都分手了，你还用人家生日当密码？解释解释。
2: 习惯了，懒得改。那么久没联系，为什么昨晚连发2个？哎，这个解释解释，我也很想知道，但幸好是视频，所以我建议领导呢，你们自己看一眼。密码4050，他们俩谁比较容易被策反？我是黄凯和陈毅。
0: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1: 刚刚你在我面前说陈毅没问题，那你的选择就是黄凯。

0: 这么分别谈话，领导问的是不是都一样啊？黄队研队，我可没有背后打你们俩小报告啊。
1: 无所谓，随便说。向组织坦白不算打小报告。
2: 可为什么要这么谈话？我们内部有什么问题？
1: 走不走？你先去吧。行，那我在车上等你。
3: 干咱这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身正不怕影子斜。
2: 领导，情报上说我们的人正在被策反，没说到什么程度。
3: 我现在分析啊，可能是对方抓到了一点他的把柄，应该还没到这边。最终他会怎么选择？每个人都有弱点，包括你我。 在欲望、压力、良心、职责面前，是黑是白啊？怎么选？他得自己先跟自己打。我们往下看。现在情报说我们内部有问题，很沉重。

0: 看领导问话突然提到李菲菲，你觉得谁跟领导说的？
1: 谁说的有区别吗？
0: 你知道昨天晚上李菲菲突然给我发两条视频，今天上面就问我，就觉得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心里有鬼啊？
0: 你觉得哪种鬼啊？
1: 你这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0: 不来也不一定是我呀。
1: 是，提不提不由你，但想不想你自己心里清楚。咱这个赵队长啊，离开一线那么久，突然回来搞什么惊蛰，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怎么看？
0: 我们内线一向很准的，
1: 所以你也觉得有定的？
0: 我觉得有。

0: 你把手机扔了，你找我什么事儿？你们那个进入盒子上是不是有个安全装置？我在那盒子上又装了个远程监测，
1: 是吗？
0: 监测显示昨天晚上它自燃了。
1: 自燃了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Caught off the burst into flames，
2: 这听懂了吗？意思就是你们失败了，材料没送过去，只能烧了。我们没有失败，正在补救，你们就是失败了。我必须马上走，你别慌。
0: 烧的那个盒子还需要做检测才能怀疑到你，这种检测我们来做也需要一到2周，我们还有时间。没有时间了，明白吗？你们的科技落后了，
2: 在中国检测只需要5天，还可能更快，所以我现在必须马上走，随后我孩子走。
0: 你们答应过的，
2: 我是不是把材料给你们了？所以烧不烧的跟我没关系，对吧？
0: 你们那旅行成功呀？
2: 我跟我老婆永居身份，我女儿大学资格，一同别墅还有500万美金。
0: 咱们是这么协商的吗？
2: 是。 那我现在马上要走，
0: 好，我给你安排人，联络方式我现在发给你，
2: 越快越好。

你手里一定算是拿捏我的证据。

0: 一共有几段？
1: 一段就够了。你平时很谨慎，我不敢随便录音录像。
2: 3月6号喝多的那天，
0: 对，
2: 你打算怎么处理？
0: 播放10分钟后自动销毁，然后中国境内什么也没有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2: 我当然是重点你操心。
0: 接下来我问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不要心存侥幸。我提醒你，听懂了吗？
1: 明白。你问吧。
2: 你叫白帆，34岁，中国籍，持有境外绿卡，
1: 对，
2: 服务于境外的情报组织，
0: 对，
2: 在网上有毫无破绽的公开资料，你有让人非常同情的身世和遭遇，你所有展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包括你坦诚的表达方式，都是故意的，都是设计过的。
1: 对吧？你们做过我的性格画像，是细致缜密，富有同情心，但过于自信，喜欢掌控。
2: 闭嘴！
1: 我们第一次见面根本就不是偶遇。对，我在你家楼下快餐店等了快一周，
2: 我跟老婆闹矛盾那段时间，
1: 我只能挑那个时候呀。
2: 你们一般策反一个人需要1到2年，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1: 我真的只负责我该负责的。
2: 回答我！
1: 我不知道。
2: 我不知道，还没到接盖子的时候。
1: 那下一步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说。你们之前缴获了一个金属盒子，把这个撒在上面，就检测不出结果了。
2: 你们要保护提供材料的人。
1: 当然，他对我们很重要。我做了什么让你怀疑我了？你是怎么发现的？
2: 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了，你得搬家，每天都要搬，不能用你自己的身份登记，记住哟。
1: 好，我听你的安排。

0: 别忙了，有紧急情况知道吗？
1: 什么情况？我刚得到的消息，边检目前对本市有关的科研人员限制出境了。跟你有关系吗？
0: 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吗？这就是冲着我来的呀！我必须马上走，今晚就走。
1: 今晚可能来不及了。
0: 那什么时候来得及？那个中文很好的老外跟你什么关系？
1: 他是我老板。
0: 那就赶紧安排吧，只能偷渡了。
1: 李楠先生很内行啊。
0: 你们不内行吗？广西云南都行走线，很多人就这么出去的，用我教你们吗？
2: 偷渡很苦的，您受得了吗？您女儿怎么办呢？
0: 现在不是苦不苦的问题，现在是命的问题。我要是被抓了，就是死刑，知道吗？死刑！
2: 我女儿未成年，国家不会难为她。我先出去，随后把她弄出去，我一个人走。就我一个人走，
0: 越快越好，行吗？
1: 您先喝口水。
2: 这样，您回去等消息吧，随时准备走。

0: 监控装的顺利吗？昨天连夜装的，别人都不知情。对证据做手脚是唯一的机会了。赵姐，
1: 黄队研队，你们把这个证据拿到楼下，看着上押送车，记住要全程监督。
2: 马上通机场，押送车一会儿就到。
0: 收到。
1: 还有，
2: 把上个月的月报表给我整理一下，我马上要。
0: 收到。
2: 哎呀，帮我打印一下。

0: 领导，这个证物是假的吧？
1: 要用真的，出现纰漏怎么办？真的连夜送北京了。
0: 我都会去猜这证物的真假，他俩肯定会猜。
1: 是让他们猜啊。经过对现场和有关背景的调查，目前陈毅先基本排除，就是要打明白，让他们清楚，现阶段范围已经缩小到他们两个人了，该有人走不出了。

0: 天天加班，然后就想着嫂子这口面子。
1: 你爱吃就随时来。
2: 你喝不汤，我帮你盛一碗。
1: 你俩慢慢吃，我出去了啊。
0: 嫂子怀疑你外头有人了。
2: 这不是晚上老不着家吗？
0: 所以呢？你外头是不是真有人了？
3: 我说你今天怎么突然跑过来吃面条了？你嫂子叫你来审我的吧？
0: 没啥事儿，就想聊聊。你说今天那个证物就这么明晃晃的摆在俩眼前，证物袋也不套一个，是真觉得咱们俩会碰他呀？
3: 他们应该没那么傻吧？
0: 是。所以他们现在就只怀疑咱们俩呗？
3: 是。
0: 你怎么想的？
3: 你怎么想？

0: 脑子一片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1: 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你说的，我说的，
2: 要让我最后没有选择。
1: 什么选择？你打算怎么选？
0: 我不想选，我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你这假发不错啊。
1: 你干什么？你那捧我！
2: 我现在抓你回局里自首，跟我走。
1: 自什么手啊？你等等，
2: 走！
1: 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冷静点。
2: 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
0: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2: 他们会相信我的，他们会查清楚的。
0: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0条，犯间谍罪情节较轻的，判3年以上10年以下。跟你跳舞上床，算不算情节较轻？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你冷静点，你清醒点，你清醒点，你冷静点，你冷静一点。你知道你老婆怀孕了吗？
2: 你说什么？
0: 她今天下午去了妇产科，确定怀孕了。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0: 照片在我电脑里，不信你去看。2025-04-16。你把我送进去，然后呢？他们还是会不停地查你，查你个几年。就算查不出什么，你这身警服肯定是脱了。那你要是说不清楚，双开加判刑。

我就知道你不会做，今天真要抓我，你就不化妆了。看来你还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那你现在更要为自己的孩子想一下了，他还没出生就成卖国贼的家属了，明白吗？他能幸福吗？他会恨死你这个当爸的。

0: 你以为你在暗中窥视，身后正缓缓睁开另一双眼睛。
1: 师傅掉头。师傅，回刚才那个地方。

0: 是我，你不用说话，听着就行。
1: 你昨晚电话提醒得很及时，他果然来了。
0: 你放心啊，
1: 他什么也查不到，我就是一个普通游客，什么也没有。
0: 他顶多能查出来我身材
1: 挺好的。
0: 你那个兄弟，我不能让他白来啊！他离我那么近，我就把照片植入到他手机里了。
1: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0: 忙去吧。
2: 他换衣服的公厕，特意绕了很多路，那些地方附近一个监控都没有。昨天晚上也没查出来什么。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有。要不要对白帆实施监控？
3: 不行，白帆也许跟那个出卖国家机密材料的叛徒有关联，一旦他觉得不对，那个人就跑了。检测结果出来之前，不能动。
2: 黄凯呢？
3: 更不行，他比你我都内行，一旦上手段，他马上就知道了。你还惊蛰，惊他吧。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静观其变，抓现行。
2: 如果真的是他，赵队，哪怕反纪律，我也得拉他一把。
3: 如果真的是他，我比你还痛心。知道他为什么叫我赵姐吗？他刚来的时候我还在一线，也算是他师姐，他老婆小玉还是我给他介绍的。其实惊蛰这个名字是我建议领导起的，春雷初动，发生惊蛰，生机勃勃的春天由此开始。可我们干的工作和春天无关，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内心的黑暗。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非要在上班时间出来？有什么话尽管跟你赵姐说，我不会害你。黄凯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赵姐，我怀孕了。
3: 黄凯知道吗？
4: 我没跟他说，
3: 不打算告诉他。
4: 你说我要不要这个孩子？
3: 你是怎么想的？

0: 哎，白小姐吗？
1: 是我，李楠先生。
0: 我被人盯上了。
1: 你现在在哪儿？
2: 怎么被盯上的？
0: 我现在在车上呢。
3: 有一个车哈，从长宁路一直跟着我。
0: 我没法去单位啊，我一直在路上绕呢。
3: 我现在怎么办？
1: 跟踪你的车什么样子？
0: 一个红色轿车，车牌看不见。
2: 放心吧，李先生。
1: 干我们这一行，通常不会用颜色这么鲜艳的车来跟踪。
0: 什么叫你们这一行？这是在中国，这是中国这一行。
1: 行跟行其实一样，你应该是太紧张了。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啊，你们赶紧想办法。
1: 您前面有没有十字路口或者转盘之类的？
0: 有，前面是十字路口。
1: 您先在路上正常行驶，
2: 等到了十字路口，
1: 您紧急左转掉头。
0: 那不违章了吗？
1: 您这么害怕违章的话，那就让车一直跟着吧。

0: 现在没有了。这一天提心吊胆，我资料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能走啊？
1: 放心吧，李先生，我们已经在安排了。
2: 再有什么可疑的事，您随时联系我。
0: 行，
2: 那我先挂了。
0: 哎哎哎，那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3: 我不是爬楼梯上去的吗？
0: 在楼梯间呢，我碰到一人，这人吧，就是大喊大叫的，情绪不太稳定。
1: 您碰到什么人了？
0: 就是一男人，
3: 戴一帽子，口罩，
0: 1.8米左右吧，就看门眼长得挺帅的。
1: 没事，那是住我隔壁的。
0: 说，
1: 对不起，事情很重要，不能不跟你打。
0: 什么事？
1: 你那天爬楼梯被人看见了。他就是给我们提供材料的那个人。
0: 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我也是刚知道。
0: 我们现在正在查他，他会认出我的。
4: 他会把我供出来的。
0: 你不能把两个人约在
4: 同一个地方见面，
0: 这常识你懂不懂？懂不懂？
1: 我又不知道你那天会过来。
0: 检测结果一出来，一出来就会锁定他。
1: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想来跟你商量一下，你知道该怎么做。我会把微型炸弹放到他身上，起爆距离200米，你一会儿给我一个地址，我给你闪送一个新手机，
2: 我再把起爆链接发到新手机上，就是常见垃圾信息的样子。
1: 你操作完成以后
2: 把信息删了，
1: 手机扔了就行。还有，
2: 你给我提供一下其他人的电话号码，
1: 我也会把信息发给他们。
2: 把水搅浑，这样日后查起来就跟你没关系了。
0: 既然能装炸弹，你为什么不自己干？
1: 当然是你来干呀，你懂的。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5: 谁给你打的电话？
0: 工作上的事。
5: 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0: 怎么这么奇怪呢？真的，真的工作上的事。你饿不饿？我给你下碗清水面。
1: 你到底做了什么？
0: 我跟你说啊，
6: 我其实没做过什么。
5: 真的没有吗？别碰！
0: 对不起，
5: 别碰！
0: 你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6: 我会跟原来一样，
0: 我们都会跟原来一样。
6: 相信我。
5: 会一样吗？
0: 对不起，对不起。你冷静一下啊，听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6: 为什么？
0: 你怀孕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为什么不跟你说？你为我想过吗？你为有孩子想过？你为这个家想过吗？
0: 小月，小月，小月。

0: 你别干了，
1: 我从进国安就一直跟着你，五年了。
0: 听我的，这次绝不能跟我，别给自己惹麻烦。

0: 松开，松手！
1: 我不放心你。
0: 你不放心什么？
1: 我怕你做傻事。
0: 用不着你管我，
1: 我的事你管不了。
0: 快开，
1: 快开！

我不知道今晚你要干什么，但你现在非常不理智。我希望再给你个机会。我只是想帮你，你帮不了我，谁都帮不了我。

0: 昨晚他们翻纪律的事儿，我们先不动声色。
1: 炎迪倒是连夜跟我汇报了。
0: 嗯，他让他要干什么，我们还不清楚。给你看个东西。炎迪的前女友李菲菲。
1: 嗯。
0: 他和白帆有交往。
1: 这是我们外线侦查刚刚提供的。
0: 还有别的资料吗？
1: 就这张照片。炎迪仍然不能排除嫌疑。
2: 还是要以静制动，等他们自我暴露。
0: 后面的抓捕行动呢？他们俩可是副队长。